0: 仲可以助眠嘅运动，呢啲就会推荐啲，其他都系唔好乱嚟啦。啊，今日啦，而家嚟到先系朝早八点，但系咧已经希望大家今晚可以瞓个好觉啦。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想要身体好，睡眠好重要。成年人每日要保证7到8个钟嘅睡眠时间，尽量喺晚上11点之前瞓觉。长期熬夜系会损伤你嘅免疫力同心血管，规律作息先系健康基础啊！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交通早高峰开始，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路段都开始越嚟越多噶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丹组现时摆紧车龙啦，龙尾去到联胜跨线桥。金沙大桥联和路段往翻桂城方向现时亦都开始多车。柯伯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佛山大桥至乐安牌坊往大力方向现时都有条小车龙噶啦。桂华路方面，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啊，都系好多车下噶啦。大家都集中出门嘅时间啦，希望大家咧就早少少出门啦，喺路上咧预留多少少嘅时间，咁就更加从从容容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为咗要配合扩建施工，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嘅双方向入口嘅匝道咧就已经实施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可以绕行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等等。又或者是三水大桥啊、金白线啊、桂丹路啊都可以选择嘅。咁工期呢要去到6月底啊，请大家互相支照，提前做好规划出行。想查路况、报路况，各位可以使用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不少得清爽的浅色衫，但是伴随着的烦恼就是很容易污糟，一个不小心折到的东西就会流痕，尤其是白色衫出了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很容易发黄，没几次就很显旧了。怎样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点呢？今期的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讲的就是来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

0: 生物酶加纳米去乌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6，呢个时间嘅你开始出门未咧？全新工作天又要开始咯噃。星期二嘅翻工在路上啊，天气天色都唔错嘅，系咯，寻日下昼咧已经开始迎嚟阳光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天气嘅状态都保持向好嘅。咁但系偏偏今日嘅天气状况可能同寻日咧就有一个比较大嘅反差喎，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唔好大意。寻日嘅天气系呢个时候咧就天阴啦，跟住好快就出太阳。下午时间就好靓仔啦，咁今日呢早上时间天气天色又好啦，下午可能就会天阴甚至落啲阵雨喎。係啦，今明两日呢都系阵雨上线嘅时间，所以出门嘅话呢唔好忘记，记得要关好门窗，嗰啲衫呢唔好放喺一个冇遮挡嘅地方，带备雨具出门啦。开始陪大家讲路嘅会有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我晴啊。

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啊，而家听歌咧都会好兴听一啲重新编曲翻唱嘅版本，而呢啲版本咧好可能系现时流行嘅版本嚟嘅，包括有呢一首张三的歌啊，唔完整但系节奏 OK 嘅。欢迎你嚟收听同埋收睇节目嘅各位，除咗可以听 FM92.4 通过花生互动版面啦，系啊，我哋佛山家里边嘅花生互动版面听节目之外，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咧亦都直播如常，欢迎咁多位上嚟打个招呼。Claire 出门就话啦，可成我哋禅城呢一边咧阴阴天咯，好似想落雨咯，哇咁快！阿山爷都话啦，今日系5月12日，可成亦都系护士节啊，更加系汶川地震嘅17周年。喺呢一度都好希望我哋国泰民安，同埋各位身体健康。系咯，5月12日星期二，今日都承载住好多嘅一啲主题嘅任务啊，咁所以大家就刷视频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好多主题性嘅宣传视频啦，咁样，咁你自己对边个系会更加印象深刻一啲咧，同埋更多咁样去吸收相关主题嘅一啲内容资讯咧，都欢迎你大家一起嚟分享啊！亦都有朋友补充，今日更加系全国嘅防灾减灾日。有好多嘅关键嘅资讯咧，今日都会同大家补上一课啊！好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有朋友话，寻晚嘅晚霞其实好靓噶，可成你有冇见到啊？咁样有嘅，寻日喺完成咗工作之后咧，都难得地喺赶翻嚟嘅路上咧，睇到一个日落，但系因为实在太攰嘅关系咧。都冇影相啊！你哋有冇影到相？如果有嘅话，都可以一起嚟分享一下。咁今日嘅天气会唔会好似寻日咁好咧？咁样咁就真系未必啦。气象台更新气象嘅预报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26.7摄氏度嘅。咁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都仲系升咗2.4摄氏度，所以今日嘅嗰种又湿啦、又热啦、又焗啦嘅感觉系会更加明显一啲噶。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嘅天气会系多云。到雷阵雨嘅天气，吹西南风2级，气温介乎25到32度，比之前预测嘅更加高，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啊。咁而且咧呢两日阵雨过咗之后咧，去到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乃至星期日咧，都系有大雨转中雨嘅过程。哎呀，真系论尽啲吓。天气热咗，同埋湿度有翻咁上下咧，你就会发觉嗰啲蚊啊、虫啊都非常之活跃嘅。除咗嗰啲嗡嚟嗡去嘅蚊之外，其实而家嗰啲咧更细更毒嘅，系咪叫蚊虫啊？黑色一粒枝咁样嗰啲咧，都几活跃噶。有唔少朋友都话俾佢立住啊，真系惨咯，咬咗个大包都唔知系因为乜嘢，但系又奇痒无比。医生提醒咧，如果真系俾蚊虫咬咗嘅话咧，最好嘅处理方法就系即刻用硫磺碱去清洗佢咬你嘅嗰个位置。如果起咗泡嘅话咧，更加应该要用一啲碘伏啦去做消毒嘅。平时出门嘅话，更多咁选择浅色嘅长衫长裤，近啲冲凉，多啲带同埋喷蚊怕水出门。

有朋友话我一早就听到荔枝蝉嘅叫声，哇！真系有最新一批嘅荔枝已经上市啦，噃各位上到线未？亦都有朋友话我成日都俾蚊虫咬噶，咬完之后就肿晒，真系好无奈啊！

0: 最近呢首歌喺网络咧都再一次被翻唱走红啊！但系听嘅就唔系孙燕姿嘅呢一个版本。数一数手指，原来呢首歌都已经有25年嘅历史，因为诞生喺2001年啊。孙燕姿嘅版本亦都系原唱嘅版本，名字叫做《绿光》啊。迟啲喺网上边搜索到嗰个好用力但系又好听嘅嗰个版本咧，再同大家分享。多谢大家嚟留言啊！健健话今日嘅早餐系食老麦啊，听到啲鱼真系觉得好烦啊！夜上下班翻屋企，即系上完嗰、那个夜班翻屋企系嘛，都唔敢打开窗，因为咧嗰啲飞蚁好恐怖。哦，系、哦，我都好想讲下嗰啲飞蚁真系好夸张。啲飞蚁咧已经住到我哋屋企其中一个木嘅柜咧已经空脚啦，同埋咧已经即系令到嗰啲青蛙喺度捕佢啊！每一晚我哋就会见到嗰只青蛙喺度食大餐。我哋已经放咗一支好大嘅紫外线灯喺度咧，捕嗰啲蚊啊！咁但系都冇办法，都要靠啲青蛙帮帮手。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凤凰花开嘅季节啊！多谢你顺德人嚟打卡上图分享。咁啊，刚才讲到话好多日啊，好多嘅主题嘅安排之外咧，其实因为我寻日喺医院做拍摄嘅工作啊，都会见到咧就医院已经喺度做紧今年2026年全民营养周嘅新一批嘅宣传啦。系啦，查翻资料先知道，原来2026年嘅第12届全民营养周咧，就将会喺5月16号到22号就举行嘅。嗱，今年嘅主题系营养餐桌同家庭健康，咁啊旨在咧通过家庭膳食嘅优化，更好咁样去实现跨代际嘅健康传递。呢一环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啊。点解？因为父母嘅饮食习惯其实真系会好好咁影响住我哋仔女嘅健康观。唔单止影响身体健康，仲影响佢哋嘅健康观。都好想问一下，作为仔女嘅你啦，其实传承咗一啲点样优良嘅饮食习惯呢？喺父母嘅身上，咁已经成为父母嘅你啊，喺健康饮食嘅呢一条路上咧，点样更好咁帮助自己嘅小朋友，同埋真系传递一啲更新嘅、更科学嘅、更前沿嘅健康嘅饮食资讯同埋习惯去俾佢咧？咁同时地咧，新一份嘅健康生活方式咧，亦都系随住呢一个嘅健康周咧，会做一个发布，咁所以亦都好多相关嘅内容系需要去补及啊，咁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咧就每一期都嚟温故而知新啦。除咗知道之外咧，下一步就系学而时习之啦，系啦。咁啊，请记住咧，而家嘅餐桌嘅黄金法则，其实落落去去都系大概得5点。当然5点里边有好多细点嘅细化，即系例如话我哋要保证我哋食物嘅多样性啦，每日要食到12种嘅食材，每个星期要食到25种唔同样嘅你。咁啊，可以去数一数啦，到底你每一餐饭跟住三餐定埋之后，可唔可以真係食齐呢12个食材呢？咁样。咁当然而家我哋都会呼吁大家呢要减一啲嘢嘅。减乜嘢呢？减盐、减油、减糖，要清淡同埋健康。咁而且喺食饭嘅时候呢肉食啊、菜食啊，同埋喺粗细搭配方面呢，应该係更加要精益求精㗎。例如话有全谷物啦、有杂豆啦、有薯类啦，去代替部分嘅主食。唔好代晒，但係要代替部分。咁同埋食嘢嘅时候呢都要注重一啲颜值㗎，大家留意一下有冇彩虹原则实施到啊。例如话深色嘅蔬菜最起码要占一半以上啦，跟住日日都应该要有水果，餐餐都应该要有水果。水果同埋蔬菜唔系二选一，系要同步进行嘅。咁同时优质蛋白嘅摄入就好重要啦。鱼、虾、蛋、奶同埋一啲豆类嘅制品都需要均衡摄入啊！
1: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欢迎你收听城市俏佳人啊！电台嘅直播持续咧，广播嘅同时亦都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嘅过程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方可晴嘅视频号，可以睇到直播嘅全程，上嚟同我打个招呼。大家有冇发觉我明显今日嘅状态会比寻日要差少少？因为我而家成身好似俾人打过一餐咁样，好攰啊！我寻日连续做咗15个钟头嘢，一路过咗凌晨咧先至瞓觉啊！咁啊，稍后8点半钟之后再倾。多啲咪后嘅嘢啦，柠檬王就话早晨好啊，妹妹。我想知道咧，今日同埋听日系咪都系落雨噶？我有节目啊，咁样今日会有阵雨，听日都会有阵雨，比较大嘅雨可能会从星期四开始，敬请你留意啊。三水小俊亦都话啪一声打死咗一只蚊，一早就俾佢咬，真系好麻烦。亦都有朋友话咧，草木多嘅地方特别都多蚊虫噶咁。刚才讲到，因为全民营养周嘅关系，提醒大家好多嘅黄金法则，其中优质蛋白就真系好重要啦。龟龟亦都喺直播间留言就话啦，如果对于牛奶同埋鸡蛋过敏嘅人嚟讲咧，真系好头痛噶。喺优质蛋白上面系啦，咁可能你要只能够吸收一啲植物蛋白。咁如果真系个量你知道自己即系点食都食唔够嘅话，咁你就要补充蛋白粉。这个是最快最直接同埋个量可以有保证嘅一个比较安全嘅方法。咁同时而家外卖真係非常之方便啦，各位。喺全民营养周回归家庭膳食优化嘅呢一个主题下呢，仲要提醒大家少啲点外卖，虽然而家真係太方便啦。咁多啲喺屋企食啦，多啲研究喺屋企点样整啦，咁样少啲高油高盐外卖嘅嘢，多啲花啲心思喺做家常嘅日常餐当中，性价比最高嘅健康投资，其实就系我哋餐餐饭都要食好啲，唔需要山珍海味嘅，用心搭配有时候就系最好嘅营养啦。咁稍后时间喺9点到9点半钟咧，我哋今日嘅时令健康周记，彩慧亦都提前咧将全民营养周嘅主题报喺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我哋会连续讲两期关于补铁嘅内容。哎呀，真系唔详细展开讲啦。都唔知道原来补铁对于我哋补充一啲营养素嘅选择方面呢系最复杂嘅方案。基本你搞掂咗个补铁之后，其他你都会觉得真系好简单。因为补铁有促进因子嘅方案，亦都有抑制因子嘅方案。唔好諗住话我食咗就一定系补咗啦，唔系。所以你打开喺我哋嘅膳食结构同埋膳食指南嘅指引里边，你就会发现喺铁嘅摄入啊，喺铁嘅摄入，个吸收率系可以去到1%-55%，个幅度系好大噶。点解？原来有啲嘢共同食埋一齐咧，就真系会令到我哋嘅吸收会少好多好多吓。希望咁多位亦都可以留意我哋连续两期关于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内容分享。
3: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3: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啦，有朋友话咧，今日飞杭州啊，第一次前往 T3 航站楼，希望一切都正正常常啦，咁样。哦，系，要提醒一下，最近咧就坐飞机飞出飞入嘅朋友仔，因为上个星期开始，广州白云机场嘅 T1 航站楼就已经系关闭咗噶啦，咁所以白云机场出发又好，又或者接翻你啲亲朋好友都好咧，都要记得留意航站楼方面嘅嗰个信息嘅变更。广州白云机场嘅 T1 航站楼咧，原来启用时间系2004年，咁所以其实佢都已经咧使用超过20年噶啦，系时候进行翻新啦，同埋优化升级改造。咁一个航站楼要进行搬迁咧，其实系一件好巨大嘅工程嚟嘅，牵涉到嘅内容非常非常之多。咁所以你都会察到咧，喺网上咧有朋友话哇，觉得好唔方便啊，觉得仲未行通啊咁样。咁可能都系因为第一个真系未必样样嘢都咁完善啦，第二个就我哋要改习惯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咁所以要适应一段时间吓。T1 航站楼关闭咗之后，原先抵达 T1

停坐咧，广州地铁三号线、九号线就去到指定嘅呢一个站点，叫高增站。跟住喺 B 出口嗰度出翻去之后咧，就换成呢一个空港二号线嘅支线，咁就接驳公交直达 T 3交通中心。咁啊，全程咧大概就系15分钟，票价咧就2蚊街。咁但系就有少少周折，大家要适应一下。咁啊，白云机场方面咧，亦都提示而家 T 3航站楼方面咧，国内嘅出港航班都是会起飞前40分钟就停止直机，起飞前15分钟就会关闭登机口，所以作为旅客的朋友记得要留充足的时间办直机办安检。 T3 其实现在都很智能的，在办理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非常之方便，包括行李都可以自己一次过就自助 check 埋的了，所以大家在收行李嘅时候就记得啦，有好多嘢该放喺个箱度嘅就放喺个箱度，唔可以放喺个箱度嘅时候你就千祈唔好放，如果唔系你就会变得非常之麻烦。喺购买机票之后呢，亦都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嘅官网啦，又或者 APP 啦，去确认返整体航班喺航站楼嘅情况，亦都避免行错，因为机场真係好大，一行错呢都非常之麻烦㗎。啊，讲到话长途飞行。昨日见到一个消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讲緊嘅呢就係可以去巴西玩喇，因为免签。因为巴西免签。唉，犀利啦。上个星期政策公布咗之后，文说话首巴西关键词都比起以往猛增呢超过25倍以上嘅。巴西机票嘅浏览量激增45倍以上。哇，几时开始去南美都话可以话走就走嘅咧吓，不过呢一种话走就走咧就真系冇咁容易吓，谂下就好啦，因为要实施系比较难嘅。点解难？因为两个高，第一资金成本压力高。文说讲紧喺六年前咧，大概要去一程啊，可能13日到15日咁样啦。哇，你冇翻。是咯，冇返四字头五位数你都难走嘅啫，难走。

说好。除咗系资金成本高之外咧，咁时间成本都高噶即系你要付出咁上下嘅金钱咧，亦都要付出咁上下嘅时间先得。因为一般情况去南美咧，都唔会净系去巴西噶啦，坐30几个钟头机。咁所以应该都会去买咩阿根廷啊、智利啊、秘鲁啊。哦，咁一去你就发现，哇，唔系，净系得巴西免签唔得噶。咁咪即系又要办其他地方嘅签证。系啦，原来想走就走嘅旅程咧，门槛都仲系比较高啊。但想想也是美啊。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磁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磁源。在梦内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磁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磁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2: 磁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磁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1: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3: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1: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磁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几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那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4: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1: 当磁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磁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磁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5: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磁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6: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庭讲道，
7: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素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

0: 到套埂收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套埂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1: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李权表示，
2: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持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3: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王黎强表示，
4: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1: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磁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5: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1: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先文讲道，
6: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磁源消耗亦在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道，
7: 对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1: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不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 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的算力成本。

0: 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1: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两三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0: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体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着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 至 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着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咁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2期和鹏城云脑3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资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3，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2，自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 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咁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

0: 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池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池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池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着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咁为破解呢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亦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分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2: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000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3: 博大数据前海计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抓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 54.32。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星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 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 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 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 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星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数据中心

0: 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1: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2: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三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万平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6: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物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 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

0: 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度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鸿琪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2: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组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像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2: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对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八。
2: 九二四号房。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1，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吓。见到禅西大道嘅上朗路段双方向咧车多缓慢啦。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埂，因为现场有施工嘅关系咧，行得都有少少慢吓，现场多车啊，希望大家注意避让驾驶。石南大桥方面往翻石湾咧，现时亦都收到咧车多缓慢嘅报告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三水嘅527远道交通组织有调整，从木棉丽湖城途经527远道嘅车辆咧，唔能够左转往金本白泥方向，需要去到西南大道嘅三水二桥桥底位置咧进行掉头噶。而白泥往西南城区嘅车辆咧，可以喺240国道嘅副道掉头，请大家提前规划留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好啦，如果路上有任何嘅新情况，又或者想查翻咧相关嘅路况，亦都欢迎你使用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个星期啦，因为系全民营养周啊吓，咁关注饮食健康嘅我哋咧，肯定都要关注呢一个大主题啦。咁楚慧，今年我哋嘅全民营养周嘅主题系乜嘢咧吓？
0: 今年嘅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咧，就系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倡导大家咧喺屋企啊，好好地拣选食物啦，搭配好食物。咁呢个餐桌嘅营养丰唔丰富，唔系睇
1: 就可以睇得出
0: 认为出嚟嘅，系啦，系咪真系可以为我哋嘅身体补充到均衡嘅营养呢？咁，哇，呢个系打问号嘅。
1: 系，我哋成日都讲话你个胃食饱啦，但系其实你个身体食饱未咧？个营养到位未呢？
0: 冇错啦。点样嘅做法最令到餐桌上面嘅营养系最均衡？啲食物嘅营养系通通入到我哋嘅血液，先至叫做到位。
1: 即系唔系话你煮熟咗个餐饭就叫营养到位嘅？所以而家都有一个词大家系会知嘅，就系隐性饥饿。你明明食饱，但系你嘅身体系唔够营养。
0: 呢个隐性饥饿嘅问题咧，喺早响2014年嘅时候咧，联合国粮农组织咧就已经预言咗吓，将会为现代人带嚟严重嘅后果。咁点解咧？因为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影响住20亿人啦。即系过咗咁耐啦，10几年之后咧，这个隐性饥饿嘅问题仲存唔存在咧？
1: 系咯，
0: 咁我哋睇翻吓2020年嘅时候吓，国家卫健委在年底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已经是明确提到了人群的隐性饥饿，也就是说人群的营养素缺乏症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1: 是
0: 但是仍然存在。
1: 仍然存在。
0: 仍然存在。以贫血为例，监测的结果显示呢，我个18岁及以上居民的贫血率呢是 8.7%。而6到17岁儿童青少年的贫血率呢是 6.1%。但实质上从营养缺乏到缺铁到发展，不是所有人都直接走向贫血。
1: 是。
0: 有更大的分支走向了慢性炎症啦、慢病啦，进而慢病的确诊往往是并发贫血。
1: 是，即是有关系的，这三者是。
0: 这三者互串的，互通的。你即是慢性炎症引起慢病，慢病引起贫血。又或者调转头，慢性炎症引起贫血，贫血再引起慢病。
1: 是，我这件事真的大家要留意，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怀疑，有70%的慢性疾病是跟隐性饥饿有关。即是你哋好担心嗰啲肥啊，心脑血管嘅疾病啊，包括可能我哋嘅视力下降啊，免疫力嘅下降，甚至系早衰，其实都可能系因为我哋身体冇充足嘅营养素系有关系嘅。
0: 系，咁而喺咁多种营养素当中咧，铁元素嘅缺乏咧系非常之经典嘅。以国家关于营养科普嘅一个权威性嘅讲法咧，就系铁元素咧。是非常之善变的，它在我们人体的吸收率是从1%到50%不等。
1: 是。
0: 也就是说，即使我完全全地吃了这嚿猪润下去，是不是足量地吸收到带给我们身体的营养呢？是未必的。刚刚讲到的吸收率是从1%到50%不等。那不同的烹饪方法又或者是不同的食材搭配都足以影响这个铁元素吸收营养的这个作用。
1: 是。我们日日都正常饮食啦。为什么缺铁就这么普遍呢？
0: 其实铁元素在我们日常的食物当中有很多食物是富铁的。
1: 是。
0: 譬如说猪肝、猪血、猪瘦肉。
1: 是。
0: 从猪开始再扩展到其他食物，就是什么牛啊、羊啊，又或者系驴啊，等等呢啲畜类嘅
1: 肉，
0: 畜类嘅红肉一定系红
1: 肉，
0: 系带个红字嘅，先至系补血嘅铁三角。
1: 系，
0: 我哋可以谂翻转头吓，啱啱提到嘅咁多东西里边，可能红肉我哋持续都有食，咁但系讲到话血啦、啊、猪红啊，
1: 猪肝啊，
0: 系啦，
1: 呢啲内脏类，
0: 系啦，
1: 我就好中意，
0: 包括咩猪心啊、猪皮啊。我都 OK，
1: 系，
0: 但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系 no 噶，
1: 系，同埋即系惊胆固醇吸收过量啊，

0: 太肥啊嗰啲咧，咁内脏就好禁忌，同埋真系有好多人系唔中意食内脏嘅。
1: 系咁啊，除咗呢样之外咧，有好多朋友都惊嗰个来源，好譬如讲埋血。咁所以咧，可能我哋日常食血咧，更多嘅都系啲鸡血、鸭血，系咪？
0: 系
1: 呢、這个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补血嘅方法。咁但系除此之外，一啲素食嘅人士。
0: 哇，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来自肉的铁，而且肉的铁应该是我们身体比较容易吸收的。
1: 是素食人士补的铁来自于什么呢？
0: 来自于什么呢？
1: 举不举到例呢？
0: 红色那些咯，都是什么红枣啊、
1: 红豆啊、
0: 红豆啊、
1: 红米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1: 红小麦啊，
0: 嗯，
1: 桑葚啦、
0: 啊，是
1: 讲到是樱桃，
0: 是
1: 啊，红色的，
0: 是红色的樱桃。
1: 但事实上樱桃的铁含量非常之低。
0: 呀，冇俾佢啲颜色呃到啊，真
1: 係。係啦，唔係所有嘅红色食物铁含量都丰富。咁、因此我哋今日呢其实喺推文里面呢都将日常当中铁元素丰富嘅啲食物都列咗出嚟㗎啦。供大家去揀选。咁但係讲到植物性嘅呢一个含铁所谓丰富嘅食物，包括一啲菌藻类啦，好譬如讲话排第一嘅木耳，
0: 系
1: 铁元素含量咧都非常之优秀，系每100克嘅木耳里面有 97.4 毫克嘅铁。啊，你谂下猪肝先得个 23.2 吓，系猪肝嘅三倍，
0: 系几好啊咁样。
1: 咁但系你谂下啦，你食100克嘅猪肝冇问题吓，一餐。
0: 嗯，
1: 但系你一餐饭，你系咪食100克木耳先？嗰兜可能充其量都系10-20克嘅啫，咁、所以佢乘起上嚟都系得个18毫克。其实佢系都唔及猪肝，
0: 系
1: 再有，如果你食木耳嘅时候，你唔系配合铁元素吸收嘅促进因子去食嘅话，就系一啲维 C 啊、维 A 啊丰富嘅食物，水果、红萝卜、
0: 柠檬汁，
1: 对，
0: 嗯，
1: 或者食个橙都得，猕猴桃、木瓜都得嘅，木瓜系维 C 含量前10嘅水果之一，
0: 哇，咁紧要，
1: 唔列出嚟我哋都唔知道吓，咁。食木耳嘅话，一定要搭配住呢啲水果去食，如果唔系，吸收率折半。
0: 哦，
1: 仅仅得个0.3-0.5，
0: 死咯！食咗仲以为补咗啦，其实唔得，仲要食埋促进吸收，
1: 再有要避开抑制因子，
0: 又要加促进嘅方案，又要避开
1: 植酸、油酸、草酸同埋多酚，
0: 哇，好多豆都系噶，
1: 对啦，大豆类
0: 系
1: 排第一嘅。之后是杂豆类，跟住就是全谷类，米啦、麦啦，各种各样的杂粮，只要你是完整地吃晒它们，非常健康的食法。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这样跟木耳一起吃的话，你真的浪费了木耳的。
0: 哎呀，好复杂啊，原来。我哋头先讲呢个问题嘅初衷就系点解我哋食咁多都叫做唔够，
1: 系、
0: 都冇，就系因为原来我哋嘅配食方案里边系有好多阻止吸收的因子在里面，
1: 是
0: 跟住个量又已经不够了噃，是吗？素食主义那些肯定不够啦，就算肉食的朋友就我都不是餐餐食猪肝，又不是餐餐食血类，那肯定个量亦都不达标的啦，冇办法到位。
1: 嗯，
0: 那为什么全民营养周要提醒大家要去研究你的烹饪方法，要丰富你的餐桌营养，就是你做了出来你还要确保它是啱的。啱嘅情况之下，你先至可以食到同埋吸收到。哇，呢、這个循环有啲大啊！即系真系要讲到营养均衡，原来系要前置去到你嘅选材，你嘅配搭，你嘅烹饪方法，
1: 系而且系影响一生啊！从小到大到老，
0: 哎、
1: 如果系食得唔啱嘅话，白食，
0: 系
1: 亦即系话个胃真系饱咗啦，实质上个身体仲喺度
0: 饥饿嘅
1: 饥饿状态。
0: OK， 嗱、呢个就系点解我哋要讲全民营养周嘅一个目的同埋意义所在啦。

0: 醒狮昂首，现包全城。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流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流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的龙舟季又来临啦！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题名的美好机缘。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因为系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启动啦，咁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讲咧关于嗰个隐性饥饿嘅问题，因为其实佢同慢病有关。原来我哋而家食好多嘢咧，个营养都未必真系充足嘅。当然而家有好多补充口服嘅方案，但系原来补充口服你都要知道佢嘅禁忌所在啊，咁样。因为缺营养呢个讲法咧，系西医嘅讲法嚟噶。
1: 嗯，
0: 中医系冇呢个讲法嘅，楚维。中医点样去解释呢一个所谓缺铁甚至贫血，令到我哋嘅体质变咗啊，影响健康咁样嘅咧？
1: 嗯。中医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就系你气血唔足咯
0: 气血不足，
1: 血系由营养精微构成嘅，亦即系话我哋啱啱提到嘅，我哋煮好餐饭都食落肚，
0: 系
1: 跟住就交俾身体啦，系要同我哋身体嘅蛋白去结合，
0: 系
1: 由我哋嘅小肠去运到血液里边，然之后再由血液去通过我哋嘅气机推动。去游走到我哋全身所需要嘅部位，去重构我哋嘅组织，咁呢啲先叫做吸收到再利用，先叫做完美咁样完成咗呢个食材到我哋身体嘅完美嘅一个结局。
0: 系，
1: 嗯哼，咁如果所食落去嘅东西冇同我哋身体嘅蛋白结合，
0: 系
1: 啊，咁原因有好多啦，可能我哋身体嘅蛋白质唔够啦，系啦，咁我哋补入去嘅东西又好多，
0: 系
1: 因为唔缺钱，所以我哋买嘅营养剂都唔缺吓，咁又有钙啦，又有铁啦吓，有镁啊，有其他42种必需营养素当中有好多已经包含咗喺里边啦。若果我哋身体本身已经系弱鸡啦，
0: 系
1: 唔够蛋白，学名嚟讲系呢个混二价。矿物元素嘅呢一个蛋白，
0: 系
1: 咁佢都运唔到我哋啲血里边，
0: 系
1: 都唔好讲话我哋血液里边嘅嗰啲转运蛋白吓，再点样先至可以运到我哋需要嘅地方啦。症状方面咧，面色苍白啦，口唇白啦，身条嚟出嚟又白啦，
0: 系
1: 黏膜白啊，即系缺铁嘅一个最典型嘅特征，
0: 就系
1: 表皮、皮肤又好，上皮组织又好，黏膜组织又好，表现出嚟白嘅，包括指甲。手心
0: 好似我都系喎，
1: 系啦，反正面色唔够红润啦，容易攰啦，记忆力
0: 差啦，成日都感冒啊、发烧啊、唔舒服啦，
1: 晚黑失眠啦、多梦啦、啰啰挛瞓得唔好啦，
0: 哇，
1: 不断咁样嘅恶性循环啦。你去睇中医就话，血虚噶啦，系啦，连同气机都唔好嘅，就好容易血瘀噶啦。去到亏虚呢步咧，就已经系严重状态。咁但系喺呢个过度状态，西医仲有一个慢性炎症，
0: 系
1: 有好多朋友感冒发烧啊，又或者 check 下自己有冇病毒验血，真系发炎嘅话咧，咁呢个 C 蛋白咧就一定系
0: 高噶啦，啲数字
1: 就中招噶啦。
0: 系
1: 咁，但系亦都有。慢性炎症啊嘛，即系慢慢嚟嘅，我未去到嗰一步，
0: 系
1: 咁嘅情形之下，你个 C 蛋白可能未到嗰个临界点噶噃，
0: 即系又睇唔出。
1: 但系咧，从其他咩指标睇得出咧，就从血清铁蛋白睇出嚟啦，结合三个蛋白，决定你究竟系咪患呢个慢。

0: 性炎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听到好多所谓咩抗炎飲食啊，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留意返，如果我哋成日都处于一个亚健康咁样嘅精神不利嘅呢个状态，就去系统咁 check 一下自己身体里面嘅呢一个微量元素含量啊，维生素含量啊，究竟够唔够。如果係话 check 到缺少少铁啫，又缺啲钙啦，又缺埋D啦，咁你嘅目的性同埋呢一个针对性就好强啦。
1: 所以其实系而家系有 check 到嘅，可以睇到晒啲数据嘅。
0: 系啦，一验个血就 OK 噶啦。
1: 系咯，咁呢样嘢就唔需要猜度啦，因为之前我哋仲教大家去计下，嗱，你每日食过几多，有冇达标啊？咁呢个只系我哋数面上边计出嚟嘅啫。我可以计到你食咗几多入去，但我冇办法计到你转化咗几多。
0: 系，
1: 今期我哋就系话俾大家知，原来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其实都系缺铁。唔系去到贫血先叫缺铁噶，去到贫血已经系缺铁嘅最严重嘅嗰步啦，系啊。咁亦都因为系咁样，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嗰啲慢病啦、炎症嘅机会会加重啦、会蔓延啦咁样。所以点样去补翻铁呢？就系大家最关心噶啦。刚才讲到啦，如果唔食肉嘅朋友，补铁其实系好难噶。但系中医都话。是因为我哋而家都好多养生嘅方案嘅。揀啲红色嘅嘢嚟食呢就补铁啦咁样。哇咩红枣啊补嗰啲桂圆啊系咪阿胶啊咁样。咁今期楚慧都单列咗一条睇上去几补嘅方俾大家㗎。咁我哋亦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嘅拆解话俾大家知，食咗呢条方都唔等于食晒所有同埋够㗎。亦都要注意你嘅配食嘅方案啦，同埋注意嗰个食用嘅方法啊，咁样。嗱，我哋嚟睇睇呢条方啦。呢条方就系红枣、桂圆、桑葚、阿胶、牛粉。呢、這个应该系大部分人都觉得系几补血嘅食材啊。从营养嘅角度嚟睇，都啱嘅。每100克佢所含嘅铁元素唔低，但系点解话？佢唔等于所有呢，
0: 首先唔可以仅睇佢每100克嘅铁含量。
1: 係。
0: 因为我哋每一餐饭唔系所有食物都食100克嘅。
1: 係。
0: 第二个一人份嘅食材咁样嘅膳食铁元素计呢条食方嘅话呢，实际上呢条食方可以补到理论上俾到我哋身体嘅铁元素含量呢 ,9.14 毫克。咁我哋睇返啦，中国成年人每日铁推荐摄入量。若果仲有月经期嘅女性呢就係18毫克。咁呢条方呢充其量即係俾到一半嘅啫。
1: 係。
0: 每日喎，即係唔係话今日食咗我呢一周都够啊，係每日喎。唔好理佢够唔够先，反正我今日嘅膳食当中有呢度方。咁做法系点做呢？就先将红枣啦、桂圆啦、桑葚啦，都系含铁量非常之丰富嘅果干呢，就400克嘅水煮成200毫克嘅汤汁。咁跟住呢搵一隻杯啦，将10克牛粉同埋10克阿胶粉放落去，放等量嘅亦都系20毫克嘅凉水化开。就将啱啱我哋煮好嘅呢个红枣、桂圆、桑葚干嘅汤底，趁住佢滚嘅时候呢倒落去。咁呢一杯阿胶牛粉就做好咗㗎啦。摊凉咗，咁你就慢慢饮落去，但系未完，建议马上都唔好隔开半个钟啦，就食一个猕猴桃啦，又或者系三个草莓，咁你食得到嘅话咧，全部食晒入肚，先至叫做完成咗 9.14 毫克嘅铁完整入胃
1: 吓，即系食完嗰杯牛粉咧，呢件事都未闭环嘅，个闭环嘅点就系你要食一啲酸嘅嘢，仲要足量酸嘅嘢，唔好隔开食。
0: 唔系酸嘅呢个概念，而系呢两种水果提供到丰富嘅维生素 C。对，
1: 系木瓜唔酸，但系木瓜都得。
0: 对，维 C 含量高嘅，佢嘅维 C 可以将我哋食材当中嘅铁元素咧，将佢从植物性嘅非血红素三价铁离子还原成二价铁离子。
1: 系，
0: 咁先至可以被我哋身体里面嘅二价金属元素再混蛋白结合，先至可以从小肠嗰度将佢混入去我哋嘅血液。
1: 啊天啊，即系呢个维 C 系标配啊，等于你系吸收植物铁嘅时候
0: 拆解还原出嚟之后，再护送到小肠，跟住再被我哋身体蛋白结合，再吸收呢、這个完整嘅一个闭环嘅过程，先至叫做真真正正为我哋血液补到呢啲铁入去。
1: 好，咁大家就真系要去审视一下啦。无论你系咪一个素食主义者，同埋你有冇口服铁剂，最后嘅闭环都要交俾维 C。
0: 系啦，若果你系唔食呢个维 C 嘅情形之下，又会点咧？
1: 点咧？

0: 被养生人士去应用在不少的这个食材搭配里面。
1: 是。
0: 啊、就无论是跟动物食食材搭配啦，又或者是跟一些纯药材的汤方、啊、搭配。咁虽然佢哋都唔系动物性嘅血红素铁，但系都可以起到一个
1: 保
0: 护嘅
1: 作
0: 用。
1: 咁、啊、如果系素食人士，连屙胶都话唔得，要剔除啊！咁点算呢？真係好令人担心啊！
0: 咁、当然除咗维 C 之外呢，维 A 都得，即係话维 A 含量丰富嘅，好譬如话红萝卜啦、西兰花啦，吓同埋好多蔬菜呀、水果里面呢都含有维 A 嘅。
1: 係。
0: 咁、但係维 A 喺我哋胃部里面嘅呢一个对铁嘅作用呢，佢係唔可以帮助铁元素去转化嘅。佢只可以保护，最终就睇返我哋嘅小肠嘅转化能力啦。咁如果我哋能力够就可以转化得充分啲，能力唔够咁都有相当一部分係浪费嘅。
1: 好啦，要实现一件事佢嘅价值转换呢，原来係有好多条件同埋配合咁样先至得嘅。但我想同大家讲，我哋今期都只係仅仅讲咗补铁嘅其中一个方案啫。再展开讲补铁，你就会发现嘩，补铁唔係淨係补铁元素咁简单㗎喎。其实佢仲要平衡其他嘅营养素㗎噃。咁同埋日常富含铁相关嘅一啲营养素都有啲乜嘢呢咁样。哇，后边其实仲有另外一堆嘢需要好清楚，我哋先可以更完整咁样做好呢一件事。咁今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哋冇办法再展开呢一部分嘅内容啦。下一期我哋继续讲点样可以更有效安全地补充铁元素。想查阅更多图文补充阅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2: 我没有六尺高，我却会待你好。

啦，时间嚟到9:30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落口位置各个方向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啊。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路面咧就有施工啊，现场行得已经比较慢噶啦，大家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注意避让驾驶。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亦都系慢驶中噶。另外提醒你，为咗要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嘅显江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嘅匝道位置已经永久封闭。前往显江的车辆请从白土金里收费站驶出，经324国道绕行，上高速的车辆请经324国道再选白土金里收费站，

0: 照现场的指引通行啊，各位。好啦，呢一拍嘅路况先同你关注咁多，想查路况同埋实时报道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 APP 嘅花生版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留意天气啦，9:30过后呢，窗外部分区域都阳光灿烂。昨日阳光到位之后呢，令到今日的温度都升返唔少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呢已经有 27.3 摄氏度啦。有朋友话今日真係又湿又热又焗啊。气象部门提醒呢，今明两日天气会变得唔係咁稳定㗎，大家唔好大意，要随时做好迎接雨水嘅准备。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吹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5-32度啊，相对湿度介乎55%-90%。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更加提醒，未来几日我市嘅雷雨频繁，其中13号嘅夜间到14号将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大家要留意实时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3: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4: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5: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6: 姑娘，辛苦晒你啊！
7: 唔该晒啊！
8: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0: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话咁快返嚟九点半钟嘅城市潮界人类，今日星期二，所以我哋半个钟头嘅内容都会留咗俾时令健康周记嘅。咁今期呢我哋讲下补铁嘅重要性。一讲到话营养素嘅补充呢，有好多好多朋友都会直接问一个问题㗎。唔该你直接推荐一个品牌俾我啦，咁样。咁关于口服补充营养品啦，又或者保健品啦，都建议大家呢真係应该要自己去做下功课先至得嘅。而家产品又多啦，牌子又多啦，新㗎啦，旧㗎啦，价钱唔优惠㗎啦，价钱贵啲㗎啦，咁样。咁到底点样揀呢？咁我就冇专门推荐牌子俾大家啦。咁但係建议大家去选择一啲呢有时间积累嘅大品牌。呢个真係好重要，因为保健品而家系一个全新嘅蓝海嘅赛道。虽然你见到已经好多，但係其实都仲系可以容纳更加多。咁所以有好多嘢会涌入嚟。咁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呢，自己系应该要有一套好清晰嘅逻辑，选品嘅逻辑啊，我哋叫做吓。嗰啲系咪真系进口㗎？系咪真系有呢个牌子㗎？我之前都冇听过喎，咁样。咁你可以去问下，即系例如话原装澳洲进口咁样，咁到底系唔系呢？咁可以上网查下资料啦，系咪先。亦都可以呢，即系问下喺澳洲生活嘅朋友啦，或者系托人再问下啦，咁。咁当你发觉问下都冇办法去拼凑一个完整嘅故事嘅时候，咁就要特别小心啦。同埋去睇返佢嘅产品介绍。如果一啲产品介绍呢写到好点讲啊？嗰啲资料好简陋嘅，但系佢又话自己系进口嘅，咁都要特别小心嘅。因为而家真系有一套可能比较完整嘅产业链系专门去做呢一样嘢。咁呢个赛道，我哋年轻人其实关心同埋去对比资料咧，都仲系最终可以揾到一个比较靠谱嘅答案嘅。我相信，因为我哋知道，因为我哋睇过，因为我哋了解过，咁系比较容易清晰嘅呢件事。只要你花少少时间，你就可以睇得清楚。但系老人家就未必睇得清楚啦。我唔知屋企嘅老人家会唔会喺度食紧嗰樽都叫天价好贵，但其实佢只系写住维生素 B 嘅嘢。我屋企系有噶，甚至系嗰罐奶粉都系天价噶。哇！你见到佢而家啲包装真系好靓嘅，咁佢写好多好劲嗰啲字啊，写晒上去嗰个产品个包装嗰度嘅，咁就好细樽。咁屋企人就话：哇，好贵噶咁样。咁嗰啲樽都做得好靓嘅，而家都做得好似好真系好贵嘅嘢咁样。咁但系你就睇下佢就系一个维生素 B 啫，佢贵得嚟又有个谱啊，系咪先？都唔需要话几千蚊噶，一罐奶粉都话成千蚊，那不对呀、啊。对吧，咁所以就老人家可能个辨别性就会稍微再差少少。是啊，因为佢哋领域佢哋了解嘅嗰啲品牌啊资料啊又可能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咁所以唔单止要为自己提，仲要为屋企人提啊。有朋友留言话娘亲的衰仔啊。哇，讲阿胶呢，而家阿胶水好深嘅，好难买到好货嘅。日常生活都系食下牛肉好啦，营养价值又唔低。嗱，好似刚才讲到补钙咁样，唔系讲补铁咁样咧，其实唔好谂住话红肉牛肉红啲，一定系铁嘅含量就高啲啦，唔系嘅，系猪瘦肉，尤其系猪嘅前腿瘦肉，嗰个补铁嘅含量系会远远高于牛肉嘅。咁所以呢样嘢又系可能系我哋自己生活嘅少少误区嚟嘅，咁所以知多啲你就会发现真系唔一样。所以今年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其实系会翻到家庭嘅配餐，就系我哋作为家人，我哋要好好研究一下我哋平时买到嘅呢一啲食材，平时嘅呢一啲搭配系咪都有坑？有嘅话，我哋点样去做调整咧？咁样咁啊，今期第一期吓，下一期我哋会继续讲补铁，因为补铁有其他嘅营养嘅配搭，其实都系会促进佢嘅吸收，又或者会影响佢嘅吸收。同时亦都俾一个观念俾大家，就系、是、如果你有口服补充铁同埋钙嘅话，希望你系错开时间，呢两样嘢系唔适宜一齐用嘅。如果唔系，佢会争你身体嘅蛋白质。如果你身体嘅优质蛋白够，固然冇乜问题啦，系咪？你要大家一人一半咯咁。但如果唔够就麻烦啦，唔够佢哋争，其中有一方都系输蚀。咁所以如果唔够嘅状况之下，你就真係宁愿分开少少时间食。所以如果有口服补充
维他命啊，或者系营养素嘅话咧，一次过食晒嗰啲五六七八九粒，其实唔系好啱噶，真系唔系好啱。咁我哋呢两期解扣完铁之后咧，我哋就会揾两期嘅时间再嚟解扣一下补钙嘅问题，因为补钙咧都系好多朋友好重点去关注嘅。到底点样补？系拣碳酸钙吸收程度高，但系好容易便秘，定系拣柠檬钙吸收程度有啲低，但系可以空腹食用嘅咧？咁样。

咁系咪一定要加 D 一齐用呢？哇，呢啲所有嘅嘢都系而家到现时为止，好多朋友条数计唔清嘅嘢嚟噶。仲包括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啊，食钙一日一粒就已经 OK 啦。咁但我身边有朋友系早中晚系要分开补，咁先叫啱啱计到条数叫够啊。

个名字叫做《私奔到月球》，听日嘅呢个版本咧系佢哋嘅现场 live 版本嚟嘅，系咪同唱片好似啊？唱歌嘅会有五月天，再加上陈绮贞。

听到佢哋嘅歌咧，自然感觉能量都会高啲嘅。高啲嘅表现就系你唔会再觉得自己咁谢啦，甚至系平时驼背啊、弯腰啊、耷低个头嘅状态咧，都可以改变一下。例如话挺直你条腰啦，抬起你的头来啦。原来一个人嘅状态咧，其实都会反向咁样影响住你嘅心理状态嘅噃啊！有朋友话咧，我发觉我自己好纠结啦，同埋冇乜自信嘅时候咧，我就终于匿埋自己，同埋卷埋自己噶啦。原来呢个都系真噶、哦。国家卫健委嘅认证心理治疗师咧，阿郭医生咧就话啦，其实想减少自己平时好犹豫不决啊，又或者自怨自艾咁样嘅状况，可以试下挺起你的胸膛。坐直自己，或者是行路的时候呢，都可以以一个更加挺拔的姿态去面对人。咁原来我哋身体的姿态同埋心理的状态呢，都会存在住非常微妙的关系。当我哋将胸膛挺起，唔单止可以改变外形啊形态，更加可以向内在的自己传达一种好积极好自信的信号。从生理角度来看呢，挺胸收腹抬头可以增加我哋的肺活量。增加咗肺活量之后，你就发觉通气量都系唔一样嘅。你吸啖气入去咧，都系会充足一啲嘅，咁就会令到更多嘅氧气进入去到你嘅身体，为你嘅大脑提供更加充足嘅养分。大脑养分充足咗，自然。

0: 你的思路都会开阔咗同埋清晰咗嘅。讲句话都可以大声啲嘅。咁呢个系生理层面。咁而心理层面呢，就是原来呢一种坐直嘅姿态，挺起胸膛嘅姿态，系会令到我哋潜意识觉得自己系有能力去应对一啲难题同挑战。减少自我怀疑同埋纠结。咁所以如果你都成日怀疑自己系好难去做决定嘅人，又或者系成日都驼背啊，含胸啊咁样，成日都好犹豫嘅话，发觉自己好惊去胜任一啲新嘅项目嘅话，又或者系每一次思考都陷入好长时间嘅纠结过程嘅话，咁就从呢一刻开始提醒自己，挺起胸膛，坐直去面对困难，系咯，解决问题嘅方法总比问题多。大家都可以。
1: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2: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1: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2: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1: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个8。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有朋友话可成啊，之前你推荐 Superior 嘅枕头，而家仲有冇得卖呢？咁样 Superior 嘅优惠呢暂时系停咗啊，咁所以就如果想复购嘅朋友就可能要等我哋下一次再开优惠嘅时候就再嚟复购啦。咁我问佢，我、你之前咪买咗两个枕头啦咩，点解仲买呢？咁佢话冇，我想问下呢，佢哋有冇做一啲抱枕，唔系方形嗰啲抱枕，系一条咁样嘅抱枕，我想揽住佢嚟瞓觉啊咁。咁我就笑佢，我话你咁大个人仲要揽住嘢嚟瞓觉。佢话系啊，唔系我冇安全感啊，而系医生建议我揽住一个枕头瞓。我点解？佢话我要晾住只脚啊。我话你系瞓得唔好定因为咩原因呢？咁佢话因为佢系练形体嘅，佢就话因为瞓觉嘅时候咧，如果垫啲嘢喺只脚度，尤其如果你系侧瞓，咁你就会变成一个挛弓虾米咁样，咪两个膝头哥会并埋一齐嘅。但系原来呢一个动作咧，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骨盆位置噶。因为佢系练形体，所以佢就话老师要求佢要将一个薄薄地嘅枕头垫喺两个膝头哥之间，咁佢嘅骨盆咧就会翻到去一个比较正确嘅位置啦。喂，喺嗰刻我就发觉我有受教啦，原来咁样嘅，唔知大家又有冇咁样嘅习惯，系要揽住一啲嘢，甚至系要夹住一啲嘢瞓觉嘅咧？咁样想拥有一个好嘅睡眠，瞓觉之前，如果你发觉你自己腰酸骨痛，咁你就谂下，你瞓觉瞓直个人嘅时候，你条腰有冇被好好承托？如果你发觉你仲可以塞两只手入去嗰条腰间嗰度咧，咁就代表其实你条腰每晚都好攰嘅。咁枕头呢个时候咧就可以成为最强嘅辅助工具啦，唔单。只要垫住你嘅颈部位置，仲可以垫住你嘅腰部位置，甚至可以垫住你膝头哥嘅嗰个位置。咁所以如果屋企有好多枕头，如果你都有揽住啲嘢、摄住啲嘢瞓觉嘅话，咁就俾个 good 你啊！原来呢样嘢系好好咁样调整同埋承担咗我哋身体冇必要承担嘅一啲压力，全部卸晒俾佢。咁所以如果你有两个枕头嘅话，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你唔同侧瞓姿势，佢点样可以帮到你啦。第一，如果你侧睡，咁呢个枕头咧就可以放喺你两个膝头哥中间夹住佢，等你上边嗰只脚咧轻轻抬起，咁你嘅骨盆位置咧就会回正。咁如果你系仰睡，即系平躺嘅话咧，咁你就要垫一个相对矮少少嘅枕头，去放喺你个腰间，去保持你嘅腰间系有足 够舒适嘅承托性。如果都仲未够嘅话，咁你就可以放一个矮少少嘅枕头放喺大概大髀到膝头哥嗰个罅位嗰度。其实嗰个位都需要承托少少嘅。是啊，如果你有练瑜伽的话，练完瑜伽之后老师会给一套休息术给你的。那套休息术的口令指引其中亦都有一个这样去提醒。放松你的眉毛，放松你的眼睛，通过吞咽口水放松你的喉咙，跟住一路回落。老师会提醒你，请调整你的骨盆位置，等你的腰完全贴合你的瑜伽垫。是一个这样的提醒，所以休息的时候是要等你整个身体完整这样去贴住你瞓的那张垫。如果那张垫有足够的柔软度，当然它又不可以太软，有承托力有柔软度的话，它是可以将你的身体曲线完整地被承托及包裹。这个很重要。

又系时候到听呢一首歌嘅时候。有朋友发现喺我哋嘅身边，喺公园，喺绿化好好嘅区域，又迎来咗凤凰花开嘅季节。而每年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见到凤凰花开嘅时候咧，我哋又知道会迎来一年一度嘅

好多朋友听你一首歌都有感触啊。Manny 话可成啊，唔到一个月，我个女就要参加高考啦。这个时候的她应该很紧张，在这里备考紧啊。等我们为我们今年的高考考生好好加油，细细声地为他们加油，不要给压力他们，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境界阶段，还有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三水小俊话：我都会有夹住枕头瞓觉嘅习惯，因为咁样先至舒服。系咯，如果有呢个习惯嘅话咧，原来系一件好事嚟嘅，就唔需要成日都谂啊，我系咪唔系好啱咧？咁样啱噶，你咁样做。多谢小二嚟分享纸皮双烤鸡。佢话可晴啊，你寻日提到嘅嗰样嘢咧，我已经帮你做咗啦。今日嚟补图同你分享一下我嘅制作嘅过程。上个星期六手动验证咗呢一个方法，真系得噶，成个过程。足足化咗成四个钟头，整个烤箱咧就占咗70%嘅时间，即系用嗰啲石子膜啊包住嗰个纸皮箱啊。不过呢个烤箱咧可以反复使用嘅，一下子烤咧仲可以烤好多次嘅。真正将个鸡烤熟大概就系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就得噶啦。呢一个烤箱嘅温度真系非常之好啊，保温性能亦都绝佳，余温仲可以烤熟两三只番薯。鸡好唔好食，除咗系火候把握得好唔好之外咧，仲要睇下嗰个鸡种同埋调味嘅。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唔好食啊，我嘅答案梗系好食啦，花咗咁多时间整，我冇理由话俾你听唔好食嘅。明嘅，明嘅。所以真系亲手验证咗嘅时候，你先会发现，哇，原来呢个世界有好多嘅可能性，同埋有好多嘅方法。要烧熟同埋烤熟一隻鸡啊，讲緊係一隻整鸡。原来四条短短地嘅木炭同埋一个相对密封嘅空间就已经得㗎啦。会唔会因为整咗呢一个嘅烤箱之后，个个星期都可以用嚟烤其他嘢呢？系噶，小红书嗰度你都可以刷到整个烤箱系列啊，纸皮箱烤箱系列嘅美食分享，可以用嚟烤鸡，可以用嚟烤披萨，可以用嚟烤羊，烤羊都得，好大只噶、哦。佢话系啊，你换个冰箱纸箱咪得咯。咁咪用好多石子。

嘅时候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啦，结束星期二嘅城市潮家人。其实星期三早上时间八点见，听日系潮家人严选上新日，到底听日会上乜嘢？今日开个会再定啊，要，因为原本嘅计划落空啦。好啦，当系一个惊喜啦，听日再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坊。

0: 好啦，咁啊十点钟过咧，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吓。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啦，咁啊唔系好靓仔。海白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咧，同样系挫气嘅。佛山大道乐安排坊往大沥，同埋呢个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都系塞紧。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因为施工步紧慢啊。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咧，同样都系因为配合抗建都系慢紧嘅。咁另外咧提醒大家啦，配合抗建施工咧，广肇高速嘅显江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匝道咧已经系永久封闭啦。咁啊，前往显江嘅车辆咧要从白土金利收费站驶出，经过呢一个324国道绕行啊。咁啊，上高速嘅车辆咧要经过呢个324国道，再选择白土金利收费站。咁啊，要按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啦。欢迎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0: Let's try it.
1: 我喜。
2: 好，一首粤语版嘅请记住我 Remember Me， 开始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坚，欢迎大家上到嚟咧，就系喺我哋嘅全城喜悦啦，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上嚟一齐倾偈啦。咁啊，啱啱点解要播呢个歌呢？因为今日系一个都几需要铭记嘅日子啦，5月12号啊。咁啊，遥想翻当年喺2008年嘅5月12号啦，咁确实系举国同悲嘅一个日子吓。咁嗰日啦，即系当时有好多好震撼嘅画面吓，系不生难忘吓。亦都系令到大家觉得好伤痛嘅一个日子。咁但系经过咗18年嘅时间。大家当时可能是受灾的废墟的地方啦、啊、重新兴建了新的大楼啦，是不是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已经可能成家立室啦，很多的很多的当时的那个痕迹啊，可能已经是重新在旧貌上面换了新颜啦。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啊，那一个令到大家好难以忘怀嘅日子，亦都喺嗰一刻，我哋见到好多嘅唔开心，但系同时间亦都见到我哋好多互相守望相助啊，无条件去支持啊，无条件去信赖啊，咁样嘅一啲好有我哋民族凝聚力嘅呢一啲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呢个日子啊。亦都希望大家会记住，所以呢嚟一首粤语版嘅 Remember Me， 大家记住呢个日子，记住当时嘅一啲曾经触动过你嘅某一啲嘅细节，係咪亦都记住当时曾经为咗其他人而无私奉献嘅一啲英雄人物啦，或者一啲有大爱嘅人物啦，同埋瞬间啦，咁样我觉得呢就係、是、我哋铭记呢个5月12号嘅日子里面最大嘅一个意义啦。咁当然啦，讲到要记住呢，最近大家睇到嗰部电影呢，叫做《给阿嫲的情书》，给阿嫲的情书》啊，喂，真係虽然我就轻轻提过下啦，我自己未睇啦，咁但係身边有啲真係睇咗嘅朋友呢，不断地俾反馈过嚟，就係喂真係好正喎、啊、真係好 ok 喎、啊。咁同埋呢因为係全潮汕话嘅对白嘅，咁所以呢俾到种感觉呢就更加之特别啦。嗰种地方嘅文化特色係特别浓郁啦，係咪即係属于嗰种嘅情感关系呀，好或者係嗰种亲情嘅牵系啊，好啊，因为嗰一种嘅独特嘅地方语言啊，会令到呢件事会显得更加之感动啊，更加之浓郁啊，更加之有另外一种嘅美丽啊。咁啊，呢个系一啲朋友分享俾我，咁所以搞到咧，我依家都要睇下抽个时间去睇睇佢先，无论如何啊。虽知道咧，我潮汕话咧，我都听得明，大概可能三成到啦，多唔敢讲啦，系咪？因为我嗰时咧，大学宿舍咧，除咗我之外，另外三个都系潮汕嘅朋友嚟嘅，都系潮汕同学嚟嘅，一个系潮阳啦，一个系普宁啦，一个系潮州啦，咁样啊，咁佢哋之间咧又会有啲口音上有啲唔同嘅话，咁所以嗰时咧我都学到好多潮汕话，咁所以我都几有兴趣去睇呢部电影啊，即系尤其依家嗰个好评度咁高啦，有冇啲朋友睇咗，然之后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嘅，都可以讲讲啊，系咪真系咁正咧？咁样咁其中更加难能可贵嘅就系你会发现，有一啲属于属地文化嘅嘢，系真系只有用嗰度嘅语言讲出嚟，你先至会感受到浓浓嘅地方特色嘅吓。所以咧，其实我系好中意睇一啲地方语言嘅对白嘅电影嘅。嗱，比如讲你话，可能之前我睇过一部叫做《罗曼蒂克消亡史》啊，我一路好中意呢部电影啊。咁啊，里边咧就系有上海话嘅对白。咁啊，粤语对白唔使讲啦，我哋咁多粤语嘅电影系咪？咁啊，潮汕话嘅呢个对白吓，咁我觉得都好值得大家去睇睇。咁啊，尤其琴日咧，我就喺网上刷到一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咁佢嘅媽咪呢就係一个广州嘅女仔啦，广州嘅女士啦，咁然之后佢就係嫁咗俾一位外国人，咁好难能可贵就係呢个女仔呢，佢係讲佢嘅爸爸嗰边嘅语言定係阿媽呢边嘅语言同埋普通话 啊，三种话咧，佢都讲得好好吓、啊，尤其系嗱、啊，即系佢爸爸嗰边嘅语言咧，我就唔识听啦，系咪？但系听得大致咧，我哋有接触过嗰个国家嘅影视作品啦，咁、啊、所以大致都听得出，都系比较准嘅吓。咁我哋当然你话判断佢讲港府话，咁我哋肯定去判断佢讲得标唔标准啦，或者讲得好唔好啦，即系讲得好好啊，好有嗰一啲嘅即系细细个见到嗰啲小朋友唱粤语儿歌嘅嗰种感觉吓，咁同埋好精灵吓，教大家煮餸啊嗰样嘢，又普通话又都好流利啦，咁关键佢系咩咧？佢系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咁依家拍视频嘅呢个咧。呢、这个女仔呢、啊、就是 BB 女啦，咁跟住佢有个弟弟嘅。咁佢哋两姊弟呢係可以用粤语去沟通嘅。啊个弟弟当然其实啱啱识讲嘢唔係好耐啦，可能大概係或者讲得唔係好清晰啦，可能大概两三岁呀咁样啦。那个女仔应该就五岁左右啦。啊咁佢哋之间倾偈呢都係用粤语。跟住用佢哋爸爸嘅语言又得，係咪用普通话好似都得咁样样。所以有啲嘢咧就俾到大家一个示范作用系咩咧？就话其实成日都话，哎呀，我有啲误区就觉得，哎呀，我同佢一次个细细个讲咁多语言咧，佢处理唔到啊，佢到时就表达能力有问题啊，吓好混乱啊！呢个屋企呢个讲呢种话，个讲嗰种话，个咩话？有啲又话，哎呀，惊佢如果咧净系讲粤语咧吓、啊，跟住嗰、那个普通话讲得唔好啊，跟住咧语文能力咧就唔得啊，咁样样，冇呢啲状况嘅吓。小朋友嘅学习能力啊，系真系超级惊人吓。呢、啊這个小女生已经做咗个示范俾大家，因为佢爸爸嗰边嘅语言，同粤语吓、啊，其实系都有几大嘅差距吓。咁、啊、但系人哋一样都得吓、啊，你见到有啲。叫混血嘅明星啦，系嘛？譬如你话金城武咁样，咁即系佢即系自己爸爸妈妈两边嘅语言都讲得好好啊，系有好多啦。你话譬如谷爱凌咁样，系嘛？都系吓，咁、啊、所以其实冇呢个问题存在吓。亦都一阵间翻嚟咧，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个咩咧？推介一个依家喺广州文化公园咧喺度正系进行紧嘅一个几得意嘅展览啊，叫做咩展览咧？就粤语对联嘅展览啊！呢、这个粤语对联嘅展览咧，几鬼麻嘅啊！里边咧讲咗好多我哋生活当中可能叫做点讲咧？即叫人情世故嘅嘢啦吓、啊，或者系啲社会百态嘅嘢啦，啊，或者系啲情情爱爱嘅嘢啦吓。啊为人处世智慧嘅嘢啦都有啊，而且咧佢出到嚟嘅感觉咧系真系好通俗同埋好有意思嘅啊，所以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一个广州文化公园嘅呢一个粤语对联嘅展览里边会有啲点样得意嘅对联咧咁，即系几个人嘅，几个人嘅吓啊，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亦都欢迎即系或者叫鼓励大家可以带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嗰度睇一睇啊！除咗可以认字之外，吓、啊、仲可以咧，即系感受一下粤语咧系几咁盏贵，系嘛 ？OK 啊，所以咧，除咗系要记住一啲我哋曾经感动过自己嘅事件啦，同埋人物之外啦，系咪？咁亦都要记住我哋自己嘅语言啊，我哋自己嘅乡音吓，系、啊、呢个好重要啊！咁啊，今次我觉得。呢一部《给阿嫲的情书》啦，啊，佢俾到大家嘅示范作用就系，原来将家乡嘅语言讲得好，或者系大家用家乡嘅语言去交流，啊，都可以好精彩嘅一个戏啊。咁另外咧，好多嘅博主甚至将佢上升到系咩咧？就系话，喂，其实你睇到喺呢一部嘅电影里边系有好坚毅，好有男子气概嘅男性。同埋真係好温柔，亦都係内心格局好大嘅对感情用情好深嘅女性，係咪？咁呢两种个体系可以融埋一齐嘅、啊、就唔好你一讲女性成长呢就必定有一个家暴嘅老豆啊，贱格嘅老公啊，係咪不求上进嘅细佬或者大佬啊，咁样即係唔好永远喺呢啲戏里面要塑造啲咁嘅形象去即系贬低其中一个性别去凸显另外一个性别啊，即系唔需要做呢样嘢。喺呢部戏里边，大家见到我哋中华民族嘅传统嘅 男性同埋女性啊，佢哋嘅人性嘅光辉系可以去到点样样，而且唔需要话好宏大嘅叙事吓、啊，可能真系家长里短嘅嘢已经出到嚟啦。咁、我就觉得，系、如果真系咁样嘅一个方向嘅话，未来你可以话俾大家听，嚟一个成功案例，我哋唔需要搞到好似吓、男女一定要好对立嘅一个状况，都可以做到好嘅创作，都有一个好嘅感动人嘅故事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对于我哋嘅传统文化嚟讲，都系一种嘅传承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听听广告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嘉宾咁啊，同埋咧就系半点之后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广州文化公园嘅呢个咁特别嘅展览啦。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而家拨打8339 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立省$20,0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 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话说你日日正系我休息。电话局的谷师傅真是够细积极，他为我装电话，全家都喜悦。依家屋企有个电话，这个够细超级。依家听紧系全景戏，依期节目要用我铃播出，我试试啦，拜拜。

0: 好啦，咁啊，听紧节目嘅咁多位嘅朋友啊，大家又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因为咧，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又有一位嘉宾可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里边吓，咁啊，每日咧，我哋都喺度倾生活啦，倾健康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同我哋每个人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吓，咁啊，直接决定大家嘅健康质量嘅，就系、是、我哋日常饮嘅同埋用嘅水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啦？而家生活条件越嚟越好咧，我哋对于饮水嘅担忧咧就越嚟越多。嗱，咁啊，自来水煲滚之后咧，有水垢啦，有异味啦，又担心水管老化会有杂质啦、重金属啦，担心呢个鱼氯残留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啦。嗱，帮啲小朋友冲奶粉啊，老人家冲茶啊，总系想饮一啖咧更加干净、更加放心嘅水嘅。咁啊，想去装净水器咧，又惊买贵咗啦，又惊安装麻烦啦，又惊后期换心成本高啦，惊踩坑啦吓，咁啊用唔着啊白使钱啦咁样样。咁呢啲顾虑咧，我相信啊，直播间嘅每一位听众咧，可能都会有嘅。今日咧，我哋专门请到净水行业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嚟到节目嘅现场啦，一次性解决大家饮水嘅难题，更加带嚟咧我哋五一劳动节过后嘅一个超大嘅福利活动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有请玲玲。
1: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倾健康饮水呢个件呢件话题啊！啊，因为从事净水行业咧十几年啦，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啦、踩坑啦，或者系使大几千蚊买净水器啊，后期换心啦，一年又要使上几千蚊啦，用住真系非常之心痛啊！或者随随便便揾个一个低价产品啦，过滤唔彻底啦，即系等于白安装啦，啊，安装或者繁琐啦，或者额外又要安装呢个安装费啦。啊，再加上啦，售后又冇保障啦，所以咧呢啲叽里呱啦嘅问题咧，对大家咧可能对于呢个净水产品咧会有一定嘅一个唔放心啦。啊，再加上咧，大家依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咧，其实系越嚟越。

0: 理性嘅，唔想洗冤枉钱啦，亦都唔会话盲目咁跟风啦。啊，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啦、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一个产品啦。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啦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嘅一个专属福利政策嘅，系真正做到等大家系零风险啦、零负担啦，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1: 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大家消费咧都讲求实在吓，亦都唔会使啲冤枉钱嘅。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有几咁吸力咧？喂，玲玲，不如帮大家透一透个底啊，等大家咧心中有数先啦，好嘛？
0: 嗯，好嘅，我哋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赚钱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啦，每一分钱啦都要使喺呢个刀刃上边啦。今日咧我哋系唔玩套路啦，亦都唔玩虚嘅，直接同大家免费试用啦，免费体验嘅一个零风险嘅一个体验啦，而且啦，我哋个福利啦系多到超乎想象嘅，首先啦，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啦，我哋直接免费安装啦，免费送货到家啦，免费试用15日嘅，呢15日里边啦，你睇屋企咧正常使用啦，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后个水质啦，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自己话事啊，亦都唔使话提前使钱啦，亦都唔使担任何嘅风险嘅。
1: 系啦，咁啊，重点嚟啦吓，免费安装。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咁如果唔满意咧，仲可以点办呢？嗱，即系玲玲要详细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讲啦。
0: 我觉得呢一点咧，应该大家比较关注啦，因为正常我哋买嘢都好中意七日无理由啊，唔中意啊，或者唔合适啊，或者攞到手觉得唔啱啊，或者材质各类嘅都系觉得唔系咁合心水嘅话，都想可以退嘅。咁你正常喺出边买机器啦，一般都冇话可以免费试用啊，啲家电啊系冇嘅。但我哋今日咧，我哋作为源头厂家咧，系可以保障到大家嘅一点咧，就系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亦都冇任何嘅违约金，亦都唔使扣任何嘅费用。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都唔使你一分钱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啦，等大家系冇任何嘅后顾之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即系相当于一餐饭钱就可以保障全家人一个月嘅一个饮水健康啦。咁12个月落嚟咧，就可以长期拥有呢台高品质嘅一个净水器，唔使话一次性啦，使大几千蚊啦，压力少，负担轻啦，系完全贴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啦，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1: 每个月198元啊，12个月轻松冇压力。咁啊，关键系你先试用啊，满意先至再付款，唔满意嘅话咧，全额可以退俾你嘅，咁啊好实在啊。咁啊，净系呢一样嘢咧，比市面上咧就系大部分嘅呢个净水器嘅活动咧都良心啦。咁但系仲未够啊吓，今日咧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我听闻咧，仲有呢个豪华大礼包免费送噶吓，咁啊要同大家公布一下呢个礼品啦。
0: 系嘅，系嘅，冇错啦。今日咧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系会直接再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部啦。呢、这个咧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啊，佢可以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再加一个常温水5档嘅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啦，老人家同埋细佬啦都可以轻松使用啦。方便又快捷啊，3秒咧即刻出热水啦，亦都唔使等啦。唔使再受嗰个千滚水嘅一个困扰啦。早上咧同 B B 冲奶粉啦，45度就啱啱好啦。或者我哋去泡杯蜂蜜水啦，65度咧，亦都唔会破坏呢个营养嘅。咁屋企嘅老人家想冲下茶啊，85度啦，口感啊最佳啦。你想要话要啲热水啊，冲下花茶啊，或者系冲下快食面啊，都系可以嘅。即刻揿，即刻嚟啊！告别清滚水咧，健康又方便啦。除此之外咧，仲会赠送大家一个价值3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佢系负离子护发嘅，吹完头发咧系柔顺无燥啦，家用超实用啊，仲可以。送呢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系2套嘅，之前系只有1套啫，依家咧系普及到有啲朋友系有2个厕所嘅，咁直接送俾大家2套啦，连呢个冲凉水咧系都可以过滤嘅，呢、这个鱼露所有呢啲杂质咧，通通帮你操过滤一次，可以呵护你嘅皮肤啦，同埋呢个头发啦，尤其系屋企有 B B 啊，或者系啲皮肤比较敏感嘅朋友咧，系更加需要呢样嘢嘅，另外咧会再加送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个啦，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啊，循环呢个空气啦，通风降温啦，系居家必备嘅。
1: 哇，即系相当之正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2套过滤花洒，1台品牌空气循环扇，全部免费送。咁啊，净系呢啲礼品咧，价值都将近2000元噶啦。咁啊，仲未算完吓，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 仲有一个专属嘅重磅福利嘅，呢个福利一定要重点讲啦，因为好难得嘅。
0: 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朋友咧，系会直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心嘅福利嘅。大家都知道。

0: 金政策啦，避免大家冇听清吓。免费安装度假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咁啊，打电话送你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399蚊嘅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两套嘅过滤花洒，品牌空气循环扇。前30名打入电话嘅话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嘅。咁吸力嘅政策，咁丰厚嘅礼品啦，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名额只系得30个嘅啫，已经有听众咧陆续打电话入嚟啦吓，记得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系嘅，嗱，我喺呢度咧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咧，佢采用嘅一个行业顶尖嘅一个过滤技术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嘅杂质啦、重金属啦、鱼露啦、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过滤咗之后嘅水咧系直饮，完全冇问题啊，母婴啊、老人家都可以放心饮啦。安装仲要全程免费啦，由我哋嘅专业师傅上门同你安装，唔使你喐手，亦都唔使话使一分钱嘅安装费啦。先试后付啊，月付198蚊，冇利息，冇手续费，纯粹系可以减轻大家个消费压力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啦、省钱啦，同埋悭呢个麻烦嘅。好多听众咧，其实都担心啦，咁我退唔中意嘅话，退试用退机蛮麻烦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啦，只要你唔满意，我哋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全程系零费用啊，冇套路，彻底打消大家嗰个顾虑啦。依家大家其实都非常之讲究呢个理性消费嘅，所以呢种零风险啊、轻负担嘅活动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尤其系前30名嘅一个专属风力啦，我哋3年内系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嘅。错过咗今日咧，你后期再话，玲玲可唔可以再俾多个名额？我可能都帮唔到你啊。
0: 系啦，咁啊，玲玲讲得好啱啊，健康啊唔等得嘅吓，咁啊。福利亦都唔等人啊！咁啊，呢个活动咧就仅限今日节目期间嘅啫。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即刻取消嘅，政策亦都恢复原价。前30名嘅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噶吓，所以守护屋企人嘅饮水健康啦，要零风险嘅体验啦，所以攞走全部豪华礼品嘅听众咧，要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早打电话早锁名额啊，迟一步就走鸡噶啦吓。再同大家梳理一次啊，点解一定要捉住呢次机会？第一，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唔满意咧全额退，一分钱都唔使使嘅。第二咧，月付198蚊，冇压力吓，咁啊亦都唔使一次使大几千啦，符合当下轻消费嘅习惯。第三咧就系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啦、吹风机啦、过滤花洒啦、循环扇啦，都系居家好物嚟嘅。咁啊第四咧就系前30名嘅朋友咧有3年免费换芯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彻底解决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净水问题啦。咁嘅福利咧，平时谂都唔敢谂啊！今日节目组咧为大家争取到咧，就希望大家用上健康好水，名额唔多啦，剩低唔够10个啦，咁啊快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可能等一年都未必有机会噶。
1: 系嘅，嗱，健康饮水咧系我哋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尤其屋企系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啊呢啲嘅家庭咧，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嘅。咁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我哋身体都可以少受罪啦，家人会更加健康啦。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亦都唔使你话怕洗冤枉钱啊，亦都唔使担风险嘅，免费试用仲可以攞到超多呢个实用礼品啊，真正为大家着想啊，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啦，快啲去拨打电话锁定呢个名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噶啦。
0: 好啦，感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再次提醒大家，政策再次重申，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咁啊，今日咧打电话赠送4大豪华礼品，前30名咧享3年免费换芯加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安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噶啦，揸紧最后时间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啦。今日唔该晒玲玲，拜拜。
1: 拜拜。
2: 早上10:30。

0: 嚟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1: 係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将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九二四路放。
4: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下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论进，分江路亲人路口各个方向都系咪摩嘅。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礼计。高速方面啦，见到港明高速嘅新村路段往北滘方向咧，右边车道因为事故嘅关系咧，都系比较啰嗦啊。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因为施工错气嘅。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南二环百安路跨线桥往龙岗同样有慢镜。另外提醒大家，配合人行天桥的施工，桂华路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的路段，5月12日到22号每日凌晨的0点至到去第二朝的6点都是分阶段违闭双向的车道的，过往的车辆要留意现场的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也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郭晓吉，呢度是情常喜悦，好嘞好嘞。
1: 起啊起啊起啊！继续翻嚟传承喜悦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除咗萧华坚传承喜悦嘅视频号之外，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嘅评论区一齐去互动倾偈啊！啱啱咧喺半点之前咧，我哋就预告咗啦，就话今日会分享一个咧，好有意思嘅展览啊，就喺广州文化公园有一个叫粤语嘅对联。嘅一个展览，咁呢个粤语对联当然系读落就系好粤语味道噶啦，系咪先？如果你普通嗰啲咩赏花赏月赏秋香啊，雨雨风风朝花花叶叶年年雾雾朝朝啊，就唔系嗰啲咁简单。当然亦都唔系嗰啲咩一齐铲泥又种树啊，你家祠堂有好多鱼啊嗰啲咧，就唔系嗰种啊，唔系嗰啲有啲意思啊。好啦，嗱咁啊。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里面的一些精彩的对联，好吗？当中呢会有一些东西给你带落袋的、啊、就跟平时大家那些什么老公担遮老婆泼线那些呢，我觉得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了、啊、因为这些是混合了一些智慧在里面、啊、好了、第一个对联叫想得通搞得掂轻松过骨，气唔顺倾唔啱快脆收皮。唉，嗱呢、这个真係好好有我哋粤语嘅嗰种独有嘅文法吓，好工整喎，係咪先啦？咁呢个有意思㗎，諗得通搞得掂啦，轻松过骨啦，条气又唔顺倾又倾唔掂吓，咁真係唔掂啦吓。好啦，嗱咁啊，跟住仲有咩呢？仲有啲有横批添㗎喎，有横批嗰啲呢就更加有意思啦。我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你哋都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呢就咩？花艇阿姑上岸埋街食井水，成良家属妇。红船弟子扬帆到步，登香台演正戏贤君咁样啊，即系佢有啲有一啲当时嘅我哋旧社会里面嘅一啲可能当时会比较地觉得会有备受歧视嘅一啲行业啦，可能戏子啊或者係清流女子啊咁样啊，一个呢就上岸埋街食井水啦，一个呢就登香台演正戏贤君啊咁样啊，会有一个咁样横批咩尘封旧事啊。啊，即系以前吓、啊、有嗰啲咩黑历史都好啦，我哋尘封咗佢吓，反正依家咧我哋就系、是、叫做洗心革面啦，或者系已经系个人设换咗啦，系嘛，可以咁样样。咁你讲到呢个红船弟子扬帆到步，登香台演正戏贤君咧，我又觉得啊，令到大家呼应翻最近嗰一部嘅大热嘅短剧啊，叫《Enemy》。里面就是两位嘅叫戏班嘅子弟啊，最后呢就成为呢个抗日嘅英雄咁样样。咁里面呢亦都提到佢哋师傅一个教诲啊，我哋平时呢演咩角色都得，但演啲三教九流嘅角色都得。但是你呢要演英雄嘅时候呢啊，要演啲正戏嘅英雄人物嘅时候呢就唔可以话，即係你哋未出师。未练到一定嘅功底，你唔可以演嗰啲角色嘅，因为你对嗰啲角色有所有敬畏嘅吓，你要即系上身咁样样，要上身咁嘅一个状态啊！哇，我上谈啊，唔系上身啊，我有咁嘅状况啊，咁亦都有啲令到我觉得咁样嘅呼应啊。朱二姐若谦 ，D 哥嗰场展览都值得去哦，系啊 ，D 哥有个漫画系咪啊？啊 ，D 哥个漫画几有意思啊！HB 呢我见过比较求其嘅就係、是、快递，唔该快递放左边，辛苦外卖放右边。可以喎、啊、等运到就分一区粗口对联我会去睇。其实有啲嘢嗱呢个係真係一个我要同大家讲，即係有好多时候呢大家见到依家好多嘅粤语文化嘅博主啦都一定要讲粗口啊，跟住呢就话啊粗口先正我哋粤语嘅精髓啊咁样。粗口固然係粤语里面呢好有意思嘅一个组成部分啦，係咪咁，但係有时候呢我哋缺嘅唔係粗口嘅内容㗎嘛，你而家见到好多粤语博主呢已经粗口烂舌㗎啦，已经喺短视频平台为所欲为㗎啦。咁但係真正用粤语可以分享出嚟嘅有文化質感嘅，话俾大家听，粤语唔系话净系得粗口先至可以有意思嘅 一啲嘅內容咧，其實係好少嘅，係咪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更加喂，你平時睇粗口嘅嘢仲未夠咩？係嘛？你聽啲人講粗口仲未夠多咩？喂，睇下呢啲啦，係咪啊？呢啲值得睇啊，係嘛？粗口嘅嘢個個都有出賣啦，係咪先啊？你想睇粗口，你睇黃精啦，睇黃尖啦。OK， 嗱，嗰兩位恰恰咧就係、既懂得玩粗口，亦都係。有好深嘅文化功底，人哋中文大学毕业噶，系咪先啊？你就记得一句经典：来者何人？你老豆啊，系咪啊？琴晚先同我仔睇完呢个整蛊专家，咁啊，然之后咧就俾啊老婆制止咗啦。唔得，入边有啲嘢儿童不宜俾睇。咁、所以目前咧，我就俾小朋友睇嘅周星驰嘅戏咧，暂时系睇咗功夫啦，同埋长江七号啦，吓呢两个还 OK 嘅吓。咁嚟紧我想俾佢睇百变星君啊，计划紧啊 ，OK。有边啲啱小朋友睇嘅周星驰嘅电影咧吓、啊，要统计下吓、啊。好啦，跟住继续数啦吓。时尚型男，哎呀死啊！呢、這个我真系唔识读添，呢、這个乜嘢碎梳头啊？欧式身穿直筒绣团腊肠裤，摩登靓女黐睫毛电发，西洋脚着高踭尖嘴辣椒鞋，啊，欧式身穿直筒绣团腊肠裤，西洋脚着高踭尖嘴辣椒鞋，啊，咁啊横批啊曾几何时咁样啊，系啦，即系当年咧就系、大家。喂，你睇到呢一啲嘅对联嘅时候，你会觉得系有啲年代感啊，好似我哋阿爸阿妈后。

0: 生嗰陣啦，係咪啊？咁同埋咧有啲許冠傑嘅金曲嗰個年代嘅感覺嚇。啊咁啊，哎呀，我要睇翻嗰個咩水，流的水啊，係啦，哎嗱，時尚型男流的水，梳頭流的水梳頭，歐式身。穿直筒瘦臀立腸褲，嗱呢啲真係你要去睇睇嗰個排列組合個結構啊！即係我都要望真啲先，流的水，唉，睇到我哦，仲有個咩歐式奶油塔啊，啊西洋啊，原來下邊仲未完嘅，係西洋椰菜花腳啊，啊即係唔係話淨係咁簡單啊 ？OK， 嗱，大家真係可以睇睇啊！啊，當然啦，個對聯咧係一啲書法嘅作品掛出嚟睇嘅，咁但係隔離咧會有一幅嘅嗰一啲有個嗰啲叫打即係打印字體嘅一個解説嚇，呢個有啲意思啊，呢個叫咩啊？睇下先，好，瞓市井夾龍放水淋天光賴尿衰收尾。踎穿堂鱼翅屙茄接地气出工好噱头啊！呢、這个真系好乡村味道嗰个感觉啦，或者当年嘅一啲街坊味道。嗱，啲72家房客时期嗰啲嘢，同埋你有冇发现咧？有一啲词汇咧，其实已经系离我哋都好远啦，好耐冇人讲啦，系咪啊？喂，大家好耐冇听人讲屙茄啦。OK 就听得多 ,OK 真係好少啊。你的小朋友可能已经唔知咩係 K 啦，係咪，所以其实有意思啊。佢哋里面有好多好生鬼嘅词语啊。咁呢个好得意啊。废柴哥辣庆干柴烈火煲老牛真渣男也。外板遮燃烧湿赶浓烟低热蒸生瓜正唔知咩女系 ，OK 呢个我真系觉得系表达咗写呢个对恋嘅人嘅一啲观点嘅，其实吓，即系你要表达自己嘅时候，以前啲古人系咪系用对恋嚟写嘅啊？依家咧就大家嗰百零字都要揾啲，唔系咁样百零字啊，嗰十零字都要揾啲网络用语咧先写得到嘢出嚟嘅。如果唔系唔识写嘅系嘛？好啦，呢度讲半躺人杰地灵，五寿百年风韵啊，跟住咧就系广府雨唇天籁九声六调雅腔啊，嗱呢个真系既系讲咗广州嘅半塘啦吓，有个咁样样嘅历史嘅底蕴啦吓，亦都咧就赞颂咗呢个粤语吓，天籁之声咁样样啊。OK， 咁有好多呢啲嘅好有意思嘅词汇啦，系咪？咁大家都可以咧去文化公园度睇睇，广州文化公园啊，好过瘾吓。流的水是什么啊？啲朋友，的水咧就系两边嗰个鬓角嗰个位啊。两边个鬓角呢两条嘢啊，嗰两即系两执头发，两鬓斑白嗰个鬓留长佢啊，咁就嗰两条叫滴水啦吓。啊，你睇嗱咩 K 啊、滴水啊呢啲，真系会有人唔明或者唔记得噶啊。
1: 曾在那揭不开的漆黑中压不低的暖火中。
0: 讲完呢个话题，要听翻首阿 Sam 与阿 Tam 先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258何志峰啊！
3: 大家对于头先讲嗰个粤语嘅对联展览啦，都几有兴趣啊！阿梁春衰就萧翁，你应该发出嚟啊嘛，顺便俾啲人睇下啲字又系点写咁样。咁我睇下抽个时间啦。呢个礼拜我睇下，应该周末我估计都仲有啩。过去九集，跟住咧就拍条片俾大家睇睇啦，好嘛？中年守门员就话：有人过年喺屋企门口直接贴日饮夜饮，前程似锦，日醉夜醉，长命百岁。呢、這个就唔算特别公正啦，因为日同夜啊出现咗两次啊，咁呢个咧就嗰个对象嘅感觉咧就唔够靓仔啦吓，咁、只不过就而且佢讲都系同一件事啦啊，你明唔明啊？都系讲紧饮酒，咁通常人哋咧就系、相对应嘅啊，即系两样嘢系即系呢边呢一句咧系讲其中一样嘢，咁另外一边咧就讲另外一样嘢咁样嘅，系有啲意思啊。咁啊，比如你话嗱呢位。阿基话早上烧坚10点全城喜悦，等阵渣渣11家家又嚟横批城上启下咁样样，好事好事。阿相识就回复话啦，横批应该系夫唱妇随咁样样吓。有人问我后面嗰个无线充嚟嘅，同埋有埋手机支架咁样样啊。咁讲到呢啲咁嘅传承嘅嘢，我觉得有机会吓，有呢啲咁样样嘅展览啊，或者呢啲类型嘅嘢咧，大家都要带自己嘅小朋友去多啲睇吓，多啲感受吓。尽管佢明又好，未明又好啦，系嘛？你可以同佢解释啦，即系有一个叫潜移默化，一个分图啊。俾到佢啊！呢、這个你就系呢套人啦，你要识讲呢啲话啊！呢啲话咧，就系、是、有呢一样嘢嘅咁样啊，即系几好玩嘅吓。好啦，咁另外一样嘢令到我好感动嘅咧，就系咩咧？就系有位 friend 啊，佢今朝发咗我唔知佢愿唔愿意透露自己姓名啦吓。佢、就话早上好啊，坚庸，想问下你咧 ，Beyond 演唱会唔系演唱会啊，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哋致敬音乐会啫吓。这个致敬 Beyond 的音乐会的门飞几时开售 啊想买票送给仔仔当为一个青春礼的礼物。我不知道青春礼是不是18岁成人礼啦啊。咁我就同佢讲咗啦，最快就今日啊，最迟应该听日都我觉得应该 OK 啦啊。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咁啊，佢就话系 Beyond 同埋我嘅忠实 fans， 场场栋笃 show 同埋演唱会咧，一场都冇错过啊！今次咧融完美融合啦，咁啊想将呢一场嘅音乐会嘅门飞啦吓、啊，就系、是、当成呢、這个喺星期五啊，作为青春礼物送俾佢吓，咁啊非常之令到我觉得好感动啊呢样嘢啊，所以 Beyond 嘅音乐咧又系。你会发现系冇乜点断代嘅吓，一路红到依家，红遍全国。每一代嘅我哋本土嘅年轻人又好啊，即系粤语地区嘅年轻人又好，或者我哋嘅其他省份嘅歌迷都好啊，都系好喜欢啊，系一种莫名嘅魅力，系咪？咁所以年年大家听都听唔厌吓、啊。今年试下，大家又嚟品尝一下。我哋佛山传媒吓、由我吓萧华坚做主唱啊，再联同我哋广佛两地嘅一啲好劲嘅乐手一齐为大家送上嘅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吓，咁喺6月27号啊，喺家居纪念日前夕咧，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啊，票价方面咧，120同埋150嘅啫啊，都我觉得都算系比较亲民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两日一开票话俾大家听，咁大家就可以去支持啦。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吓，大家用音乐一齐致敬呢一队咁伟大嘅乐队，同埋传唱我哋一啲经典嘅粤语歌。 当然亦都感受下摇滚版本嘅萧坚啦，系咪？睇个栋笃 show 啊，睇个演唱会，睇个我嘅演唱会舞台剧 band 仔版本，纯 rock 版嘅萧坚，大家见过未啊？可以过嚟感受下。好啦，剩翻首旧日的足迹俾大家预热下先。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而家见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翻去大沥嘅方向咪摩，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翻去南庄嘅方向啰嗦，105国道西滘大桥往翻去中山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等一等嘅。高速方面，收到广明高速新村路段往返去北滘的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的，这里呢都是车仔多行得摩。另外呢，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横江立交往肇庆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这里都是行得稍慢一点。西二环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金沙至横江互通往西桥的方向有慢。另外呢，还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多。另外仲收到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白安路跨线桥往返龙岗嘅方向都系有慢嘅。另外提一提你啦，240国道三水二桥前路口往白泥嘅方向，以及系527县道大朗山路口至到锦福路段实施交通组织调整，路中间咧系增设隔离护栏嘅。咁由240国道驶入527县道嘅车辆啦，禁止左转往西南城区，需要去到锦福路口掉头。咁请途经呢个路段嘅车辆咧，留意翻路面嘅标识，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是家教礼，我是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佛山家的发声板块收听实时的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的。可以储多啲积分啊，咁啊每一日咧都可以上到去咧积分商城嗰度睇一睇啦，有冇啲新嘢上咗嚟咧？你嘅手速够唔够快咧？对唔对得到咧？咁我知道大家咧积分好多嘅，多到唔知点样使嘅，所以咧可以时不时咧上去积分商城嗰度睇下有咩啱你啊！咁啊最近咧见到微信方面咧都好多动作出嚟嘅。有啲 friend 呢就好幸运地被抽中啦，被灰度测试啊，测试乜嘢呢，就係话如果你发咗一个状态呢，可以睇得到，喂嗰度突然间多咗啲人仔嘅形象喺度喎。即係话有几多人睇过，或者係讲有几多人次睇过，佢会显示出嚟咁样，咁但系咧就大家都未知道究竟呢个显示嘅嗰啲人头咧系人数啊，定系次数咧咁样。咁暂时咧系睇唔到边个睇过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系大家咧觉得好担心嘅一样嘢啦。唔系啊嘛，发个状态就系唔想俾人知啊嘛。你而家俾个访客嘅记录俾我。我真係唔好想要呢个功能囉咁。咁呢一个呢其实目前呢就已经系暂停咗测试啦。係呀，即係呢个微信状态嘅浏览者计数呢一个测试呢已经系停止咗啦。因为真係大家好驚呀。希望佢测试完就算啦，唔好真係出呢个功能啦。因为即係你出得呢一个状态栏嘅访客记录嘅话，咁系咪意味住迟啲朋友圈都有可能出现呢一个访客记录呢？冇咁啦，系咪先？留翻啲隐私俾大家啦。咁同埋咧，之前都有一啲嘅即系科技博主啦，亦都被抽中呢一个灰度测试啦。分享翻就系话，其实佢测试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说明就话，只有对方对方同样都系发咗呢个状态，咁佢入到嚟你都发咗状态嘅情况之下咧，你先至睇得到对方嘅访客信息嘅。咁假如斋系你发咗呢一个状态咧，对方冇发，纯粹系点咗入嚟睇咧？你是知道有人入嚟睇，但是不知道是边个嘅咁样。但是无论点都好啦。呢个功能都系唔好咁，即系唔好咁智能啦，系咪先。即系虽然已经系一个科技好发达嘅时代啦。但是有一啲嘅功能呢真系唔需要跟得咁贴嘅呢。我哋真系唔需要嘅呢咁。咁当然啦，仲有一啲嘅小改动嘅，即係比如话呢人哋发语音俾你，你未点开或者未听嘅话呢，之前唔系红色嘅，而家呢就变成咗灰色啦。咁仲有一个呢就其实其他 app 都已经系做得到嘅功能，佢最近终于升级咗啦。有一啲嘅科技博主话

简直就是史诗级的升级啦，咁样系咩咧？系关于呢一个微信支付啊！以前咧，我哋用微信嚟到转账咧，俾钱你系咪只能够二选一咧？要么直接用你微信零钱入边嘅钱，一系咧就用你绑定好嘅银行卡咁样。就得呢两个方式嘅啫嘛，系嘛？咁如果你话，我零钱唔够，咁佢就直接就系跳过咗零钱支付呢一步啦，就直接系用银行卡嚟俾啦。咁而家咧系可以点咧？系可以组合支付啦。即系点咧？即系比如话，你要转$2俾人哋啦吓。但系你零钱入边咧得9毫子咁。但我又唔想一路留住咗9毫子喺个零钱里面，咁你就可以选择咧组合支付喺零钱里面用尽佢，然之后再喺银行卡嗰度咧划$1出嚟，咁就可以咁样组合支付啦。咁跟住有好多 friend 咧就话喂呢个功能嗰啲咩某宝嗰啲早就有啦，为什么玩人家玩剩下的咁？反正就是而家咧多咗呢个功能啦，就是可以东凑凑西凑凑就凑齐呢$2转俾人。咁目前咧呢一个组合支付咧，佢又唔系全部嘅支付场景都用得到噶，佢系仅限于好友之间转账嘅时候用。咁即系仲有啲咩场景系用唔到咧？就是发红包你唔可以组合支付。去到嗰啲微信小店嗰度买嘢都唔可以组合支付。跟住有啲 friend 咧，仲好大諗头啊，就话喂，你嗰个支付选项可唔可以即系俾人拣多啲啫？即系话咧，你可唔可以将几张银行卡咧同时组合支付啫？咁即系我几张银行卡凑埋咧，应该都有$10-8嘅。咁你可唔可以开通埋呢个功能俾我啫？咁。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组合支付咧，目前都仲系处于呢个灰度测试嘅阶段啊。据说只有少部分嘅网友咧系可以喺呢一个测试嘅范围里面嘅啫。咁当然啦，抽唔中都唔紧要啦。后续佢应该即系大家用过反馈之后，觉得呢个功能都几实用、啊。咁我谂应该都会放开啦，大家都可以用啦咁。即系每一次咧，微信有新功能出嚟咧，大家真系又惊佢更新，又惊佢唔更新嘅，即系惊佢乱更新啊！即系嗰啲咩访客记录嗰啲唔好啦，消息已读不回嗰啲又唔好啦，咁样。反而咧，我觉得喂呢啲功能咧，对于我嚟讲都冇乜所谓啊！你更又好，唔更又好，都系咁用嘅啫。即系你嗰个微信语音咧，既然都出得呢一个倍速播放嘅功能啦，点解唔出埋拉进度条咧？系咪先？如果有呢个功能，我谂应该系99%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呢个功能好用嘅。尤其是经常接收吓60秒长语音嘅朋友，简直系日日都想联名上书微信啊，就话你可唔可以快啲出呢个功能啊？咁。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有人问节目啱开波嗰一首歌系咩歌咧？叫追啊，就系嗰一个咧，你净系知道佢身材好劲，但系从嚟唔知道佢有咩歌嘅嗰一位歌手嘅歌啊 ，Tyson Yoshi 嘅追。咁啱啱听过嗰一首咧，就系、是、严明熙啊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系啦，见到好多朋友啊，已经系陆续咧知道识得上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听节目啦，同埋留言互动啦，咁样。梁青嘅衰仔话：，喂，你本嚟发状态出嚟啊，凡系好友都见得到噶啦，惊咩俾人见到啫？咁样唔系，其实好多时候咧，都未必系个个都话，我发个状态出嚟就系想俾人见到嘅，佢可能纯粹就系想记录一下当下嘅嗰一种心情咯。佢冇地方作为一个宣泄嘅出口，咁我静鸡鸡咁样发一个状态，或者系发个朋友圈，未必系博关注噶，纯粹就系记录生活啦，俾之后嘅自己睇嘅，俾若干年后嘅自己睇嘅。我指朋友圈啊，状态啊，仅限24小时啦。而家佢系想出嗰一个访客功能啊嘛，咁呢样嘢就好尴尬啦嘛。假如你默默地关注某一个人啊嘛，你又唔系好想俾佢知，你唔想俾佢知道啊，我真系每隔一分钟又揿入嚟睇啊咁样。咁你出个访客功能，即系暴露咗我啫，系嘛？咁然之后咧，落雪浸温泉咧就话头先睇到应该唔会出嘅，咁啊发咗个截图上嚟。即系腾讯方面啊，佢哋嘅公关总监咧已经系回应翻，就系话已读功能同埋访客嘅浏览记录系唔会开发嘅，你哋放心啦，咁样。咁其实就系咯，我觉得佢每一次灰度测试咧，都系试一试水嘅，唔得嘅话，咁啊，即系买开咗嘅报纸咪收翻去咯，咁样。咁呢个功能其实我觉得你唔使测试，大家都唔想知㗎啦，系咪先？唔想要呢个功能㗎啦。美好的记忆话抽咗好多次都唔中，系指咩呀？转盘系咪？或者你直接即系明確啲囉，睇下有啲咩啱嘅嗰啲文创产品咪直接去对囉，系咪先？风迷乐天话零钱边有剩九毫子咁多呀、啊、咁。我已经特登往细数讲㗎啦。咁都讲大咗数㗎嘛。慧姐就话喂千祈唔好出访客记录啊，我呢种社恐嘅唔係咁接受㗎咋咁样。即係你成日去人哋朋友圈嗰度睇啦，係咪924靓女的声音呢就话如果真係出咗已读不回嘅功能，最大反应应该係情侣囉，因为会令到有啲情侣误会。咁但係当然啦，都会令到有一啲情侣呢行少啲冤枉路嘅，有好都有唔好嘅地方啦，咁样。你又睇得几通透喎、啊。即係对方都已读不回啦，你仲溜佢倾偈做咩啫，分啦咁係咪。嗱咁嚟緊呢又真係有一个表心意嘅日子啊，520啦。咁唔知大家呢准备好一啲独特嘅小心思未呢？咁其实呢就呢个日子啦。也不算什么，咁但係呢即係民政局嘅嗰一个婚姻登记嘅预约呢亦都讲明咗一啲嘢嘅。大家都会觉得有啲重视嘅，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就算你话喂我哋老夫老妻唔搞呢啲啦，嗰啲都可以时不时呢准备一啲嘅小惊喜嘅，尤其是男士啊。而且呢一份嘅礼物呢精致得嚟呢又唔过百喎，只需要99下。即系呢度起码都可以当你一个月嘅保护费啦，你送咗呢份礼物之后。即系做错事都唔会驚俾人激及你啦。讲緊咩呢讲緊呢就係、是、一份宝藏礼物啊，亦都係一个宝藏品牌，就係、是、独特艾琳。咁佢呢就唔单止係简单嘅一个身体护理嘅品牌啦，更加係高定香氛生活嘅代表，就将呢个浪漫香气同埋温柔嘅呵护呢融为一体。咁假如你将佢当成520嘅礼物啦，颜值质感同埋心意都全部拉满嘅。咁佢呢就係、是、一个礼盒嘅套装嚟嘅，里面咧就同你配齐晒，即系一条水落去嘅嗰个香气啊吓，即系就整体性比较好嘅。咁佢咧就自带精致嘅专属轻奢外包装啦，仪式感咧系直接拉满嘅。
里面咧有乜嘢咧？就有350毫升大容量嘅正装份量嘅香薰沐浴露一樽。跟住咧，仲有35毫升经典嘅正装护手霜一支，同埋10毫升嘅便携随身护手霜一支。咁而且咧，仲好贴心咁样咧，搭配咗质感专用嘅呢一个沐浴球嘅。系啦，咁啊，居家出行洗护一站式同你配齐啦，唔需要再额外搭配添置噶啦。咁啊，香味方面都好紧要噶，成个套装咧都系由国际专业调香师咧独家匠心定制，专属嘅夜莺繁花香调，香气咧就系温柔绵长、清透干净、淡雅唔刺鼻、高级唔庸俗。前调咧就系清新灵动，中后调咧就系温润留香嘅，成个沉浸式嘅氛围感系拉满，就好似置身啦万花盛放嘅呢一个樱花秘境当中咁样，就真系自带清甜嘅柔雾氛围感。咁啊，真系就好似咧，你自带嘅体香咁样啊吓。咁而即系嗰一支嘅沐浴露咧，除咗话香气都系用翻同款嘅香之外咧，佢嘅洗护用料亦都系非常之扎实嘅。佢咧就系搭载呢一个双重温和嘅氨基酸配方，亲肤亦都唔会话洗完之后咧滑溜溜，好似未洗干净咁样。佢咧就系泡沫咧绵密而且软糯，深层清洁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滋养肌肤，洗完咧亦都系长效。

0: 所以咧呢一份嘅礼物咧，就系无论颜值啦、香调啦、同埋实用啦，都系三重在线嘅。要买到大牌嘅话咧，咁样一套起码系600蚊起步啊！咁而独特艾琳咧就真系成个套装我自己拎喺手啦，都系非常之精致啦，同埋嗰个香味咧，我啱啱试用咗嘅，做节目之前搽上手嗰一刻咧，我觉得可以接受，咁然之后咧，等嗰个香气再同你嘅嗰个体温融合一下咧，你会觉得佢系一种非常之特别嘅香味，即系佢唔系嗰种烂大街嘅街香啊，而且咧就比较有质感一啲。咁如果各位男士咧未谂好520送咩嘅话，喂，而家真系差唔多啦吓，要留啲时间啦，俾快递送到你手，然之后你再将呢份惊喜咧送俾你嘅另一半。呢一度咧。一份轻奢嘅礼品，包咗一支嘅沐浴露，再加一支嘅正装护手霜，再加一支咧可以放喺包包里面嘅随身护手霜，加埋礼盒礼袋，只系需要99嘅啫，性价比真系直接拉满啊！如果你想520啊，送啲小惊喜。跟住咧唔会太贵重，但系咧亦都唔会睇上去太廉价的话，呢一份咧真系性价比拉满嘅礼物。咁点样可以入手得到呢？两个途径啊吓，可以去微信搜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咁当然，如果你系用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咁喺节目。嘅下方菜单栏嘅位置有一个传媒优选嘅，点入去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独特艾琳嘅嗰一个链接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入手一下，即系我觉得即系男士可以将佢作为一个520嘅礼物啦，女士咧亦都可以自己时不时送翻啲精致嘅好物俾自己啊吓，当然如果你想睇睇呢个实物系点嘅话咧，都可以入到嚟大头渣渣微信视频直播间同大家展示一下。
1: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斜边立交桥底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桂和路江夏立交往返去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需要你排一排队。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布慢嘅。西二环金沙至到横江互通往西桥嘅方向亦都系立落。南二环白安路跨线桥往龙岗嘅方向亦都系比较啰嗦。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禅城张茶朗沙路、朗沙三路口双方向围闭半幅车道。途经嘅车辆啦，建议兜一兜张茶三路、禅西大道等等。呢度嘅工期咧，预计会去到6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1.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咧系上升咗4度嘅。市气状图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西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5%。预计嚟紧呢几日啦，佛山

雷雨频繁，咁其中啦，听晚到后日，亦即系一路到14号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翻你要注意防御。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4: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5: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6: 失常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7: 姑娘，辛苦晒你啊。
8: 唔该晒啊。
9: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3: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是追求诗和远方，但是就忘却了身边的稀松平常。
10: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11: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10: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哇，见到好多男士炸型啊。见到梁青的衰仔话，点解唔推埋女生送俾男生嘅礼物？双向先有意义噶，大家都收到礼物咪皆大欢喜咯，咁样。男生都可以用呢只护手霜嘅，系咪先？咁啊，大嗰支俾女士啦，细嗰支就俾你啦，系嘛？跟住子书咧就话冇情人，自己送俾自己。系啊，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咧，可以时不时俾啲小惊喜自己嘅。老虎 LJ 都喺度炸型啊，就话永远都系要男人送嘢俾女人嘅。你女人又曾几何时谂过送嘢俾我哋啊？咁样，我帮你，你发个真名上嚟，我帮你转告你另一半，好冇？是啊，咁送礼呢样嘢呢都系双向嘅。只不过呢，即系女士有时候呢比较阴晴不定一啲嘛，系咪先？我哋知嘅。咁所以呢，耐唔耐都要搵啲嘢氹下㗎嘛，系咪？粤语话，喂，新嘅924嘅版头咁好听嘅，咁样。你指个台歌系嘛？可能因为有新鲜感啦。翠猴湾区呢就话520，我发520红包。520嗰日微信可以发出520嘅红包啊，咁样。即係明明99元解决嘅嘢，係都要俾多几倍先至尽显心意，係咪？嗱，咁啊，嗰、那个 礼物就提供咗俾大家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嗰个喜好啦，同埋另一半嘅喜好啦，去选择一下。咁啊，各位女士咧，听紧，如果即系喂，原来有咁多男士都会炸型噶，觉得都系要有所表示的话咧，都可以上放心好物睇一睇啦，有冇啲咩啱佢啦？咁样喂袜啊嗰啲咧，系咯，即系嗰啲底裤啊嗰啲咧，系嘛？因为睇到网上好多段子咧，咪话男士嘅嗰条底底咧。是可以三角形调转再调转咁样着㗎嘛。即係只要着只要佢未穿窿呢，佢一日都唔算系掉得㗎嘛，係咪？所以呢啲呢都可以从生活嘅细节当中呢去俾啲小惊喜嘅。跟住呢见到点子听歌咁简单呢，就话如果出咗访客记录同埋已读功能嘅话，微信就变 QQ 噶咯，因为 QQ 空间早就有访客记录啦，咁样，咁佢哋有两个部门嚟嘅，系啦 ，QQ 同微信系两个唔同嘅部门嚟嘅，都可以互相借鉴下嘅。咁但系即系点讲咧？咁人哋公关科都话，唔出啦，你就无谓逼人哋出啦，系嘛？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想俾一啲日常嘅生活嘅小惊喜啦，同埋贴心啲嘅一啲安排的话咧，都可以考虑呢样嘢噶。讲紧咩呢？就系、是、生活嘅一啲日常都需要用到嘅必需品啦。嗱，咁每日咧都同大家分享一啲实用嘅居家好物啦，就系、是、想帮大家咧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就系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福利，真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咧量身打造嘅，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其实咧好多家庭咧都会想装净水器嘅，就惊话一次性花大钱，唔好用咧就浪费啦咁。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担心有呢个顾虑啊！呢一次嘅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咧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如果唔满意咧，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俾下，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咧都系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且咧，今日打电话福利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这个饮水机咧系可以有几种温度可以拣嘅，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煲滚水。咁啊，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噶啦，成家人饮水都方便嘅。咁另外咧，仲会再送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过滤冲凉水嘅花洒系2套。咁仲有咧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啊。全部都是屋企入边咧用得着嘅实用好物，通通都是送俾你嘅。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嘅。咁重点提醒，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添。咁啊，名额非常之少啊，只有30个，错过就冇噶啦，所以咧，喳喳林打呢一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想将呢啲礼品带翻屋企咧，即刻拨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咧拨打400-828-6721，抢占头先讲到嘅咁多咁好嘅一啲福利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城市昂首燕包全城，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D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是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卫。呢、这、一个叫做 Yellow 嘅朋友啊，就话喂你咁熟悉嘅，唔通啊萧生就系咁样着啲 underwear 嘅咁？网上好多段子啦，使乜系佢咁样着啫？佢又未去到咁惨嘅地步嘅，佢自己识买嘅，唔似得啊升职加薪啊！升职加薪话诶唔系啊，就算穿咗窿咧都可以着多阵先嘅，直到老婆买到新嘅咧先至有得着新嘅咯咁样。是不是呢一样的嘛，各个家都是一样的状况的嘛。咁然之后呢就话又有朋友在炸营啊，就话成日都是女士送不是男士送嘢俾女士。几时女士又可以送啲咩 PS5 啊咩4050啊嗰啲俾我哋啊咁。咁呢啲呢就真係要你日常呢去帮佢做返个科普啊。即系有意无意就话，哎呀，边个咧？嗰部嘢咧真系好好玩嘅。咁佢咧就喺边度买噶啦？大概几多钱啦？即系见到日日咧都好开心噶。玩咗一样嘢咧，又觉得咧即系屋企啲家务咧又做得勤力咗啦。咁样要吹下耳边风嘅。咁啊时不时咧又拎下对方部电话出嚟咧，就一路喺度噏4050。咁佢嘅大数据咧就会精准咁样推俾佢噶啦系啦，咁啊，呢一个咧，题外话啦吓，哎呀，咁啊，本嚟咧，今日想同大家倾咩咧，就系、是，琴日咪同大家讲紧一人食嘅，咁啊，你会发现咧，喂，原来而家咧，大家已经进展到咧，一人食嘅情况之下咧。即系通常大家大部分嘅选择会食个面啊嘛，甚至乎咧就系、是、六个杯面啦咁样，唔系六只杯面啊吓，系六一个杯面嚟食下咁。咁但系而家大家系懒到咩程度咧？就系、是、我连杯面我都要点外卖，我系真系嗱。即系点外卖嘅朋友咧，无非就系、是、啊、哦，我自己唔识煮饭啦，或者系我唔想咁麻烦啦，咁我就点个外卖啦咁样。但系你估唔到而家咧，连即食面呢一啲有热水就可以解决嘅嘢咧，都出现喺外卖嘅菜单里面啦咁。咁点解即系即食面呢啲原本真系用水淥一淥就食得嘅嘢，都会真系有人点外卖咧咁？ 因为呢有啲 friend 话喂唔係啊，即食面呢虽然佢绿已经好好食，但係呢煮嘅更加好食囉咁样。有网友分享返就话喂我喺度点外卖嘅时候唔知食咩啦，就刷到有一间店呢佢係卖呢一个红烧即食面嘅。咁而且呢佢分类呢仲细分得好劲添。可以加鸡蛋啦，可以加其他啲咩青菜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仲可以揀辣定唔辣。咁你就会觉得啊，我唔係斋用热水冲出嚟㗎，係有仪式感嘅一个杯面啦咁。跟住呢佢就心喐啦，於是就点咗啦。咁几多钱呢 ?18 蚊左右。用咗券呢 ,10 蚊啦，唔使18嘅咁。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喂，真系有冇搞错啊？我系懒得煮饭嘅时候咧，先至食嗰个煮即食面嘅啫。但系估唔到有人懒到咧，连即系自己开搵嗰个热水咧去淥嗰即食面都懒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话：喂，我真系觉得咧，原来钱系咁好赚噶，淥个即食面就可以十几蚊。明明自己煲滚热水五分钟就解决嘅事情咁样。咁但係有好多网友都话喂我係真係会点呢一个煮嘅即食面㗎喎、哦。因为十零蚊呢佢帮你已经係浸好啦。跟住入边仲同你加咗好多嘢啦，你可以揀腐竹啊菜啊蛋饺啊咁样。都有㗎喎、哦、十零蚊咋喎。咁即係其实就同食麻辣烫差唔多啦我觉得啊。而且我要嘅係现煮嘅感觉啦，係煮呀、啊、唔係用热水嚟淥呀，跟住加配菜呀、啊、都会点㗎，咁十零蚊啫。咁有啲朋友呢就话喂即食面喺出面买一个都係顶笼三四蚊五六蚊够啦吧，顶晒笼啦吧。假如你话喂外卖嗰一个十零蚊可能要諗嘅。如果你话十蚊以下我系真系愿意点嘅。因为我唔想洗锅，唔想洗碗，唔想洗筷子咁样。我唔知道大家吓食即食面呢系会选择煮啊，定系选择淥啊，定系选择人地煮啊咁样。反正就系、是而家真係会有好多朋友呢连六个即食面都懒嘅。但係就会帮自己呢加好多嘅前置条件啦，就係话一定係煮出嚟嘅先好食嘅。同埋呢喺厨师煮嗰啲唔同㗎呢，佢六多条面呢唔係六多条菜呢，或者係煎多隻蛋呢真係唔一样㗎呢。我会觉得自己冇咁惨囉。咁但係呢就真係要点讲呢，如果你真係开间店专门係做呢一个煮即食面嘅，仲要係有呢一个外卖服务的话呢，你係真係要俾你嘅客呢感受得到究竟呢一碗即食面佢同我自己喺屋企用热水淥出嚟有乜嘢唔同，点解佢值十几蚊。因为你去刷一刷嗰一啲嘅外卖平台嘅嗰啲评价呢，你会见到真係会有人差评㗎，就话喂煮嗰啲即食面呢唔係咁㗎囉，你呢个好明显就係用滚水帮我淥出嚟㗎囉，如果你係淥嘅话我点解唔可以喺屋企淥啫，我点解要俾十几蚊去嗌你呢个外卖啫咁样。所以啊虽然钱好好赚，但係钱都唔好赚㗎吓。唔知你食即食面嘅情况之下呢是哪一种呢，我记得之前节目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说有朋友会选择用即食面即是最原始的方法啦，就是煲滚个热水去淥佢啦咁样。三分钟是最好食的嗰一个质感啦。咁有一啲呢就会是我真的会煮㗎喎咁。我唔会浪费食物㗎喎，就咁冲呢好似真係愧对咗佢喎。虽然都系三两蚊一个面饼咁样。但是始终是煮出来才好吃的呢，哪个教啊，金城武教嘛，是不是最好是煎隻蛋加多块午餐肉跟住淥多两条菜咁。但彪女士斗博士话喂外卖送到的时候不会变成糊咩咁。是啦，其实我同你的疑惑点都是一样的。因为即食面佢最佳的食用时间就是三分钟。同埋呢我唔知道会唔会有 friend 同我一样呢，食即食面我唔鍾意浸到佢完全淋晒嘅。我係鍾意浸到佢呢 即系点讲咧？好似未熟咁样啦，仲有啲脆口嘅，但系咧佢又真系已经浸开咗，已经唔系一个面饼嘅状态。嗰、那个状况之下，哇，系简直正啦，系咪先？即系就我觉得嗰个状态之下嘅即食面咧，就系弥补咗觉得食煎面热气嘅嗰一种又想食又怕死嘅心理啊！即系佢都系脆恶恶嘅，咁然之后咧，佢又唔完全系食到利又损嘴又损嘅嘅嗰一种状况啊！诶，咁而且话微波炉出嚟嘅面比较有咬口、哦，咁就话即食面上面咧打只生鸡蛋放入去微波炉三分钟都好正噶，咁又学到嘢啦，下次食即食面试下先。
8: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回慢路段有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禅西大道朗沙路口双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最后喺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目前系施工当中，步慢嘅。西二环金沙至到横江互通往西潮方向目前放紧慢镜，敬请留意。咁啊，仲有咧就系配合翻扩建施工。广肇高速显岗收费站往广西方向，5月20号嘅8点开始永久封闭出入口匝道。新嘅收费站呢就位于原址嘅以东2公里嘅位置。咁预计明年1月20号之前投用。途经车辆请按照指示绕行翻白土金利回龙收费站，合理规划好出行路线。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

0: 场馆赛事 logo 一闭珍藏，
1: 会面佛山意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6: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5: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6: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5: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6: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4: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5月12日啊，星期二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记得系园咯个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或者系各个互动渠道嘅，包括有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啊，包括有咧我哋嘅有趣魔，可以俾大家去点歌点唱嘅。同埋啦，如果想喺星期二嘅节目当中播出自己嘅唱歌片段，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投稿的方式来到开放咪的位置，就是有趣魔小程序上面有个开放咪的话题专区，你将你的唱歌视频发送上去，就可以在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呢参与到我们的唱歌点评环节。那我们都会邀请一些老师上来跟你做一个即叫做现场的点评，那给到一些改进的意见，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欢迎大家都可以投稿上来开放咪的话题专区。同时亦都是邀请大家可以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微信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就 OK 了，备注入群就可以。所以欢迎大家啦，今日啦都会有嘉宾上线，所以啦都可以在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去点歌点唱现场唱。今日呢继续会有我们的声乐老师啦，虽然今日咧罗老师就远在一个旅游嘅路上，但系今日我哋依然会邀请咗我哋嘅声乐导师，另外一位都有上过嚟节目嘅游老师。
1: Hello，
0: 诶， hey， 我放个麦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游老师。
0: 系啦，仲有我带咗另外一位嘅朋友过嚟，介绍一下游老师。
1: 系呢个系我嘅学生 Simon。
0: 嗯
2: ，Hello，Hello， Simon， 大家好，
0: 打个招呼先。
2: Hello， 大家好。
0: Simon 是咩职业噶？平时是做咩噶？
2: 我是做审计的，
0: 哦，
2: 在企业入面做内部审计。
0: 哦，即系唱歌是一个爱好嚟嘅。
2: 啊，冇错，业余爱好。
0: 嗯，点解会同阿游老师识得嘅咁样？
2: 嗯，第一咧就我同佢系小学同学嚟嘅，跟住第二咧，
0: 哦，小学同学嚟噶。
2: 嗯，跟住毕业之后咧就知道佢教声乐啦，跟住唱歌又好强啦，咁我就揾到佢呢个实力在线嘅老师去调整一下我自己。咁我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唱歌嘅。
0: 係啦，其实今日呢本身都想由老师开声唱嘅，但好可惜就係由老师今日有啲感冒喎。
1: 係呀係呀，冇辦法啦，因为啱啱放完嗰个假期，大家都应该会有咁嘅感想。
0: 唉，唔係，主要係呢近期啲天气变化確实需要注意嘅。咁大家都一样啦，就係，是，千祈唔好感冒呀，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好啦，今日朱莉话罗老师几时返嚟，罗老师可能要过多一两个星期啦，过多一两个星期啦，佢要去10日啦，然之后呢下个星期都未返嚟嘅，到下下个星期啦就会返嚟㗎啦。今日讲到话题啦，会有一个比较得意嘅，就係，是，你有冇刷过一个新聞呢，就係，是，关于歌手蔡依林，佢就话自己啦就係，是，平时9点半就要瞓觉，强制熄灯，强制自己休息。咁所以呢讲到话题同睡眠有关嘅，唔知道大家呢即係平时啦係几点钟瞓觉嘅星人呢，比如话係养生星人啦，晚上10点前就必须要瞓觉，雷打不动嘅，会瞓美容觉。第二个呢就係，是，一个規律星人啦，基本上10点到12点之间入睡。夜猫星人啦，就係，是，一个凌晨12点之后先至係即係叫做个人嘅夜生活开始，精神抖擞嘅开始。仲有就是灵感创作的开始，仲有呢一个就是叫做随缘星人啦，即系冇话固定时间嘅，如果系攰嘅话就会瞓啦，唔攰就挨夜咯，一切随缘。我唔知道屏幕前嘅你啦，或者系收音机前面嘅你系边一种星人啊？几点瞓觉咧都系倾倾嘅。点解讲到呢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呢蔡依林呢佢亦都係叫做有一个蔡依林标准时间，9点半坚持会瞓觉，早上6点钟起身。所以呢一个老年作息啊，即係所谓嘅老年作息呢，令到佢嘅皮肤啊或者状态都係 fit 到爆。好多人都话哇点解睇起身唔似45岁啦，佢就係分享咗自己一啲养生嘅秘诀。唔知道你平时係几点瞓嘅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倾倾偈。好，咁讲到呢开放咪话题专区亦都系投稿上嚟，会有一啲朋友仔嘅一啲演绎啦。我哋今日呢都要请我哋嘅游老师啦，游老师。

0: 现场听一听这个开放咪话题专区上面的一些投稿啊。其中一首啊，这一首呢就是月半小夜曲，由莫师傅投送上来的一首歌。他是用了他自己在现场啊，一些什么才艺秀的一些舞台现场的一个视频，我们听听。他说求轻贫。有个酝酿的过程。大家如果是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好像他们这样、啊、可以投稿上来发送一个视频。前摇都几长下，我有老师。
1: 系啦，
0: 佢哋有一个咁样嘅赛制就系、是、会叮落嚟咯。嗯，
2: 呢、
1: 这个之前
2: 呢、这个系三岁嗰个比赛，
0: 系咪啊？你有参加过比赛？
2: 我冇参加过比赛，我系冲凉房选手
0: 嚟。啊，冲凉房选手。好想拉佢嘅进度啊，但系可惜我哋呢个小程序咧，暂时冇呢个功能。我哋只能够喺现场咁样睇住个视频播出嚟。哎，真系好长啊！我哋下次再听佢嘅啦。真系好长啊！呢个前摇，听听呢一首啦。匿名用户清唱一段《生命有价价听风的歌》啊，佢就话希望 G 儿啊、紫苏、Stevens、波波糖最爱剧姐、飞猿大哥啊、督叔同埋英德哥，听九二四嘅所有朋友仔都顺心、舒心、开心。
3: 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从娃娃一声睁开眼睛看地球，从懂得长眼。

拥受，从你有佢有开始受牵手，到他朝开心伤心痛心砌上透，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原理智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谨记，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

0: 好，由于时间关系啦，我哋听住一段先啦。
1: 嗯
0: 啊、第一段呢就是一位莫师傅的朋友仔，我觉得你可能要重新投稿一下先得，因为我哋冇一个拉进度嘅嗰个过程，即係嗰个进度条嘅，所以只能够啦一开咪呢就直接播你唱嗰个片段啊。好，咁除此之外啦，第二位匿名用户清唱嘅生命有价同埋听风的歌，有私评价下啦。
1: 嗯，咁肯定係先肯定一下呢一位匿名用户啦。
0: 嗯，
1: 佢嘅音准同节奏都系好在线嘅。
0: 系，
1: 其实粤语歌都几难唱噶，因为粤语歌好多字，而且粤语嘅构成咧系比较难嘅。
0: 嗯，
1: 咁啱啱喺听嘅过程中咧，我感觉佢咧即系好多字好快，但系佢嘅节奏同音准都系唔差嘅。
0: 嗯
1: 嗯，咁如果讲要改进嘅咧，咁肯定系学一啲声音嘅技术啊，同埋学一啲发声嘅。嘢肯定会更加好咯。
0: 嗯嗯，我见到好多粉丝群嘅朋友就应该估到系边个，因为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嘅群友之一啦。
1: 哦、
0: 啊，跟住见到阿小明就话：，喂，唱得有啲赶啊，赶住收工嘅感觉啊，系一首串烧歌啦、
1: 嗯。
0: 啊，当然啦，亦都听得出有诚意嘅。啊，虽然系唱得比较快节奏，因为清唱有时候咧好考验嗰、那个。節奏感
1: 係 啊，清唱其實係最難的。
0: 嗯，
1: 係啊，
0: 清唱有時候咧，你係喺憑空喺度唱一段歌，你可能要定 key 啊、定節奏啊，都係由自己定。所以咧、嗯，有時候一時把控唔嚟咧，佢嘅節奏就可能會快啊，或者係慢啲咁樣。
1: 嗯、
0: 啊，唔緊要嘅，越嚟越好啦。好咁啊，聽下廣告客户聲音先，稍後翻嚟啦，我哋聽聽現場嘉賓嘅現場演唱咯噃。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今日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嗱，讲到咧，见到头先呢一位嘅莫师傅啦，佢就话重新投稿啦，好期待你嘅作品啊！然之后咧，志辉就话啦，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可唔可以唱翻首咧？隔篱位靓女系边个咧？隔篱呢位就系游老师吓，游老师唔系男仔，游老师系女仔呢一个啊，游系游水嗰个游啊，游水嘅游啊，游泳嘅游。然之后仲有咧，就有见到咧系我哋今日嘅男嘉宾嘅，应该系朋友嚟嘅、啊，叫你嘅名嘅、Simon 啦。虽然我哋叫 Simon， 但系佢知道你嘅真名，佢喺直播间就呼唤紧你，话要相信光。
1: 可能系我朋友。
0: 系啊，佢话要相信光。好啦，咁多朋友仔呼唤 Simon 出嚟，我哋都要叫佢出一出声先啊，要唱一唱歌仔、啊。
1: 嗯，可以啊，是不是啊，可以啊，
0: 今日第一首谂住唱首咩歌？我见到有啲朋友话林子祥都系咁样噶，平时讲嘢好细声噶，去到唱歌嗰下就唔一样。所以讲到林子祥嘅歌咧，我哋今日去录咗一条视频，就话要挑战一首好难唱嘅歌。Simon 第一时间谂到嗰首咧系《敢爱敢做》。
1: 嗯，
0: 你有冇兴趣系现场喺呢个广播度挑战一次？
1: 其实我上来之前呢本来是准备了一首张学友的歌。
0: 哦，张学友唱了这首先啦，如果是真的挑战的话，我看看粉丝朋友热不热情，看看有没有朋友说想说听嘉宾挑战一些难歌的，即是难度的歌曲啊。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即是他准备的一首歌啦，哪一个版本你揀一揀呢？
1: 张学友。
0: 张学友是有一个
1: 专辑的歌啦。专辑的歌。
0: 专辑的版本。好像全部都是 live 版嚟嘅，
1: QQ 音乐啊，
0: 或者我哋就呢一个版本啦，万人合唱版嘅伴奏啦，听听啦，
1: 都可以，
0: 嚟交俾你啦
1: ，OK，
0: 嚟重新嚟过，佢有一个万人合唱嘅版本喺度。

0: 我哋谂住咧，等下我哋嘅 Simon 啦，可以唱多几首歌，所以咧就呢一首歌啦，唱住一个片段先啦。主要佢嘅伴奏都麻麻地，我哋可以拣翻首伴奏比较 OK 嘅歌曲。系啊，今日咧又系继续有呢个唱 K 环节啊，冇错，你讲得啱啊！啊，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都欢迎大家可以入嚟啦，一齐去现场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今日讲到话题咧，同瞓觉有关。通常你系几点钟瞓觉？你系边个点数瞓觉嘅？呢、这个比如话系养生星人啦、熬夜星人啦，定系话一个随缘星人呢？嗱、啊，呢位小明就话唱得好掂水啊，受过专业训练。的确唔一样，听得出有感情、有故事。尤老师，不如都现场点评下你嘅学生今次嘅呢个表现啦。
1: 啊，咁我只可以话佢好噶、哦。O K 嘅，
0: 其实咧可以讲下话，即系呢一首歌嘅难点喺边度啦。
1: 其实对于 Simon 嚟讲咧，呢首歌系唔难嘅。但系咧，要唱得稳定啦，同埋咧，其实 Simon 系个男高音。但是學友呢他是把聲是比較浑厚一点的。所以他第一就要唱得稳啦。第二呢就是音色方面可以再贴近一点这样啦。
0: 音色方面可以贴近一点。
1: 即是再浑厚一点。
0: 哦即是接近他學友的那种唱法，就不是模仿，就是他那种唱腔的问题。
1: 是啊，共鸣大一点。
0: 共鸣可以再练习一下。
1: 是啦，没错。
0: 和乐红说老师来翻手，老师今天不得啊，上次应该是 OK 的，因为今天有少少感冒啊，所以呢暂时我们就不要勉强游老师，等他下次有机会再上来啊，即是身体好的情况下啦，我们唱得更好的歌给大家听。咁啊，仲有咧，就系见到奇就话女嘉宾专业评价，我哋今日系游老师点评现场嘅，同埋唱歌呢位男嘉宾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吓，就系、是、我哋嘅 Simon 咧就唔系做歌手嘅，佢系一个唱歌爱好者。
2: 爱好者
0: 、平时即系都系冲凉房出道。你头先就咁讲嘅，
2: 冲凉房出道嘅，
0: 冲凉房出道啊，
2: 系啊系啊，
0: 会练习啲咩歌啊？平时要听咩歌手嘅歌比较多？
2: 平时嘅话，我自己嘅话就系听侧田啦、
0: 啊。哦，侧田，但系咧，我见到好多人系想一见到你唱呢首，佢就想点林子祥嘅歌。我见到咩数字人生啊？头先嘅呢一个。
2: 天花板难度的歌
0: 啦，哎呀，敢爱敢做啊，数字人生啊，仲有咩？林子祥仲。

0: 良藥咯，等於係
1: 最好嘅良藥。好似我哋咁，如果係用聲啊，用好耐嘅時候，我哋會禁聲啦，同埋咧就瞓覺休息，
0: 即係直接就要瞓覺。
1: 係啊係啊，因為你瞓覺嘅時候就真係唔會用到即係講嘢咁樣，同埋可以會等佢鬆弛下咁樣咯。
0: 嗯。我见到咧，仲有啲朋友话，冲凉房可以练到乜嘢技术？唱歌方面，
1: 其实冲凉房咧系练唔到技术嘅，但系咧技术学咗之后可以喺冲凉房练。
0: 系、
1: 因为冲凉房嘅混响会好够。
0: 系 啊，自己可以听翻清楚啲啊嘛。
1: 冇错冇错。
0: 啊，仲有咧，和乐红话十分十二寸最难嘅。然之后仲有智辉话张学友呢首歌确实好难噶，佢把声都好难模仿嘅，太有个人魅力啦、太 man 啦咁样。仲有冲凉房练咩歌好啊？哦，唔系啊，关键系咧，你要睇你自己要唱咩歌，唱咩歌之后咧，掌握到一定嘅技术之后，可以走去冲凉房度作为一个练歌房，咁样系即系比较天然少少嘅，又可以随手可得嘅一个地方咯，唔使话专门去到录音棚度听自己啊，唱成点？因为你要练习咗一番之后咧，再录音棚录咧，你会好多方面啦，包括底气，包括自信，包括对歌曲嘅掌控度会更加成熟、更加完整嘅。所以咧，我都系多啲练习啦，都系一件好事。同埋就系要瞓觉，要养声。好似尤老师讲话，头先有位老师都有啲即系瞓觉方面，佢就系瞓咗三日三夜，系点样噶？佢嗰件事
1: 系啊，呢个系我以前喺大学嘅教授嚟嘅，咁咧佢系会经常会开一啲音乐会啦，个人嘅音乐会啦，咁佢就同我透露过，佢话瞓觉就系最好嘅养声嘅一个良药啦。佢话佢开音乐会之前咧，通常就会瞓三日三夜，
0: 咁真系好耐咯。
1: 系啊，
0: 瞓得着，
1: 佢就咩都唔做，佢就瞓觉、除咗食饭啊、去厕所啊呢啲必需品啦、佢就系只有瞓觉。
0: 所以咧，我觉得睡眠呢样嘢真系确实好重要。除咗对唱歌嚟讲，对我哋身体嘅调节咧，都系好紧要嘅。好，报个时先，收翻嚟继续听唱歌。
2: 中午十二点半。

0: 波南喵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南喵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就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7到31度，吹两级的西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日白天都是佛山市多云，未来几日佛山市的雷雨频繁，其中13号夜间到14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御了。

0: 道。
1: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题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

0: 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蚊，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除此之外，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直播渠道啦，包括系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可以收听节目，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现场直播，以及咧可以喺上面咧同我哋一齐互动嘅。今日咧会有嘉宾在线吓，除咗有我哋嘅声乐导师游老师之外啦，仲有佢学生啊，亦都系一位唱歌爱好者啊，素人唱歌爱好者。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唱歌俾大家听啊 ，Simon。
6: Hello。
5: 系啦，仲有咧就系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咧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度点歌点唱嘅啊，点歌点唱咧亦都可以通过有趣魔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今日讲到话题咧同睡眠有关啊，就问你平时系几点钟瞓觉嘅咧？你系边一种星人呢？啊，比如话咧，就系、是、我见到心跳咧，就话啦，佢系通常系十一点几瞓，一点几瞓觉都试过。啊，仲有缘定今生就话咧，佢话今日讲话题系睡眠啦，基本上十点前就上床瞓觉，不过都系眼光光望天光嗰种碎片式嘅睡眠啦。我见到前面咧，仲有啲朋友阿安就话应该系属于养生型咯，基本上晚上十一点前瞓觉。旧意思嘅粉丝就话啦，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前关灯瞓觉，因为佢屋企嘅 WiFi 切咗，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断网。哦，有好多种方式帮助自己早啲瞓觉。尤老师自己平时系几点钟瞓觉比较多？
7: 我系随缘星人。
5: 哦，你系随缘嘅，就系属于几时想瞓就瞓嘅。
7: 系啊，冇错。
5: 咁今朝起身会唔会好痛苦？
7: 啊，唔会，我通常都可能是会十一点左右会瞓，
5: 嗯，
7: 但有时候可能星期五啊就会允许自己熬个夜咁咯。
5: 哦，哇，都是有一啲咁样嘅自己嘅规律咯。
7: 嗯，
5: 咁、
7: 嗯、
5: 啊 ，Simon 咧 ，Simon 有冇话通过瞓觉嚟养声？
6: 哦，好少啊，我都系第一日先知道。
5: 啊，
6: 我都系第一日先知道。
8: 瞓觉系可以养声。嗯，
5: 即系平时你系点样养声嘅？有冇话自己嘅方法？
8: 平时我唔养声。我有佢，
5: 但你又成日唱高音嘅、哦你成日唱啲高音歌、哦
8: 其实即系实不相瞒，我系一个牙医选手所以对声带应该会有一定程度嘅受损
5: 啊，即系有啲压迫感、哦。
8: 嗯，冇错冇错。
5: 唔紧要嘅，今日就算系即系哪怕系有啲压迫感啦，都要等你喺现场度挑战一啲高音歌啊，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咧，一听讲哇有得挑战高音歌，马上好兴奋，点晒一啲好难嘅歌。我已经拣到一首相对比较折中噶啦、
8: 嗯，
5: 已经拣咗一首相对比较折中嘅俾你吓，侧田嘅一首《美丽之最》。我知道你系中意侧田啦，
8: 系我好中意侧田，
5: 系啦，又有练过，所以咧就拣咗呢首，等你现场演绎俾大家听啦。准备好未啊？
8: 嗯，可以。
5: O K，《美丽之最》由 Simon 现场演绎嘅版本。

0: 伴奏突然间俾我有人打电话入嚟 cut 停咗，继续啦，重新嚟过啦。
1: OK。
0: 诶，等我一阵啊。诶，我哋啲电话入嚟咧，就好奇怪，突然间会有啲咁嘅声。重新嚟过啦，我哋。

0: 呢首就係現場演繹版本嘅《美麗之罪》，哇！真係辛苦曬你啊！我呢首歌咧，真係寫到會比較行少少啊！啊，我見到尤老師喺隔離咧，好緊張。是不是啊？尤老师在隔离那里，去到那些高音位，坚持住啊，那种感觉好像。
1: 其实我在这里提醒他做什么技巧。
0: 哦，即是即兴会提醒他做一些，去到哪个位置会有一些这样的激励啊，或要顶上去啊，那种这样。
1: 其实是一个技巧的手势来的。
0: 哪个位置啊？大概。
1: 这个叫哭腔，我哋嘅技巧叫 cry， 咁咧其实佢有啲咩用呢？就系、你喺高音嘅时候咧，佢可以hold back 翻啲气流啦，等你嘅声带百合得更加好啦，等你嘅爆发力会更加强啦，系啦。
0: 其实我哋日常咧都系好多朋友仔中意唱歌，但系可能未必咧意识到一啲。我哋去到某一个位置应该要做啲咩动作，或者系去到某一个位咧应该点样 hold 住把声啊？日常可能未必，所以咧有时候真系好需要有一个人喺隔篱去指点一下，好似尤老师咁样、所以有冇话学习咗几耐啊？学习咗几耐时间啊？
2: 可能我同尤老师嘅话应该系学习咗半年左右。
0: 半年左右，觉得自己有冇话飞升到？
2: 会有好大嘅进步咯，即系比
0: 方面
2: 咧，即系比如话，一啲唱歌嘅肌肉嘅运用啦，跟住同埋一啲即系共鸣嘅一啲协调啦，即系仲有相关嘅一啲声乐技巧啦，比如弱韵啦、强韵啦，咁样，即系同埋啲平衡韵啦。
0: 我觉得讲到呢个强韵咧，应该头先《美丽之罪》应该系有用到强韵嘅方面吧。
1: 是正常来讲它是要用到的。所以我为什么会叫它用个 cry 呢？其实强韵声呢它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叫做呐喊式高音。为什么会呐喊呢？因为它的气流比较少。所以听上去呢它感觉上面好像在那呐喊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会叫他做这个 cry 这个动作，就是想他声带挡气挡得多一点，他的声音的声压会更加强，出来的声音就会更加强。
0: 会不会跟气息支撑都会有关系？
1: 其实最大的关系可能就是你的声带挡气能力。咁當然啦，支撐係一定要有嘅。
0: 呢個係基本功，要練習。
1: 係啦，冇錯冇錯。
0: 有人問到話點樣先可以跟尤老師學唱歌？尤老師喺邊度教學？有冇話新媒體號啊？嗰啲可以話俾佢知。
1: 有啊，Lila 尤老師。
0: 點樣拼啊
1: ？L I L A H。
0: L I L A H。
1: 係啦，尤老師。
0: 跟游老师是游水游泳的游，
1: 没错没错。
0: 拉来游老师是不是 LILAH？
1: 是
0: 的。跟住再加个游老师你就可以找到他的了。我看到你们收到了 ,OK。这首呢就是现场版本的《美丽之罪》。稍后回来呢都是唱一些和缓一点的歌啦。我们等我们嘉宾都唞唞，手手都要拉到这么高的话呢他都会很辛苦啊。或者是唱一些简单的林子祥的歌算啦。
2: 都很简单。
0: 真的很简单。
2: 都很简单。
0: 人家都去到即高手啦，都可以唱得这么犀利。相信呢你都 hold 得住的。或者我回来再看看啦。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人 新赛场不服来之。
6: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7: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6: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7: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6: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啦，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啦，万飞为你推。

0: 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吉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盎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蚊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迎大家继续翻嚟音乐游乐园啊！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喺度点歌啊！好多 Beyond 嘅粉丝啊，点出咗 Beyond 嘅歌《灰色轨迹》啊，啊，仲有就系《光辉岁月》《俾面派对》啊，《农民交织千个心》，我是愤怒逝去日子，哇！点到好快、啊，一讲 Beyond， 点解我会讲到 Beyond 系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吓、啊。除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的把声 Simon 把声，除了像林子祥之外都有些像、就是、Beyond 唱歌的状态、嗯啊、有少少像、就是、声线可能因人而异啦，大家各花入各眼，但是呢我觉得唱歌的状态其实有少少像唱人湾区，想听喜欢你，然后呢用背脊唱情歌不是很熟悉，我们要照顾嘉宾他自己唱歌的一些哇！突然间断咗播嘅，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唔知点解啊？唔知点解佢啊断咗十分钟啊！由得佢啦，等一阵间我哋再直接开翻啦。咁啊，不如嚟翻首 Beyond 嘅歌先啦。Beyond 嘅边一首啊？边一首你比较熟啲啊？
1: 经典嗰几首都 OK 嘅，《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啦，咁啊，喜欢你啊，《情人》啊，
0: 《海阔天空》啦，所谓嘅省歌，
1: 广、东省省歌，
0: 系啦，听听呢首啦，现场演绎版本。
1: 尤老师第一次听我唱呢首歌，
0: 系咪有啲紧张？尤老师话，
1: 我都想唱呢首歌。
0: 尤老师话，我嘅学生今日唔系一定要翻车喺呢度，
1: 车祸现场
0: 唔紧要嘅，唱歌系一种心情嘅释放。
1: 今天我

0: 唱演绎版本的《海阔天空》，其实呢大家可以试下，即系合埋眼去听听，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Simon 系唱得好有感情嘅，其实投入都好多。尤老师点评下啦，现场点评下。
1: 嗯，我第一次听佢唱 Beyond 呢个，
0: 唔系你唔会觉得佢有啲唱腔方面其实有少似嘅咩？
1: 系啊，
0: 虽然话音色唔系好似，但系咧，我觉得唱腔系有少少似 Beyond 嘅嗰种感觉。
1: 毕竟系广东省省歌，嗯、我哋从细到大都听住、
0: 有咁嘅氛围
1: 喺度，耳濡目染咯。所以系啊，我觉得唱得唔错咯。系、我第一次听佢唱呢首歌，
0: 系呢首歌《海阔天空》啊，都系有好多啲高音位啊、其实男仔嚟讲，
1: 系啊，其实 Beyond 嘅歌都好难唱噶。
0: 好似我见到咧呢一位朋友话，诶、《海阔天空》咧，可能反而系女仔唱咧系容易出圈少少咁样，但系都唔系嘅。我觉得咧，可能系睇翻每个人嘅状态啦，每个人对呢首歌嘅一个 hold 住嘅程度。其实我觉得 Simon 已经唱得几好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呢个封闭嘅一个室内啦，唱呢首歌已经系比较舒，即系叫做抒情啊、释放啊嗰种嗰种都比较已经控制得比较好噶啦。同埋咧，就有啲朋友仔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第一次啊，肯定会紧张少少啊，比较紧张。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一位阿一咧就话几时到游老师唱，我想点收闭目入神。游老师今日先唔唱住先啊。仲有咧就见到 Stephen 话唱得几好听嘅，其实你关闭屏幕，细心咁静静咁听咧，你可以听得出有感情投入嘅感觉。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

0: 一種自己對呢首歌嘅理解啦，同埋修練程度唔一樣啊，造成咗大家聽到呢個聽感係咁樣嘅。仲有一個朋友話點解呢個抖音關注，唔係佢因為佢莫名其妙唔知點解咧又停咗啦，啊莫名其妙唔知點解又即係關咗啦，所以我哋可能要十分鐘之後咧重新開翻。等雲道話呢一首歌聲底要夠厚先至唱得好聽啊，跟住咧就話阿奕泉話盡力㗎啦。麦田话唔错唔错，男神光啊，应该系都系你嘅朋友仔喎，上嚟知你睇下，你睇下
1: 唱到出晒汗
0: ，Simon 出晒汗啊，唱到已经系紧张定系唱到冷汗都出埋嚟啊，真系
1: 都有都有。
2: 其实我哋上课嘅过程中咧，都会经常。會有咁樣嘅情況，就係、是、練聲練到出曬汗、嗯，因為唱歌咧，佢唔係單止你嘅聲帶喺度運動，佢係全身都喺度運動嘅一個
0: 過程嚟㗎，係、嗯、啊。好啦，咁啊，最後一首啦，唱一段啊算數啦，因為由於時間關係啦，我哋已經去到我哋節目當中最後一首歌環節啦。咁啊，有啲朋友點到話譚詠麟啦，譚詠麟好唱啲㗎，我唔知係咪咁樣啦。有冇朋友仔出嚟講講啊？佢話想聽一首《講不出再見》，最後唱翻首啦。我哋將呢個汗稍微抹一抹，用呢首歌同大家做一個告別，短暫嘅告別。多谢晒两位，咁啊，多谢晒两位嘅游老师同埋 Simon 上到嚟唱歌俾大家听，期待下一次再叫你哋上嚟啦。我相信下一次咧会更加好，
2: 好快，
0: 第一次有啲紧张。

0: Thank you。
1: 多谢晒，
0: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小圆，多谢小圆。
1: 系啦，咁啊，音乐游乐园听日再喺同一时间同大家相见，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10: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1: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0: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1: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2: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8: 贡献南海力量。
14: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二的1点钟时间，我是陆锦全。上昼都几热了，其实最高都有30度，室外温度。晏昼到傍晚再热啲，31度最高，多云局部有啲雷阵雨，咁吹两级西南风，相对湿度55%至75%。听日咧总体天气同今日差唔多，咁但系凉翻大概2度到。后日要留意啊，因为雨势会变得明显啊。星期四大到暴雨，星期五中到大雨，星期六继续有明显降雨。咁呢几日咧就温度落翻去啦，最低21度，最高26度啊。
1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8: 南海日记，
14: 南海推出南海 NBA 赛事品牌，构建起白川赛、白旗赛同埋白校赛三大赛道矩阵。南海 NBA 嗰个全称呢就男孩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即系南海区篮球联赛。自从2005年就已经创办，已经连续举办22届，去到2024年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咁琴晚8点，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主持咗南海白川篮球史上第一场嘅全明星赛嘅启动仪式，吴远根、吴敬峰等本土顶尖球星同台竞技。 本年度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昨日召开，会上公布第一批100个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佛山有5个入选，包括南海西樵。中心镇会作为重要的节点，在提升镇区综合承载力，辐射带动周边镇村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西樵的核心特色在于对本土深厚文旅资源的整合和活化，比如西樵充分利用西樵山、桑园围等世界级名片，打造了登西樵山、访桑园围等文旅板块，他们的强大的文旅吸引力带来了巨大的人流，年接待游客量将近2000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而他们的墟镇运营案例亦都成功入选了广东省美丽墟镇建设运营案例集。转转话题，南海区防灾减灾宣传周昨日启动，标志着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南海区的系列宣传活动拉开帷幕。在现场，桂城的同德社区十支代表队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技能比武，围绕火场逃生、消防水泵架设、应急醒烈制作、心肺复苏 AED 操作、烟花爆竹安全防灾知识问答等5大项目展开激烈的角逐。除了技能比武之外，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宣教区、装备展示区。宣传周将会持续到17号，南海期间将会陆续点亮一批地标建筑，举办一批防灾减灾讲座，开放一批防灾减灾科普基地，区减灾委成员单位还会开展一期的联动宣传，中小学校举办一次地震紧急疏散演练等系列活动。南海西樵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摘牌了，在西樵的乔丹新干线东边广明高速北侧的地块，昨日佛山市迈阳家具公司劲得将会打造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4亿，预计年产值去到3亿。迈阳家具是西樵本土企业，产品远销到俄罗斯、欧洲、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佛山市双葵贸易公司和广州永进星际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名新品发布会昨日举行，这个是南海旅水制物行业探索品质制造加国潮 IP 融合发展路径的一次重要实践，现场发布了博物馆城星际红联名作品以及潮流物品的系列，这个物就是穿在脚上面的那只物。南海旅水全镇物子生产企业超过200家，年产超过8亿对物，形成纱线定制、花型设计、织造加工、品牌营销等完整的产业链。南海区航空航天体育运动联赛正接受报名，表现优异的选手和队伍将直接代表南海出征广东省赛乃至全国赛。系列赛事设置无人机足球联赛、青少年无人机应急救援联赛、手掟滑翔机直线距离飞行赛三大项目，即是掟纸飞机。南海各间中小学、高职院校的在校生都可以报名，详情关注南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咁而另一项运动屎碌架方面呢，近期呢中国00后小将吴仪炸犀利啦，攞到世锦赛冠军。咁原来佢早期专业训练嘅经历同佛山南海密切相关。话说喺2015到2018呢，吴仪泽曾经喺南海体育馆嘅威灵格台球旗舰总店 CBS4 威灵格台球培训基地嗰度呢，是向来自英国的教练学习，接受了系统的早期训练，为他之后征战职业赛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心理基础。威灵格培训基地是亚洲台联和中国台球协会双重认证的官方培训机构，已经成为中国屎碌架新生代的重要孵化器。除了吴仪泽之外，那里还走出了范增一、施继辉、常冰玉等一批活跃于世界赛场的优秀球员。基地入面配置了17张职业级士碌架波台和国际顶级赛事指定器材，为学员提供了对标职业的训练环境。
3: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14: 镇街方面，南海区狮山镇党校发布了社会治理案例集，启动治理创新项目私家好货行动。案例汇集了全镇30个优秀治理实践，覆盖社区基金、合伙人组建、公共空间活化、传统文化传承等领域，推动各个村同社区形成自上而下赋能支持和自下而上、深耕细作、双向贯通的治理闭环。 狮山镇社会工作学院私家好课基层治理赋能行动咧，就面向全镇76个村社区，围绕儿童成长、长者乐享、中青年发展，开设全龄段嘅赋能课程。丹灶镇组织各级人大代表集中参加全区人大代表统一轮训，今次训练是紧贴新时代人大工作要求和代表累积的实际，采用现场观摩加专题授课再加经验分享的多元模式，进一步拓宽代表累积视野，锻炼代表累积本领，激励他们的立足本职岗位，心系民生福祉，积极建言献策，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累积的实效。中国计算机学会公布第42次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对外考点的名单，广东东莞学院入选，成为广东省内仅有两家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官方授权对外考点之一。狮山镇团委联合华师大、阿伯丁数据科与人工智能学院开展领略科创生活力赋能人民科创大五四青年暨英才逆的系列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大学生等去到本土科创企业和高校实验室搭建校企人才对接桥梁，推动学生和狮山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继续有狮山方面的消息，当地近期组织80位心理健康骨干代表参加专题讲座，学习了解幸福人生的要素和内在机制。现时狮山经已建立季度联席会议、校园心理防线和个案绿色通道等系统化机制。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14: 首先关注交通方面，因应南海九江海秀村永明路主入口桥梁施工需要，永明路主入口今个月14日至到6月底实施封闭，到时进出海秀村的车仔和行人可以兜海秀堤围道路。顺德那边龙岗二桥新桥为了配合施工经已全封闭，九桥同步开展拆除，封闭时间大概两年左右，过往车辆要兜佛开高速，而来往乐松和龙岗的车辆就要兜乐龙路。广州方面38条公交线路的车厢推出了免费车载 WiFi， 用手机扫扫座椅前面的标识就可以连通到。南海图书馆新馆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大件行李可以在一楼服务台人工寄存，其他随身物品就通过智能柜自助存取。粤超第三轮佛山队今个星期日晚客场挑战珠海，比赛门飞今晚截止预约了。咁渠道只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报名方面，女职工两癌免费筛查报名到今晚截止，报名渠道是高明发布公众号的贴文。佛山新星代青年歌手大赛南海赛区接受紧报名，18至35岁可以参与，6月15号之前上传视频去到青春南海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冠军会奖5000元。佛山植物园面向社会征集主题标识 logo， 优胜奖最高同样是15000元。市民和设计爱好者可以在5月25号之前通过电子邮箱提交作品，详情关注佛山新闻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中午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希望大家中午睡个好觉，下午继续精精神神工作，明天中午一点钟再见，拜拜。
3: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3: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8: 贡献南海力量。
1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8: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嗨，继续又系我啊！五月十二号中午星期二一点。

中过后嘅啊，非常有趣节目，继续由圆圆嚟顶班嘅，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倾偈互动，同埋咧就系可以点歌嘅。当然啦，可以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埋有除魔小程序都可以进行点歌。头先咧，我哋喺我哋上一 part 节目当中咧，讲到个话题同睡眠有关啦。啊，读翻个别嘅留言先啦。喂，头先咧亦都有啲朋友仔话，佢哋其实咧都好早瞓啊，大家都系做呢个养生星人。早瞓咧确实亦都有好多嘅好处，比如话好似啊蔡依林讲到嘅，啊晚晚都系九点半瞓，跟住咧就焗住自己可以早瞓。早瞓令到佢嘅皮肤状态都非常之 fit 啊，状态都好 fit。包括咧，我哋好似唱歌朋友仔用瞓觉嚟养声咧，亦都系好常见嘅一种方式。即系当然啦，你要发现啊，你唔系话早唔早瞓嘅问题，而系你瞓觉嘅时间系充足嘅，休息系充足嘅前提下，你发现你唱歌唱到某一个高音，你平时唱唔得到，但系咧你瞓得好嘅话咧，你唱得会相对嚟讲会轻松好多。比如话咧，见到有啲朋友咧，佢话畅游湾区，唉，好似好多素人咧都系过咗零点先瞓觉嘅，大家多数都系挨夜星人，朋克养生嘅朋友。Stevens 咧就话啦，饭后可以马上瞓着觉，咁啊晚上梗系要晨咁早瞓啦，凌晨十二点钟过后都叫做全身一天嘅比较早睡嘅时间。仲有阿安咧，亦都系十一点前瞓啦。其实咧有一个观点系咁样嘅，有啲朋友咪成日都讲过话自己啊好 emo 啊，好容易陷入一种唔开心嘅状态，其实就系比较低能量嘅表现啦。如果系要从低能量变成一个高能量嘅话咧，系一定要休息嘅，因为休息咧系高能量同埋高精力嘅前提。但系咧，你休息系可以去瞓觉啦，可以去冥想啦，可以系散步、整理间房、做家务。啊，可以是各种各样你觉得是放松得到自己通过身体活动去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而不是说休息就是在那里刷视频玩手机啊这种。其实你会发现啊，刷视频玩手机之后为什么刷完有一种很虚无很空虚的感觉，就是因为刷视频会令到这种快速化快速变化的一些碎片化内容不断去刺激你的大脑。不断刺激大脑，导致你的注意力是疯狂地转换，即是你的注意力啊疯狂跟着你刷过的视频去跳跃。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始终 keep 住一种是待机的状态，这种被动接收信息的模式呢就会消耗我们的认知资源。所以呢，你会发现人越大，你会发现那个注意力是越来越宝贵，即是集中度注意力，人的注意力是很宝贵的。越大之后呢，你的注意力呢会越来越即是相对来说意识上面会薄弱很多。小时候精力旺盛嘛，你可以关注到的东西很多，但大个之后你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你可以关注到的东西范围是有限，你的注意力是有限。一蚊就说了，我觉得呢即可能睡前看短剧越看越失眠。是啊，我真的很不喜欢临瞓之前呢，我成日都会刷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电影解说，又或者是一些短剧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重生文啊、爽文啊这样啊。所以呢，你越瞓呢你就会越睇，越睇就会觉得哎呀，点解越来越瞓唔着觉㗎。一嚟是你的视觉受到一个屏幕的影响啊，啲光线影响令你越来越难瞓。第二个就是你的注意力被人剥夺了，被人抢走了，去了你的手机的短视频入面，去了短剧入面，又或者去了你很关注的一些新闻入面。你有没有发现呢，你每晚去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私人时间被人压缩了，日头要上班嘛，可能还要凑仔，是不是？那有些朋友仔要大娃，所以导致你很多注意力去了这些身上面，好难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啊。跟住到咗临瞓前啦，你觉得呢一个系属于你自己嘅私人时间，就会开始不断咁去做自己嘅嘢，所以导致越嚟越难瞓着。所以一定要休息啊，大家啊，平时一定要休息。

唔系啊，唔系放松嘅方式啊，玩游戏啊，玩手机啊，都唔系放松嘅方式。我真系试过，我试过玩晚上玩游戏，即系凌晨三四点啊，瞓唔着觉，你个脑仲喺度活跃紧。欢迎大家上线点歌啊！呢一首由我哋嘅直播间嘅朋友仔点出嘅《错的人》。

0: 云游嘅，越玩越兴奋，特别系打 boss， 即系有时候兴奋只系一个形容词啊，唔系话你真系好开心，而系你嘅呢个脑袋太过活跃。好多时间咧，我哋瞓觉前打游戏，点解会瞓唔着觉？我哋认为系一种放松嘅方式。实际上咧，当我哋去，比如话打 boss 嘅时候啦，你打唔过，你咪搏命重新嚟过咧。啊，重新嚟过嗰下咧，就会令到你系一种被动消耗嘅状态。仲有就系有一啲游戏系统咧，佢冇办法自动保存，或者你开咗个任务之后，你冇办法喺中途保存。咁呢个时候咧，你只能够完成咗呢个任务，搏命焗住自己挨夜都要完成咗呢个任务。先至再去瞓觉，先至落游戏。呢个时候咧，你嘅脑袋亦都系维持住喺嗰个玩游戏嘅状态，系好难瞓得着觉嘅。所以咧，如果你系低能量嘅朋友仔啦，一定要保持休息，因为喺呢种短暂嘅愉悦感消退之后，系好容易引起一种空虚同埋倦怠嘅。即系话咧，玩完游戏，玩了一日，玩了两日，刷短剧，刷得成个下昼。之后你突然间会觉得自己好似，哎呀，好似咩都冇做过，哎呀，突然间觉得好似好虚无，好空虚啊，好似一事无成，会有一种咁样嘅无力感喺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所以咧，低能量嘅朋友仔要变高能量，一定要唞唞。讲讲你系几点瞓嘅啦？
1: 下午一点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

0: 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闻上线，升
1: 跟住嘅平凡小马咧入到嚟我哋视频直播播间话，虽然听唔明，但系仲系好想听。
2: 不行，
3: 哎呦，借我看一下啦！
1: 哇，呢一个下一个天亮仲有一个剧场版，
3: 就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那个人也被风带走了。

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做节目嘅会有小圆圆。大家都会讲啦，即系早睡早起身体好，究竟几点瞓先系最好嘅呢？亦都有一项研究啦，系俾咗答案嘅。有科学家分析咗超过88,000人嘅数据，佢发现咧入睡时间同埋心血管健康风险之间系有一个好奇妙嘅 U 型关系。即系点样 U 型法呢？风险最低嘅黄金入睡时间咧，根据翻呢个研究讲咧系晚上嘅10点到11点之间。即系具体嚟讲咧，晚上10点前瞓啊，风险咧。亦都会有所增加 ，U 型啊嘛，前面高后面高中间低啊嘛，同埋咧11点到12点瞓，风险会增加大概12%，而午夜12点之后瞓咧，风险最高会增加25%，所以啦，为咗大家嘅呢个小心脏啦，尽量咧就会喺呢个10点到11点之间瞓得落嚟，啊入睡就最好啦。呢、这个就系咧讲到嘅一个。U 型关系入睡时间同埋心血管健康风险之间，唔知道你系几点瞓嘅咧？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日常瞓觉嘅呢个时间啦，同埋你系属于边种星人啊？养生星人、捱夜星人、随缘星人。

继续会有非常有趣的节目时间，大家我是小圆圆，今日顶班啊，探员啦，今日咧暂时休假嘅。今日讲到话题同睡眠有关啊，有时候咧我哋可能饮咖啡奶茶饮得比较迟啊，导致咧就夜晚瞓唔着觉。仲有啲朋友仔佢可能系饮完之后啊，两日都瞓唔着觉，瞓唔好觉。而且呢我觉得有时候呢去到养宠物的朋友仔，你们会不会说给宠物上床睡觉呢？我家的宠物呢它入房睡的时候，假设它入房睡呢，我是真的很容易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技能，就是会跳上梳妆台，然后逼住我帮它开门。所以呢搞到呢它一跳上梳妆台的声音令我形成了一种反射神经，它一跳上去我就会条件反射马上弹起身，然后帮它开门赶它出去，所以导致了我很多日都睡不好觉。我不知道大家养宠物的朋友仔会不会放宠物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睡觉。跟着刚才说你是属于哪种星人呢？养生星人、捱夜星人和随缘星人。养生星人就是相对来说12点前睡觉，比较叫做比较正规的规律的一个睡觉时间，相对来讲可能会对身体比较好。还有就是捱夜星人12点钟之后睡觉的就是捱夜星人，以及是随缘星人，就是几时眼瞓就几时瞓，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还有些朋友说圆圆星人圆圆星人，如果是圆圆星人的话呢，我想就是属于我这种捱夜导致肥胖的星人。你是不是这种先圆圆星人啊？多谢你，但是这个听起身好像很得意的这个声音。其实呢讲到话睡觉这件事，除了你入睡的时间很重要之外呢，你睡觉的长度都很重要。有科学家呢对这88,000的成年人是进行了一个客观的睡眠监测，即是他用那种类似手环监测的设备。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智能手表监测到睡眠时间呢？就是类似这些设备了。跟着科学家的结果呢发现有差不多有1/5自称说睡觉睡够8小时的人，其实在客观睡眠上面呢，那个数据上面显示严重睡眠不足。还有研究还发现呢，睡觉睡眠那种规律性和质量，即比如说夜晚醒睡的一个次数，还有就是时长，入睡的时间点是一样重要，甚至乎是跟高达172种的疾病风险有关。所以不单只是要睡得够时间，睡得足够，还有就是更加要睡得安稳，睡得规律。就算你说你自己睡够8小时，咁夜晚搏命醒过嚟呢，其实都系会打断你嘅深度睡眠。而且呢有一个位系咁样嘅，我记得以前睇过一个研究呢，佢有一个叫做 1.5 嘅钟头嘅定律。即系大概你系浅度睡眠同埋深度睡眠不断咁去交错，形成咗你成个晚上嘅瞓觉时间。即系有啲似一个弧线咁样啦， S 型嘅弧线。有时深，有时候浅，有时候深，有时候浅。几时为一个维度呢？一个周期是 1.5 个钟，即是个半钟为一个维度。比如说你可能是在4.5小时之后醒，6小时醒，跟住再到7.5小时醒，9点醒，咁先是比较醒，即是在醒的状态你的精神才会相对比较好。如果你在4.5小时同6点之间的这个时间，或者6点到7.5之间中间的时间醒，你就很容易被人打破那个睡眠规律，就很容易打破那个深度睡眠，就会导致你醒了之后都觉得很不精神。所以你如果焗住要睡很短时间的情况下，建议都是按返这种即是最少肯定的4.5小时啦，按返这个4.5小时、6小时、7.5小时这种规律去醒，那就相对来讲会好一点。你如果在那个深度睡眠中间曲线那个下端的位置去醒的话呢，你就醒起来那个状态都很差的。你是几点睡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系啦，呢首歌系《时间煮鱼》。好多朋友仔挨夜，基本上睇直播朋友仔好有可能挨夜。睇直播啦，尤其是好多嘅博主都会喺晚上去直播。啊，有一啲黄金时间讲法，具体几多点我都唔系好清楚。但系咧，就系会喺晚上，甚至乎我识一啲朋友仔，佢音乐博主嚟嘅，佢要从晚上12点开播，一路播到去早上嘅凌晨5点钟，所以我觉得系相当辛苦，成个时间表系即系唔同我哋平时咁规律嘅。夜晚系瞓觉，但系夜晚佢要做直播做工作呢样嘢，啊，我觉得好辛苦，所以有时候咧要揾啲嘢嚟放松下自己。比如话去参加我哋一啲活动啦，5月20号你有安排未呢？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有趣会在三水百年火车站会举办有趣音乐社交夜，到时候会有音乐，有游戏，有气氛，有单身的朋友仔都可以过到那里认识朋友的。当然我们今次活动的参与对象全员可充，即是你单不单身都好，喜欢凑热闹就可以过来参与了。但一定要记得打开有趣魔小程序，朋友的有趣味的趣 MALL， 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去进行报名的。我们这个520的这个报名页面就在有趣魔，你找到个海报就可以了，一打开就有了。报咗名咧，都要记得确认成唔成功，因为唔成功嘅话咧，就只能够现场围观。小圆圆咧，亦都会喺呢个活动当中啦，520呢个充满爱意嘅日子，同你一齐互动。

动，唱下歌，玩游戏，有惊喜嘅小礼品相送。仲有就系最惊心动魄嘅呢个环节啊，有趣说媒专场。之前咧都系小强哥哥啊，或者系龙少啊，佢哋去做呢个说媒主持人。圆圆系第一次做说媒主持人。虽然今次都会有呢个资深嘅大琴姐去旁身啊，助力牵线，现场坐镇说媒啊，有少少紧张添。都唔系大家脱单紧张啊，我想去呢个说媒去紧张。但希望呢即係盡自己一份心意啦，帮大家去牵线搭桥啦，助力你遇到啱嘅人。啊，引导下大家啦，就大胆咁表达心意啊。所以啦，即係未脱单嘅朋友仔啊，有兴趣脱单嘅朋友仔都可以去参加我哋520嘅呢个活动，喺三水百年火车站嗰个广场嗰度。就算你暂时冇咩心动嘅对象，亦都唔想脱单都唔紧要，可以坐喺台下啦，去现场围观啦。看看人哋心动瞬间啦，或者是了解一下现时的行情是怎样。坐在我哋嘅台下啦，感受一下甜甜嘅氛围。话唔埋呢即係静静鸡呢帮身边嗰啲亲友脱单。物色下良缘啦，见到台上有啲嘉宾你可能觉得咦唔啱我啫，可能啱我个 friend 㗎喎。可以介绍嚟识一下啊，大胆啲向前一步。记得啦，就係520啊。晚上嘅7点到9点半，会喺三水西南街道西南大道河口百年车站嘅主题公园。冇错，阿特工队讲得啱，喺婚姻登记处嘅门口。咁快脆啊，隔篱就直接登记啊嘛，一相睇马上登记。咁啊，快一啲，稳重啲好，稳重啲好，睇啱，要相处一段时间，我都系咁建议嘅，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再确定落嚟慢慢进步啦，即係慢慢嚟按照我哋本身嘅規律去进，相对嚟讲会好啲啦，会更加有安全感。因为好多闪婚呢有少少风险嘅，当然唔係话一定唔得嘅，当然天赐良缘嗰啲啦，睇返自己嘅呢个时机都係可以嘅。一想到往日同人，好啦，最后一首歌啦，你成日点再等一千天，但今日咧想播翻首游乐场，一首抒情歌啊。咁啊，中意嘅朋友都可以去搜索翻一火小圆圆，揾翻呢首原创歌。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方。
8: 缓慢路段看到禅溪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啊有施工导致了缓慢。西二环金沙至横江互通往西桥也是慢吞吞的。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5月14号起呢实施临时的封闭，进出海寿村的车辆行人可以绕行海寿低围道路，工期到6月30号，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

0: 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仗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每年的5月12号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啊，是源于2008年刻骨铭心的汶川大地震。那国家设立这个日子呢，不是为了勾起伤痛，而是年年提醒我们灾害无小事，安全要常备啊。那很多普通的家庭都觉得说地震啊、火灾啊、暴雨、内涝这些事情呢离自己很远，没有必要特意准备啊。其实呢，意外是从来都不会提前打招呼的。这个防灾减灾也从来不是只给专业的部门去看的，而是我们每个普通的家庭，每个大人小孩都要放在心上啊，落实在日常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既要做好家庭的防护，更要教会小朋友自救啊，而且跟他讲这些知识呢，要用温柔的方式啊，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慢慢的讲啊。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展开说说，作为普通的家庭，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的防灾减灾的工作呢？

关于防灾减灾，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就是家家户户呢都应该备一个家庭应急包啊，放在家门口显眼，随手就能拿到的位置，也不用多复杂哈，配齐一些东西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饮用水、压缩饼干、能量零食哈，够全家人坚持3天的用量。第二呢，就是手电筒，还有备用电池、手摇充电宝、一次性的雨衣以及保暖的毯子。第三是紧急的这个医药包，包括有创可贴呀、碘伏啊、纱布啊、退烧药、肠胃药，还有常用的慢性病药品等等哈。那第四就是口哨了啊，在遇险求救的时候用得着啊，还有多功能的小刀、防水的这个打火机哈、也要有。第五呢就是纸质重要证明的复印件，包括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社保卡呀、家人紧急联系的电话表，也可以让孩子记住家庭住址还有爸妈的电话。方便求助，把这个应急包固定放在玄关啊，或者是客厅的一个角落，不要堆杂物挡住它哈。大人小孩都知道那个包就放在那里啊。平时跟小朋友可以说哈，宝贝，这个包呢是我们家的安全魔法包，万一遇到危险，我们拿着它就可以更加安全哦啊，让小朋友呢不抵触，而且记住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家家户户都应该配备的一个家庭应急包哈，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哈，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去准备一下了。

0: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背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机缘。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啊，要讲一下普通家庭怎么样做好居家的安全准备哈。那刚才讲过了，要配备一些家庭的应急物资，准备一个应急用的包哈。另外呢，也要全面的排查居家安全隐患，我把这个风险呢提前掐灭啊。很多这个意外呢，都是藏在日常不起眼的细节里面的。那每年的防灾减灾日，建议大家呢都做一次全屋的安全大排查。排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哈，一边排查一边教他一些认识，去认识，避免一些危险啦。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用电安全了。老化的电线呐、乱拉乱接的排插呀，一个排插插满了大功率的电器，还有手机整夜充电不拔哈，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可以跟宝贝说一说。

在跟孩子讲到用电的安全的时候，可以跟他说，宝贝，家里面的插座呀、电线呢，都是一些危险的小怪兽啊，小手不能去抠插座，不能乱拉电线，也不能随便碰这个充电器，不然可能会受伤哦啊。另外呢，要记住哈、电动车是不能进楼入户的哈、严禁在楼道充电啊，如果见到的话呢，要跟爸爸妈妈说哟。

在用气安全方面呢，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的软管有没有老化呀、开裂呀。厨房呢要人走这个关火关气阀啊，厨房呢不要堆放易燃易爆的杂物，也可以跟孩子去约定啊，宝贝，我们一起当这个厨房的小卫士啊，爸爸妈妈做完饭我们一起检查，确保要关掉燃气开关才走哦哈、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这个居家高空坠物是有隐患的，所以要定时检查哈、啊。

单车杂物，保持消防通道随时畅通啊！关键时刻，这就是生命的通道了。逃生小路，不能堆东西挡住啊，不然遇到危险，我们可能就比较难跑出去啦啊！所以呢，跟大人跟小孩都要做好一些安全方面的教育啊！也欢迎各位啊，来说一说你家有没有准备这个家庭的应急包呢？平时呢，有没有用一些话术哈、啊，给孩子去科普一下这个地震啊、火灾呀、防溺水的一些自救小知识呢？你家有没有定期检查家里的电线跟燃气安全呢？欢迎来评论区聊一聊哈，分享自己居家安全小习惯，跟孩子科普的一些小技巧哈，我们可以互相提醒，互相学习，守护好一家人的平安了。好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5%啊。预计今天夜间佛山市多云转雷阵雨，未来几天佛山市都是雷雨频繁的，其中13号夜间到14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哇，520也快要来了哈，真是情感需要相互维系哈，爱意呢也要适时的去表达。那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仪式感的日子呢，真的要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的小礼物啊，让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去好好表现一下哈。那放心好物呢，心动礼遇记为你精选了好礼物的清单哈。那今天给各位分享的是超适合在520的时候送礼的宝藏品牌哈。Dear Iron 哈，独特艾琳啊，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身体护理品牌，更是一个高定香氛生活的代表，把浪漫的香气跟温柔呵护而融为一体哈，当做这个520的礼物，颜值、质感、心意都全部拉满了。这是一个礼盒哈，整套的礼盒配置齐全哈，性价比拉满，自带精致专属的轻奢外包装，仪式感呢是给到很足的哈。送礼嘛，仪式感很重要啊。里面包含3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香氛沐浴露一瓶，还有35毫升经典正装的护手霜一支啊，以及10毫升便携随身的护手霜一支。还搭配了这个质感的专用的沐浴球，居家出行洗护是一站式配备了，不需要额外搭配添置了哈。全套都是由国际专业的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专属这个夜莺繁花香调哈，香气是温柔绵长哈。我已经一走进直播室就闻到这个香味了，因为呢有样品摆在这里啊，佳佳他们应该有试用哈，涂了之后呢都说哇好香啊哈，这个味道呢不是那种很 low 的香气，这种很高级的味道哈，也不容易撞的香气啊，去到街上跟别人的味道都不一样，而且是比较绵长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香味还在，而且呢是很好闻的，闻起来呢是清透干净，淡雅不刺鼻，高级不庸俗哈，而且前调是清新灵动，中后调呢就温润留香，沉浸式的氛围拉满了。我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因为直播室有一个这个样板在这里哈，就仿佛置身在一个漫花盛放的樱花秘境一样，是自带清甜柔雾的一个氛围感呢、啊，是一个高级的体香啊，是如果用在身上的话呢，哇，一走出去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的你的魅力哈、啊。洗护用料呢也是扎实兼顾这个养护实力的，樱花香氛沐浴露搭配双重温和氨基酸配方，亲肤不假滑，这个泡沫呢是绵密软。

0: 诺哈，深层清洁的同时呢，滋养肌肤哈，洗完之后长效锁香保湿，还自带温柔的这个氛围感呢、啊。搭配品牌的王牌爆款夜莺繁星护手霜，这哑光丝滑的质地超好推开呀、啊，快速吸收，不甜腻不糊手哈、啊。夏日出汗，这个黏腻的肤质也能够清爽养护啊。长效嫩肤防干裂，时刻守护细腻柔润的双手哈、啊。你说如果在520那天哈、啊，家里那位哈、啊、洗完碗了出来哈、啊，辛辛苦苦做完家务出来，你送上一样这样的一个礼盒哈、啊，这个一个润手的哈、啊、沐浴的这样的一个礼盒，你说他该多开心呢哈、啊！就算是干家务也干得特别有劲的哈、啊，把家里面打扫的或者是打理的哈、啊、是头头是道、整整齐齐哈、啊。那这款产品呢，颜值、香调、实用度呢，都是三重在线的，走心不浮夸啊，妥妥送到家里另外一半的这个心坎里面哈，是一个专属的这个福利啊，重磅上线了。原价呢是100多哈，这个轻奢的套盒，现在呢补贴价只需要是99元，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哈。想要省心啊，拿捏这个520的浪漫心意，可以试一试了啊。也不是说送多贵的东西哈，99块哈，买不了上当，也买不了受骗哈，可以试一下，直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这个购一次欢乐购的专属这个区域啊，就在置顶的位置哈，现在在置顶的位置哈，稍后不知道哈，直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去之后呢，可以在购一丝欢乐购的这个专区首页，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独特爱琳的一个520的礼盒哈，一件锁定专属低价，轻松解锁满分的一个浪漫惊喜哈。如果你说哎，放心好物我好像找不到哦，哪里有你们购一丝专区啊，我看不到哦啊，没关系，还有更加方便的哈，应该因为呢我们的听众很多都在有用这个佛山家 APP 哈，在佛山家 APP 呢也有链接可以买到哈，打开了佛山家 APP 之后，在最下面的导航栏有花生两个字，对不对？点一下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广播的互动板块，在中部啊，在画面中部有暖男生活派啊正在直播中哈、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中啊，我们的直播时间你就可以看到它了。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在下面啊打卡打赏的旁边看到传媒优选这样的一个按钮哈、啊，传媒优选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独特爱琳夜莺繁星身体护理这样的一个礼盒啦啊，是99元，点击就可以购买了，非常的简单哈、啊。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颜值，哇，是粉色的，很美哈、啊。一个套装里面有什么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啊。欢迎各位啊，需要给家里面的另外一半送一个520的小礼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啊。香香的啊，也不贵哈、啊，是这个我们想要改善一下家庭关系啊，或者是对对方表示一下感谢的一个蛮拿得出手的一个小礼物哈、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啦。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 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啊！今天呢，暖男生活派节目讲一些普通家庭要做好的居家安全准备。刚才有讲到要配一个家用的应急包，然后呢要全面排查居家安全隐患，把这个风险提前掐灭哈。另外呢也要熟记一些常见的灾害自救的常识哈，是全家都要懂的哈，不用学专业的救援知识，掌握基础自救就够用了。家长呢要教给老人跟这个孩子哈，要跟孩子讲的时候用一个游戏约定的口吻啊，不要恐吓他哈。首先第一点，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哈，大人要记住了，在这个楼房里面要就近躲在承重墙的墙角、桌子的底下啊，护住头部，远离窗户、吊灯、书桌啊，千万不要着急跳楼啊，不要坐电梯，震后呢再有序弯腰撤离到空旷的平地上面啊。也可以跟小朋友说啊，如果地面突然晃动起来了，桌子在动了啊，你不要慌也不用哭，我们马上蹲下来，双手抱头，躲在桌子旁边或者是墙角边啊，远离这个窗户啊、大灯、柜子，乖乖的蹲下来保护自己啊。记住地震的时候是不可以乱跑的，不可以跳楼，更不能坐电梯了啊，等这个摇晃停了，再跟着大人慢慢的走到空旷的操场上面去，到广场上面去会比较安全一点哈。另外呢，如果发生火灾怎么办呢？大人就要记住了，要低姿态弯腰哈，用这个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着墙壁走疏散通道啊。浓烟的话不要盲目跳楼哦，也是这一点很重要啊，关好这个房门，封堵门缝，等待救援啊。记住了，小火要快跑，浓烟要关门了。

那如果遇到暴雨啊、内涝啊、台风天气怎么办呢？哈，那个低洼地段呢、地下车库跟涵洞，就不要贸然的去涉水行走了。居家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的广告牌呀、啊。啊，暴雨天尽量不要外出哈、啊，不要在大树啊、电线杆下面去躲雨哈、啊。另外呢，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是喜欢出去游泳哈、啊，千万不能让他结队自己去河边、海边去游哈、啊。当然要记住。看管好小孩，不能让他私自靠近水边，要牢记防溺水的六不准哈，这也是家庭防灾非常重要的一环了。要跟小朋友去约定说，没有大人陪着你，绝对不可以去河边、池塘、水库、湖边去玩水、去捡石头。就算小伙伴叫你一起去哈，也要坚决拒绝，马上走开。万一看到有人落水了，你年纪小，不能下去救啊，要第一时间喊大人、找老师。打电话求救哈，保护好自己就是一个最棒的做法了。另外呢，一些电话号码也要记住哟，遇到着火就打119，遇到这个生病打120，遇到陌生人就打这个110哈，如果有危险的话，当然前提是哈。

另外呢，要提前规划家庭的逃生路线，偶尔做一次简易的演练哈。每个家庭都可以提前看好啊，家里面到楼下空旷场地最近的逃生路线在哪里啊？哪条楼梯最安全？可以简单跟孩子跟老人讲清楚哈。万一出事了，在哪里集合呢？谁负责照看老人小孩呢？哈，紧急电话也要记牢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做一些简易的演练，比如说模拟地震、火灾逃生，用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熟悉逃生的路线啊，不用搞得很隆重，周末啊随口跟家人梳理一下哈，演练一遍，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家庭的安全教育了。

其实呢，家庭的防灾减灾一点都不复杂哈，都是一些日常随手就能够做到的小事。尤其呢，是跟孩子去普及知识，我们不用严肃说教啊，我们是分享的形式去说一说，随口聊一聊，他就能记住了。

又有周末的好去处介绍给大家了。逢周六的上午啊，佛趣游特别策划一场刻满佛山骄傲的醒狮陶艺研学活动。作为佛山人都知道，醒狮是岭南的灵魂图腾，石湾陶艺更是千年非遗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双非遗合二为一，在陶艺大师手把手指导之下，哪怕你从没摸过这个陶泥，哪怕是小朋友啊，即使各位零基础，也能够亲手刻出一块独一无二的醒狮陶板啊。成品呢是凹凸有致，五彩流光，拿回家摆起来呢，可以做装饰画，也可以做摆件啊，留存一个专属的非遗记忆了。刻在佛山人 DNA 里面的一个文化情怀，这次呢可以将它亲手呈现并且永久珍藏啊。零基础呢也能够做出超漂亮成品的一个醒狮陶艺研学活动，现在呢是只需要228元，包含了参观啊、教学啊、材料啊、还有烧制啊，每个星期六上午呢都可以参与啊。五月最近的就是16号、23号周六场呢是已经开放报名了啊，席位紧张，报名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佛趣游，或者上佛系玩家优选的公众号，找到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抢位置啦。好了，今天节目告一个段落啊，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叫做我是如此相信，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再见哦。明天要顶李小英的班，所以呢是在1点到3点再见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924路况。
5: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咧往罗村方向、陕西大道咧朗沙大桥咧往罗松方向、佛山大道咧佛山大桥咧往兰石方向，同埋咧车城路段咧往大沥方向噶。咁啊，再嚟关注高速方面，现时咧广肇高速咧横江立交咧往呢个肇庆方向咧，因为有施工啊，所以咧都系比较慢噶。另外咧，为咗配合翻咧桥梁嘅施工，南海九江荣明路啦主入口5月14号开始实施咧临时嘅封闭，咁啊进出啦海秀村嘅车辆啦、行人啦可以绕行啦海秀堤围道路。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30号，请大家咧互相支照啦。欢迎大家咧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报路坊噶。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8: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7: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8: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林晓怡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林晓怡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6方。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兰石，车城路段往大叻。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港兆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有施工，布紧慢镜。咁另外啦，仲要提醒翻咁多位，配合翻桥梁嘅施工，南海九江嘅永明路主入口，从5月14日开始实施咗临时嘅封闭，进出海秀村嘅车辆同埋行人啦，可以绕行翻海秀堤围嘅道路，工期去到6月30日啊，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啊，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系2级，气温系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75%。

0: 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1: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2: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3: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4: 姑娘，辛苦晒你啊！
0: 唔该晒啊！
5: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想起凉茶或者是煲靓汤的。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是味道偏苦，又不是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的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了。好多朋友说不含珍龟版的龟苓膏是属于果冻零食，不可以代替凉茶。讲得没错，想要买到好的珍龟苓膏真是不容易的。今天曼菲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的珍龟苓膏。这款的龟苓膏它是沿用了传统

0: 配方和工艺，采用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的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吉红、甘草等十味的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的工序，六个钟头的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八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礼拜二啊，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啦，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节目啊。咁点解讲话收睇呢？因为亦都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啊。咁多位咧都可以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咧，你去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咁啊，咁多位咧嚟到直播间啊，点翻个头像啊，关注下先啊。喺直播间入边嘅朋友仔啦，啊帮手。右下方的大拇指就帮我们点点赞，多谢你们的支持和多谢你们的捧场。我刚才看了天气预报，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从今晚夜间到明天的未来两日为主，佛山会以多云转雷阵雨天气为主，未来几日雷雨频繁，特别是13号夜晚到14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也都提前提醒翻咁多位，做好防范先啊！做好防范先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亦都会同大家啦再倾倾偈啦。其实咧，我今日咧想一开波咧讲一个即系分享一个话题啦。其实今日朝头早啦，有一位我哋嘅同车时代嘅一位车友啦，佢系同我呻一个问题啊，佢话佢系苦主嚟嘅。咁啊，呢个问题主要系点咧？第一个，我哋先讲翻呢个出现问题嘅车型先啊。佢咧就系一部海狮07。EV 嘅车主嚟嘅，咁呢个车主依家都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佢话：聪哥，我就系海狮07 EV 嘅车主，心入边好苦好苦。咁佢究竟遇到咗啲咩问题呢？咁啊，话说咧，佢呢部海狮07 EV 啦，喺两年之前买咗翻嚟嘅。咁啊，买咗翻嚟之后啦，佢发现呢一个轮胎内磨嘅风险好大啊，经常出现偏磨嘅情况。咁基本上咧两万公里左右啦，就要换一条胎啊，即系一换咧两条胎都要一齐去换噶啦。咁佢去到 4S 店当中 ，4S 店俾出嘅解释咧，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呢一部车系你自己开车嘅用车习惯，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因为电车啦，佢车身重量系比较重啲嘅，唔好意思啦，呢、这个咧就唔系我哋产品嘅质量问题嚟嘅。咁当然啦，呢、这个 4S 店嘅一套说辞啊，咁第二个咧，我哋又睇一睇呢一位苦主啊，佢叫做 Never 嘅朋友仔啊 ，Never 嘅朋友仔咧，佢就讲到，其实唔系咁嘅话，冲少，我咧将架车去到咗好几间呢啲汽修店当中去进行咗一个评估，我亦都曾经做过四轮嘅定位啊，但系发现咧呢个问题依然都系存在嘅，系嘛，轮胎偏磨问题都系存在嘅。咁呢啲汽修店当中俾到个建议咧，就系希望佢换咗呢一个倾角啊，即系可能原本嚟讲啦，呢一部车对于佢而言啊，因为海狮零七 EB 啦，佢买嗰阵时系比较高嘅价位嘅，我如果冇估计错误嘅，佢落到地搞掂晒，应该要去到18万到19万左右啊！搞掂晒嘅话，应该18万左右嘅呢个区间当中。咁啊 ，Never 咧，佢都依然喺直播间当中，佢话啦，唔系啊，冲少，你讲多咗啊，系开咗一年半，仲未够两年嘅时间。咁啊，就住佢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将衍生出嚟，佢话喂，冲少点解决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维权啊？可唔可以帮我啦？去 4S 店嗰度去做沟通啊？其实讲真嗰句啊，若然系出现咗呢一种问题嘅话，真系正儿八经，你话行正规渠道嘅，第一个投诉400，系嘛？400嘅客服电话去投诉佢。第二个，我记得佢都讲过啦，12345嗰度佢打过去嘅。第三样嘢咧就系、是、你要举证啦，点样举证呢？第三方嘅检测机构当中，你要出翻一份相应嘅证明文件，证明的而且确系因为车企呢一个后驱平台倾角啊，倾角嘅问题导致咗你呢一条胎有严重磨损同埋不正常磨损、不合理磨损嘅呢一种情况。其实如果唔系嘅话咧，因为你依家仅凭翻 4S 店当中嘅一面之词啦。啊，佢真係完完全全可以拎数据出嚟同你讲㗎。嗱，冇问题喎，嗱，我哋 check 咗电脑啦，係咪 ?OBD 当中啊，或者我 check 咗电脑呢啲数据完全冇问题喎，就係呢个问题係咪，係你自己开车当中呢啲、叫做唔合理嘅、或者係呢、這个唔、好嘅。呢、这个驾驶习惯导致你呢部车造成咗轮胎偏磨严重嘅问题，所以咧呢一样嘢嘅话，我亦都想衍生出一个问题啊。究竟汽车或者究竟我哋依家讲紧嘅呢电车又好啊，唔好讲电车啦，或者油车都好啊，先讲咗呢个处理嘅问题方法啦，俾咗建议，但系真系正儿八经有冇可能？是有一个咁完美嘅产品呢，因为就住呢一位朋友嘅问题，我亦都諗到另一样嘢。即係就算我哋讲到好似油车咁啦，係咪经过咗历经百年嘅时间啦。即係基本上你可以遇到嘅bug，呢啲车企都已经修复晒㗎啦。你可以预计到嘅好多问题，零部件嘅问题，底盘调校嘅问题，

悬挂嘅问题、制动系统嘅问题、发动机嘅问题，即系基本上经过咗呢几十年嘅发展啦，应该讲系炉火纯青嘅。咁但系我哋就算放喺油车嘅领域当中，我哋去讲，喂，系咪真系咁100%完美呢？我觉得真系好难、好难、好难做到嘅。你包括啦，好似BBA 当中嘅嗱，我自己开紧嗰部 Q3，依家卖咗出去啦。我先吐槽一下我自己部 Q3，我遇到啲咩问题啊？喺呢十年嘅用车过程当中，我自己遇到有三个系令到我最困扰、最困扰我，同埋我使咗最多钱嘅问题嘅。咁基本上都喺呢一部用咗之后6年左右时间会出现嘅。第一个问题就系佢呢一个胎压啊，一个 ABS 嘅传感器啊，呢个传感器佢一坏，一开头咧，我嗰阵时去到汕头去自驾嘅，咁突然之间咧，佢成个仪表台啲故障灯 bling 白蓝 bling 繁蓝咁，哎，全部着晒灯，话哇搞乜鬼啊嘛！咁啊，突然间开开下嗰阵时咧，仲好就好在咧，仲未上高速啊，咁啊吓到我喳喳谂啦，将架车拍边，咁啊打电话去俾相熟嗰啲汽修厂啦，啊佢哋好淡定嘅，唉冇事嘅阿聪，你咧呢个奥迪啦，你嗰啲 Q3 咧系咁噶啦，基本上到咗6万公里、7万公里左右啦，咁啊的嘅大部分啦吓，通病嚟嘅。就是 ABS 传感器就是这样样发生故障了，就会着晒啲仪表灯嘅。咁我话点算啊？我话点算啊？嗱，你开慢啲，你开翻嚟先。你将部车熄咗，然之后再重启，咁啊熄咗再重启咧，佢又唔着灯啦吓。咁啊翻到去之后咧，我就谂住喂悭啲钱啦，不如系嘛？可能咧突然之间神神地啫，你知道呢啲汽车经呢个零部件嗰啲嘢。佢话嗱，你睇住嚟啦，好快噶啦。一个灯，只要你呢个传感器嘅灯着咗之后呢，过一两个礼拜，你4个传感器都会存在问题。我依家同你 check 咗，系你左前方嘅呢一个轮胎呢、这个传感器有问题嘅。我唔信，冇理由嘅，冇理由咁黑仔嘅。好啦，真系俾佢个唔系乌鸦口啊，即系俾佢啲经验震惊咗我。两个礼拜唔到，又着灯，而且呢重启都冇用啦。一直成个仪表台上面都系着晒冚唪唥啲故障灯系嘛，闪到我冷烦冷，闪到我眼都花嘅。咁仲有一个最危险嘅地方系点呢？嗰阵时候 ABS 传感器咧，我就谂住啊吓，咁好就好在咧，我呢架车离呢个维修店唔系好远嘅。OK 啦，咁去到咗。行緊嘅过程当中，开緊嘅过程当中，佢闪得好犀利，甚至乎有突然之间好似感觉到动力有下降。咁去到嗰度4个 ABS 传感器全部换晒佢。全部换晒佢。OK, 自此之后最就再冇发生啦，到我买车嗰刻开始啦，佢都冇闪晒啲灯出嚟，闪到我头晕啦嗰啲灯。咁第二个问题呢，我遇得到嘅喺呢十年期间当中最拿嚟嘅一个问题就係 ABS bomb 坏咗。ABS bomb 坏鬼咗。呢个 ABS bomb 呢ABS bomb 佢仲要收咗我成几千银嘅。佢话入边呢有一个芯片有问题㗎啦，都系咁㗎啦，亦都系 Audi 啊或者你 Q3 啦，经常会常见到呢啲问题。咁我话可唔可以整啊？我唔得喎，整唔到喎。我整唔到啊，换几钱啊？几千蚊囉，系咪好似我嗰时收几多钱啊，唔知5000蚊定系几多钱啊，反正5000蚊左左右右啦，我成个换鬼咗佢。咁仲有一个小问题呢，遇到嘅就系嗰、那个电动嘅尾门啊，电动尾门呢个卡扣啊坏鬼咗，系咪锁啊锁唔到嘅。咁所以基本上呢十年当中我自己遇到嘅问题就系咁啦。咁你话啦，呢一部汽车我哋讲咁多年嘅造车工艺啦，咁多年嘅造车嘅历史啦，咁 BBA 嘅出现啦，你都咪话啦，好似大众呢啲车型啊 ,EA888, 佢烧机油唔知养活咗几多间汽修厂，系咪有冇开 EA888, 旧款 EA888 啦，烧机油嘅呢班朋友就系。系嘛？我哋出嚟讲一讲。咁多位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你微信搜一搜，搜一搜冲少讲车。咁又或者咧嚟到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车时代嘅版面啊。咁亦都可以讲一讲咧，其实你依家呢一部车遇到咗啲什么令你烦心嘅问题咧？又或者你哋曾经遇到过好惊险嘅问题？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又或者嚟到我哋嘅呢一个
视频直播间同埋我哋花生板块当中啦，一齐去倾倾偈啦，系嘛，吐一吐苦水咁样样啦。

咁當然咧，其實吐苦水咧，唔係齋吐苦水咁簡單嘅，因為我哋依家咧，亦都想聯合翻啦，我哋所講政府職能部門啦，收集翻呢啲意見之後嘅話咧，我哋想作為一個我哋講中介又好啦，唔好講中介啲咁即係咁膚淺嘅嘢啊，我哋希望搭建一個橋梁。希望帮到呢一班朋友仔去解决到大家喺用车品质问题当中，系嘛？要会唔会踢皮球啦，或者比较难解决嘅问题啦？我哋希望成功搭建翻呢个桥梁，沟通嘅桥梁，或者到时候帮大家去进行一定程度上边嘅维权嘅力度。咁大家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嚟到我哋嘅花生板块当中倾倾偈啊！所以咧，其实我喺我睇嚟啊。有啲人咧就话冇理由嘅阿聪，你讲到嗱，我依家开紧奥迪嘅，你讲到嘅呢啲问题咧，我冚唪唥都未遇到。咁包括我将我遇到嘅问题同咗身边嘅我哋班同事去倾啊，佢哋话哇唔系啩，系嘛我部宝马啦，我部三系啦，啊有啲人咧就话喂我部卡罗拉啦，我开咗成差唔多150,000公里，就系、是、正常嘅维修啫，或者就系正常嘅保养，乜嘢小问题都冇，就系、是、换一换耳选件。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啦，有一样嘢买车之前。我哋都要有心理嘅预期同埋心理嘅准备，人冇完美嘅，更加唔使讲汽车。啊，你唔好同我讲啲汽车当中系嘛 PPT 嗰阵时候咧就话，喂，我哋呢部车啦出厂嗰阵时 T0 级嘅标准系嘛，可以保证咧100,000架当中只有一部瑕疵车，系嘛200,000架当中只有一部瑕疵嘅车，你讲啫，车企讲啫，你又或者系嗰啲啊好彩啲嘅。系咪冇遇到呢啲问题嘅幸存者偏差？但系真系正儿八经嚟嘅，你唔好话电车，我哋讲翻依家啲油车，系咪一样都会遇到各样嘅通病啊，各样嘅呢啲小问题都会出现得到嘅，系咪？甚至乎有啲出现咗，我放上网咯，信唔信啊？嗱，如果系法务部比较强大啲嘅，可能2个钟头唔到咧，你即时收到咗你一个下架嘅通知，即系你起码俾一个。我哋可以讲出诉求嘅嘢，因为我哋唔系话无啦啦想多达啦噶嘛，遇到问题边个唔烦啫，系嘛？咁当然你话好似电车更加唔使讲啦。我就讲几多七 X 呢一部车嘅话，我自己系开咗依家大概个零月左右啊。我谂下啦，呢一部车我自己都遇到烦心事嘅，特别电车嚟嘅。我入咗我哋自己嘅极客嗰啲群入边咧，其实你会睇得到啊。啊，真系我自己觉得好彩啫！有啲人咧，系咪车机嘅故障有啦？有啲人咧，机脚胶嘅故障有啦？有啲人咧，开下轻机嘅都有。但系有冇人同你哋讲呢？啊，甚至乎啲车企当中或者维修售后保障师傅有冇同你讲？定系你咁好彩冇遇到？又或者你曾经遇到咗，讲咗出嚟之后，俾人哋揞住咗你个口呢？真系噶，讲真嗰句，我你依家你睇到嗰啲电车啦，今日我先刷到咗，有一部 D19 嗱，网上边嘅 D19 小红书，佢自己系零跑 D19 嘅车主，佢提车1个礼拜唔到，佢遇到咗啲乜嘢问题呢？第一个零跑 D19 其中一个卖点，制氧机功能，佢制氧机无啦啦异常着唔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佢就遇到嘅系车机全身嘅传感器。车身全身嘅传感器是失常嘅、失灵嘅，系嘛？即系你车机当中你显示唔到地图，就系得个车仔嘅啫。啊，你睇唔到成个 SR 嘅界面，你睇唔到嘅。好啦，第三样嘢佢遇到嘅系锁匙嘅佛企啊，锁匙即系嗰个遥控锁匙啊 ，D19 嘅遥控锁匙啊嘛，可以揿一揿啊，揿一揿，佢揿完之后冇反应嘅。啊，所以其实各样嘅问题都会衍生出嚟，只不过你睇唔睇到，包括有冇一个。包容咁，当然啦。你话包容呢家嘢，阿聪你讲嘅容易啫。你试下呢啲问题系放在你身上，你包唔包容得到呢？咁我的确系包容唔到，所以我只能够通过合法嘅路径去进行相应嘅维权。我哋梗系唔系嗰啲哇，我真系狮子开大口啊！你要赔翻20万积分俾我，系嘛？又遇到呢啲问题，你要赔翻20万积分俾我，跟住啦，你要赔翻架新车俾我。我当然唔会咁做。包括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听紧直播嘅、睇紧直播嘅朋友仔，你哋都唔会咁样做。咁但系好坦白咁讲，车无完车，有时候咧真系睇你嘅运数。
啊，真係睇你有冇咁好彩，你有冇遇到呢啲問題，係咪冇遇到嘅，哎屙你吉底，如果遇到咗嘅話，咪只能夠積極咁去解決囉。啊，我真係咁樣認為㗎，我唔知道大家你哋點樣睇啦。系嘛？因为我今日亦都系衍生咗呢个买咗海思07 EV 嘅朋友。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咧唔单止呢个问题噶嘛。我睇到广汽 ION 嘅啊，亦都有人喺我哋睇后台同我讲，喂阿聪啊，我 ION 嘅车我遇到咁嘅问题，系嘛？买咗 BBA 嘅，我遇到咁嘅问题，啊买到丰田嘅，话喂100几项数据造假，我遇到车门生锈嘅问题，啊仲有啲咩大众嘅途观嘅21年啊、22年啊天窗漏水嘅问题。啊！我其实喺我自己嘅后台当中，我收到好多人同我讲：，喂，我部车咁样搞啊，啊点算啊？有时候真系睇你嘅运啊，真系睇你有冇咁好彩，你个手风点样样。第二个又真系只能够睇一睇你自己嘅用车习惯系做到点啦。啊，都系咁讲，都系嗰句啊，遇到问题嘅唔使惊嘅。啊，车咧就真系。特别啦，依家电车多咗起身之后咧，有好多啲奇呢古怪嘅嘢啦，啊，即系见都未见过，系嘛，听都未听过，闻所未闻嘅。咁仲有啲系点咧？因为跟住落嚟咧，嗰啲电车会搞乜嘢？好多嘅电气化嘅架构，好多嘅所有嘅集成晒喺一个面板当中。好啦，以前唔同啦。咁以前咧可能就一粒掣嘅，啱啱对应住唔同嘅线嘅，跟住有几个控制器。啊，依家啲电车唔同啊，哇，系为咗彰显自己嘅集成化程度高啦，系嘛，线材用得少啦，所有嘅东西都集成晒喺呢一个电子域控制嘅面板，多功能嘅 function 全部都喺呢个面板当中。所以你会见到嗱，依家因为 L3 级嘅技术预买啊嘛，或者要实现翻 L4 级咧，佢一定要有多重嘅安全冗余噶，啊咁呢个冗余咧就意味住你制动系统要有冗余啦，转向系统要有冗余啦，刹车系统要有冗余啦，自驾系统要有冗余啦，仲有埋算力芯片你要有冗余啦。特别好似线性转向嗰啲咧，你唔好话喂10万蚊车仔，我俾个线性转向嘅呢一堂太俾你，喂讲真俾到你，你够唔够胆用啊？即系等于我嗰堂太咧冇咗硬连接噶咯。冇咗机械连接㗎喇，佢变成集中使喺一条线上边，係咪你感觉你个手感打左啲嘅，係咪个太呢就往左边啲啲嘅，係咪你个太打右啲嘅，佢往打右边少少嘅。嗱呢一样嘢有好处。好处喺边度呢？真係减少咗好多我哋讲呢啲车型啊转向嘅灵活性呢会更加之优秀嘅。操控性亦都会随之而上升，但系佢潜在嘅风险呢一样嘢，真真实实、实实正正，希望所有嘅车企要做好安全嘅冗余，系嘛？包括你睇到好多嘅，我之前讲过啦，零重力座椅系嘛，争啲压亲小朋友嘅问题啦，系嘛？咁出现咗问题之后，啲车企一定会去做整改噶啦。一定会出现有啲新国标，你新国标电池、新国标又好啊，门把手嘅新国标都好啊，其实都系有好多血淋淋嘅例子出咗嚟之后，嗰班车企啦，包括啦，有人先重视起身嘅，所以咧回归翻最后一句说话啦，买车买咩呢？我都话要买安全底蕴嘅。系嘛，安全行头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花巧嘢先。我话知你电视、冰箱、梳化俾到几多只我都好，都不如有多一同嘅安全备份俾到我车身骨架安全性。我情愿你唔俾咁多配置我，我情愿你喺我睇唔到嘅地方落多几钱肉紧。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啦。在微信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的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都可以点下头像关注的，右下方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同时亦都可以添加翻阿聪的个人微信账号啊，等阵我落咗播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在微信添加朋友的呢一栏当中，输入FM924-3.8 你可以睇得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再通过咁多位好友申请，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倾偈。好啦，咁亦都系有互动话题噶吓，你哋喺用车当中遇到嘅烦心事啦，系嘛，唔怕响埋个。

0: 出嚟，唔怕响埋个朵出嚟嘅。因为你哋真实车主嘅话，唔好话黑啊吓，唔好黑咩品牌啊，你系真实车主嘅，都欢迎你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又或者系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当中一齐嚟倾倾。好啦，咁啊，去一去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先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先。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有施工，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7: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8: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9: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10: 姑娘，辛苦晒你啊！
11: 唔该晒啊！
12: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6: 你们一切成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倾偈噶吓，喺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啦，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记得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咁头先咧亦都系开启咗呢个互动啦，就话啦喂你哋开车当中啦有冇遇到啲咩烦心事啊？系咪有啲咩拗教嘢啊？可以啦，一齐嚟分享一下啦。呢位朋友仔，我睇睇先。呢、這个叫做阿暖咧，就话：哇，冲唔系啩？我以为咧 BBA 唔会出现呢啲问题。嗱、收车嗰阵时候咧，你就感觉到啊，咩叫豪车啊？啲收车费用都特别乸嚟嘅啊。只不过咧，佢哋唔同你讲啫嘛，系嘛？可能咧，BMW 嗰啲车型咁啊，80,000公里左右、100,000公里左右，水箱漏水有冇同你讲啊 ？Benz 48伏轻混嘅呢一个故障灯有冇同你讲啊？唔同你讲啫嘛，咪讲完之后惊你笑佢啊！咁仲有啲朋友仔係点呢？真係平买贵用。我睇到依家好似即假咁啊，即假嘅 XEL 啊 XFL 啊，基本上你去到 4S 店当中你去傾呢，打个五折左緊嘅。打个五折左右嘅。嘩好平啊，咪180,000左右啦，可以开走部即假。嘩，但係当你真真实实使用嘅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啦，嘩乜啲油咁贵嘅，乜啲油耗哇咁高嘅，不动力系好强，哇油耗咧打住打住，到真正维修保养嗰阵时候咧，先发觉，原来嘅豪车，原来咧后期嘅维修保养成本是这么高的吓，用嗰阵时候你就知道咩叫豪啊。呢位朋友咧就话啦。阿云信咧，佢话：，嘿，系啊，聪你又讲得啱啦。嗱，我同时咧开嗰部啦 C260L 啊，咁啊都会有流机油嘅呢个现象。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咧，阿暖啦，佢就讲到：，嗱，我部雷凌开咗11年啦，咁啊，除咗啦个壳有啲脆皮啲啦，系嘛，只系常规嘅保养，同埋换一啲易损件嘅。咁易损件系雨刮啊、刹车皮嗰啲啊，或者空落啊，呢个空气滤清器啊，或者机油滤清器嗰啲系嘛。咁另外 Kimmy 仔咧亦都报啊吓，佢话我部长安奔奔个显示器咧啊耐唔耐又会卡机啊。啊，仲有啲朋友话咧，所以街上边咁多维修车行。好啦，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嘅。佢又吐槽吐乜嘢啊？呢个43号啊，佢话唔好响佢全名，话乜当呢个代号啦。啊，43号咧就话啦，我部咧系大众朗逸嘅星空领先版。咁啊，自从旧年起咧，就听到冷启动之后啦，左前会有啲异响啊，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啊，嗰啲金属嘅声啊。咁啊 ，4S 店点样讲咧？啊，又是什么问题的咧？吓？我谂仲有啲朋友仔咧，又开始喺度讲讲啊。佢话阿 Joe， 佢话啦，唉，冠道啊，本田嗰部冠道啊，方向机异响啊，去 4S 店咧 check 咧就话冇事，话听唔到有咩声，话最惊呢家嘢，即系咧嗰啲异响嘅问题咧，好难揾出嚟嘅。嗱，我又攞我自己部车嚟做一个例子，我都吐一吐槽先啦。因为 GL7X 咧，佢咪用嗰个无边框车门嘅，我都话无边框车门咧，佢有时候咧嗰啲密封性啊，包括咧佢喺嗰个玻璃窗下边车门嗰个位置咧，可能会有啲叫做紧啊。咁我有时会开，即係我提车两个礼拜到呢，我就会发现呢过啲颠簸路面呢，我会听到喺大概 B 柱嘅位置嗰、那个玻璃窗嘅位置呢会有啲我大概会听到呢啲声啊。咁但係好神奇嘅嘢系点呢，佢耐唔耐出现嘅，咁真下真下佢停轨咗嘅。咁后咪呢我就约咗啦去极客家嗰度。咁我话搵个师傅。搵个师傅同我一起去试车啦，咪话俾你知呢啲声喺边度位置传嚟嘅，系咩声嚟嘅。每一次呢你想影低佢，想录低呢一段视频嗰阵时呢，佢又唔响嘅话就系咁抵死嘅。好啦，咁同个师傅去试车。咁师傅试车呢同佢兜咗大概10分钟到啦。我都专门揀嗰啲凳嘅路面去开啦，蹬下蹬下蹬下。佢都

系唔响嘅。啊，跟住后屘咧，佢话：，师傅话，你兜远少少，嗱，去到嗰个大基嗰度啊，去到基围嗰边啦，啊，基围嗰边咧比较多啲坑坑洼洼路面嘅，系嘛，多啲坑坑洼洼路面嘅，睇下会唔会蹬出声啊！啊，咁啊好就好在咧，同佢试咗十几廿分钟，啊，到后屘蹬下蹬下，终于个师傅话：，唉，我听到啦，啊，就系呢啲声，其实好容易解决嘅啫。佢就话你打开个面板，然后放啲胶入去。啊，这个胶亦都唔会影响到你正常打开安全嘅呢一种即系车门嘅安全冗余，唔会噶，冇办法。所以其实你买嘅每一款车型，佢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嘅问题。啊，所以就唔好话喂我唔好彩啊，系嘛？哇，乜啲质量咁差嘅，即系你等于一竹竿啊打沉一船人咁样。喂，有你话俾我知有边个品牌，有边一部车？啊，真系100%完美嘅，我真系未见过啊！啊，如果有嘅，麻烦大家话俾我知，喺直播间当中话俾我知。好啦，呢位基哥咧就话啦，我又要讲讲，阿基哥咧就话，我部四代飞度啦，送个车机开咗半年到，个 mon 咧就接触唔到啦，咁啊只能够咧送去 4S 店换新嘅，啊依家咧都可以正常接触，哦、啊，难怪啦。跟住呢个青年咧就话，我部雷凌开咗12年啦，喺驾驶位啦嗰、那个按键嘅位置严重漏风，啊手放上去咧就好明显嘅，全车隔音做咗啊都解决唔到，啊连 4S 店都承认噶啦，唉小问题就算啦。好啦，咁仲有一位啦，阿耐心啊，阿耐心喺直播间就讲到啦，我系要讲讲我部帕智 3X A 柱嘅内饰包边胶扣都要去更换嘅。跟住有一位阿信嘅咧就话，嗱，我又要讲讲，嗱，我有个亲戚咧就系开 BMW X1 嘅，啊，当时咧新车落地都20多万啦，啊，都系不断有问题，啊，啲小问题。呢一位朋友仔咧就话，耐心，佢话，我部卡罗拉嚟嘅，个卡罗拉都换咗方向机啦，啊，换咗之后咧，依家就准备10年嘅时间啦，已经。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喺我哋所讲嘅用车当中啦，好似我哋班朋友仔咁啊，遇到啲咩小问题啊，过嚟吐一吐槽啊，啊睇睇喺你哋心目当中啦，系嘛，觉得稳定嘅、觉得可靠嘅车型啊，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小问题的，放宽心啦，啊汽车最紧要系安全。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入边，又或者咧系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你可以喺微信去搜一搜嘅，系嘛？搜冲少讲车呢个视频直播间。好啦，咁啊 ，Darren 咧就话啦，啊，我部本田，本田咩型号咧？你可以讲讲啊 ，Darren。佢话咧，本田新车开车途中，忽然之间。死火，吓到我哋打咗个失火出嚟啊！忽然间死火，电池问题，哇！吓到我鼻哥窿都冇肉，好在咧重新就挞着咗嘅。咁啊 ，Kimmy 咧就话啦，嗱，我又要讲下咯，我部传奇嘅 GS3 啦，开咗唔够2年，天窗就有问题啦，去 4S 店咧换啊，因为喺质保期之内嘅。啊，即系好在好在，所以有时候咧，有啲整车终身质保嗰啲咧，令到大家解决咗好多后顾之忧。再比如系咩咧？好似奇瑞咁，奇瑞咧就真系做到，无论主品牌又好啊，子品牌都好啦，啊，佢都可以做到整车嘅终身质保啊！呢一样嘢绝对要值得点一点赞啊！咁啊 ，Darren 咧就补充咗下啦。嗱，头先咧我讲啊，途中突然间死火嘅电池问题咧，系开瓦角嘅。系开瓦角遇到呢啲问题啊！咁啊，往期阿 Man 咧就话啦，最大嘅问题系点咧？咩太太开车该快唔快，该慢唔慢啊？你呢啲吐槽你太太嘅嘢，你翻去同你太太讲啊！依家讲车又讲车。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都睇返啦其他朋友仔嘅问题先啦。因为呢有时候买车之前呢最驚係心大心细唔知买咩车㗎嘛。我经常都话啦，夜晚呢我会继续喺抖音开播嘅。夜晚开播嗰陣时候呢啲主机厂我经常急住晒。佢话喂阿聪，点解你要讲呢啲缺点啊？我话大佬，你唔俾我讲缺点喎，有边有人啊？呢啲车咁完美噶？如果你真系想买啲完美嘅车，上网去睇啲 KOL 啊，上网去睇各样啲博主啊，每一个人咧都系讲佢好嘅一面。喂，大佬，你部车系咪真系一啲零缺点、零瑕疵都唔俾人讲嘅咧？仲有一样嘢咧，有啲老友记话到。佢话啦，依家咧斗电视啦，斗冰箱啦，斗梳化啦，系嘛，各样嘅嘢都嚟啦，沐浴套装都有噶，啊，准备啲马桶嘅专利，车载马桶专利啦，啊，相信喺不久嘅将来咧都会面世嘅。咁但系即系正而白经，我目前咧睇到咗有两个品牌啦，佢哋做嘅呢一个新车发布会啦，有啲别出心裁。佢哋好似 BMW 同埋 Audi 啊。嗰部 AUDI 唔系挂住四环数啊 ，AUDI 嗰部车头先我讲咗啦，直接飞破。另外 BMW 嘅嗰部新世代嘅 i3 出嚟发布会咧，唔讲啲什么 PPT， 直接揾十部 BMW 就做100米嘅 S 弯，咁紧急刹停就刹停。我话俾你知，咩叫做车底运，乜嘢叫做车功力，乜嘢叫底盘调校。咁当然啦，呢一种嘅测试嚟讲嘅话咧，系喺某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得出呢一架车企喺佢自己对于成部车整车嘅安全性或者整车嘅刚性啦，一个 show callie 嘅行为嘅。咁但系咧，话又讲翻转头啊，我哋真系家庭用车嚟计，又真系好少用到呢啲场景嘅。咪真正买车，空间够大啲，配置够高啲，个价格够实在啲，对于正常嘅老百姓嚟讲。已经是很 perfect 的车了，已经是可以成为一部爆款的车型了。好了，这位老友记 Wisset 就说了，哎，我要补一补，我太太部大众捷达7年左右的车龄，天气冻的时候个减速带个车就叽叽叽叽这样响了，今年又没了，会不会有可能呢是熱漲冷縮咧，入邊啲某啲嘅塑料零部件出現咗啊呢個咁嘅較緊嘅嗰啲問題咧。仲有一樣嘢咧，今日我先睇到，因為有起碼有睇下先六到八位啊，我哋班粉絲老友記，佢喺後台問到大唐，問到好多關於大唐嘅嘢。佢話：喂，聰少，大唐呢部車点睇啊？咪大唐呢部车，哇喺依家25到32万嘅呢个预售价格，嗱、啊、我已经等咗好耐噶啦。喂，佛山边度有展车？你话俾我知，我即时去睇。我啊准备落订噶啦，你就话俾我知买唔买得过就得噶啦。我话兄弟，我真系唔能够同你打呢个包票，同你讲买唔买得过。首先，大唐呢一部车真系好优秀先，你睇账面数据嚟睇，好有吸引力。相当之有杀伤力嘅，即係比如讲你哋认可嘅呢个二代刀片电池啦，比如大家讲到嘅天神之眼 B 嘅方案啦，激光雷达嘅方案啦，再加上云念 A 嘅空气悬挂啦，800几公里嘅低配版本续航里程，高配嘅长续航版900几公里，仲有埋双电机四驱版本，俾到大家一部大六座，咪大七座啊！大七座嘅 SUV 嘅布局，佢卖呢个预售价格25到32万左右，大致啦可以估计，佢正式嘅去到价格公布嘅时候，应该系24万松啲啲嘅呢个起售价格。嗱，呢个价格对好多拣呢啲大六座啊、大七座 SUV 嘅朋友嚟讲啦，系好有杀伤力嘅。咁但系有啲嘢咧。真系未经过验证，我唔能够讲话呢一部车我推唔推，或者佢好唔好，真系要讲到嘅3吨嘅重量。啊，有啲人话啦，喂，会唔会就系某一个车企老细咁讲啦？因为你啲车咁重啦，对于呢个路面啊，会有更加大嘅损伤啦。唔系呢一个问题啊，呢个问题咧，真系我都唔知点解佢会咁讲。我想讲嘅呢3吨问题，对于你呢架车而言，冇错，因为你知道呢啲车咧3吨重嘅话咧，唔单止系对于我哋所讲悬挂。
佢悬挂嘅嗰个阿叔啊，或者系悬挂嘅老化零部件嘅老化啦，一定系会有比较大嘅损伤嘅。咁而第二个，你讲到上咗空气悬挂之后，呢一部车系未经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嘅产品验证，咁另一个咧，仲要考虑一下轮胎嘅磨蚀程度啦，因为。

好多时候你刹车急停又好啊，这个起步又好啊，刹车嗰阵时你又依靠返成个轮胎嘅摩擦力去降低返你个车速嘅。咁呢一样嘢对于轮胎嘅磨损程度，对于成个底盘、成个悬挂佢嘅损耗嘅程度，有冇经过一个验证呢？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相反而言啊，对于售价嚟讲，我系更加关注嘅。咁当然啦，车身重量又好啊，又或者呢一部车嘅大堂，我真系认为佢几优秀啊。就喺呢个价位段入边，我反而就系谂到，比亚迪佢能唔能够卖得喐？25万左右价格区间嘅，系嘛？皇朝网又好啦，海洋网又好啦，因为佢毕竟唔系腾势啊，唔系仰望啊，唔系我哋所讲嘅方程炮啊，佢系顶住 BYD 主品牌嘅 logo。而若然大家睇翻 BYD 所有嘅车系当中卖得好嘅，我哋所讲佢主力嘅呢个主战场啦，系15万，甚至乎系10万蚊左右有 BYD 嘅车型系卖得好嘅。但系如果你去到25万左右去买一部比亚迪嘅品牌的话，我唔知道大家你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你自己嘅太太啦，你嘅先生啦，喺你选择呢一部车上边，会唔会反问你呢个问题呢？这个就系品牌力嘅建设啦。所以好多时候啦，买车要考虑好多嘢，买车又要顾及到好多嘢，买车又要担心会唔会买错，又要担心呢部车会唔会背驰啊，又要担心呢部车到时候新款出咗嚟之后，哇，价格一降，好痛苦。所以咧，每一次买车之前，我都话啦，谂清楚先啦，睇下系咪真系有刚需去换车，因为车咧系工具嚟嘅啫嘛。真系正儿八经，你话当呢部车系玩具嘅，当呢部车系面具嘅嗰班朋友仔，佢系一定唔会有咁样烦恼。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搜一搜啊，喺微信搜一搜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啦，我都会通过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同车时代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啦，咁亦都可以嚟到我哋聪少讲车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好，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无车不欢。

0: 个男 Mui 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 Mui 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兰路绿景路口往海白路，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肇高速吕水枢纽往阿江亦都系放紧慢镜啊！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系2级，气温系27-32度，相对湿度55%-7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

0: 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啦，倾倾偈嘅，喺微信直接搜索就 OK 嘅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发声板块啦，去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啊。呢、这个叫做鍾意听924嘅朋友呢就话啦，喂聪啊，头先呢你讲话要换 ABS bomb， 嗱我部呢 ION 嘅 VP 啊早几日先换咗嘅，加加埋埋要3000多元，个师傅话我跑咗差唔多300,000公里啦，可能老化，咁、我呢旧 bomb 应该同你呢个 bomb 一样都系咁嘅情况喎、啊、你呢可能开嘅时间冇我长啊，我系8年左右嘅车龄嗰阵时候咧，换咗个 bomb 嘅。啊，你咧就开嘅公里数比较多。啊，你开公里数比较多，你开咗成30几万公里，所以都几乸嚟嘅，冇得收啊！最主要问题系一换就成嚿整包咁样去进行更换，所以呢一个费用真系几乸嚟啊！真系。好啦，咁啊，睇睇我哋班朋友仔嘅问题添啊。好似啊。Darren 咧就话啦，哇！几时可以啊？七的士嘅朋友又系啊，几时可以换杯座啊？未知啊，啊仲未收到极客发嚟嘅呢一个换杯券啊！啊，因为好似极客呢啲换嘅都唔知谂乜嘢嘅，咁边个设计师设计嘅嗰啲咁嘅杯架咧？啊，正常啲奶茶杯都插唔入去啊！我自己冲茶嗰啲保温杯咧，冇一个杯插得到入去嘅，我真系谂唔明啊！啊！啲乜嘢设计嚟噶？有时候啦，真系需要听取一下。嗱，呢一样嘢就好啊，好在边咧？啊，好就好在咧，依家啲咩新能源车企啊，或者系做电车嗰啲咧，佢愿意听一听啲车主嘅讲法啊嘛。好听啲嘅用户共创啦，用户共创。咁啊，包括啦，我哋睇到嘅 E8 呢啲车型都系。呢、這个颓废青年啦，佢自己屋企咧就会有一部 E8， 一部雷凌啊。我记得咧嗰阵时，佢喺我粉丝群嗰度咧，车友群嗰度都话啦。啊！呢家新款上嘅 E8 啦，好多嘅配置啊，全部都系我哋旧款 E8 车主提供到俾厂家嘅，咪听劝啊，啊听劝进行配置嘅升级，呢一样嘢真系好噶。嗱，呢一件事咧，其实我觉得亦都反映咗啦，你再系闭门造车咧，啊真系冇用嘅。有时候咧，唔系话你嘅产品唔好，系你嘅产品唔符合我哋嘅需求啊。即系比如讲到。有啲朋友仔问到嘅，佢话好似呢一部NX8 咁啦，合资嘅电车咁计啦，或者系呢啲嗰部咩 E7 啊，即系睇到嘅最新上嗰部别克嘅 E7 咁样嚟计啦，咪买唔买得过？跟住咧又到啲大五座嘅 SUV 嚟去做对比。嗱，我发现咧今年当中咧成个行情变化都比较大啊。嗱，上一年咧佢哋开始卷乜嘢咧？咪卷啲 MPV， 今年开始卷咩咧？今年开始卷 MPV。今年呢再开始卷好多猎装版本嘅车型。上一年唔同啊，上一年呢就大六座嘅元年嚟嘅。哇，一堆啊。大六座 SUV 啦，雨后春笋咁飙晒出嚟。包括咩领克900又好啦，包括 LS9 又好啦， ES8 又好啦，全部都系呢啲大六座嘅 SUV。咁插匀平平地嘅。你睇到嘅奇瑞风云 T11 啊，吉利银河嘅 M9 啊，冚唪唥。都是上一年当中同大家见面同埋面世嘅。咁但去到今年当中呢，啲车企呢佢哋反而发力点啊都会有变化。因为呢包括好似你话 007GT 推出嘅换新版之后啦，各样好似上届 ES7T 啊，又系话呢猎装版嘅车型、旅行版嘅车型，系咪好似未来 ET5T 啊，仲有别嗰部 Audi 啊 E5 嘅 Sportback 啊。呢车型呢以前呢真系讲真一句系得来佬货嘅啫，就系进口咁样去做嘅啫。因为佢哋觉得呢啲车有格调啲啦，包括呢啲价格啦，你会发现啦，呢啲价位段呢越嚟越亲民，越嚟越平啦。咁

但系相反而睇咧，嗰啲九字背嘅车型咧就越卖越贵，因为今日啱啱好啦，喺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咧，有一朋友问咗一个问题，佢问咧就系小鹏啊，小鹏嘅 GX 卖唔卖得过咧？其实当其时我睇咗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打咗个突嘅，因为咁啱咧，今日喺小鹏佢哋嘅推文嗰度啊，小鹏公司嘅推文嗰度啦，佢有讲到话，何小鹏咧就邀请咗佢一批好朋友啊，依批好朋友啊，去体验翻小鹏嘅 GX， 听取佢哋嘅意见啦，系嘛，睇睇佢哋嘅需求点会喺边度啦。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真系好似曾相识，因为好似阿维来嘅李斌咁啦，啊李斌又好中意啊嘛，约翻好多商界嘅朋友啊，啊约翻好多嗰啲行业当中嘅大佬啦，去站台啊。去站台跟住推佢嗰部 ET9， 亦都係想搵返一定嘅品牌调性。所以你睇到今次呢何小鹏，其实以前小鹏 P7 推出嚟嘅时候,Mona M03 推出嚟嘅时候，再加上 P7 加推出嚟嘅时候 ,X9 推出嚟嘅时候呢，佢冇咁大张旗鼓㗎，冇咁大张旗鼓邀请返我哋讲喺社会面当中大家比较熟知嘅行业嘅大佬一起去体验呢啲车。我觉得呢一个呢亦都系反映咗出啦，小鹏嘅呢一部 GX 嘅车型啦，佢嘅品牌向上依家有啲心急。真係有啲心急，因为你睇返个定价你就知啦，睇返呢个预售价格，其实佢卖到39,900嘅呢个预售价格啦，我当其时打咗个突嘅因为呢个价格係对于小鹏嘅品牌嚟讲嘅话呢，佢哋吃过一次亏，就係、是、小鹏 G9 曾经讲过佢哋要上升到呢个品牌嘅调性往高去发展嘅。咁但係小鹏 G9 好明显啦，依家就用数据嚟讲嘅话，900多架每个月嘅销量绝对系一个唔合格嘅水平嘅，唔合格线之下嘅。所以你会睇得到小鹏 GX 呢部车咧，依家做到嘅心急就39,900。嗱，我先掉出嚟市场先，呢、这个预售价格，睇下啲风评点样。如果大家咧嘈得比较犀利嘅，咁个个都话推销下鞋，推销下鞋，即系睇出咧不能卖嘅时候咧。咪降价咯，其实咧呢个烟雾弹到时候降咗50,000左右，我当小鹏 GX 呢部车真系正儿八经售价去卖到350,000低配嘅时候咧，佢受到嘅冲击，包括埋佢嘅竞争对手都依然好强啊！因为我33万左右，我可以买到部 LS9 啦，上汽自己 LS9 60度嘅800伏嘅增程。宁德时代增插混专用电池后轮转向都会有嘅 ，Momenta 辅助驾驶520线程嘅呢个激光雷达，佢都会喺呢部车当中会睇得到嘅。咁再加上装配工艺又好啊，品牌嘅影响力都好啊，我放到蔚来 ES8 上边啊，买蔚来 ES8 今个月啊吓4月份，佢销量好高啊。就系讲紧啲大陆座 SUV 嘅销冠，就系讲佢爬埋问界 M9 嘅头。爬埋腾势 N9 嘅头，爬埋极黑 9X 嘅头，买得最好嘅就系蔚来 ES8。所以你会睇到呢啲价格，只要定得有杀伤力嘅，上又打得，下又打得。L90 都有唔少车主会去睇埋 ES8 嘅，发觉喂，我加多几皮嘢，系嘛，加多100,000左右，我可以上到呢个品牌调性更加好嘅车型，配置更加高嘅车型。咁再往上去对比，系对比乜嘢呢？因为好少人啦，会去存款或者系我哋讲嘅用买断电池方案去买蔚来噶嘛，咁更加多嘅30万左右，我哋睇睇，哇呢、这个 ES8 啦 ，OK 掂水喎，咁如果系小鹏 GX 呢一部车真系卖到35万左右嘅话，佢就会面向翻呢啲车型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啦。我点样打呢？系咪打 AI？ 嗱，我哋讲华为嘅辅助驾驶啦，我哋嘅问界 M8 又好啊，或者问界 M9 都好啊，已经心智占领噶啦。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嘅受众群体已经系好精准噶啦。而去关注小鹏嘅朋友仔咧，就唔同，佢哋嘅年龄层咧会相对嚟讲后生少少嘅。系咪？点解话 Mona M03 卖得好咧？点解话 P7 加卖得好呢？食正呢啲年轻嘅家庭用途。你睇返小鹏啲车友会嘅聚会呀，影嗰啲相，睇返极黑呢啲聚会影嗰啲相，佢年龄层会稍微低返丁咁多。而小鹏佢俾到人嘅品牌调性亦都系咁。AI 少少啦，
就好似我哋玩智能手机，抱住智能手机。

机成长嘅呢班后生嘅群体，好 buy 佢哋，咁啊价格唔算太贵，空间又够大，包括呢一部车嘅智能化嘅程度、AI 嘅程度，亦都够 A。咁 GX 呢部车咧，就睇翻佢最终嘅售价啦。不过咧，真系正儿八经咁样讲，MPV 领域咧，亦都系开始今年当中大家发力嘅点啦。因为啦，好似自驾嘅 V 九啊，自驾 V 九呢一部车啦，咁啊讲紧可能系接近50万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嘅。咁另外咧，嗰部尊界。连尊界都开始进攻呢个 MPV 领域啦，估计呢就係百万级别嘅。咁你话平平地嗰啲车型吓嘛，我去到30万左右，30万左右啦，呢个价格段嘅朋友仔你选择余地多好多啦。小鹏嘅 X9 可以揀啦，腾势嘅 D9, 闪上嘅闪充版本嘅，当然呢个价格呢真係有啲喇嚟嘅，36万左右。咁另外呢，要么就係嗰部我哋睇嘅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仲会有埋一部高山八呢啲车型当中去到30万，我哋放喺30万嚟睇嘅话，我反而觉得有咗闪充电池嘅腾势 D9 依家真系买佢嘅旧款太贵了，36万左右买一部腾势 D9。36万，我哋嘅讲紧嘅系插混嘅版本啦。虽然咧400公里嘅续航里程啦，比以往嘅车型啦 ，OK 啊，唔错嘅，上升咗嘅。二代刀片电池上咗马嘅，十屏嘅联动喺腾势 D9 当中你都可以见到嘅。但系一放到30万价位段楼上去拣车嘅朋友咧，真系唔系咁简单，唔系话大件夹底食就可以啦，或者斗配置就可以啦，斗配置个个都斗到配置啦，但系去到30万左右，大家买车嘅时候，点解我话好似嗰部9X 啊，或者好似蔚来 ES8 啦，佢可以卖得咁好咧？一去到30万呢一个分水岭，或者20万楼上啊，我哋就讲呢个分水岭啦，大家会觉得呢一笔钱花得值唔值？系嘛？有冇我哋讲嘅品牌力嘅？有冇服务嘅？讲求服务嘅？屋企人买咗之后佢坐得舒唔舒服嘅，再加上你买咗呢部车会唔会俾身边嘅朋友去质疑你呢？你需唔需要呢一部车，你同呢部车去讲说话，而唔系呢一部车去为你讲说话呢？所以呢一个就係我哋以前讲緊话，喂，国产嘅豪华车啦，真係仲未可以形成一个品牌势能存在嘅最大问题啦。以前话 BBA 啲车型啊，点样买买咗之后呢大家认可度都咁高嘅。但係现在唔同啦。现在嘅话你要睇返呢个品牌力啊，去到30万，去到20万楼上。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呢一起倾偈嘅。喺微信呢你可以搜一搜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呢记得点返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呢都可以帮手点点赞嘅。咁另外啦，因为我夜晚呢会喺抖音开播啊，咁讲即係倾多啲汽车当中嘅短板啦，如果係夜晚得闲咁都可以嚟到抖音呢个直播间。咁抖音直播间呢亦都系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抖音直播间夜晚就会开播，继续倾车、倾缺点、倾优惠、倾倾行情啊。咁另外呢亦都系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因为喺微信当中呢我等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睇得到阿聪嘅微信号啊。到时候呢添加朋友，我喺直播结束之后啦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好啦，预告一下先啊，等阵去到5点钟打后嘅节目当中啦，就会有一位我哋嘅老朋友啦会上线同阿聪一齐倾偈嘅。咁因为阿表姐啦就话啦，喂聪少啊，我哋喺五台山嗰个团呢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喂嗱，阿大表姐啦佢又准备去带团啦。咁包括啦，其实大表姐每次带团呢都话，喂聪少耶，呢度有咩好食，哇喺呢度有咩好玩，哇真係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仲有啦，我係听你哋讲啊，直播间啲朋友话呢，喂聪少你问下大表姐佢咪换咗车啊，喂佢买咩车啊，
等阵我都八卦下先，我都唔知佢换咗车。

系嘛？我都唔知佢换咗车，我佢话佢换咗部电车，我都唔知换咩电车啊！等阵问一问佢先。好啦，有啲朋友咧就讲到，喺边一度可以落到充电桩嘅单啊？如果系即系我哋讲嘅能效充电桩，因为我哋喺畅价车主俱乐部当中啦，我哋系上咗一个产品嘅，啊呢个产品叫能效充电桩，而呢个充电桩咧，我自己系装咗两个。我自己落咗单，我落咗两个单嘅，因为觉得价格方面咧，啊真系有优势，1688蚊1688，咁然后就可以有7000瓦嘅桩，加上30米嘅线，佢哋响应好快嘅。落咗单之后咧，基本上你完成咗你物业前期嘅呢个申报嘅流程啦，啊盖咗个章之后咧，你可以去同南方电网联系啦，啊帮你拉翻个电表出嚟，再到呢个充电桩过到嚟同你安装嘅，大概我自己啊搞咗一个礼拜左右就已经 OK 搞掂噶啦。咁同埋咧，佢有一个几得意嘅功能嘅，就叫做共享充电桩。你可以喺你唔需要用到呢个充电桩嘅情况之下啦，开放俾你小区嘅业主去使用，开放俾你个朋友去使用嘅。咁你 set 翻一个啦，即系比较合理啲嘅价格啊，其实就系服务费啊。你唔好话 set 个服务费 set 到6毫子啊，1蚊鸡服务费，咁啊计埋电费成个几两蚊嘅。啊，个几人前去到2蚊嘅，咁啊真系冇人去你度充电噶啦。咁啊几毫子啦，呢一个服务费你又可以赚翻少少零用钱去用。咁啊亦都会有即插即充嘅功能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讲嘅呢个拍卡充电啊，又会有预约充电嘅功能啊。若然对于头先朋友问到充电桩啊，喺畅价车主嘅微信小程序当中，你可以落单嘅就系1688。好啦，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转头返嚟呢我哋同阿大表姐一齐倾偈囉。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好，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啦，去到佛山大桥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明高速嘅吴家围去到先冲收费站往高明行驶缓慢，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沙涌路段啦，往开平啊都系步慢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4: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5: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4: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5: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4: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我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0: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9: 5月22日，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1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咁啊，即系事不宜迟啦，阿聪咧真系好想咧邀请呢、這个即系睇起身外表非常之有福气嘅我哋嘅同事啦，系嘛，亦都系阿聪嘅 friend 啊，喂，你好啊，林小姐，
3: 叫我出嚟啦，叫你啦，最近身体不适啊，发咗福少少咯，因为养尊处优啊，要，
2: 唔系啲人咧开始喺度传啊，佢话喂，聪少，快啲问一下。阿蓝小姐咧，佢买新车，快啲问下佢买咗咩车先。哇，冇理由噶，蓝小姐买车居然唔问我哋，唔同我哋倾偈，
3: 问你哋啦，同埋跟你哋撒架帮去揾食噶嘛。
2: 啊，即系未买，
3: 系啊，我啲精明嘅太太点可以咁唔精明嘅咧？
2: 唔系，你哋唔好乱咁传啊！啊，系我哋有一位即系我哋电台嘅老友记，系、
3: 哦、
2: 买咗新车啫，唔系蓝小姐买新车。
3: 嗱，好快噶啦，越嚟越快啊！
2: 越嚟越快、
3: 相信我。
2: 系咪啲人咧就话喂，蓝小姐，咁你买咩车啊？买系咪买特斯拉、买斯拉车咧？我唔知道啊吓。到时候买车之前问下你哋意见先。
3: 肯定会征集你哋意见，你放心。我今次嚟咧，唔系顶班嘅，做嘉宾嘅话咧，系顶班咁啊，星期唔得闲啊，要提前通知我先得噶嘛。但系都唔紧要，K 姐都系我塑胶姊妹嚟嘅。
2: 系咪啊？即系、
3: 有听众都话，佢话你同 K 姐时不时顶班同车时代，不如整翻个版头俾你哋两个靓女先得。
2: 或者可以，唔系因为咧今个礼拜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啦，又要K 姐过嚟顶班。原本同阿蓝小姐讲嘅，蓝小姐话：哎呀，我又唔得闲，不过唔怕，有 K 姐，
3: 系有我塑胶姊妹顶上。
2: 塑胶姊妹，喂，你两个可以起翻个网名咯，起翻组合嘅名都得咯。
3: 系啊，得噶。
2: 唔系，先讲翻先啦。蓝小姐今日咧嚟到咧就系一齐嚟倾偈嘅。咁当然啦，倾偈之余咧都要带翻啲笋嘢俾大家嘅。咁、我听闻咧，你最近系比较忙。
3: 忙系啊 ，OK 啦，都咁啊，啱啱数数手指，其实上个月。再上個月先，你上我哋節目 sell， 推薦分享啲好嘢俾大家。今次就同大家傾下山西，傾下嗰座咧被譽為華北屋脊嘅清涼勝景山。
2: 不過其實講真啦，我聽聲帶聽得多啦，
3: 係啊，
2: 唔係聽聲帶咧，聽我就有幾個比較印象深刻嘅點啊，因為咧我見你哋條聲帶做得真係幾有創意同埋幾有誠意啦，
3: 係啊，好有文化。
2: 跟住又話五台山當中咧一個祈福嘅。我记得祈福一个关键词，一个咧就系打铁花嘅，
3: 系啊，
2: 一个关键词，一个咧就五台山关键词，跟住仲有又住得好，哇，各样关键词融合晒喺你哋呢条声带当中，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叫你嚟讲讲啦。
3: 系啦，咁讲起山西，大家会谂起乜嘢啊？呷醋咯，
2: 呷醋咯，面咯，
3: 哦，系啊，
2: 面咯，
3: 刀上面同埋。好醇厚嘅陳醋啦，仲、有晉商嘅文化啦，咁、當然啦，山西嘅魅力唔止咁少嘅，仲有啲古老嘅木塔啦。今次咧，我哋絕對咧係落多幾次肉緊，係點解咧？嚟緊六月份咧，中考啊、高考啊、期末考啊，所以咧有啲家長就話：哎呀，有少少焦慮啊，想去洗滌下心靈啦。嗱、五台山就啱曬啦，
2: 係
3: 點解咧？因為咧，五台山咧唔單止一個地理標誌、坐標，仲係一個文化符號嚟嘅。佢係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认为嘅世界文化遗产啦，去到嗰度咧，除咗话祈福之外咧，仲系集一个皇家嘅建筑啦、佛教造像啊、壁画艺术于一身嘅，系名副其实中国古代建筑嘅艺术博物馆嚟嘅。咁佢嘅灵魂咧，其实系延续咗成千年嘅一个文物书香啦。所以唐代以嚟咧，五台山系作为咗文殊菩萨嘅道场。文殊菩萨咧，即系呢个位老师咧，系主智慧嘅。
2: 系、
3: 所以咧，自从咁样之后咧，自古以嚟已经有好多嘅。文人墨客啊，莘莘学子啊，好向往嗰座智慧之山嘅、
2: 喂，其实我唔系好明白，点解有啲人，我头先嘅微信咧又叮叮咚咚话，我想睇睇咩事啊吓，乜又喺度传，都话蓝小姐冇买车，佢今日唔系过嚟 sell 车。佢今日唔係過嚟 sell 車，唔係話講自己買咗咩新車，佢未買車，大家唔使再嚟追問啦、真係買車嘅。
3: 關注我呢樣嘢咩？
2: 我哋同車時代，因為第一時間一定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睇下佢買咩車，跟住邀請大家過嚟一齊體驗一下佢部愛居。
3: 試駕係嘛？
2: 試駕一下，
3: 提供俾大家免費試駕咁話啦。
2: 藍小姐有人問咧，你嗰個團啊，即係呢個團係幾時出發啊？主要係
3: 我哋嘅團期咧，其實有幾個嘅。而家咧，我五月廿二號嗰個咧，早就已經爆咗啦。仲有五月廿九号同埋五月十九号嘅两团。
2: 喂，咁你咪即系等于成个五月基本上都系。

0: 出面带紧团嘅啦嘛。
1: 佢团期咧系有三团噶嘛，但系我系跟五月廿二号嗰团啫，即系谂住我喺五台山等住大家系嘛。
0: 我仲以为你就真系就长住喺
1: 做咗一个叫咩啊？嗰啲福蛙啊，嗰个咩吉祥物咁样喺度等住大家接完呢团下一团咁样。
0: 系啊，即系你都要地陪咁咯，已经变成咗。
1: 其实咧，我哋每一次嘅快乐玩家嘅线咧，都系有专业嘅全陪导游啊，甚至乎有地陪噶。我咧系提供情绪价值陪大家玩嘅啫。
0: 唔系，我真系想问啊，其实蓝小姐，嗱，你话你去到提供情绪价值啦，你可以提供到啲咩情绪嘅咧？即系我知道你嘅你系好多才多艺嘅，但系我依家咧仲未有呢个机会可以睇到你。
1: 讲下你嘅八卦。
0: 唱歌啦，跳舞啦，咩仲有买心口碎大石啊？传到你心口碎大石，我话冇理由吧？
1: 冇可能吓、啊，你包姐做得到，我做唔到。
0: 系、啊、你做到咩？即系冇理由心口碎大石噶。咁啊，按照翻蓝小姐
1: 唱歌，
0: 唱歌，
1: 嗯，绝对唱噶、
0: 啊。你嘅饮歌系乜嘢？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掌声响起来。
1: 我都咧，越特别咧，小朋友多嘅时候咧、啊，我要唱粤语嘅。
0: 哦，我以为你系唱儿歌。
1: 啊，儿歌都会唱。
0: 系。
1: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都会唱。
0: 嗱，呢一件呢一件事咧，就系大家如果跟阿蓝小姐嘅团去玩嘅话咧，一般系夜晚咧，佢就会准备啲特定节目、特别节目俾大家嘅。
1: 系啊，就算我唔准备咧， uh-huh. 其实地接社咧都会准备噶。好似上一次咧，我咪话滑雪嘅，跟住咧专门咧就俾咗个酒店嘅包间啊，俾我哋。
0: 哦，俾你啊，俾你哋。
1: 我哋声团人。
0: 哦。
1: 跟住咧就有个舞台嘅。
0: 嗯。
1: 就等我哋去做翻场 show 啊，又同大家玩下游戏啊，派下奖品啊咁样嘅。咁、哪怕咧去到大巴上面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载歌载舞噶啦。
0: 嗯。
1: 系啊。
0: 咁其实呢山西呢个团嘅话咧，头先听你讲咗一个系有个祈福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关于我哋今次嘅去嘅话，日期同埋我哋乘坐嘅交通工具啊。
1: 系啊，有朋友都问我几时带团、我咧系五月廿二号嘅，但如果大家都想跟我哋呢团咧，山西五台山嘅深度六日双飞嘅话咧，其实仲有五月廿九同十九号可以报嘅、就
0: 系
1: 喺广州白云机场飞，南航航班准点率好高，同埋好舒心嘅，玩足六日嘅。
0: 唔系，我都可以咁嘅，即系你睇下啦。我哋上节目之后啦，可能我哋嘅后台啦，报名情况比较靓仔嗰阵时候咧，佢哋就会话蓝小姐啊。你就真係留低喺山西算啦。
1: 系啊，
0: 呢个团咧，你继续系等大家带多几件衫过去，或者准备好多几首歌先。
1: 啊，歌就冇问题，但系咧，今次咧，我带埋两个仔同埋我阿妈男太去啊。
0: 哦，
1: 咁所以咧，我等得你哋咧。佢哋三个唔等得你哋㗎嘛。点解带两个小朋友呢？其实我真係蓄谋已久㗎。今次上一年呢，我已经同我哋塑商嘅叉烧包讲啦。
0: 叉烧包。
1: 係。我话我仔呢、今年九月要读小学啦。咁、呢我就要佢加持一下，你知而家啲蒸生瓜㗎啦，坐唔定嘅。咁、我要佢带佢见下文殊老师。等佢开下智慧先得。咁佢起码打赢以后嘅机器人啦。
0: 打赢 AI。
1: 係啦，分数唔係太重要嘅。当然啦，读书系有用。分数暂时嚟讲呢都唔系话鉴定啊或者系评判佢哋嘅一个生存嘅能力嘛。但系呢要打败 AI 囉。
0: 喂，其实讲真呢我觉得呢今次你呢个团呢小朋友去到啱嘅。
1: 好啱。
0: 好啱嘅。
1: 因为啱先讲到啦，六月份就中考高考啦、甚至乎你身边嘅朋友系考研啊考公嘅朋友呢、就有时十五十六㗎嘛，系咪咁不如去洗涤下心灵啊行下山啦、
0: 啊。系啦。
1: 作为我哋广东人呢又鍾意祈下福咁样啦。
0: 喂、其实仲有呢即系你话带埋你嘅妈妈过去啦。我觉得呢即系退咗休嘅老友记啦、或者系我哋即系有时间去参与呢个团嘅嗰班朋友仔呢有啲比较别嘅或者系一啲当地特色嘅一啲民族文化嘅体验感觉，哇！嗰咩打铁花我睇到仲有。
1: 系啊，嗱，今次咧对于未去过山西嘅朋友真系好友好噶、因为所有山西特别嘅嘢啊、非遗嘅嘢，我哋都会去体验到嘅。譬如话啱先你讲到打铁花啦，佢系非遗技艺嚟噶嘛，有成千年嘅。咁打铁花咧就好似即系放烟花咁喺你面前打咧，啲铁花咧飙到成米啊，米几两米咁高噶，即系流光溢彩咯。所以大家又可以带你感受一下非凡嘅一个视觉体。 體驗啦。除此之外咧，又會去睇下牡丹。嗱，三四月份嘅時候，春暖花開，大家都睇油菜花啦、櫻花啦。但係喂，我哋好少話聽你講話去睇牡丹花。
0: 係咪真
1: 係？係啦，今次帶大家去睇下牡丹花，紫霞仙子啊！而且咧，有一朵咧係現存啊，好早最古老唯一一株咧，係發現喺明代時候嘅呢株牡丹花咧，帶大家去睇睇啦。
0: 哇！呢一樣嘢咧。

0: 我建议啊，蓝小姐你要准备一啲咧，即系同啲花相关嘅衫先得。
1: 哦，但系我之前咧有影同花影相啦，跟住有
0: 你有咩建议？
1: 佢就话：哎呀，一般上年纪嗰啲哥哥姐姐都好中意同花合影嘅。诶，咁你咁讲嘢啫，梗系唔系啦。啊，人比花娇噶嘛，咁啊一定上咗年纪咁啊，靓嘅嘢我哋都中意噶啦。
0: 咁仲有就系点咧？因为你同啲花去合影咧，好出片啊！即系我哋讲咧，你去到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好多时候咧，一个男小姐提供到情绪价值啦，大表姐提供情绪价值之外啦，
1: 咁讲好多我哋同事嘅八卦想听噶。
0: 呢个我唔知，呢个我唔知，即系讲八卦。系啦，跟咗你团我先知。我经常都话啦，我同我屋企人讲话，喂，蓝小姐团咧去玩下啦，咪听讲佢好多八卦嘢倾嘅，咁特别系点样样咧？上一次你咪去咗海滩嗰个团啊，
1: 仙本拿
0: 啊，仙本拿，咁啊嗰班老友记咧影一张相俾我，佢发俾我，我话喂做乜嘢啊？你点样发呢啲相俾我做咩？跟住有你嘅。独照嘅，我话你做乜发咗阿大表姐张相俾我睇？佢话：哎呀，就系上一次咯，听咗你哋讲啊，我报咗团啦，已经
1: 系啦。当时影相嚟发上你哋群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喺仙本拿嗰度咧 FIFA 紧啦。
0: 啊，之后啲人话几时报名？话下一次啦，下一次表姐有团嘅话，就当同佢一齐再去啦。啊，表姐今次都有团啊，山西团啊，去几多日噶？
1: 今次系六日五晚噶，咁其中有两晚咧，我哋系沉浸式咧住喺五台山嘅。嗱，五台山咧，其实你一般自驾又话唔系，应该话自由行，又或者系跟旅行社嗰啲团咧，佢都系去半日嘅啫。但系我哋今次两日咧都系住喺里面，因为五台山咧佢系咪有五个台嘅？咁跟住咧，我哋住喺当中镇中嘅一个叫做台怀镇嘅地方，就喺即系话住喺五台山里面啦。每日咧都会去朝晒五个台嘅，即系话如果普通的團的話呢，只有去五爺廟啦，又或者當中的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殿，但我們今次呢就是五個台都會去曬，因為五個台呢它所 focus 的東西可能都不一樣。
0: 哦，即是這一樣東西的話就是比較之深度可以體驗得到。
1: 啊，今次真的沉浸式體驗的，所以有些團友都說，喂表姐，我會帶埋我小朋友，即小朋友請不到假啦，我帶埋他的書包，或者用開那套文具去的，加持一下，回來到時考試我用回那套筆。
0: 哦，明白晒啦。喂，咁其实呢即係去到山西嘅话呢，嗱，据我所知，因为山西呢个地方呢我自己未去过嘅，但係呢山西嘅面食呢我哋经常食嘅。
1: 係好
0: 啊，我觉得啲面呢特别之有韧劲啊。
1: 刀削面啦。
0: 刀削面。係啊，面食嘅，跟住呢山西嗰啲醋啊。
1: 啊，陈醋系啦，今次咧都会带大家咧去感受下、品鉴下非遗陈醋嘅酿造技艺嘅。因为而家旅游咧已经唔系咩奢侈品啦，系嘛，就已经唔系止于话走马观花噶啦，仲要睇下陈醋系点样嚟噶啦。特别如果带埋小朋友嘅，就知道啊，我哋食啲陈醋原来系非遗技艺嚟噶，又可以睇下。即系譬如嚟到我哋佛山，肯定要去海天酱油嗰度睇睇啦。如果真系深度咁感受一个地方嘅话咧，可以从呢种角度去啊嘛。
0: 唔系山西嗰度咧，我睇过纪录片啊，佢呢啲陈醋咧几有意思嘅，即系我哋话打酱油咁啦，系嘛，就去打啲散装嘅豉油嘅，佢哋唔系嘅，佢打陈醋，打陈醋系散装嘅陈醋，佢哋系会攞个玻璃樽或者攞个胶樽，
1: 断根秤咁样，
0: 断根秤，跟住去到啦，我哋所讲嘅呢个老牌嘅好老资格嘅呢个制造陈醋嘅私营店当中，去打包啲陈醋，老字号嚟噶，去到陈醋食嗰啲味道都唔同啲嘅。
1: 系啊，跟住阿南太就话，佢话喂，到时咧我要买几支陈醋翻嚟先得。
0: 哦，托运啊，我要。
1: 系啊，托运。嗰度肯定唔一样嘅。
0: 唔同噶，唔同噶。
1: 系啊，好似有时我哋去香港唔会买嘢，都话哎呀，港版唔一样嘅。
0: 系。系啊。跟住咧，去到佛山嘅话，嗰啲盲公饼啊，或者崩沙都唔同啲啊，
1: 又系啊，走出国门之后咧，又系另一种风味啦。喺我哋佛山买嘅又唔同噶。
0: 系咁啊，同埋蓝小姐一齐去呷醋啊！啊，到时
1: 啊。要啦。咁除此之外咧，山西嘅话又点少得平遥古城咧，都会去埋噶啦吓。嗰度咧系名称。一条街嚟嘅，即系话我哋一个晋商嘅文化咧，又可以喺嗰度领略到啦。同埋我哋中国第一家嘅票字号啊，日升昌票馆咧，昌票号咧就喺平遥古城里面嘅。
0: 不过其实咧呢个时间去嘅话咧，江西嗰边啲气候系点样样？
1: 系山西，其实
0: 山西
1: 好适合噶，因为五月芳菲啊嘛，咁嗰边咧个气候咧系稍微系20度左右啦，所以就唔会话太热，都唔会话太冻嘅。大概系着一件 长嘅风衣啊，打单就 OK 噶啦。
0: 哦，咁啲饮食方面咧，饮食方面嘅话，即系当然陈醋系一个特色嘅叫做体验啦，系啊，面食啦，仲有冇啲乜嘢嘢当地嘅特色嘅咧？
1: 今次咧，我哋会有一餐嘅餐标咧，系去到80蚊嘅人均。你要谂下，去新疆、内蒙古，人均都系40-50蚊都可以食到烤全羊咯。今次咧，我哋有一餐嘅餐标去到80蚊嘅。点解咁犀利咧？就系会食一个非遗嘅餐食嘅。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去感受下啦。
0: 哦，系啊，80蚊嘅餐标，
1: 系啊，叫做盛世龙城宴啊，系专属订制嘅非遗一餐咁样嘅餐食嚟噶。
0: 咁系有啲咩咧？我哋睇下推文。
1: 系，大家上我哋嘅系玩家优选咧，有推文嘅，因为咧而家得翻两个团期嘅，同埋19号咧已经系报咗一大半噶啦吓。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唔惊住话成唔成到团啊？同埋今日12号咯，19号出发，因为我哋系内地啊嘛，唔需要话签证嘛，所以就好 OK 嘅。
0: 唔系，我真系想关注咧，因为如果真系去跟团旅游咧，我哋话好多我阿爸阿妈跟我啲团咧，佢哋话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我唔知道咧。其实跟翻我哋山西嘅呢个团嘅话咧，佢哋成个我哋所讲嘅旅游当中嘅流程啊，或者啲节奏啊。啊，把握得点样？
1: 每一次我哋讲佛系玩家嗰啲线路咧，都系好佛系嘅，即系话松弛感满满啦。哪怕系去到恩施咁辛苦嘅地方，其实我哋都好取巧嘅。即系话去到恩施大峡谷咧，我哋会去当中嘅一两个好著名嘅景点，系 OK 噶啦。咁所以咧，有80几岁啲哥哥姐姐都话，OK， 全程行咗2个零钟噶，咁样咯。即系我哋会系因应翻，我都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唔中意特种兵式噶嘛，
0: 即系唔中意咁紧凑啊，太紧凑。
1: 系啊，所以。所以咧就好宽松嘅，我哋啲时间，每一个景点咧都会有2-3个钟嘅自由活动时间啦，同埋咧景点与景点之间咧，如果系有4-5个钟嘅车程咁计啦，佢系喺中间咧会去一啲地方停留俾大家，或者食个午饭啊 ，high 个 tea 啊，又或者拣一个又有特色嘅地方，等我哋可以歇一歇嘅，即系大概系2个零钟嘅车程咁样嘅啫。
0: 咁讲到啦，食完之后呢，当然话睇下住唔住得舒适啦。嗱，我睇到呢，头先你讲咗喺五台山当中会住2晚啦。咁去到其他嘅嗰啲住宿嘅条件啊，或者嗰啲环境有咩特色呢？
1: 嗱，我哋全程呢都系网评四转嘅，最尾一晚呢升级太原嘅希尔顿。
0: 哦，太原嘅希尔顿
1: 劲唔
0: 劲？听个名就劲
1: 啦。平时我哋去都系华美达啦，又系希尔顿啦，假日啦咁样啊，呢啲绝对系有信心嘅牌子嚟嘅。
0: 可唔可以到时候咧帮我哋升级下啲房源嘅咧？
1: 可以啊，但系呢个老老实实啦，就肯定要即系你升呢啊嘛，
0: 升
1: 呢加钱啦。
0: 哦，系啊。咁啊，讲下啦。几多钱？我哋今次去嘅
1: 系成人咧系3999嘅，咁小朋友嘅话咧系3399嘅。咁当然啦，這个价钱咧系团费，未加呢个燃油附加费嘅，即系机票嗰个燃油附加费啦。系啦。
0: 咁你话小朋友嗰个价钱咧，佢系几多岁以下或者几多岁以上咁样嘅计咧？
1: 14岁以下，就系3399咯。同埋咧，60岁以上嘅老人家咧系每位啊，优惠150蚊嘅。
0: OK， 每位优惠150蚊。
1: 都好正斗噶。
0: 喂，咁啊，讲翻啦，即系关于今次嘅山西嘅旅游啦。嗱，你讲咗几个嘅，一个咧打铁花可以体验翻呢个文化嘅魅力啦。另一个咧就去到五台山当中吸收一下啲傲气啊，傲气翻嚟。
1: 日月精华
0: 啊，日月精华。
1: 跟住咧仲会去好多地方嘅，譬如话应县嘅木塔啦，因为呢个咧系山西太原嘅一个地理标志嘅地方嚟嘅，系我哋中国现存最古老啦、最高大嘅木结构塔之一啦。所以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中国古代建筑一个精湛技艺啦。
0: 咁啊，交到五台山，跟住你讲嘅呢一个应塔，仲有
1: 啦，跟住有去2个古城，除咗啱先讲到嘅平遥古城咧，仲会去钦州古城嗰度睇睇嘅，即系去到咁多古城咧，其实你要见到啲城墙，真系有好多历史嘅沉淀喺度啦，同埋一啲青砖啊、白瓦啊咁样，你觉得自己好似穿越咗咁啊！特别带埋小朋友去，佢会觉得好新奇嘅。
0: 喂，其实咧，因为我都想帮班老友嘅去问一问啊。你上一次咧上咗节目之后咧，讲你推荐嗰个海岛游之后啊，佢哋经常就会问到嘅，喂，聪少华，即系如果想跟呢啲团嘅话咧，其实蓝小姐你去到嘅话，会唔会带到啲咩惊喜俾佢哋咧？即系同我平时跟嘅团。有啲咩区别？点解我要跟你嘅团？
1: 除咗情绪价值之外，
0: 除咗情绪价值之外嘅，
1: 物质上都有嘅。
0: 系好，系咩嘢？
1: 礼品。
0: 礼品。
1: 系啊，
0: 私人
1: 系校婆书巾咁简单啦。
0: 系，
1: 因为啲姐姐话：，诶、欸，芝芝，你会唔会系咪就系啲细细夹嘅嗰啲校婆书巾啊？敷衍我啊，唔会嘅。啊，呢、這个就系私底下嘅。
0: 哦、啊，即系惊喜嘅礼拜，
1: 啊、
0: 又系唔出得唔开唔开麦开麦唔讲嘅。
1: 好似我哋传销咁啊，带嗰个冲绳嘅团啊，佢自己揞荷包啊，买。

0: 啊，好贴心嘅礼品送俾佢啲粉丝啊！
1: 哎呀，可以喎、
0: 啊，系啊，好肉紧噶，我哋啲主持，即系希望你下次都口碑嗰度咧，又同我哋宣传下啦，下次又跟翻我哋啦。
1: 我上一次咧，阿蓝小姐翻嚟之后咧，就带咗杯咖啡过嚟，唔系嗰杯咖啡咧，我 drip 完之后觉得哇，真系唔同，
0: 意犹未尽系咪？
1: 系好意犹未尽，同埋咧感受到呢个浓浓嘅同事之间嘅情谊喺呢度，
0: 系啦，
1: 啊，
0: 礼尚往来。
1: 啊、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啊，我哋啊蓝小姐啦，阿表姐、上线节目啦，同我哋倾咗，准备去嘅山西团，最后讲一讲出发嘅日期、地点同埋点样报名咧？
0: 系出发嘅日期咧，就系仲有5月19号啦，同埋5月29号嘅团可以报嘅。当然啦，快玩家优选咧，我哋系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啦，又或者系公众号都可以揾到嘅。咁啊，揾阿叉烧包倾倾咯。同埋我哋今次嗰个旅行社咧，系有3间旅行社一齐组团，一齐加持嘅，包括有广之旅啦、五尾旅行社、禅之旅啦，同埋富盈假期嘅。咁、有好多朋友都熟悉话，哎呀，呢几间旅行社咧，我知道啦，好舒心嘅嗰啲团啊，嗰啲线路啊，咁样。当然啦，性价比嘅话咧，都唔错噶。
1: 几多钱咧？
0: 3999成人团费、小朋友3399嘅。如果60岁以上嘅老人家咧，系每人优惠150元。
1: OK， 好啦，咁啊，蓝小姐咧，亦都系又要准备筹备一下带团嘅事宜啦，吓。
0: 系啊，要练下歌啦。
1: 咁啊，应该到时候我哋可以攞翻啲山西陈醋翻嚟俾我哋去 dip 一 dip 啦，系嘛？
0: 做你
1: 合下，合一合醋啦。
0: OK，
1: 好，咁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
0: 好啊，
1: 蓝小姐，多谢大家。
0: 我哋再倾啦，多谢晒，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咧喺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咪摩嘅。另外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亦都系缓慢当中。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落松，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喺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咧，现时都系慢驶当中噶。跟住嚟啦，我哋连线一下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卓健啊，去介绍一下咧现时辖区高速嘅状况嘅。卓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系同我哋介绍下现时嘅情况。
1: 好嘅，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报告员卓健。目前广明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吴家卫立交至先涌收费站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咁占据左边第一、第二车道，相关部门已经到场处理。咁有两公里左右嘅缓行，咁预计处理完成仲需要一段嘅时间，请途经嘅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咁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同收费站畅通嘅，请放心行驶。请开示咁多，主持人。
0: 好嘅，唔该晒卓健吓。咁另外咧，为咗配合扩建施工咧，广兆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嘅匝道已经系实施全封闭啦。咁啊，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翻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咁啊，工期咧就去到六月底嘅。咁啊，请各位嘅司机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放报路放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雷阵雨噃，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未来几日我市都是雷雨频发的，其中13号晚间去到14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达大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室外气温都挺高下的，有32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我们转头再见。

0: 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1: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2: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3: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4: 姑娘，辛苦晒你啊！
0: 唔该晒啊！
5: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6: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7: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不知去哪里吃和玩的江湖困局。

0: 喂嗱，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收工时分啦，5:36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欢迎晒大家嘅关注。大家除咗可以喺 FM 嘅收音机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在线收听，同埋喺上边咧就进行留言啦。咁如果大家系想睇下我哋嘅呢个直播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正在直播当中。咁啊礼拜二啦吓，例牌。都会有我哋嚟自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上嚟嘅，丽华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又系礼拜二啦，心想事成，丽华老师嚟啦，
0: 冇错，咁啊今日咧，丽华老师继续系带咗一条嘅原创心理测试啦，上嚟同大家一齐去玩嘅，呢一条咧就即系想法很疯狂。系啦，咁当然啦，你话有冇可能喺我哋嘅人生阶段当中，可以有朝一日可以完成得到咧？呢、這个唔知，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咪咁？同埋咧就系好多一啲所谓嘅叫做科技啊，等等嗰啲一日千里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可能有一啲咧系我哋自己心底好希望可以去实现嘅一啲嘅嘢，咁都喺我哋今日嘅呢一条心想事成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玩一玩，测一测咁样样噶。
2: 系啦，所以今日条题目咧就唔长嘅，但系啲答案咧。就比较丰富，
0: 系嘅，
2: 咁啊开动下大家嘅思考力啦、创造力啦、思维能力啦，去谂一谂，
0: 系，
2: 因为咧呢段时间好兴嗰个叫做 SBTI
0: 啊，系，冇错，
2: 都系啲好奇奇怪怪嘅题目，
0: 系，
2: 然后咧我就谂，我哋可唔可以设计啲简单少少嘅，
0: 嗯，
2: 系啦，但系咧亦都系有创意同埋比较得意嘅嘢，
0: 嗯，
2: 因为其实今日个主题咧就系叫人生疯狂啦，
0: 嗯，冇错，
2: 啦，咁啊嘅题目就系话人生其实总要做一啲有意义或者有趣嘅事情，
0: 嗯，
2: 系啦，咁唔考虑其他因素。唔考虑其他成本啊、时间啊、年龄啊、性别啊，你就系话，你哋喺一生入边，如果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亦都唔使考虑做唔做得晒，做唔做得到吓。
0: 系
2: 咁咧，你会觉得边件事你觉得比较有趣咧？
0: 系冇错，
2: 或者比较好玩咧？
0: 系
2: 咁咧，你就可以喺以下九个选项入边咧就拣啦。
0: 冇
2: 错，因为而家我哋花生话板块咧系九个选项完全放得落噶。
0: 冇错，下一次你可以尝试下十个啊、十二个啊嗰啲都得噶。
2: 咁多，下次试下。有排讲啫，佢答案
0: 系啦，冇错。咁大家咧可以上翻嚟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当中啦、
2: 嗯。
0: 今日九个嘅选项全部上晒去啦。咁就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叫做置顶咗嘅。咁大家只要咧就系打开佛山家吓，点击入去我哋嘅节目嘅互动板块当中，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
2: 嗯、
0: 其实你话咧，即系有时候你话哎呀，人一世物一世，诶咩都试下啦，咁
2: 样
0: 样，咩都疯狂一下啦咁。咁、嗯、但系咧就有啲朋友咧，可能系因为即系年纪细咧，越细咧，佢哋越系觉得有。机会去完成到一啲自己热爱嘅嘢、
2: 嗯。
0: 我今日系睇到有一位嘅妈咪，应该呢个妈咪咧系同我哋应该系同龄人，
2: 即系八零后啦，
0: 一定系八零后。
2: 嗯，
0: 咁但系佢就问咗一个唔算系灵魂拷问嘅，佢做咩嘢咧？就系佢影咗佢嗰个读紧高一嘅女嘅嗰间房
2: 啊，
0: 系啦，咁啊嗰间房咧简直就系二次元痛房。知唔知咩叫二次元痛房呢、啊、即痛呢嘅意思就话、是、即係俾所有呢啲元素包围住嘅、
2: 嗯。
0: 好似例如係之前啦、啊、有埋一啲嘅明星可能佢咩生日 啊或者佢即将要到嚟开演唱会啊咁样。咁嗰啲嘅歌迷就会自发呢就将附近嘅一啲嘅商场呢就布置到以呢一个歌手作为主题嘅、啊啊啊。你应该有见过啦。
2: 我见过我哋电台隔篱嗰个商场成日都系应援。
0: 嗰两间商场都有㗎。
2: 係啊
0: 係啊。係啦、啊。咁、啊、因为呢就呢条路上边有几个地方都可以开演唱会噶嘛，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嗰啲叫做二次元痛车啊。咁有啲个朋友咧，就会将自己部车就会整好多嗰啲二次元嗰啲公仔啊、
2: 图案啊，
0: 系啦，冇错
2: 啊，系啦，
0: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叫二次元痛房咧，就入到去嗰间房嗰度，虽然唔大，但系满满当当，佢能够放嘅角落。都系放咗好多一啲 IP 嘅公仔，
2: 嗯、
0: 即系各种，即系例如嗰啲咩轻松熊又好啊，或者系嗰啲即系嗰啲公仔啦吓、
2: 啊，
0: 即系尤其系 Pop Mart 嘅有好多嘅嗰啲
2: 嘅各系列嘅
0: 手板啊、毛毛公仔啊，然之后咧一啲谷子嘅嗰啲咩徽章啊，嗰啲卡啊咁样，连佢嘅嗰种台灯咧都系嗰啲。

0: 公仔造型嘅、啊，公仔造型嘅，成间房布满晒。跟住佢话：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我个女嗰间房会系咁样样。你哋屋企嘅小朋友会唔会出现呢一种嘅情况？我完全唔识咁样样。啊、即系呢位嘅妈咪就提出咗呢一个咁样样嘅疑问，即系自己个女系咪过分咗啊？啊，正唔正常啊？咁样样。咁我其实咧，我喺度谂嘅，
1: 嗯，
0: 如果佢个女系高一嘅话咧，我觉得佢嘅年纪真系同我哋差唔多，嗯、都系八零后，甚至乎挽下手可能九零头都有可能。
1: 啊，问的，不过系可以实现嘅。
0: 系啦，我觉得都系八零后，但系佢点解会唔理解呢？因为其实好多我哋嘅八零后，即系、哦、可能我只能够讲
1: 我哋都系 I P 中长大嘅。
0: 系啦，我哋都系有好多一啲咁样样嘅卡通啊、二次元嘅呢啲文化，睇好多呢啲咁样样嘅作品长大。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一个小朋友，佢喺没有产出的情况之下，佢能够买到呢啲嘢，唔系你俾钱俾佢。
1: 系咯，要经济支持咁啊。
0: 咁啊系咯，咁正常嚟讲嘅话，咁你俾咗零用钱俾佢，又或者。佢可能会通过佢自己嘅方法去赚取零用钱，但系佢将呢一啲嘅收入放咗喺佢自己热爱嘅呢一啲嘅 IP 公仔上边，去布置佢自己间房。嗱，老老实实，作为一个即系我都算系一个二次元嘅重度爱好者。
1: 哦，
0: 我入到去嗰间，即系我睇住佢嘅视频入到去嘅时候，我觉得哇，如果我自己间房，梦
1: 中情房啊，
0: 冇错，即系如果我自己间房都可以布置到咁样样嘅话，当然系。我自己风格我鍾意嘅嗰啲嘢啦。
1: 嗯。
0: 我喺呢间房度一个礼拜唔出嚟我都觉得冇问题。
1: 嗯。
0: 係啦，点解会唔理解呢？咁
1: 首先第一样嘢係罗马唔係一日建成嘅。
0: 係。
1: 佢个女嘅房肯定都唔係一日就布置成咁㗎。
0: 係。
1: 仲有一样嘢就係、是、你刚才讲到嘅经济因素啦，係咪你冇钱你点可以呢？而且佢搬嘢返嚟蚂蚁搬家嘅过程㗎嘛。
0: 係呀係呀。
1: 仲有一个核心就係、是、其实我会好欣赏佢个女呢，佢、
0: 嗯、
1: 会好企理呀。
0: 好企理好干净嘅间房。
1: 你係要有好有逻辑性啦，
0: 係。
1: 同埋好有创意啦，
0: 仲有
1: 好有空间想象嘅能力啦，係啦，好有审美啦，同埋你生活本身嘅習慣要好好，因为你係喺入面房入面住㗎嘛，
0: 冇
1: 错。佢唔係一个展厅，所以你係咪每日其实都会有机会碰到嗰啲嘢呀，佢要佢要執到好乾淨㗎。
0: 係㗎。
1: 你可以相信佢咁企理，其实佢係唔会俾阿媽掂，或者佢搞卫生係唔需要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人㗎。
0: 嗯。
1: 因为係一定好容易碰花撞跌啦嗰啲嘢。
0: 嗯。
1: 所以我好欣赏佢小朋友唔单止有整理能力啦，审美能力啦，同埋佢肯定都有好好嘅清洁啊，搞卫生啊，维持自己嗰个洁净度啊。
0: 係嘅。
1: 係啊，佢係唔会允许自己污糟邋遢，因为影响成间房㗎嘛。
0: 係。
1: 咁可以想象，虽然我未见过张图，可以想象佢可能连个被啊、枕头啊。
0: 冇错。
1: 都系呢样嘢噶，
0: 全套噶，我觉得佢系即系一 set 咁样样。
1: 系啊，所以你话佢系一个高度陶醉嘅一个人，
0: 嗯、
1: 沉浸式嘅，
0: 系，
1: 即系佢嘅爱好啊，同埋佢自己去践行呢样嘢，哇！所以你想象佢对二次元有咁嘅热爱，所以我觉得你话父母唔理解，如果父母唔支持，系冇可能做到呢一步噶。
0: 系咯，我都系咁样认为。
1: 佢换嗰张被套第一日就已经俾阿妈换翻嗰啲碎花啦，系嘛？
0: 系咯，
1: 所以其实。呢、這个阿妈其实佢系想，我觉得佢嘅语言咧，我哋可能会有啲曲解，
0: 系
1: 佢更多系想表达，哦，原来佢个女咁样，然后咧佢其实系见证亦都支持咗嘅，
0: 系，
1: 有冇共同嘅咁样嘅妹嘅女啊，或者咁样嘅小
0: 朋
1: 友嘅家长啊，出嚟去讲下，
0: 系咯，所以就系、是，咁、但系你又谂翻咧，我哋以前喺我哋有条件嘅情况之下。我哋八零后或者九零后嘅朋友，有边个冇喺自己间房嗰度贴嗰啲明星嗰啲海报啫？
1: 嗱，我屋企就冇贴过嘅，但系我大学个宿舍咧，我系布置到好好靓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咁咩床帘啊，啲咩灯啊，嗰啲都有啊，
1: 海报啊，贴纸啊，被系咯，床帘啊嗰啲咯，
0: 嗯，
1: 系啊，真系好靓噶，我嘅印象中
0: 系啊。嗱，咁啊，唔知道咧，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冇以前即系喺自己间房，即系仲系仲喺读紧书嘅时候咧，系啦，后生细个嘅时候吓，即系都会贴过一啲嘅明星海报，你冇贴过啦，即系你喺自己房冇贴过啦，但系你自己喺
1: 大学
0: 宿舍有啦，咁贴过啲边个啊？
1: 最终幻想。
0: 啊！居然系最终幻想，
1: 系啊！我好中意
0: 游戏嚟噶，
1: 系游戏嚟噶。
0: 你有玩过？
1: 我有玩过。
0: 你九丽华老师居然有玩过 Final Fantasy？
1: 有咩问题啊？
0: 唔系，我系理解唔到啫。
1: 我同你同龄噶。

0: 唔系我知道系同龄噶。我知道同龄，但系因为呢一个游戏，咁当然佢本身佢嘅人物设定咧都系靓嘅，
1: 系啊，佢嘅角色扮演
0: 系啦，咁啊故事咧亦都吸引嘅，咁、我觉得即系女仔玩咧，
1: 而且佢唔系嗰啲竞技型嘅游戏嘛，
0: 系，
1: 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友好嘅，
0: 系，
1: 嗯，
0: 系咯，咁所以就即系唔知道啊，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即系曾经有冇好迷恋嘅啲嘅明星系真系会将。啲海报系贴喺自己咩床头啊、枕边啊、窗啊、门口啊咁嗰啲。
1: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疯狂过吧。
0: 咁对象会唔一样咯？
1: 系啦，疯狂嘅对象唔一样。
0: 对象唔一样。
1: 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就系你大胆去想下呢啲疯狂嘅事情，然后咧推出嚟之后，我今朝推出嚟喺两个群入边咧，哇！我发现。啲家即係啲媽咪又好，啲聽眾又好，粉絲又好，佢哋嘅想像嘅空間原來都好大㗎。係。係啦。所以今日要睇返我哋到時嘅投票數啦，所以各位踴躍咁向我哋佛山街去投票，等我知道下原來你嘅想像力係有幾咁廣闊嘅。
0: 嗯，冇錯。咁然之後呢就以前呢我就會貼邊個呢，我會貼陳奕迅。同埋呢一個嘅謝霆鋒，係啦，呢兩個係我貼得最多嘅，
1: 都係玩音樂噶嘛。
0: 係嘅，
1: 嗯，
0: 係嘅。咁同埋就係即係本身佢哋兩個喺我嘅成長年代當中，喺男歌手入邊嚟計，香港男歌手入邊嚟計嘅話咧，我覺得佢哋就第一第二啦，係咪先？一個就好有型格啦，好有自己個人嘅嗰一種嘅風格，好過個性啦，係嘛？即係雖然當然喺當年啦、有好多嘅家長係投訴話佢教壞曬我啲小朋友咁樣樣，太特立獨行啦咁樣樣，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唱功好啦，係咪先？即係唱出咗好多人嘅生活啊、心聲啊，
1: 歌詞又有意義啦，
0: 係啊，等等啦咁樣樣。咁我以前就係、即係最中意就係、即係會真係會貼咯。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貼過啲邊一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同时呢亦都唔好忘记喺我哋嘅佛山街上边呢去进行我哋今日心想事成嘅呢个投票。咁今日呢黎和老师就攞咗呢一份嘅心理测试，九个选项就揀下呢，如果俾自己人生可以疯狂一次，你希望喺你嘅有生之年实现边一样嘢呢咁样。好，我哋唞唞先。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啦，同埋支持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几个平台啦，都系可以同大家一齐直接系互动嘅。一个咧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去咧就做一做我哋今日黎华老师带上嚟嘅原创心理测试，系啦，咁啊九个选项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亦都系直播当中嘅，咁大家都可以喺上边咧就留言吓，阿 Lily 啊、Lily 啊，然之后咧阿 Kimi 啊、V 族嘅 R 啊，都喺上边咧就非常之支持啊，多谢晒。咁咧就啱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即系喺房间入边贴嘅嗰啲嘅贴纸，系嘛，嗰啲嘅海报咧，系啦。咁有朋友咧就话，阿梁爽爽啊，佢话降年咧成间房都系啊，咁样样，即系以前咧都系好多一啲嘅卡通片嘅 I P。咁睇嚟应该佢算系一个85后啊，又或者90后嘅朋友，因为呢一部嘅卡通片咧系嗰个年代嘅小朋友咧会比较中意去睇嘅。
1: 而且佢嘅选项系要将黄河水过滤干净，哇！是不是觉得今天的选项很过瘾呢？
0: 啊，是啊，哇，今天的选项真的非常之多。
1: 每一个其实都有根有据的，我跟你说。
0: 是
1: 啊。我不是凌空捏造出来的。
0: 即不是凭空这样作出来。
1: 真的很多新闻啊，又或者故事啊，甚至电影啊都会出现过的，例如搭条电梯去月球那个呢。
0: 是
1: 啊，有好像是流浪地球。
0: 系啊，冇
1: 错，有噶，系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我都觉得呢一个喺不久嘅将来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当我哋即系本身我哋嘅基建就已经好厉害啦，好似去即系去建造呢啲嘢咧，系有呢个可能性。
1: 我哋系会有咁嘅能力嘅，同埋、啊、有咁嘅远见。
0: 系啊，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是、我哋一定唔系地球到月球嘅直通，因为月球相对于我哋嚟讲，佢系运动嘅。
1: 系、
0: 啦，佢亦都会自转，
1: 系、佢会转、哦。
0: 系啊，你只能够就去到一定嘅高空之后，
1: 空间站
0: 系啦、跟住就要接驳呢一个空间嘅飞船，再去到嗰度啦，咁样样系啊，应该系咁样样，即系叫太空电梯，一路上上到太空。
1: 所以其实系一条太空电梯嚟，
0: 系啦，太空电梯，
1: 我系通往月球、月亮嘅电梯，系啦，我冇话去到月球、月亮边一层啊嘛，
0: 系冇错。跟住有朋友话。黄河水过滤干净嘅话，你就需要我哋嘅净水器啦。
1: 系我哋
0: 今日暂时未有，
1: 未有 sponsor 而家。
0: 今日佢暂时未有，但系有另外一个就话，即系有啲嘅朋友咧，就即系好希望咧，就系、是、去。
1: 海中间建水上乐园啊！
0: 水上乐园，
1: 我哋直播间有人就讲：哎呀，第一时间我就想整个水上乐园啦！
0: 系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朋友咧就话想去搞一下，即系听懂嗰啲即系叫做系
1: 狗狗喵喵
0: 动物啊吓，猫猫啊或者植物啊咁嗰啲嘅翻译机。
1: 嗯，
0: 其实咧你咪话呢一个嘅题材咧。以前係有好多電影，都係有拍攝過，即係咩個人忽然之間聽明白咗嗰啲貓貓狗狗或者係所有動物講嘅嘢。
1: 佢嗰啲有更似係特異功能啊！
0: 係特異功能嘅位置。
1: 即係突然之間瞓醒咗之後，誒點解只狗同我講嘢㗎？
0: 係啊，以為自己就即係發緊夢啊！
1: 原來佢係有個使命俾你嘅。
0: 係冇錯。啊，咁啊，然之後咧，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嗰啲植物都系嘅，吓、即系植物话，哎呀好痛啊，哎呀嗰啲嘢咧我唔啱食啊，咁成成呢样嗰样，即系只要就系你不能够与之正常沟通嘅嗰啲嘢，你都希望可以听得明
1: 佢沟通系啦，
0: 系啊，
1: 所以咧你写呢个答案嘅时候，我保守咗啦，其实唔单止系动植物啦，甚至可能系一啲外星啊，
0: 系，甚至乎会系一啲即系甚至死物咧，即系例如同条锁匙讲嗱，你如果我揾你唔到嘅话咧，你唔该大声嗌，唔系你佢唔喐唔到嘅。只能够话锁匙你喺边啊咁样样，我喺度咁，即系可能系要咁样样啦。
1: 所以你冇发现其实今日嘅每一个选项系我哋讲咗咁耐咧，其实如果净系听电台冇睇各种嘅话，佢系唔知道我哋噏乜嘅。我哋成条题目完整讲一讲吓。
0: 系
1: 咁，我
0: 嘅
1: 心理测验题目就
0: 系
1: 话，人生总要做一啲有趣或者好玩嘅事情噶，唔考虑其他因素，喺你自己嘅人生入边，你最想完成或者最想做嘅一件事有乜嘢咧？第一个就
0: 系
1: 话啊，包括阿基话。DNA 冻咗嘅，中国人嘅 DNA 冻咗嘅就
0: 系
1: 喺沙漠入边种树或者种菜嘅，
0: 系冇错，
1: 系啦，呢个第一个选项。第二个就系、是、啊，其实唔止中国人啊，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想做一样嘢，就系攀登地球嘅高峰啊，世界高峰珠穆朗玛峰嘅。
0: 系
1: 第三就系话将黄河嘅水过滤干净。
0: 系
1: 第四就系喺海中间建一个水上乐园。
0: 嗯，
1: 第五就系一条通往月球嘅天梯，一条电。梯啊，唔系爬，唔使你爬嗰种吓。第六咧就系话喺鸟巢或者世界上好大好大嘅舞台演唱或者演讲。
0: 哇，
1: 系啊，你想象一下，
0: 我想象到，我成日都想象噶啦呢一个嘢。
1: 你想象一下，
0: 我成日都想象噶啦。
1: 第七咧就系喺空中建立一个漂浮嘅城市，
0: 好多影之城，
1: 好多影视题材、卡通片都拍过噶，喺个空中建一个漂浮嘅城市。第八咧就系话研发出嚟。一个读懂动植物的翻译机
0: 是
1: 系啦，即系你而家咪好多戴住耳机咧讲英文，我又听得明啊；讲阿拉伯文，我又听得明。以后就系你戴住嗰部机咧，就系、是、啊动物讲乜你又听得明，植物讲乜你又听得明。但系听明咗之后，你会唔会唔敢食咧？
0: 可能会咯。
1: 系啦。所以研究动物算啦，植物都冇得食就冇嘢冇嘢食噶啦。
0: 啲菠菜，咁或者嗰菠菜，快啲食我啦！你仲唔食我？我就嚟咩噶咯？
1: 我就嚟烂啦，系咪？
0: 我就嚟烂噶啦！
1: 又得嘅，
0: 系啊，
1: 又或者
0: 佢话俾你知使命，
1: 佢话俾你知我凉拌好食啲啊，唔好炒。
0: 系啦，会唔会系咁样样咧？咁第九咧就创造出一种可以治愈百病嘅药物咁样样吓。咁啊，九个选项咧都上晒嚟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咁大家可以上去咧就进行呢一个点选嘅。咁另外咧，啱先我哋讲紧第八嘅时候咧，又令到我谂翻起咧，就系其实我好想去了解一下咧，即系我好想听一下究竟卡皮巴拉系点解可以情绪咁稳定嘅咧？系嘛？诶，冇嘢嘅，有嘢食咪食咯，冇嘢食咪瞓咯，即系点解可以咁情绪稳定嘅？
1: 又或者觉得呢啲人类烦乜嘢啊？

0: 啊，
1: 系啊，有咩咁烦啊？咁啊，但系卡比巴拉，如果你做我嘅位置，你嚟上班嘅话，
0: 系啦，你
1: 会唔会你都仲系咁情绪稳定咧？
0: 你仲烦过我系咪？又或者佢其实每日上紧班咧，系咪？
1: 而
0: 家咪好多嗰啲猫卡啊，嗰啲嘅每日上班啊，甚至长龙啊，经常嗰啲人讲，哇，发现动物落班跑得比人仲快啊！
1: 哦，系啊，系啊，快快脆脆咁鼠翻入去入边啊嘛！
0: 系啊，
1: 系啊，因为佢哋咧原本咧都系喺嗰啲饲养室入边，系、
0: 啊、
1: 即系叫做有嗰个动物园开门啦，佢先拉翻。开就走出嚟喺出边嗰度咧，俾大家睇。
0: 系啦，然后日头冇嘢食嘅时候，关住门嘅时候，佢被逼营业啊嘛。
1: 啊，系啊，系啦，冇错。嗱，咁啊，讲到话，如果大家都想去睇睇真嘅卡比巴拉嘅话咧，欢迎大家喺5月16号，即系嚟紧嘅呢一个礼拜六啦、
0: 啊，
1: 真系呢个礼拜六就嚟啦。
0: 就系呢个礼拜六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跟住我一齐出发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吓。今个礼拜六出发，唔需要请假，就系礼拜六、礼拜日两日一个周末嘅时间，带住我哋嘅小朋友一齐同我去到河源去睇恐龙骨乐园啦，去睇恐龙博物馆，同埋咧喺我哋嘅呢个春木园呢一个嘅小镇当中去睇下卡皮巴拉嘅。哇！呢、這、一个吓恐龙再加埋呢个卡皮巴拉两个 buff 一齐搭满嗱。首先讲下呢一个河源恐龙博物馆啦，其实大家有听开我哋节目都知道咧，呢一个系馆藏咗有18000多只恐龙蛋化石，兼且仲有呢一个嘅皇室河源龙等等15只恐龙骨骼化石嘅一个嘅大型嘅博物馆嚟嘅。一边睇一边咧就有我哋嘅专业嘅讲解人员帮你硬核科普，唔再需要去睇我哋嘅呢一个嘅绘本故事书噶啦。咁啊，兼且咧我哋仲同大家去設計咗一啲嘅親子運動會，咩保護恐龍蛋啦、恐龍快跑啦、趣味拼圖啦咁樣樣，就一家大細嚇親子之間一齊合作去闖關嘅。咁兼且咧，我哋仲會入到去我哋嘅春木園嘅呢一個山谷入邊咧，去尋找一下卡皮巴拉嚇，咁咧就仲可以咧就打卡啦、集章啦咁樣樣。咁啊，仲有禮物咧會俾翻我哋嘅小朋友玩嘅。咁第二咧就係今次咧，我哋食住玩全部包曬，純玩。唔需要大家再操心话，哎呀，我要去呢度啊，去边度啊，嗰度咁样样啊，唔再需要我操心嘅。兼且我哋全程空调大巴，我哋佛山嘅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都有上车点，只要你接收到我哋嘅呢一个嘅行程，无论你喺佛山嘅边一个角落，我哋都可以有车嚟兜到你一齐上车，所以出门系非常之方便嘅。咁兼且咧，今次咧，我哋仲会住呢一个嘅5星嘅酒店——春木园蓝葡萄度假酒店。复式套房又阔又舒服，最好咧就系两三个家庭，你自己嘅啲表兄弟姊妹啊，又或者系嗰啲同学仔啊，约住两家三家一齐出嚟玩就啱噶啦。嗱，今个礼拜六就系噶咯噃。咁再加埋咧，我哋今次咧就系包含咗两正一组嘅呢个客家风味餐啦，咁样样。咁兼且咧餐标亦都系非常之高嘅，食得地道又安心，兼且咧仲俾咗一啲嘅即系叫做酒盏嘅空间位置咧俾大家。你想喺当地嗰度品尝下其他嘅美食咧，都系有机会嘅。咁兼且咧仲有无限次浸
2: 阿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方。
1: 好，一齐嚟关注喺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咁啊，现时咧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咧，龙尾而家去到罗村隧道。咁啊，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同样系有咪摩嘅。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有阻滞。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咧，都系要大家俾多些少时间通过。高速上边咧，见到广明高速嘅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现时相当之缓慢啊。咁另外咧，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现时都系放紧慢镜。 最后要提提大家嘅，咁啊为咗要配合啦桥梁施工啊，南海九江嘅荣明。

0: 路主入口，五月十四号开始咧会实施临时封闭。咁啊，进出海秀村嘅车辆行人咧可以绕行海秀堤围道路，工期要去到六月三十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4: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侦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关注、收听同埋收睇吓，咁大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我哋一齐去互动啦，去拣一拣今日咧上嚟嘅黎华老师嘅原创心理测试吓。每一次咧黎华老师嘅呢一个原创心理测试咧，其实好玩之余咧，其实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大家系。冇可能喺其他嘅平台揾到类似或者甚至乎一样係冇啊。冇一样亦都冇类似嘅呢啲心理测试。
5: 因为全部都係原创同埋紧贴而家嘅潮流同埋时事。
0: 冇错啦。咁同埋呢就係大家呢即係叫做玩咗咁多期呢听咗咁多期呢都会知道呢黎华老师嘅心理测试系几准嘅。就好似啦今次呢我哋话即係人生总要封一次咁样下。咁大家想去做啲咩
5: 嘢呢其实。
0: 想测啲咩嘢呢
5: 因为呢其实今日测嘅系因为个接纳记唔记得上两期系爸爸主角啊。
0: 系冇错。
5: 而家我准从呢一期同下一期开始呢就系、是、爱情系列啦。
0: 嗯爱情。
5: 因为下个星期我上节目系519、
0: 哦。
5: 然后下个星期三系520。
0: 系。
5: 咁我睇咗条新闻就系话520结婚预约啊。
0: 系。
5: 爆晒啊！全国各地都爆晒啊！其实大家都系好相信爱情，同埋好需要爱情嘅。
0: 两样都系啦，我都系吓，又需要。
5: 你嗰一下我几惊，你话唔系？
0: 唔系，我又需要。系啦，咁当然都有啦，系咪先？
5: 都有爱情，
0: 都有，
5: 都系收获爱情噶嘛，
0: 收获咗嘅，收获。
5: 所以咧，原来爱情系我哋一生人唔可以划缺嘅嘢。你记住，我哋嘅诞生都系基于爱情噶嘛，
0: 系冇错，
5: 我哋爸爸妈妘嘅爱嘛。
0: 系咁啊 ，Kimmy 咧就话咧，520嗰日啱啱好就休息，即下个礼拜三。
5: 啊，
0: 系啦，咁啊带老婆出去食饭啦，哇，你早少少出去。
5: 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咧又预热一下啦。咁咧今日同下个星期嘅两条心理测验咧都系同爱情有关嘅。
0: 嗯，
5: 今日咧就系、是。讲你期待你的伴侣会点对你啦，同埋你对伴侣爱的语言是乜嘢？我哋已经假设你有伴侣噶啦，
0: 嗯，
5: 又或者如果你冇伴侣都好，你就要谂啊，原来下一次，又或者我接落嚟嘅爱情，原来我系咁样去对待别人，或者我系咁样择偶嘅，可以俾一个爱嘅提示俾你啦。
0: 嗯，
5: 所以咧，我哋接落嚟按顺序啦，一到九，
0: 一到九
5: 嚟回应啊，每一个选项代表啲乜嘢呢
0: 系嗱，咁啊，现时为止咧，其实最多嘅就肯定系第九，因为我一睇我就知道，
5: 啊、
0: 即系因为第九，
5: 哦、
0: 因为嗱，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趋势，
5: 好犀利，一支箭咁飙咗出嚟，百分比
0: 系啊，咁因为就系佢涉及到就系我哋嘅身体嘅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啦、啊，咁样呢一、這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话祝大家身体健康，呢、這个一定都系摆紧第一句
5: 啊，都冇问题嘅，所以你可以全部即系你去选晒。即系你基于你个内心啦去选啦，咁、然后如果你系选九咧，所以好好听嘅答案。当然如果你想其他嘅咧，我见其他好在就系个个都有人选啦，
0: 个都有人拣系啦，咁啊排第二嘅咧就系喺空中建咗一个漂浮城市，
5: 咁亦都代表多人拣咧。其实大家对爱嘅诠释啊，
0: 系
5: 啊，或者对爱。
0: 个全息，
5: 全息，全息，
0: 我要谂谂一谂，系啦，点解要好喘？要唞阵啊，要喘息，有个喘息嘅机会咧，原来唔系，
5: 系全息，同埋爱嘅语言，原来好多人都相似，呢个系好消息，所以咧而家啲商家都会捉路噶啦。咁我哋先讲一讲，第一个选项就系话，如果你系拣喺沙漠度。

0: 种菜或者种树的话呢，
1: 是
0: 本身你的性格特征就是很有同理心，
1: 嗯，
0: 同理心
1: 是
0: 同埋使命感，
1: 是
0: 做事好专注并且毅力，
1: 嗯，
0: 毅力一定是你的好明显的一个性格特征，
1: 嗯，
0: 遇到困难不会轻易放弃啦，
1: 嗯，
0: 内心温柔得嚟呢会又心存希望，
1: 嗯，
0: 所以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人格嚟㗎，
1: 是
0: 所以你希望你的伴侣啊，你期待你的伴侣有感恩的心，
1: 哦，
0: 是啦，你为家做了咁多嘢而且咁坚持，
1: 嗯，
0: 是啦，你希望对方会感恩同埋呢会愿意同你一起去努力去付出，同时你亦都期望你的伴侣在你为你的梦想去忙碌啊，去追逐的时候呢俾支持你，唔好抱怨你，
1: 嗯，
0: 唔好话哎呀你又是去做埋呢啲嘢啦，哎呀你又唔多啲返屋企啊，所以你期望你的伴侣呢其实支持你，唔好埋怨你，
1: 嗯，
0: 同埋有感恩嘅心就系，哦，原来你为屋企付出咗咁多，
1: 嗯，
0: 所以揀呢个选项嘅你就諗一諗，係，哦，原来我係咪对伴侣会咁諗呢，
1: 嗯，
0: 同时你会点样爱你嘅伴侣呢，你嘅爱嘅语言就係话，你会关注佢嘅精神同物质嘅需求，
1: 嗯，
0: 你更多嘅就係佢平时唔舍得买嗰啲啦，唔舍得食嗰啲啦，唔舍得着嗰啲啦，你会特登去帮佢去布置去准备俾个惊喜佢，
1: 嗯，
0: 制造一啲惊喜浪漫，令到伴侣知道，哦，原来你系用心良苦嘅。
1: 嗯，
0: 呢个就系拣森林种，唔系沙漠种菜同埋种草啊，种树啦。
1: 系咁啊，啱先都有朋友系拣咗呢一个啦。
0: 嗯，
1: 佢话可能就系有呢一种嘅。叫做咩
0: 中国人嘅 DNA 动咗，去到边度都要种菜嘛。
1: 系啊，觉醒啊咁样样。
0: 嗯，亦都咧关。呼吁大家关注一下咧，不过而家过咗季节啦，系啦，沙漠种树咧，原来系，我哋一个好好嘅公益项目，五月份好似都已经种完啦，因为最适合种树嘅时候系四月嘛，四月植树节嘛，
1: 三月植树节，
0: 三月植树，哦，三月四月都啱种嘅，
1: 三月十
0: 二号啊，嗯，都系嘅植树嘅，咁啊呢个系第一个选项啦，咁，
1: 嗯，
0: 第二个选项我见到有好多人拣登珠峰嘅，其实，
1: 登珠峰都系嘅，嗱，我哋睇翻先啦，嗱，咁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有拣，即系唔同。嘅嘢啦，即系阿 Kimi 佢话佢会拣喺呢一个嘅鸟巢或者好大好大嘅舞台唱歌啊、演讲啊咁样样，
0: 哦，
1: 因为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唱歌，虽然唱得唔好，但系都想唱咁，样样。
0: 佢，仲要好想电波，电波先生一齐唱，
1: 系想唱醒啊！
0: 想唱醒。
1: 下次有机会啦，如果
0: 俾个大嘅舞台你，
1: 阿 Kimi 即系过嚟。即系现场嗰度同我哋一齐去玩嘅话咧，我邀请你上嚟同我哋一齐唱，俾，个机会你，好冇？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哇，仲有好多朋友就即系都同我哋去
0: 分享，
1: 分享啊！懒得谂名啊，佢话我拣八啦，佢话佢话佢想拣发达，系发达唔会系一件疯狂嘅事啊！
0: 吓，啊，但系哦佢。佢拣八，
1: 哦，佢选八个选项，
0: 八系代表发，佢唔系话研发呢个动植物嘅翻译机，
1: 哦，
0: 啊，佢系咁嘅，点解冇发达？
1: 系啊，
0: 佢话点解冇发达，所以
1: 呢个选项
0: 只能拣八，哦，
1: 可能系啦，即系如果佢话，如果系有发达嘅话，我一定会拣发达嘅嗰个选项。
0: 其实发
1: 达冇发达嘅话咧，
0: 你谂下你发达想点先？
1: 系啊，即系你有咗资金之后，
0: 你发咗达之后，咪可以做呢九样嘢其中一项咯。
1: 诶，咁即系有前置条件，但我觉得呢个唔需要前置条件啊。
0: 其实系引导你思考，所有人话：哎呀，我想发达啦。其实发达后边有个渴望喺度嘅，渴望啲乜嘢咧，就要谂下啦。
1: 系啦，即系又或者系讲就系你已经发咗达啦。你想做的那件事情，是啦，是什么东西这样的，OK， 好啦，第二个选项呢就是攀登珠峰，咁呢一个呢就係，第一个就真係要发一达先可以，因为佢本身佢需要嘅费用都几大。
0: 咁其实你咁讲就各个选项都要钱㗎啦，所以我哋忽略，所以话忽略元素嘛，
1: 係冇错。
0: 你先假想下你已经可以实现佢先啦，
1: 嗯。
0: 其实攀登珠峰刚才讲咗就係，除咗其实性格特征，一定係勇敢无畏㗎啦，同埋挑战啦，有坚定嘅意志，最主要係强大嘅意志力㗎，因为真係攀过高原或者高山的人就知道了，除了你的装备之外，其实意志力是很重要的。
1: 是 啊，因为呢，高山上面有缺氧啦，
0: 各种情
1: 况有寒冷啦，这样样
0: 有克服很多啦，是吗？
1: 是啊，没错。
0: 所以，追求卓越和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现状是选这个选项的朋友的一个性格特征啦。
1: 嗯，
0: 他会希望伴侣什么呢？他希望伴侣独立， 因为你如果你攀过山你就知道啦。

0: 自己照顾自己已经是一件好难的事啦、
1: 嗯。
0: 所以是不想隔离嗰人拖累自己嘅、
1: 哦。
0: 曾经有个新闻就系话有啲攀登队掉低咗两个女仔、
1: 哦、
0: 你记唔记得嗰个新闻、啊
1: 哦好似系有。当其时应该是他们比较辛苦、
0: 嗯、
1: 是啦他们没办法再往上行啦。
0: 但是那些人就要继续上行然后这些人就要等救援。
1: 是。
0: 是啦、嗯。所以的话呢原来揀珠峰的你是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是要独立和勇敢。
1: 哦。
0: 是啦而且呢他自己都可以完成一些人生的挑战。
1: 哦。
0: 即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完成挑战的能力。同时在你自己工作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干扰、
1: 哦、
0: 反而不想你去帮、
1: 哦、
0: 即不要过多的担忧和 去阻挠、哦、但是帮你改一下 PPT 或者跟你一起揀一些新的办公电脑、啊、电子产品类即帮助你工作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1: 哦、我大概理解了就是他本身这个人呢他是很独立的人格、
0: 嗯、
1: 然后他也都希望他的伴侣跟他一样都是这么独立的就说我呢就去自己去独自去挑战一些东西我都希望希望你可以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咁样、
0: 嗯、
1: 哇，咁呢一种哦，都是一种相处方式嚟嘅、
0: 嗯，
1: 只能够咁讲啦。
0: 仲有见我即系拣呢个选项嘅本人，真系生活遇到挑战嘅时候咧，佢其实唔需要你过分去担忧，
1: 系
0: 系啦，你要信任佢，
1: 系
0: 诶，唔使过去打把手，反而系诶帮佢去拣下啲工具啊，嗰啲系可以做嘅，但系你唔好话，哎呀呢样你做唔到啦，我帮你嚟啦，佢系唔中意拣呢个选项嘅人系，你唔好忧心佢，同埋你唔好代替佢，
1: 嗯，
0: 呢、這个就系诶佢嘅伴侣噶，咁佢自己爱嘅语言系乜嘢咧？佢、
1: 嗯、
0: 会约埋你一齐去挑战。
1: 嗯、
0: 因为呢他会觉得证明自己挑战自己的时候人的意义就上来了你自然就会正能量上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他会跟你一起去、挑战一些东西还有生活到遇到困难的时候即是当你的伴侣、
1: 嗯、
0: 即是揀这个选项的人的伴侣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都会支持他和鼓励他、
1: 嗯、
0: 而不是担忧他和指责他、
1: 嗯
0: 嗯、所以
1: 你放心去啦啊！你就可以即系，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解决到呢啲。
0: 举个例子啦，例如我系拣珠峰嘅、
1: 嗯，
0: 而你系我伴侣。咁、
1: 嗯、
0: 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我唔会话点解咁少嘢你都做唔到啊！一定唔会讲咁多嘢、
1: 嗯，
0: 反而系话你得嘅、
1: 嗯，
0: 努力一啲或者勇敢一啲。诶，我哋试下有咩新方法咧？佢反而会激励翻伴侣。
1: 啊，
0: 其实是激励
1: 型嘅，甚至乎佢都唔会系。大包大揽帮你去即系叫解决你嘅困难，反而系鼓励你去做。
0: 因为我喺现实生活入边就见过，例如你系我伴侣啦，咁喺工作上例如得唔到升迁咁计啦，有啲伴侣系会心心不忿，甚至同你嘅领导或者同你嘅同事抱不平啊嘛。
1: 哦，明啦。
0: 我拣呢个选项嘅人，佢系唔会噶，佢、
1: 哦、
0: 唔会干涉你嘅工作，
1: 系
0: 啦，佢反而会鼓励你，同你一齐寻求方法，佢信任你。
1: O、okay,
0: K，、嗯、
1: 好得明白晒。嗱咁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嚟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去进行投票嘅。咁啱先咧我哋就讲咗两个嘅答案啦，就相对嚟讲即系中中间间啦，系啦。咁跟住落嚟嘅选项又如何咧？嗱，我哋唞一唞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听丽华老师嘅讲解啊。
2: 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中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2: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兰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先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佛，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还要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佛山家，
0: 名震江湖
1: 嘅系啦，呢一个嘅名震江湖啊，大家都可以上翻嚟佛山家我哋嘅花生板块嗰度咧，
0: 收听啦，又或者
1: 系啊，
0: 我哋嘅江湖宜叔公视频号都可以直播紧噶，又可以睇样，又可以听声，仲可以留言，
1: 系冇错。咁咧就我哋嘅呢个
0: 心理测验、
1: 心理测试咧，我哋就继续
0: 刚才讲咗两个啦，因为有9个选项咁多嘅，咁然后接落嚟嘅咧，呢个就系话。将黄河的水过滤干净，不是我突发奇想的。我记得我看过一条新闻，真的有人我们是做紧的，但是那个过滤干净，这个干净是带双引号的。其实就是不要那么多水土流失，不要那么多沙，令到我们黄河两岸，我们的母亲河更健康。
1: 冇错。咁当然咧，就黄河呢条河咧，都呢个名都有好长嘅时间啦。咁所以佢本身嘅呢一个嘅即系状况咧，即系因为系黄色。
0: 我哋
1: 因為黃土高原咁樣，但係就真係嘅，尤其呢幾年我哋嘅好多一啲嘅治理嘅工程嘅，即係叫做係成果出到嚟。
0: 係啊，水利嘅工程。
1: 係啊，嗰個黃河嘅水
0: 就冇咁黃啦，
1: 好咗好多。
0: 係啦。
1: 之餘咧，就係我哋上邊嘅我哋嘅沙漠啊，
0: 就顧到啦。
1: 各方面嘅嗰啲綠化已經做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真係有朝一日我哋嘅呢個黃河。就会变成咗非常之清澈干净、
0: 所以真系有呢个宏愿噶。
1: 系
0: 咁咧，拣如果你拣黄河水过滤干净嘅性格特征系乜嘢咧？原来你有好强嘅社会责任感。
1: 哦，
0: 系啦，又好有智慧同创造力，系好中意解决问题嘅。
1: 哦，
0: 系啊，佢本身性格就系、有问题嚟啊，太好啦。
1: 系，
0: 等我施展一下，同埋有耐心啦，有策划，有决心去做一个艰巨嘅任务嘅。
1: 系，
0: 所以你希望你嘅伴侣有咩呢？大局观，基于一个成语，系啦，就系、三过家门而不入啊，
1: 系即系大禹治水啊。
0: 咁你话，所以佢希望个伴侣乜嘢呢？有大局观啲，唔好成日叫佢翻屋企
1: 啊。你要知道，我而家负责紧嘅工作。 可能係關係住好多人佢哋嘅生計啊，佢哋嘅利益啊咁樣樣，你就唔好為咗自己。我唉，得我知道你想见我，但系你要知道我做紧呢件事情系有意义嘅。
0: 所以咧，亦都影射住，如果拣呢个选项嘅你咧，其实你做嘅事情，而家做紧嘅工作或者事情都好有意义嘅、哦。
1: 嗯，
0: 系啦，都需要你全程去投入嘅、哦。
1: 嗯，
0: 所以你可能系国家电网。

0: 入边嘅一个即系经常喺出边维修嘅一个员工啦，又或者服务于一啲好紧要嘅单位啊或者机构啊，要你全程投入去解决难题噶啦。所以咧，你希望你嘅伴侣可以喺你事业奋斗期解决生活家庭入边有一啲琐碎嘅事情，照顾好屋企，同埋咧就理解你系好有使命感嘅一个人。咁所以爱嘅语言系乜嘢呢？佢一定会成日都会啰嗦屋企人多啲飲水啦，多啲食啲健康嘅嘢啦，关注下佢嘅居住嘅环境啦，甚至系食品啊、药品啊呢类型嘅安全啊，包括注意卫生啦。同时只要佢返屋企，其实佢都系会做家务
1: 嘅。
0: 系啊，呢个性格嘅人，所以咧佢会送，例如佢刚才讲到啦，我哋有啲伙伴就讲到话，翻屋企一定会装净水器啦，系咪啊？同埋咧会做会拣一啲健康嘅有机嘅食品翻屋企啦，用实际嘅行动咧为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咧保驾护航噶。
1: 系冇错啦，既然你讲到呢一度咧，我就要同大家去讲一讲，即系我哋会帮大家去解决到嘅一啲嘅问题。你咪话下个礼拜5月19号呢嗰个都系同爱情有关嘅。咁第二日就系5月20号啦。咁呢个我哋叫做网络嘅呢一个情人节啦。因为5/20/20喺网络上边嘅啫。呢一个并不是一个法定嘅任何嘢。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喺5/20嘅时候呢表心意呢，我哋都帮大家諗咗。真系爱意就要表达。因为呢自从我哋做呢啲节目嘅时候呢，我哋都成日会鼓励大家用自己嘅方式去
0: 表达爱。
1: 冇错，去表达对方嘅爱。係啦，咁你话有啲咩嘢可以即係叫物轻情意重呢？有。嗱，咁我哋要麻烦啦，丽华老师呢就要将我哋今日嘅呢一样嘢就要攞出嚟啦。嗱，呢一个呢就係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去介绍嘅呢一个例子。即系都系我哋
0: 旧
1: 意思福乐扣吓，同大家去推荐嘅呢一个品牌独特艾琳啊 ，Dear Irene 佢哋嘅一啲嘅礼物，呢一个叫夜莺繁星香薰守护礼盒，系好香系嘛？
0: 哇，好正啊！
1: 呢个系支护手霜嚟嘅，
0: 系我好中意呢只好高级嘅香薰味啊！
1: 本身独特艾琳佢哋做嘅嗰种嘅香薰就系极度高级感嘅一个香。嗱，跟住咧，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佢一个礼盒嚟嘅，呢个系咁样样嘅一个。
0: 作为一个女士，我表示好中意。
1: 香唔香？
0: 好香，
1: 正唔正？
0: 好高级。
1: 大家想睇嘅话咧，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
0: 丽华老师只色同呢个盒几靓，
1: 好衬喎！哇，好正啦！
0: 女士都好中意呢个
1: 夜莺繁星香薰礼盒，系咁样样嘅。呢一度咁大个，你打开之后咧。佢哇喺
0: 入边有咁嘅样，
1: 佢有个佢会有一个沐浴球啦。
0: 哦，
1: 佢呢、這个佢呢、這个系一个沐浴球。
0: 呢个好多泡泡起身嗰啲咧。
1: 系啦，嗰啲好似起泡嗰啲嘅球。嗱，佢唔单止系简单嘅身体护理品牌，佢更加系高定嘅呢个香薰嘅生活代表。
0: 真系
1: 将呢一种好浪漫嘅香味，你一闻系咪
0: 超级高级？
1: 女仔由女士尤其会中意嘅。
0: 我用我个仔嘅语言，呢只系万豪酒店嘅味道。
1: 系啦。即系佢当然会有一啲即系叫高级嘅五星酒店嘅嗰种嘅香味啦，咁再加埋咧，佢因为佢作为一个5/20嘅礼物咧，一定要有颜值啦，有质感啦，
0: 有实用性啦，
1: 系啦，实用性之余咧，同埋就系会锡住大家个银包、
0: 荷包
1: 嘅，因为咧呢一度咁样样一个盒，大家可以
0: 先
1: 99，
0: 我100蚊都唔使，
1: 有找一张有找，
0: 啊，仲要包邮啊，
1: 一张有找，嗱呢一个系实惠嘅。尤其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揾钱唔容易，系嘛？咁所以咧，为大家去推荐呢、這个，
0: 可以送埋俾阿妈，我觉得
1: 都可以啊。因为咧，佢系咁样样嘅。呢、這、一个嘅洗护咧，佢入边嘅用料好扎实，兼且咧系兼顾埋呢一个嘅养护嘅实力。樱花香薰沐浴露再搭载双重温和嘅氨基酸配方，亲肤又唔会狡猾。再加埋咧泡沫又绵密又软糯。深层洁净嘅同时，仲可以滋养肌肤，洗完之后长效锁香，系同埋保湿吓，同埋自带呢个好温柔嘅氛围感，再搭配埋佢哋品牌王牌爆款嘅夜莺繁星嘅护手霜，就系、是、你啱先搽手背嘅嗰一次。
0: 人哋有前调、中调、后调啊，樱花、木兰、依兰、樱花、玫瑰、龙涎香、广藿香、雪松，
1: 冇错，
0: 真系香到啊！
1: 冇错，嗱呢一支嘅沐浴露咧，佢系一支350ml 嘅一支嘅沐浴露嚟嘅，咁再加埋仲有呢一支嘅呢一个嘅护手霜，系啦，咁啊，然之后再加埋嗰个球。 再配埋呢一个咁靓。

0: 靓嘅盒，
1: 赵小赵太漂亮啦！
0: 一张有炒，
1: 我觉得你去乜多多都揾唔到咁有诚意嘅嘢啊！真系，
0: 因为本身咧呢一个嘅独特艾琳咧就已经系好早就同大家喺。车载香薰上边同大家见过面，
1: 哦、安理过嘅，
0: 已经同大家当其时有好多朋友系反单嘅、
1: 哦，
0: 我自己都反咗三次，因为真系好香，系啦，当然我自己我都要俾钱，
1: 而且真系好高级，
0: 系啦，
1: 啊，因为家好上几日去读书学习嘅时候去咗万豪，就系呢只香味真系好靓，
0: 冇错。好走心嘅呢一種，佢唔係嗰啲哇，真係哇喺
1: 一街都係嗰啲咯，唔係一街都係嗰只。
0: 同埋佢唔會係嗰啲生人勿近勿近嘅嗰種，佢係高級得嚟咧，佢又會好貼心嘅嗰種嘅感覺，係、啊、啦，你
1: 即係後邊嘅花香就好清新啦。
0: 大家幻想一下、就是，就係忽然之間，你老婆變成咗劉亦菲，
1: 哇！
0: 但係佢係你老婆，
1: 哇！
0: 即係佢唔會係變成咗劉亦菲。而唔系你老婆，系变成咗刘亦菲，但系同时佢系你老婆。
1: 哇！呢、這个形容实在太犀利，
0: 系咪先？
1: 呢个99蚊太抵
0: 啦。系啦，又可以表达到你嘅爱意。嗱、我哋而家上咗链接嘅，喺我哋嘅江湖艺术宫嘅视频号嗰度。
1: 帮你包装埋噶，
0: 帮你包装埋噶，佢系一个非常之方便嘅一个包装嚟嘅，拉开就 OK 噶啦。
1: 好有诚意噶，真系。
0: 系啦，嗱，咁啊入边咧又有呢一种咁样样嘅纸啦，包住啦，咁跟住咧，大家你攞住呢一支系好聚首嘅一支，佢嘅香薰沐浴露啦，咁咧就喺香型上边，大家唔使怕踩雷，一定唔踩雷，一定唔踩雷，系啦。你谂下，连男人闻到都觉得中意嘅呢一种嘅香气，搽咗喺你老婆嘅身上，你会对佢更加之想成日黐住佢，
1: 索
0: 佢身上边阵味嘅。
1: 三样嘢嘅，
0: 系啦。咁啊，吸埋之后咧，再加埋有呢一个嘅丝带咧，佢系一个咁样样嘅，先箍呢一个，冇错，斜角咁样样，一箍住佢系一个，嗱咁样样就 OK 啦。系啦，就会非常之即系
1: 喺边度买到先？
0: 直接喺视频号可以落单啦。
1: 哦，系，而家视频号我哋个视频号弹出嚟，
0: 冇错啦，视频号就已经落咗单，就已经系可以喺呢一度可以购买得到。
1: 啊，
0: 系啦，抵玩嘅呢一个。咁如果大家你话我上唔到嚟。视频佬都唔会上唔到嘅，好旧。
1: 你可以打开微信揾我哋。
0: 系啊，呢一个嘅
1: 放心好物
0: 系啦，都可以。但系就大家可以直接喺我哋江湖艺术宫呢一度去买都得嘅。反正就一张唔使，仲要包邮。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呢一个独特，因为本身呢个品牌其实都已经系同大家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1: 我哋送俾我闺蜜啦。
0: 系嘛？你觉得 OK 系嘛？呢一只？
1: 我觉得 OK 啊，真系。
0: 系啊，好正噶呢一个，哇系。仲有呢一个，其实佢入边仲有另外呢一个夜莺繁星呢一个守护喺一个礼盒。
1: 啊。
0: 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嘅呢一个，系啦，系正噶，系好嘢嚟噶。
1: 嗱嗱声买两套先。嗱，真系落单。
0: 系 OK， 好嗱，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即系俾时间俾大家。去即系上去上边去了解一下，就喺江湖艺术宫嘅视频号嗰度咧，我哋都已经系打咗出嚟噶啦，有呢一个嘅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就 OK 噶啦，
1: 真系好香。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65。
3: 好，睇你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龙尾而家去到罗村隧道。咁另外咧，谢蝶大桥往罗村咧亦都唔多好走噶。咁啊，望翻过嚟，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都系两条车龙。咁啊，三山西大桥往桂城咧，现时摆紧车展。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都有阻滞，海山路口同样是双向有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仲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现时咧都系会稍微缓慢翻些少嘅。跟住咧，望翻过嚟桂华路，呢个灰麒麟大桥啊，麒麟大桥往灰麒路方向咧，现时都仲系要等一等。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同样系咪摩当中。再嚟望下高速啊，咁啊，广明高速嘅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咧，左边车道咧早前咧就有事故，现时咧继续系处理当中啊，继续缓慢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啦，祝大家平安到步嘅。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一齐嚟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嘅。未来几日咧，佛山都系雷雨频繁嘅，其中咧，听晚嘅夜间去到14号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级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室外气温系31.5摄氏度啊！呢刻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

0: 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要讲下我哋嘅呢个，
4: 系
3: 要快啲讲咯。我哋讲咗三个啫。
4: 系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话，今日条心理测验，如果你啱啱入直播间或者就间冇听到题目，我重复一次吓。
3: 好，
4: 就系话人生一定要做一啲疯狂嘅事情嘅。
3: 嗯。
4: 以下九件事情，你唔好考虑因素，唔好考虑其他条件。你觉得你边件事情你觉得好有趣、好有意义，或者你好想做嘅，只系拣一件单选。
3: 系。
4: 咁分别咧有九个选项，就系喺沙漠度种菜、种树啦。
3: 嗯
4: 攀登珠穆朗玛峰啦，黄河嘅水过滤干净啦，喺海中间建一个水真正嘅水上乐园啦，咁、然后建一座通往月球嘅天梯啦，即系电梯啦，咁仲有就系喺鸟巢或者好大好大嘅一个舞台入边演唱或者演讲，咁第七咧就系话喺建一座空中嘅漂浮城市，
3: 系
4: 第八就系喺研发出可以读懂动植物语言嘅翻译机，
3: 系
4: 第九就系话研发创造一种可以能医百病嘅药物。
3: OK， 好嗱，咁我哋继续啦。咁我哋跟住要讲嘅第四个咧，就喺海入边去建一个嘅水上乐园。哇，喺呢一
4: 所以你嘅性格特征啊，拣呢个选项嘅你一定系好中意玩、好识玩同埋好可以为别人带来快乐嘅人嚟噶。系啦，你有创造力、想象空间、活泼开朗，好多时候你就会觉得瞓一晚啊，或者玩一玩啊，唱首歌啊，就过去噶啦。所以咧，你又有组织能力，你好识得组织人哋一齐去玩啦。所以你亦都系经常家庭聚会啊、活动嘅号召者同埋召集人噶。咁你最看重你嘅伴侣嘅咩特质呢？其实你系希望你嘅伴侣都同样乐观，系啦，开心啲、快乐啲、放轻松啲，同埋咧支持你去搵快乐，即系支持你。哎呀，搵钱都系为咗开心啫，所以你希望你嘅伴侣认同你。重要咧，原来你系希望你屋企嘅设计方案咧系自己嚟嘅、即系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佢会觉得哎呀，设计师未必明白我嘅、或者佢揾设计师之前其实已经有家庭蓝图啦，所以咧你系期待同另外一半一齐建设自己好玩啦，或者浪漫或者温馨美好嘅家嘅，咁你爱嘅语言系乜嘢呢？其实你
3: 系
4: 好中意参加 party 啊、活动啊、去玩啊，所以咧星期六日咧你经常会组织活动，你会带埋你嘅伴侣、你嘅屋企人一齐去，所以咧突然之间你就会俾一啲小惊喜佢啦。例如今日你可能听咗节目就系话，星期日今个星期六日去睇卡比巴拉、你不如咧就带埋屋企人一齐去啦，你会俾好多惊喜啊，同埋一啲特别嘅新奇嘅活动。咁咧，你系唔中意拣呢个选项嘅人，唔中意去同一个地方，哪怕去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城市，都唔会行同样嘅路线。
3: 哇！即系反正就系点样样新鲜感就点样嚟啦。
4: 系啦，你会开创到新嘅玩法，呢、个就系海上乐园啦。
3: 系冇错。
4: 接落嚟咧就系天梯啦。
3: 哦，呢、一个紧要啦，
4: 呢、一个犀利咯，
3: 系啊，因为呢一个系涉及到好多啲即系叫高科技啊，同埋、本身嘅基建啊等等啲
4: 系
3: 各种啦，
4: 各种嘢啦，咁、
3: 啊、
4: 原来拣呢个选项嘅你咧，有特破常规思维嘅性格特征，有远大嘅理想同抱负，同对未知嘅世界充满好奇。刚才我喺佛山家咧就见到有个伙伴，佢就话：哎呀，好想探索下宇宙啊！因为佢有好奇心啊，拣呢个选项嘅你系好有好奇心，同埋咧好中意打破常规一啲思维嘅方式嘅。咁你期望你嘅另外一半咧，就系可以理解你啲怪诞嘅想法啦，同埋同你一齐去追梦。你系希望你嘅伴侣系可以同埋你一齐去追梦嘅，同埋咧你嘅伴侣咧都要有咁样嘅好奇心，唔好咁死板。咁你嘅爱嘅语言系乜嘢咧？你嘅爱嘅语言咧，你会关注对方嘅情感嘅需求，亦都会带佢一齐咧去共同去领略一啲浪漫啊或者有趣嘅氛围。咁你嘅奇思妙想，你系会应用喺生活入边嘅，所以你嘅家居布置啊，刚才咪讲嘅，会喺房入边好多二次元嘅，你会喺屋企入边咧都布置好多好浪漫啊、好新奇嘅一啲氛围嘅，咁仲有 最特别嘅系你会选择自己做手工，
3: 系
4: 送俾另外一半或者送俾身边嘅人嘅，你系中意去创造去喐手去做一啲嘢俾另外一半嘅，你系咪拣呢个选项？
3: 唔系，我硬系觉得咧，即系拣呢一个答案嘅朋友咧，即系佢哋系好有奇思妙想，但系咧，因为你要升到咁高咧，佢有啲离地，啲感觉系咩嘢咧？就系好多一啲好天马行空，好有啲不切实际。
4: 系
3: 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又佢又希望佢嘅呢个伴侣都系咁样嘅话，
4: 佢系
3: 支持啫，系嘛？咁但系都总要有一个人去执行噶。
4: 嗱，你一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佢都希望另外一半可以有创造力或者叫做有咁嘅天马行空呢？我哋讲
3: 伴
4: 侣之间一定要保持一定合理嘅距离，唔好拉太远。如果佢个伴侣好接地气，佢升到好高，咁会点啊？
3: 哦，咁一个有天一个喺地嘅话，咁就
4: 好难沟通啦。
3: 所
4: 以佢唔需要佢嘅伴侣同佢一齐咁激进，但系咧要跟得上。
3: 哦，
4: 有翻有要追住，即系佢唔即系。那种感觉就是你升空的时候你追得住你才扯得他下来的嘛，他升到太高的时候你扯不到的嘛。
3: 哦，即又或者就是即是放风筝的嘛，你起码都是你见到啊，是吧？你不可以无人机啊，无人机都看到的。
4: 你有没有发现电梯是有轨道的嘛？
3: 啊，是。
4: 是啊、
3: 哦，系、哦，
4: 系啊，佢唔系话整个氢气球或者整个飞火箭上去嘛？
3: 哦，
4: 电梯系有既定轨道噶，
3: 系唔好出轨，唔好脱轨，系嘛？
4: 当然啦，
3: 系啊，睇到你都知道你去到边咁样，
4: 系啦、啊，
3: 即系你再奇思妙想都有个谱咁啊！我、理解啦。
4: 啊，刚才有你答案未啊？
3: 未
4: 啊，其实丽华老师嘅答案系净化黄河。
3: 系咩？
4: 我谂咗好耐咁多个答案，我居然系想净化黄河噶、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而家做家庭教育啊，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情嚟。
3: 嗯，
4: 所以无论我去上课，定系帮人上课，定系我去做好多公益嘅事情、我其实系好想我老公知道，我而家本意，我嘅初心一定系想自己家庭幸福。
3: 嗯，
4: 但系我真系希望千千万万嘅家庭都幸福，成、个社会和谐，我哋嘅家庭自然就会更和谐。我哋嘅细路仔，甚至第日我哋嘅孙喺呢个社会入边，佢就会有更多嘅朋友。
3: 嗯，
4: 会有更和谐嘅社会。咁、样系咪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情？
3: 系阿北 yellow 咧就话：，喂，我咧就系拣四嘅，佢就系即系嗰个喺海整海上乐园嗰个咧。开心开 party 几好啊！咁样叫埋啲朋友，
4: 佢都好中意同朋友一齐玩咯。
3: 系啊，咁跟住咧又同我哋咧整一张好有型嘅一个男歌手嘅嗰个 poster 上嚟啦。咁样哇正啊！咁样嗱，咁啊然之后咧仲有阿邓基咧就话哇丽华老师有事开我名，就争报埋身份证噶。佢话佢咧就系即金牛咧，就系真系会死牛一边颈吓，不撞南墙不回头，对自己可以差啲。
4: 佢都系拣黄河噶，
3: 烂衫烂裤出嚟。上班对屋企人好舍得使钱，经常买阿妈中意食嘅零食啊、水果啊咁嗰啲。
4: 因为刚才就系讲会买好多有机啊、好食嘅嘢翻屋企，其实仲会做家务噶。
3: 系，
4: 即系一系就唔翻屋企，翻屋企其实佢会执到屋企啊，佢会即系佢会执屋企啦，同布置屋企啦。
3: 系咁啊，阿晓咧就话本来想拣四嘅，即系拣嗰个整嗰个海上乐园嘅，但系睇咗九之后觉得九更加有意义，咁啊拣咗九啦。
4: 所以你听九啦。
3: 系啊，咁啊，然之后有阿 Yan 咧就话拣八，就想读懂动物，令到人同动物咧更加可以和谐相处。
4: 佢应该屋企有猫或者有狗噶啦。
3: 唔知啊，因为咧就阿可欣都话佢拣八嘅，佢话好耐冇上嚟节目嗰度留言。最近生活工作就过得咩麻麻地咁嘅意思系嘛，问问马系嘛、自己年纪都过四张啦咁样，
4: 我哋一样系八零后啦，
3: 但感觉自己仲有相当长嘅道路要行，希望有多啲嘅鼓励同埋动力可以攞得到、
4: 所以你应该一定要听下第八个选项啦，
3: 系啊，冇错，佢做好多嘢，希望就可以争气啲，各自做好工作，大家互相体谅理解，团结一致。系啦，对唔愉快咧就少啲抱怨同埋指责
4: 啊！佢、想和谐嘅社会，
3: 希望可以和谐一啲，因为可能咧，平时可能最近咧有比较掹掹整整咁嗰啲嘢咧比较多吓。我都明白噶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下第六个选项。
4: 第六个选项喺鸟巢啊，阿 Kimi 系咪啊？
3: 系啊 ，Kimi。
4: Kimi 就系话想喺鸟巢度唱歌，仲要唱醒啊嘛。
3: 系啊，咁就都几多朋友拣嘅呢个选项。
4: 系啦，咁呢个选项咧。咁肯定性格上系自信有感染力啦，同埋咧善于表达自己嘅想法同情感。
3: 嗯，
4: 你有冇发现咧？佢经常发言嘅，
3: 有啊，
4: 系啊，佢好善于表达噶，同埋有强烈嘅自我实现欲望嘅能力。 系同埋呢个欲望，即系好想自我实现啊。
3: 系
4: 咁啊，佢希望伴侣系乜嘢咧？肯定系先欣赏佢嘅才华啦，系咪？即系想，仲有啊，佢想伴侣崇拜佢，系啊，咁啊支持佢去练习啊，去演出啦，同埋咧伴侣要包容多啲，因为被灯光照住嘅光暗面，同时生活上可能就会舐舐啲啊，邋遢啲啊，所以咧就希望伴侣多啲包容佢呢啲咁嘅特点嘅。
3: 系
4: 咁，佢嘅爱嘅语言系乜嘢咧？佢会砌个舞台俾伴侣嘅、哦。
3: 哇，咁又正喎、
4: 啊！因为咧，佢会觉得
3: 专门为对方搭台，
4: 因为佢会觉得人喺舞台揾到自己适合自己嘅舞台绽放嗰一个感觉好好。
3: 嗯，
4: 所以佢都希望伴侣可以感受到。我喺台上讲100次，话俾佢知，哇，呢种感觉好好，不如砌个台。
3: 系，
4: 所以佢系会为伴侣砌台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就会出现个场景啦。
3: 我搭台，你唱戏。
4: 嗱，好多时就会出现一个场景，就成班朋友食饭嘅时候就，哎呀，我老公咧呢段时间，或者我老婆咧有啲新嘅技能，或者有啲嘢分享啊。咁然后个伴侣一面懵逼吓，我冇准备、啊，点解你做咗呢啲嘢我唔知嘅、
3: 嗯，
4: 甚至就系话，哎呀，不如同屋企一家人出去食餐饭，但系原来嗰日系伴侣嘅生日。系啦，咁、嗯、伴侣嘅生日嘅时候咧，佢默默咁样组织晒成班人去俾惊喜个伴侣，个、嗯、伴侣又会觉得吓，点解我唔知嘅？早知我着靓啲啦。
3: 哦，咁
4: 系啦，咁所以嘅话咧，佢亦都系会支持伴侣，而且为佢嘅伴侣嘅表现感到骄傲啦，有赞美。重点嚟啦，佢系会记录生活嘅点滴。
3: 嗯，
4: 即系会中意影相或者录像，都系呢个选项嘅一啲爱嘅语言。
3: O、okay, K， 好嗱，咁咧就开始嘅时候，会唔会有朋友会估我会拣呢一个咧？
4: 系啦，实际唔系，
3: 都仲未系，
4: 仲未系，
3: 即系后边就系、是、而家仲有七八九嘛。
4: 哦，咁我觉得你系九啊，
3: 七八九三个。
4: 我觉得你是狗。
3: 你讲到那个答案，我自然会同你
4: 讲、啊。听一下一下下。
5: 人生赛场不服来战。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6: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5: 佢唔单止是赛场的吶喊图腾，亦都是你人生各类考场上的好运讯物。
6: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5: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8: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7: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8: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7: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8: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9: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1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1: 名镇里面
1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1: 请啊
3: 好，继续翻嚟我哋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咁啊继续咧就同阿黎华老师讲下啦，我哋就有三个答案啦，包括咧就系喺空中建造咗呢个漂浮嘅城市啦，啊研发可以读懂动植物嘅翻译机咧，以及系创造一种可以治愈百病嘅药物咁样样。咁、现时咧治愈百病药物嘅研发工作咧，
4: 一支箭
3: 咁系超接近50%啊，而家40%几
4: 系啦。首先咧就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同爱情有关，系因为咧520就快嚟啦，
3: 冇错。
4: 无论是今个星期定系下个星期，都是啊，都是与爱情有关的。
3: 是的，
4: 没错的。咁咧，你听到呢个节目咧，提醒你啦，一定要关爱你嘅另外一半。
3: 冇错。
4: 系啦，当然咧，亦都提醒另外一半为你准备惊喜或者准备礼物嘅，因为咧我就实践过啦。 啱啱过去嘅母亲节，我小朋友喺出面读书嘛，咁佢唔得闲嘛，咁我就打电话俾我喺珠海嘅仔，就同佢讲：哎呀，母亲节啦，你为妈咪准备啲礼物好唔好？妈咪好想得到你嘅祝福啊！然后我仔其实第一句系话冇钱啊嘛，我话其实唔一定要有钱嘅，你不如唱首歌录个视频俾我都得噶，系啊。
3: 咁到最后佢冇录啊？
4: 佢俾咗个好大嘅惊喜俾我，系佢我系。母亲节前一日，话俾佢知嘅。佢第二日佢话妈，你嘅礼物快递到咗咧，你自己拆啊。
3: 系。
4: 咁然后你知个礼物系乜嘢啊？
3: 唔知。
4: 佢居然送咗个最佳妈妈证，同埋一个最佳妈妈嘅奖牌俾我。
3: 哇！嗱，呢个就叫物轻情意重啦。
4: 好惊喜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呀哎呀！哇！我爱你妈妈，仲有一张嘅火车票
4: 啊！
3: 仲要系往返噶。
4: 系啊，系往返520次，
3: 520次啊！
4: 感恩特等舱、幸福站、终身有效，亲票价系亲情无价。
3: 哇！好窝心啊！哇！我有啲有啲少少涌下嗰种嘅即系眼眶发热嗰种感觉。
4: 其实。仲有你如果睇，即系所以我就系我想话俾你知，如果你想要礼物，你想要你要讲，系啦，
3: 冇人系你肚入边嘅蛔虫。
4: 你讲咗之后，话唔定你有惊喜咧。你讲咗嗰一刻，其实佢起码个仔会同你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先啦。即系如果你520，起码老公老婆会同你讲句我爱你先啦。礼物系 bonus 系额外嘅，然后咧，哇呢一句说话我睇完之后，啊感动到我啊！
3: 啊哇系。嗱咁啦，你自己喺你啲
4: 唔得噶，我一读就会喊，所以
3: 所以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嗱，我哋快快早早讲答案。
4: 只系话俾你知，如果你想要礼物，
3: 讲啊，
4: 你一定要讲，
3: 出声，
4: 出声，
3: 出声就得噶啦，
4: 出声就得噶啦。
3: OK， 好啦，咁啊，继续讲咧，就系建造漂浮城市。系啦，
4: 建造漂浮城市，即系你会谂到建造漂浮城市嘅话咧，你嘅性格特征创新。系啦，宏伟嘅世界观。你唔止喺陆地，仲要喺天空。重点嚟啦，你对美好生活系好有憧憬同肯试嘅。
3: 系，
4: 仲有领导能力。咁多个想，咁多个选项入边咧，最有领导能力一定系呢一个啦。
3: 系，因为佢要一个城市建造个城市，
4: 而且系喺空中嘅。
3: 系
4: 啦，所以城市嘅规模啊。想法咧又同其他嘅又唔一样啦，所以佢系有领导嘅能力嘅。咁你最希望对方你嘅伴侣有乜嘢咧？有创新嘅思维，大胆去谂，同埋咧有统筹能力。
3: 系
4: 啊，刚才讲嘅系领导能力。
3: 系
4: 你希望你嘅伴侣有统筹能力，因为领导者都需要一个 super assistant 嘅。
3: 哦，我明啦，就系嗰啲隐形家务啊，即系谂下今晚去边度食饭啊，周末去边度玩啊，
4: 有人帮你订好晒，系啦。
3: 啊！统筹啊！
4: 我曾经收到过我老公嘅一句赞誉，就系佢喺细路仔面前讲：你阿妈咪我个超级便秘咯。佢个便秘嘅意思就系生活方面嘅助理秘书。系啦，佢系我超级助理同秘书。
3: 咁我的语言系咩嘢啊？
4: 佢爱嘅语言咧就系要揾大平台发展咯。爱的语言爱的语言讲完，爱的语言就系话佢会希望伴侣揾个大平台、大公司，系啦，佢会觉得唔好喺一啲太细嘅地方去发展自己，佢希望，因为佢个伴侣都有统筹能力啊嘛，起码唔做老板都要去间大厂嘛，佢会鼓励伴侣去揾大平台，
3: 好，
4: 同埋咧佢会同伴侣一齐去揾屋。即系买，讲起买屋啊，或者去揾一啲生活嘅场景啊，佢就会好开心噶啦。佢会周围去揾啊，货比三家啊，所以咧，佢哋好多时候就会去睇楼。
3: 哦，
4: 一有条件就会去睇楼。
3: 系啊，唔买都去睇。
4: 系啊，真系唔买都会睇，佢会分析。同埋咧，佢会关注伴侣嘅成长啊！
3: 哦，咦，咁呢样
4: 佢会关注伴侣嘅成长，就系话，哎呀，有啲好嘅课程或者一啲好嘅你咪刚才同我分享有啲气练气嗰啲咁嘅操啊，嗰啲咁，
3: 系
4: 啦，佢会分享好多呢啲成长类嘅嘢俾佢嘅伴侣。
3: OK，
4: 所以有阵时咧，你个伴侣叫你去读书或者学习嘅时候，佢唔系要求你，佢系爱你。
3: OK， 好嗱，我哋快快追追啦，仲有两个答案。好，第八个研发读懂动植物嘅翻译机，
4: 科学探索精神啦，同埋对生命、对自然界充满尊重同热爱。佢系好尊重世界万物嘅，好有爱心嘅一个人。咁佢注重，佢希望佢个伴侣咧就系同样要注重 啊，即系要尊重动物，即系例如你养猫嘅，你个伴侣如果系诶虐猫，你肯定系顶唔顺噶啦。所以佢希望佢嘅伴侣都尊重生命。咁啊，同时嘅话咧，佢又想啊，佢个伴侣咧有啲探索精神，一齐去研究下。哪怕你唔整部机出嚟，你都要知道，哎呀，究竟呢棵树佢系咪需要营养啊？或者呢只动物系咪需要打针啦、啊？同样佢希望佢嘅伴侣。高情商沟通，呢、這个关键词就系表达同聆听嘅能力。所以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你系佢伴侣嘅话咧，诶、你就要识得倾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好难同佢啊心交心啦。咁爱的语言系乜嘢咧？佢会关心你嘅情绪嘅、哦。
3: 即系关心伴侣嘅情绪。
4: 系啦，会有语言啦，真诚嘅交流咧，去诶、安慰你啊，去支持你啊。所以嘅话咧。佢希望成为你嘅翻译机、其实佢最希望系成为你嘅翻译机、你唔开心皱皱个眉头，佢就知道点样去同你沟通啊，去关注你啊，所以咧日常生活佢都希望俾好多情绪价值俾你噶、原来嗱呢度有个情话噶，呢、个情话就系、我想读懂全世界，但我最想读懂嘅就系你，就系呢个选项啦，
3: 呢、个就系我个选项啦，
4: 哦。原来你系好想读懂你嘅，
3: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仲有最后嘅一个，系
4: 最后一个最多人拣噶啦，
3: 最多啦，
4: 就系、嗱一个治愈百病嘅药物啦，唉，首先唔使讲，拣呢个选项嘅又好强嘅人道主义精神，系啦，佢好有同情心、责任感，同时咧人民关怀啊，佢注重嘅伴侣系乜嘢咧？佢注重嘅伴侣其实系善良，一定要善良，同埋有善良善心，咁咧仲有就系佢肯为咗屋企人付出，佢期待佢嘅伴侣系愿意为屋企人付出嘅。我记得我以前讲嘅节目入边咧，六种爱嘅语言有一个叫做重要他人，即系话佢期待，例如我屋企人，我阿爸阿妈。我的细路仔或者我的细佬妹啊，我希望我的伴侣同样好像我咁，好爱我的屋企人，好尊重我的屋企人。所以我屋企人有病有痛的时候咧，唔该你作为我伴侣帮下手。咁然后佢爱的语言系乜嘢咧？佢爱的语言当然咧就系想屋企人身体健康啦，佢会关注你今日食咗药未啊？你有冇做 body check 啊？啊，你呢段时间嘅营养水平点样啊？你血脂啊或者你嘅三脂高降咗落嚟未啊？同埋佢会好想好想屋企人身体健康。
3: OK， 咁呢个我觉得都系即系大家预想当中嘅答案。
4: 因为我哋所有即系我哋真系有差唔多五成嘅人都会拣呢个选项，就代表我哋嘅听众都好关心身体人嘅屋嘅健康啦，好愿意付出啦，同埋好关注屋企人啊，好想即系唔单止。锡自己屋企人，仲会锡埋伴侣个屋企人。所以呢个选项点解咁多人拣系有道理噶。
3: 冇错。咁啊，最后嘅时间咧，我哋仲有一个嘅活动咧，同大家介绍。逢星期六嘅上午，佛翠游都有特别嘅策划，就系、一场刻满住佛山骄傲嘅醒狮陶艺研学活动。咁、作为佛山人都知道咧，醒狮系我哋岭南嘅灵魂图腾啦。咁啊，石湾陶艺咧，亦都系千年非遗啦。咁啊，今次咧啊，双非遗二合为一啊。咁喺陶艺大师嘅手把手嘅指导之下咧，哪怕冇摸过陶泥，哪怕系小朋友，哪怕系各位零基础。都可以亲手刻出一块独一无二嘅醒狮陶板，咁啊成品咧粒特有致，五彩流光，攞翻屋企摆起身咧可以作为装饰或者系摆件，冇错啦。咁啊流传咧专属嘅非遗技艺，咁啊刻喺佛山人 DNA 当中嘅文化情怀。
4: 我觉得可以系佛山手信添啊，
3: 冇错，咪呢个只能够自己做自己噶啦，系自己整噶嘛呢一个。
4: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有。朋友嚟佛山旅游、
3: 可以叫佢去整，
4: 一定要带佢一齐去，
3: 带佢去感受一下。咁呢次咧可以将佢亲手咧呈现，同埋咧永久珍藏。咁啊零基础都可以做咗咧好靓嘅成品嘅呢个醒狮陶艺研学活动啦。咁啊而家咧就238就包含咗咧参观啦、教学啦、材料啦，仲有包埋烧制。每个星期六嘅上午都可以参加嘅。
4: 系啊，已经系一个例牌嘅活动啦。
3: 冇错啦，咁啊五月份咧最近咧16号啦、23号嘅周六场咧就已经系开放报名。咁啊，席位紧张，咁啊，报名可以喺微信搜索佛翠游，或者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公众号，揾下客服叉烧包抢位都冇问题嘅。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已经超咗时啦。咁多谢晒丽华老师，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一齐心想事成，拜拜。
11: 晚上七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3: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啊，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咧，龙尾到罗村隧道嘅谢蝶大桥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配合桥梁施工啊，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5月14号起咧就实施临时封闭吓，咁进出海寿村嘅车辆行人可以绕行海寿堤围道路，工期到6月嘅30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驱散高丹，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吓，咁啊，今晚咧喺我旁边咧有阿 Q 弹咧又上线啦吓，咁睇下先吓，我系咪
5: 你可唔可以直接讲我个名啫？你而家系咪已经唔记得咗我个名啦？
0: 年纪大啊嘛，唔系，我系一边咧要谂嘢，一边咧就系要介绍你，系咁啊，我要介绍埋嗰啲嘢先介绍你嘅，
5: 即系嗰啲水嫩嗰啲。
0: 你唔系又水喎、
5: 啊，又唔系啦，
0: 系啊，咁今晚唔出水喎、啊，
5: 系、啊。今日系咩咧？
0: 系啊，咁咧就如果大家周末咧想揾地方去 happy 下嘅话咧，嗱，逢星期六嘅上午咧，佛翠游系特别策划嘅一场咧刻满呢一个佛山骄傲嘅醒狮图艺研学活动啊。咁啊，作为佛山人咧都知道嘅，醒狮咧就系岭南嘅呢个灵魂图腾啦，蛇湾图艺咧更加系千年非遗啊。咁啊，呢次咧我哋双非遗就合二为一啦，喺图艺大师。

0: 手把手嘅指導之下咧，哪怕你從來都冇摸過嗰啲陶泥咧，哪怕就係小朋友啊，咁、即使係各位零基礎嘅話咧，都可以親手刻出一塊獨一無二嘅呢個醒獅圖版，成品咧凹凸有致，五彩流光，攞翻屋企擺起身咧，可以做裝飾畫啊，或者係擺件啊，咁啊流傳專屬嘅非遺記憶啊，刻喺佛山人 DNA 裏邊嘅文化情懷啊，呢一次咧就可以將佢親手呈現。并且是永久珍藏啊，零基础亦都可以做出超靓嘅成品嘅呢个醒狮图艺研学活动啊！咁啊，而家咧228蚊就包含埋参观啊、教学啊、材料啊，仲有包埋呢个烧制啊，咁样每个星期六嘅上午咧都可以参与嘅。五月咧最近嘅咧就系呢个16号同埋23号嘅周六场啊，就已经系开放俾大家报名啊！席位紧张，报名微信咧就你哋都可以搜索一下佛趣游啦，或者系上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揾下福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如果你听日咧仲会推荐呢一个活动嘅话咧，我觉得你嗰个背景音乐要转转，要转嗰咩人鬼情未了嗰、那个。
0: Oh my， 咁又
1: 系啦，嗰个咧
0: 唔系，
1: 都系啊。
0: 咁细路仔们佢哋未睇过嗰部片冇 feel 嘅。
1: 咁通常都唔系细路仔听到话去，都系阿爸阿妈听到话去嘅啫嘛。咁而且个细路仔都系佢嘅 love 嚟噶嘛。
0: 咁但系牵强啲啊，我觉得嗰个 feel 完全唔啱 feel。
1: 咁啊。推荐我另外一只俾你啊，交通国嘅石环公仔，
0: 系嗰、那个啱 feel 好多，
1: 多嘅啦，系啦，咁啊，跟住咩？哎哟，喂，听讲你系咪要去韩国出道啊？
0: 哦，
1: 有人问我知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啊。
0: 系6月11号啊嘛，准备要同大家一齐出发啦。
1: 咁你嗰啲？咩舞步即係你知啦，嗰啲男團咧，咪要好多嗰啲咩舞步嗰啲咧？呢、期興嗰只膽小鬼嗰啲搖下搖下嗰只咧，你練得未啊？
0: 唔知咩嚟？
1: 你淨係識得同張凳跳舞？
0: 你呢期興唔興嗰啲都唔關我事，我都唔刷朋友圈，又唔刷呢個視頻嘅。
1: 咁唔得嘅喎，你出道嘅話你要跟翻嗰啲嚇，而家。
0: 我哋啲
1: 嗰啲先得
0: 嘅，中年都冇谂住点样出道噶啦，系啊，
1: 嗯，
0: 都反正就系人人都觉得我系啊好音质冇道德噶嘛，你
1: 咁你去边个边条道咧？
0: 就系舞蹈都比较得，咁嗰啲都系大妈广场舞嗰种咯。
1: 唔系啊，你唔系去音质咧？带团去韩国咩？
0: 系
1: 咁系边条道咧？就系、是。佢當時人哋我哋呢度講省，佢哋講道噶嘛。
0: 我唔知喎、啊。
1: 咁你啲韓文學好未啊？
0: 就係識得史密達啫喎。
1: 안녕하세요。
0: 嗰啲係咩啊？
1: 你好咯。
0: 哦，我。
1: Come 스미다。
0: 我愛你點講啊？
1: 查冷氣哦。
0: 係咪噶？
1: 韓語專業噶。
0: 嚇？
1: 真系啊！
0: 讲到好似真嘅咁，
1: 真系嘅、哦，
0: 你真系韩语，
1: 我真系
0: 吓、啊，你系读外语噶，
1: 系
0: 哦，哎呀，失敬失敬失敬，
1: 虽然就真系已经好多都俾翻晒老师有借有还咁样样噶啦，咁样冇乜咁样样嘅语言氛围，咁但系呢啲基本嗰啲咧，
0: 系鼓励唔到，咁你点解唔喺嗰边出道啊？或者你系专门做，你专门做喺
1: 啲 manager 啊？
0: 系啊，你专门做喺嗰边出道嘅嗰啲嘅助手又好，翻译又好，系啊，或者系佢哋啲经纪人又好，
1: 食唔惯全部都辣嘢，
0: 食唔惯啲泡菜啊，
1: 系啦、啊，因为嗰阵时
0: 到黑都系啲
1: 大学嗰阵时都成日腌嚟食噶啦，我哋啲宿舍嗰啲舍友，跟住食得太多又口气，我惊识唔到男仔。
0: 咁你嗰啲舍友家下系咩职业噶？有冇啲？
1: 有一个就读，即系喺嗰边又再深造啦，跟住做咗一排嘢，都系翻国内嘅，系啦咁样咯，咁咪仲有翻译啊嗰啲咁样咯，但系有其实绝大部分都唔系。
0: 喂，但系翻译呢依家 AI
1: 就系啦，好彩咋，虽然我哋做呢行都问工嘅，咁都曾经努力
0: 過。我哋呢行都。AI 都一样取代啦，
1: 唔同嘅，我哋啲原创。
0: 而家 AI 主播啦，大佬原创都唔好用啊。
1: 咁啊，再努力下啦，睇下做边一行啦。
0: 做大货啦，继续嗱。
1: 今日同大家推荐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真系我都系好需要嘅，因为我刚才咧就
0: 又俾蚊咬咗咩？
1: 啊，唔系，系咁样样嘅。我今日咧就翻嚟嘅时候咧，我就喺个扶手电梯嗰度啦，然后咧一条白晃晃的长腿出现在我的面前。咁通常咧就系、是、好多嘅男。唔識嘅一個路人小姐姐嚟嘅，咁佢著條短褲嘅，咁然後因為扶手電梯我跟到佢後面啊嘛，我見到佢長腿嘅時候，我第一時間就諗到一句，點解佢一個蚊爛都冇嘅？點解佢點做到嘅咧？我而家係你知唔知喺辦公室嗰度啊？
0: 噴蚊水得唔得？
1: 唔知咧，因為我係。 噴咗蚊怕水喺我哋辦公室。

0: 如果夜晚夜深人静得过，因为即系几个同事咁样嘅话咧，嗰啲蚊系会隔住件衫咬嘅，即系如果你件衫唔够厚实嘅话，
1: 薄薄地嗰
0: 啲，系啦，佢爬住爬住咁样，佢会咬。所以我而家系基本上咧，即系见到见唔到嘅地方都会有蚊烂嘅。
1: 你白丝黑丝都冇用，嗰啲太薄
0: 唔得啊，可能要加啲闪片先得，遮住佢一笪笪嗰啲啊。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带嚟咗一个咧时下都好啱用嘅呢个叫做亨德利嘅捕蚊灯，因为之前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实都买过，但系就话唔系好了解。早排咧系由佢嗰个货咧又唔系好够，因为太多人买啦。啊、今年嗰啲蚊咧就系出动得特别早，同埋个量都大嘅。即虽然呢排可能咧就即湿湿立立啊，偶尔间有啲
1: 多
0: 啊，
1: 真系而家啲蚊真系多。
0: 系啦，特别咧一落完雨，好似呢两日咁样，啲蚊又多啦。跟住再落个大雨咧，佢可能啊冲一冲，嗰一日啊少啲凉少少，但系第二日佢又开始多噶啦。仲、要咧嗰日周末嘅时候啊，同啲亲戚出去食饭啊，佢都话啦：哎呀，我住嗰个咩39楼。我有个亲戚佢话啲蚊都唔知喺边度嚟嘅，
1: 39楼都飞到上去系嘛，搭 lift 上去噶嘛，
0: 佢真系搭 lift 上去，系因为蚊佢其实系一个好似滑翔机咁样样嘅飞行嘅动物，佢系跟住气流嘅，所以你只要有人在，即系有风嘅，咁佢就会跟住你咧就系乘风飞去噶啦。咁而今日推荐嘅呢一个捕蚊灯咧，前两日因为我哋嗰个做舞台剧嗰个咧，各位前女同事佢都话哎呀，真系咬到瞓唔到啊！咁
1: 前背后的女人，
0: 跟住佢已经系买咗两眼灯噶啦，跟住佢就话佢自己装咗嗰个即系蚊帐啊，都系咁样样咧，你只手放埋少少咧，嗰个蚊帐嗰度咧，佢就会爬住爬住个蚊帐，隔住个蚊帐咬你。咁我就同佢讲话呢一个嘅亨德利嘅捕蚊灯咧，你就系一个物理嘅字，因为有啲朋友佢比较敏感噶，特别屋企可能有小 baby 啊、初生 baby 啊嗰啲，佢就唔系好想用你刚才讲嗰啲咩喷啊，系 啊或者系烧嗰啲咩蚊香啊，成成嗰啲咁样。
1: 其实老实讲，你无论点样话，你始终佢有味或者系刺激性嘅，或者有啲真系即系鼻炎啊，诸如此类，佢系唔好适合嘅。咁呢只咧吓，木布蚊灯咧，佢系完全物理嘅，佢冇化学噶嘛。你其他啲都系有化学，
0: 即系佢每一日都会俾到一种嘅收获感你啊。
1: 因为你一见到系咪一拉出嚟，
0: 每日早上就系咁样
1: 样，又捕获咗好多啦。
0: 即系佢点样样纯物理捕咧？佢就系我一般系咁样用嘅，就系瞓觉之前就会将盏灯放喺我瞓觉嘅嗰间房度，开咗灯，然后
1: 瞓觉之前
0: 系啦，黑暗嘅状态，然后咧就
1: 熄咗灯，乜都一样。
0: 系啦，唔系熄咗灯佢就唔一样啦，佢就精灵好多啦，因为咧。嗱，呢一盏嘅捕蚊灯咧，佢系有一个咧，就系蚊先睇到嘅一个蓝嘅紫外线光，应该讲系紫外线光，咁佢就会吸引到啲蚊飞过去嘅。
1: 听到蚊先睇到嘅蓝嘅，
0: 紫外线光唔系蓝光，系紫外线光，咁佢就飞咗埋去。咁呢个飞咗埋去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有一个好低速率嘅一个风扇仔，轻轻咁吸佢入去，因为太大嗰个风扇嘅话咧，都太大力，
1: 又吓亲佢啊！
0: 吓亲佢。会走嘅，佢太容易惊觉啦，
1: 腌尖啊，
0: 系要慢慢咁样样整个陷阱，佢飞埋去，飞咗埋去，
1: 正陷阱，正陷阱，偏你遇上。
0: 你又唔系嗰只蚊，
1: 暗里一只蚊，噔噔噔。
0: 跟住咧呢一只嘅蚊蚊咧，佢就会黐咗喺个电网嗰度，但系咧佢又唔系嗰啲蚊拍嗰啲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嗰啲声嘅，因为嗰啲咧你会发现有时候咧佢嗰啲尸首全无噶。唔知去边嘅，散落于空气中啊，咩飘散在角落啊，咁样样，跟住扫嘅时候就硬系有啲脚嗰啲咁样样，佢就唔系嘅，佢就将嗰只蚊就吸咗喺个电网度，通过一个微电流。呢、這个微电流听讲其实就系好难嘅，因为其实佢你要即系嗰种啪啦啪啦啪嗰啲咧，佢叫交流电，嗰啲咧就系普通嘅即系技术就可以噶啦。而佢啱啱控制嗰个嘅微电流就又黐住只蚊，只蚊又喺度挣扎嘅过程当中，其实佢会震动翅膀同埋发出一啲咧。我哋人类听唔到嘅声，咁呢个声系咩呢？其实佢就系、
1: 救命，又唔系，
0: 佢又唔系，反正佢发出啲声。
1: 哎呀，好爽啊！
0: 呢个外语我冇学过吓，跟住然后咧，佢就会有同类听到呢啲声，系亦都会俾佢吸引过嚟，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就会特登咁样震动个翅膀，有啲微电流嘅声咧就吸引更加多嘅同类过去，就咁样捉咗呢啲蚊蚊嘅。
1: 咁拟人化噶嘛？
0: 系咁啊！因为当时我都专门去厂嗰度咧问嗰个研发嗰个。大鹏生，因为佢本身做呢个科技出身，即系技术出身嘅，我就问佢，我话点解你可以咁精准咁样去捉到嗰啲蚊咧？你唔系捉其他嘢咧？当然，其实佢有个波段喺度嘅，佢可能咧，好似我屋企咁样啦，佢又会捉到啲蚊啦，同埋有啲白蚁啦，因为有啲人都惊白蚁噶嘛，咁啊仲有啲细细粒嘅嗰啲。 叫做咩啊？试下蚊、乌蝇嗰种咧，细细粒嘅嗰种蚊子仔嗰种咧，佢都会捉到嘅，就捉呢几种咯。咁、其他嗰啲就唔会有嘅。咁同埋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咧叫做防触电保护装置。所以刚才我讲话点解小朋友喺度你都唔使惊，或者好似我咁，我屋企咁多宠物，其实都唔使惊嘅。你唔使惊佢即系手痕痕咁啊，搞下电亲啊咁。只要嗰个网咧，即系个保护罩咧一脱落或者一松咗嘅话，佢会马上自己系断电，就唔使惊话咧，哎呀会电亲屋企嘅宠物啊，电亲屋企嘅小朋友啊咁样样嘅。咁而且咧，佢刚才讲到啦，佢喺电击嘅过程当中咧，佢冇嗰阵烙味啦，冇嗰啲刺激嘅烧焦味啦，同埋佢系纯物理嘅，以及咧佢嗰个风，即系嗰个风扇啊，佢系低速噶，所以佢成个噪音又好低啦，又冇味啦，跟住又唔耗电啦。咁同埋咧，佢系配咗把扫把仔俾你嘅。你每日早上嘅话咧，你熄灯嘅时候，你就会打开个盖睇睇，你会见到，诶、今日又有五只，咦，今日又有两只，跟住你睇到啲蚊嘅时候，你系会好有嗰种满足感，即系好似我屋企其实系装咗纱窗噶啦，装咗纱窗都会有蚊。如果系唔装纱窗嗰啲，之前有一个听众佢系发即系微信啊，发翻后台嗰度咧，佢就话哇好正啊万飞，我每一日打开咧，
1: 好正啊万飞，
0: 佢话每一日。
1: 梗系要咁样表述嘅咧，
0: 系咁讲啊嘛，嗰个伊嚟，哇，好正啊！每一日都已经系即系扫咗好多堆嘅蚊啊，跟住咧，因为佢嗰啲自建房隔篱有池塘啊，嗰啲叫做咩？即系养鱼嗰啲鱼塘啊，系啦，嗰啲鱼塘，跟住佢就好多蚊嘅，咁佢就话啦，哎呀，我而家买多两盏，就每一层我就放一盏，夜晚黑着咗，跟住每日早上第一时间我熄灯嘅时候就睇下有几多蚊咁样。
1: 你啲富贵朋友系嘛？
0: 唔系嗰啲听众嚟噶，朋友就唔系咁多嘅。
1: 啲听众啊，系啦，哇，你咪话我哋听众真系藏龙卧虎噶，你一讲，哎，啱啦，真系啊，一层啊要一盏嘅话，可能我都要买成廿二三廿盏啊，嗰啲咁样样。
0: 咁二三廿盏系，我觉得系有啲过分嘅，多嘅。
1: 咩人哋嗰啲有好几层楼噶？
0: 或者嗰啲咩关窗要关一个钟头嗰啲系嘛？我之前都听过有一个。
1: 见识少你真
0: 系。系嘅系嘅，系我唔啱，因为你就如果系咁，嗱，如果系二三廿盏嘅话，你去睇下我哋后台嘅客服，可唔可以有一个咩工程款团购俾个优惠你啊？可以去倾一倾嘅。咁嗱，呢一个嘅灯咧，其实都推荐咗好几年噶啦。之前有多个朋友买过之后都话非常之唔错，同埋关键系我哋而家咧佛山咧嗰个天气咧。处于好似
1: 应景实用啊！依家
0: 处于夏天嘅呢个时间段，
1: 系啊，春夏之交。虽然其实我哋早就已经入夏啦，从嗰、那个
0: 系
1: 咩啊，从嗰、那个
0: 其实一年四季就反正好多时间你都会用到佢咯，所以佢嗰个实用性系比较强嘅。咁同埋有啲朋友话唔系，点解我捉唔到嘅咁样样？你睇睇。
1: 方法冇整好啊！
0: 方法唔系好啱。个方法有咩唔啱咧？首先第一样嘢，佢好可能开咗空调。开咗空调嗰啲蚊咧，佢就唔系啦，唔愿喐啦咁样样。第二咧，你最好就放喺啲角落头阴暗嘅地方，系啦，嗰啲蚊中意伏嘅地方。第三咧就系屋企要熄灯，即系你捉蚊嘅时候你要熄灯。如果唔系咧，佢嗰个紫外线咧就唔过于咁明显啦，佢周围飞啦咁样。个导航系统佢啲坏坏地，唔一定会飞到你嘅陷阱度啦。第四就系最好系喺冇人嘅时候，因为有人嘅话，总有嚿啊。鮮味嘅肉，
1: 你始終就吸引住佢。
0: 係啊，你會更加吸引嘅，相信自己嘅能力，相信自己嘅魅力。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就係話瞓覺之前先去捉。
1: 相信
0: 做咩啫？
1: 即係係蚊你先吸引到。
0: 咁有啲蚊都吸引唔到，咁你要檢討一下。
1: 哇！呢樣嘢啊，唔寧願吸引佢啊！
0: 你睇嗰啲亂亂畫畫嗰啲 baby 啊，最吸引噶啦蚊噶啦，即係有啲媽咪啊，佢唔係好敢用嗰啲。
1: 喷下
0: 水嗰啲俾佢，系因为特别系初生 baby 啊，比较娇嫩嗰啲啊，咁样样，又或者系本身个鼻敏感嗰啲咧，佢有啲化学嘢，佢就会唔舒服嘅。咁所以呢一种纯物理嘅捕蚊系几好，即系佢唔系驱蚊，佢就系捕蚊。所以我就话你瞓觉之前，你先放入去，你就捉咗先，
1: 或者
0: 然后你瞓觉嘅时候，你将佢移出去咩厨房啦，
1: 即系又冇乜人嗰啲地方，
0: 系啦，或者系
1: 乜，而且熄灯噶嘛，
0: 冇乜人，而且系有水或者有坑渠嘅地方，嗰度系最多蚊嘅。
1: 系啦，总之就系、是即系你瞓觉你就唔使放喺嗰度啦。
0: 系，冇错啦。
1: 啊，咁你就放喺嗰啲咧，平时可能都系蚊多嘅嗰啲位，咩厕所啊、厨房啊，
0: 反正啲梳化边啊嗰啲咁咯。嗱，跟住阿 Kimmy 佢话我屋企都系自建房，我屋企好多花花草草，我放喺阳台嘅咁样。
1: 啲有钱佬开始喺度晒啦，即系佢哋换一种方式。
0: 我哋之前系有做
1: 嘅。嘿，我啊要买成。 要买成八盏啊咁样。
0: 喂，其实咧，我建议一下，即系嗰啲屋企好多花花草草嗰啲咧，其实唔好放喺阳台，因为之前咧试过，我哋因为系有。

0: 队啊？
1: 唔系啊，我哋系有户外款噶，以前大只嗰啲噶，跟住佢话吸引埋隔篱屋嗰啲过嚟啊，咁就唔系咁好啦。系啊，你自己屋企嗰啲你搞掂咗先，所以你最好就放喺近住嗰个阳台嗰个位置嗰边边嗰度先捉室内嘅嗰啲咁样。
0: 咁同埋傍晚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傍晚出去散步啊。
1: 系，
0: 其实傍晚嗰啲蚊就开始活跃嘅嗰个位啊，佢又饿咗成日啦。咁样咧，嗰个时候你傍晚出去之前咧，就熄晒啲灯佢，跟住就将呢一个捕蚊灯咧放喺佢可能容易出没嘅嗰啲位置。
1: 系，
0: 咁啊出去散下步。有啲朋友咧就真系中意咧一边出去散步咧，一边带埋我哋出去嘅。即系一路听住我哋节目嘅，咁嗰啲就啱晒啦，真系
1: 啱嘅，啱嘅。同埋咧，你唔好放得太高，有啲放到八楼咁高咁，唔系咁好啦。即系我讲紧嘅，你唔好放喺嗰、那个房间嘅顶部啊，你最好就放喺咧间屋嘅呢一个大概半米到一米左右嘅距离，
0: 膝头哥咁上下高嗰啲位
1: 置啊。系啦，嗰啲蚊就系飞得比较低矮嘅地方嘅。咁同埋咧，就
0: 系
1: 要定期去清扫你嘅战绩。即有时候咧，有啲朋友强
0: 调呢个收获、啊。
1: 唔系啊，因为咧你如果
0: 一入去电唔到佢，你就即系唔着数啦，系嘛？
1: 主要系
0: 清唔好佢，
1: 有啲黐满晒成个网啊，跟住你唔扫干净嘅话，佢个效果冇咁好噶。
0: 喂，即系话时话，会唔会有啲密集恐惧症嗰啲啊？
1: 有啊，我见到、我见到有啲，我就话住喺鱼塘嗰、那个，佢俾张相我睇，哇！
0: 唔係，但係另一方面，
1: 你知唔知嗱？你有養貓嘅話咧，你就知道啦。你梳嗰啲毛嘅時候咧，你會梳到一個嘅貓毛餅出嚟嘅，印出嚟成塊餅咁嘅。跟住佢係影咗一個咧蚊餅咁樣嘅嘢俾我嘅。哇！我話
0: 就證明
1: 得啦，
0: 證明好見效啦。
1: 即係特別嗰啲係咯，自建房啊嗰啲。
0: 不過一般嚟講啊，我哋自己即係住屋住樓嘅嗰啲啊，就唔係類似啲自建房。
1: 如果喺小區咧，一般小區有時佢會有殺滅嘅。
0: 咁誇張㗎。
1: 係啊，同埋如果你係裝咗沙窗。会好啲，但系一般小区你都咪话，小区佢绿化好啊，
0: 系啊，
1: 小区绿化好，有时候咧又有又泳池嗰度，我系住喺泳池隔篱嗰度，跟住我哋嗰栋楼咧业主嗰啲人咧成日都话，不如嗰个泳池啲水放晒佢啦，好多蚊，跟住冇人想去嗰度游水啊，咁成日喺个业主群嗰度讲啊，咁样，咁嗱，所以其实你唔好指意外部环境啊，因为好难嘅，就算你屋企好似我咁样装晒纱窗都好，佢都会即系随住你翻屋企咁嘅时候咧，带埋翻屋企嘅。如果特别系你系好似嗰啲比较野蚊嘅朋友，就是、好似我呢啲咁样，我就真系屋企唔大，但屋企有两盏。因为我是觉得可以
0: 同时你屋企大咁掀开做乜嘢？
1: 屋企唔大，对于嗰啲人哋嗰啲一栋楼嗰啲边大嘅啫，诶，嗰啲够住，紧够住嘅啫。
0: 你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比嘅，你可以同我比。
1: 我哋差唔多嘅啫，我条街我吓。咁啊，跟住咧就我系两盏灯嘅，两盏灯就系放喺唔同嘅位置咁样样，就总会一盏有收获，咁嗰种感觉几好嘅。
0: 系。咁就真係物理捕蚊呢係推荐俾大家嘅，而且呢其实即係讲返呢家企业呢係我哋本土嘅、做咗好多年㗎啦嘛。
1: 三十年
0: 嘅一个企业咁、
1: 超过三十年啦，1991年。
0: 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其实佢哋嘅技术呢就比较过硬吓。嗰啲去喺北京嘅某啲乜乜大会堂係咪
1: 係呀，机场啊。
0: 係呀，里面嘅嗰啲工程啊。
1: 係
0: 即
1: 係
0: 啲滅蚊啊咩成嘅嗰啲啦。
1: 滅烏蠅滅蚊嘅嗰啲工程。因为佢专门系做譬如一啲。
0: 佢就好专业领域呢、這个领域。
1: 叫做咩政府工程款啊，酒店设备啊，餐饮嘅厨房啊，或者嗰啲领域。反而你係要滅嗰啲害蟲嘅，佢哋專門就係做呢一種燈，做咗咁多年㗎啦。咁佢呢一隻嘅產品咧，亦都係蟬城優品。所以點解話我哋兩個成日都推薦咧？咁除咗話而家真係啱用，
0: 而家啱用，
1: 亦都係呢個品牌，
0: 而且
1: 服務都幾好嘅。因為有時候嗱，即係因為佢係咁，佢發順豐嘅。佢有時係運輸過程當中係咪燉鬆咗某啲零件啊？唔係咁好嘅話咧，你同即係。叫做確認過咧，你寄翻過去咧，我記得好似都係唔使郵費嘅，係啊，跟住直情寄翻信封過去，跟住佢哋會簽收咗之後，佢又要再快遞一個，而且佢喺佛山啊間廠，就我哋本土嘅企業嚟嘅，所以你係好快可以收到嘅，即係咁呢一個嘅產品咧，之前咧就有啲朋友就話，我見到有啲超市嗰度都會有啲咩社區團購，但係個價錢係冇我哋呢度咁靚仔嘅，係原價好似我冇記錯148蚊嘅，咁而家我哋嘅呢一個促銷價咧就。 就只需要99蚊起，咁有两个唔同嘅颜色，一个咧就系蓝灰色，一个咧就系木纹色。咁你话点解木纹色贵啲咧？咁系因为佢喺嗰个外

0: 官上面咧系做多咗一层嘅工序嘅，咁所以系贵咗10蚊鸡。咁我个人就认为咧，如果你唔系话我即系咁喜欢呢一个嘅木纹色啊，咁诶唔系，贵成20蚊
1: 啊，
0: 贵20蚊。
1: 你数学啊，体育老师教噶啦。
0: 我以为佢系
1: 我呆咗好耐，我死喺度计。
0: 我以为佢卖108啊，因为我冇买过嗰只颜色啊，我都系买蓝色。
1: 买啲性价比
0: 系啦，我就推荐大家买99得啦。
1: 反正熄咗灯乜都一样嘛。
0: 主要系唔系咁讲，唔系我讲噶，呢个你讲嘅。只不过咧就是、因为佢功能真系一样嘅。如果你话我对外观真系冇特别嘅一个偏好嘅话咧，你就买嗰只蓝灰色99蚊就可以啦。因为一般你都系放喺啲阴暗嘅角落嗰度噶嘛，咩睇唔到嘅梳化底啊、台底啊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实用会比较实际一啲咯。嗱，我见到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啊，佢系有一个嘅评价，你点入去嘅时候，有啲朋友都睇到噶，佢就话款式都几好睇啊，设计一流咁、啊、样，而且好静音，同埋关键仲有一样嘢，佢就超悭电。佢好似系用成个月咧，都系唔知几多度电咁样样嘅。
1: 系呢个绝对可以忽略噶啦，反正
0: 系啊系啊，反正有好多嘅朋友都话用咗几日好好，成晚都冇蚊打扰咁，即系你会睇可以喺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嘅小程序上面咧，你系可以睇到大家买咗之后，大家
1: 啲评价
0: 系啲评价，
1: 啲好评啊。
0: 系咁，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就呢一个嘅商城咧，如果你搜放心好物呢几个
1: 系搜唔到
0: 嘅，如果你搜唔到的话，你可以搜佛山通。佛山通融媒啊，咁但系我手放心好物，佢都会自然咁样弹翻出，因为我以前有记录，
1: 我弹唔到喎、
0: 啊。吓、啊，你弹唔到啊？
1: 系啊，我啱啱都呆咗，
0: 点解会咁嚟啊？系啦，佛山通融媒系因为呢期咧就佢哋后台升级紧，所以就即系有啲名字变更紧手续。咁啊 ，Manny 姐话系啊，我哋呢边会改紧噶啦。嗱、哦，一系就系佛山通融媒吓，融咧、
1: okay.
0: 就系嗰个融化嘅融，媒体嘅媒，佛山。通融媒，
1: 融合嘅融吓，
0: 系冇错啦。咁啊，呢个佛山通融媒，你进入到我哋嘅龙飞精选，你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嘅亨德利嘅布蚊灯，系啦，纯物理布蚊，价钱就买99蚊嗰只就可以啦。
1: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上去啦，因为趁住而家有优惠啊，比起出边嘅商超都优惠啊，而且咧就一年可以用到黑，基本上我哋广东真係可能用足成9个月。
0: 12个月用9个月咁上下，真係差唔多差唔多。
1: 至少9个月啦。
0: 我盏灯用咗3年啦，我今年要换，因为佢嗰啲灯。
1: 佢有光衰期。
0: 係呀，光衰。
1: 正常。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今年又换咗一盏新㗎啦。大家记得上去佛山通融媒或者係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着到龙飞精选去购买。
1: 系啦，咁希望今年大家就即系买完呢个之后，就少啲蚊去帮衬你啦吓。OK， 咁今日多谢晒啊，万飞上线我哋嘅节目啊，你几时再嚟啊？呢、這个星期有冇安排
0: 啫嘛？听日咯，因为仲有另外一款嘅产品噶。
1: 哦，咁啊，听日再同阿 Q 谈万飞再倾偈，拜拜。
0: 拜拜。
2: 晚上7:30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啊，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缓慢路见到桂丹路段呢、這个街边跨线桥往桂城啦，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都系有阻滞啊。嗱，配合人行天桥施工啊，桂华路、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路段，今日起咧至到22号，每日凌晨0点至到6点咧，就分阶段围闭双。

0: 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系啦，咁啊吓，我哋啊小白同学啊就话咧，今晚咧要预订一首歌，所以咧我直情就将佢摆喺第一首添啊。佢话今日咧系呢个512汶川地震18年啊，同时咧亦都系115个国际护士节啊。点样走张杰加埋张碧晨版本嘅《只要平凡》就送俾咧所有喺一线工作嘅护士们啦。特别要送俾佢家做咗成19年护士嘅超级好妹妹啊！感谢好妹妹一直以嚟对父母嘅一切关心，即使远嫁咗，无论发生咩事啊，都会第一时间回到娘家亲眼睇睇。同时咧，都感谢佢妹妹单位嘅同事对佢嘅照顾，感恩上天让我与妹妹做姊妹，希望龙氏可以翻到牌啊！佢话。今晚呢我妹仲要系上大夜班，应该有机会听到㗎咁样啊。可能佢依家即使唔系咁啱听得到都唔紧要㗎。有回放你可以放返俾佢听啊。也许

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加入口话，汶川地震后的十八年点稻香，希望播出。跟住咧，豆豉鲮鱼罐头汤话打卡吓，今日系护士节，都系佢都系今日生日。今日下午咧，公司搞咗五月生日嘅生日会，想听郭伟亮的生日快乐。

禅城 Kimi 话晚上好，打卡撑龙笑啊！今日系5/12护士节，首先喺度咧祝所有护士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今日亦都系纪念汶川大地震，不知不觉咧已经系18年。今日咧睇翻当时嘅片段，都眼泛泪光。男装小英子话：周二愉快，打卡点你两点啊！今晚打到个7位系嘛，黐下龙龙先。好啦，阵间再读你嘅留言啊，好长，转紧出嚟，周杰伦道歉。

好啦，咁啊，继续读埋男装小英子嘅留言啊。佢咧想点粉红色的回忆，或者缘分的天空，或者放不低嘅，送俾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清远单身、陈海子诗，一唔小心又肥咗，美好记忆飘住过客拆子 G X 小姐姐二群以及龙龙一齐收听啊！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今日湖人俾雷霆横扫啊，会唔会系詹士落幕战？啊，佢冇佢咁犀利，啱啱打咗个翻身仗啊！哎呀，轮椅反咗啊！任公主点翻手，不想将你放下，俾佢部轮椅，希望唔好再瞓低佢啊！

哎，听到的是粉红色的回忆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点刘德华十七岁比阿华姐同埋春燕、啊。

有朋友问啊，那个亨德利布蚊机瞓觉嘅时候可唔可以开啊？可以，只不过咧你同个布蚊机摆埋一齐，可能你更加吸引佢。你开咧可以继续开，跟住放喺你唔系同呢部布蚊机喺同一个房，咁咪好咯吓，继续系尽职尽责咁去布蚊啊嘛。当然，其实放喺同一个房都 OK 嘅，就怕你俾个布蚊机更加吸引咁解嘅啫。

听到嘅蔡立仪版本《直至消失天与地》，翻唱自郑伊健啊。尾数系3383嘅朋友啊，我屋企有四部亨德利部温机啊，咦，有钱佬啊，有钱佬啦、啊、大屋啊，大屋啊，通过部温机啊，估算究竟佢哋住几大间屋啊，或者系有几多层楼、啊。

0: 新潮专员话：温暖太阳为你迎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过来我的身边，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让我看见，打个干饭卡。晚上好啊，龙龙啊，今日咧呢对今日咧就对自己任性咗一丢丢，买最爱嘅肉肉水果护肤品三，然之后同自己讲：
1: 你辛苦啦，真的对自己好点，唔好委屈自己，
0: 人哋俾唔到你嘅快乐，你可以自己俾自己噶嘛，自己取悦自己吓。其实咧快乐好简单，
1: 只要你想做嘅咧就会有噶啦。
0: 点支持爱自己，或者刘惜君我很快乐，或者系梁心怡靠近一点点，送俾自己，同埋一班老友鬼鬼嘅唱驾车友，仲有得得地小杰同埋龙龙，你哋一齐收听。多谢有心嘅 Yan， 佢嘅清唱版好快感、哦。

0: Jason 小叫话：龙少 Q 弹飞晚上好啊！翻唔正经工嘅路上打卡撑龙龙，点翻首《梦伴》俾阿万飞，龙龙园长亦说阿朱月光、紫书、朱儿记忆、彩姐姐、花花村长、小王子同埋妹姐啊，亦说咧就话一边跑步一边听节目啊，点情人知己送俾所有知己。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0: 城市昂首燕包全城，
1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4: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够意思，快乐起步啊！
1: 打卡撑场啊！静静听歌，默默撑场。嗯，静静默默出嚟啦，喂！又有人提你哋啦，出嚟打个乞嗤。意思话咧，今晚想听经典英文老歌《泰山与珍妮》。

紧我中意紧嘅女人，呢类人系世界上最昂贵嘅消费品。消费你时针分针，消费你真金白银。不过男人都甘心去做个消费达人，好似明知会俾人抢嘢，就算佢抢几多嘢，送花送楼送车抢完仲要讲多谢。鬼叫先生有需求，唔需要咁多。

继续好运周话八万，哎呀错过咗啦，只系因为哦，佢话哎呀唔系错过，只系因为两个世界都自以为是，错过了又难过，何必何苦？今晚想听周杰伦的《屋顶》俾全世界喂啊！阿杰伦已经跑出来了，李贤呢？点王嘉尔嗰首 Y Y Y 亦都播咗啦，天气热，啲蚊出嚟咬人啦，好无奈啊，杀完又杀都杀不完啊！畅游湾区打卡百万红人馆，我哋依家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当中啊，仲有佛山家都欢迎大家实时同我哋互动。转紧出嚟嘅系梁咏琪《爱自己》。

盐部靓女 UU 皇后话：今晚偷懒，唔都想煮饭，做咩唔叉相嘅？唔 X 相啊嘛，出嚟食个残忍嘅煲仔饭啊！凌云苏话静静听歌，江湖一姐话翻归食饭，点首多情啊！姜太公摸鱼喺7:10嘅时候发咗条信息嚟话，呢首歌好符合龙少嘅气质，我都唔记得7:50左右我哋播咗咩歌。转紧出嚟，汪苏泷，年轮。

人见人拎陈小姐话爆万啦，我想听任贤齐嘅同埋徐怀钰嘅嗰首水晶啊。特痛工人话灭蚊灯喺边度买？就喺我哋嘅商城咯。你而家可以搜索佛山通融媒啊，呢、這个小程序啊，里边写住放心好物嘅。

0: Buck Yellow，
1: 佢话龙哥哥晚首啊，想点洪家豪嘅《穿玻璃鞋的恶魔》呢个歌库舞啊。点咩？李志超收听啊！点首歌你听，唔系咁小气啦咁。言部靓女 UU 皇后话：哎呀，发完留言唔记得点歌啊！其实咧，我中意农夫嘅呢几年咧，真系好忙，重猛的那种啊，冇再认真咁样追佢哋嘅动态。今个星期不断咁样刷到佢哋五月香港。

讲演唱会片段，正啊！之前嘅 rap 依旧封神，点一首 Dream Girl 已经播咗啦吓。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佛山家 APP， 又或者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潮汕四眼妹话：龙龙万嫂啊，继续打家撑场。人生最大嘅幸事唔系赚咗几多钱，而系揾到一个唯一契合之灵魂，一齐携手走过山山水水，一齐经历淋过风风雨雨，仍不离不弃的那个人，爱永远值得，因为你值得。这个假期多谢你的陪伴，点梁咏琪胆小鬼送给我家那只幼稚鬼。非爱小菜包话咩都唔讲啊，静静聆听好声音，慢慢享受剩低几分钟嘅美好时光。

听到嘅刘德华嘅十七岁，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啊！肥淼淼话打个卡，中意百万嘅声音，但系又成日懒得听节目啊！咁矛盾嘅你啊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你班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a。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

0: 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3: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2: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3: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2: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3: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4: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係味道偏苦，又唔係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呢，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係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啦，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嘅工序，六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你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珍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珍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 越讲越掂。
6: 郑冲，
1: 越讲越掂。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

0: 跟唔上嘅话咧，分分钟就美特斯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喂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要多谢啦，就系收听紧越讲越掂啦，咁令到我哋有幸咧可以喺开工嘅时候服务到你嘅观众啦。咁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你又打紧卡或者留紧言啊，发紧图片啊，揿紧点赞啊，打紧相嘅观众啊，咁譬如棉花糖啦，Amy 正妈啦，尾数系06啦，仲有在南沙开网约车啦，呢位系 Lover 啦。爱看海的姑娘啦，阿群啦，火炎炎啦，棉花糖啦，叮当猫啦，顺德李生啦，咁同埋真系好似首歌讲嘅，一体两面啦。我净系睇你个头像就知道好两面啦。阿何明话郑聪饿了。

0: 咁但系发过嚟就两张图片嘅，咁大家都可以揿入去睇嘅，睇落就几生猛，几新鲜，应该冇睇错，就有斑啦，有阿拉斯加长脚蟹啦咁样。咁究竟系你饿了，定系话我睇到你啲图片饿了咧？咪用我哋经常讲就话两睇咯，真系一睇两面啊！主要讲两睇啊，或者讲到即系事物啊，或者好多东西可能会有正反嘅两面啊，即系凡事可能都会系有咁样啊。咁其中有一句几盏鬼嘅，喺佛山呢度，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呢句话就直头系佛山呢度产生出嚟嘅歇后语啦。咁今日亦都会成为越讲越甜里面都分享嘅两个词里面嘅第一个，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今日我哋嚟讲下同佛山有关嘅粤语歇后语，容其灯泡呢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容其灯泡就系有着有唔着，意思就系凡事有双面性，既有好嘅一面，亦即系有着啦，亦都有唔好嘅一面，就系唔着啦。强调我哋睇事物要一分为二。容其即系而家容桂嗰边啦，喺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嘅时候，系重要嘅小家电生产集散地。当地工厂曾经大量生产电灯泡等等嘅基础电器。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好有限，产品嘅质量唔多稳定，消费者购买灯泡嘅时候咧，经常会出现有时又着，有时唔着咁样嘅情况。民间就戏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后尾就扩展到评价一个人，强调唔可以单单睇一件事就全盘否定，又或者全盘肯定。而着咧喺粤语当中，既有亮起嘅意思，亦都可以引申为好处、优点，譬如话有冇得着啊咁样。强调事或者系人嘅表现，往往唔多稳定，唔好片面片刻咁去评价。譬如你可以讲，佢呢次提案虽然有疏漏，但系整体思路创新，都算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唔好全盘否定佢啊。网购商品呢，平就平啦，不过呢可能物流太慢，同埋有时候都睇唔到佢嗰啲真实情况，正一容其灯泡嚟。不过你要注意，容其灯泡呢系专指事物有两面性，就唔同我哋成日讲嘅电灯胆，即系拍拖当中嘅左手左脚嘅第三者。而且亦都唔系一味话佢质量差，而系要有辩证思维，意思系阿坡。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作文咁啊，一只眼。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英语作文咁啊。A corn has two points。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得啦，洋葱啦，为咗等大家咧，顺便咧学粤语之余咧，顺便都学英语咧，就重要嘅事情咧讲几次啊？咁佢都同大家讲啦，佢话 con has two point 咁啊，系啦，容其灯泡啊，有着有唔着。咁我见到啦，阿飞咧就话细个好似听过啊，好有熟悉感。至于好有熟悉感，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系如果食开 B B 腩嗰啲都知啦，即系 B B 腩吓，有辣有唔辣。都系两件事嚟嘅，所以啱先讲到啦，好多东西啦，事物都可能会有两面睇啦。咁当我哋讲到容其灯泡嘅时候咧，往往你都系睇好中性嘅状态，即系表示呢件事喂，咁都几睇啦。你睇到呢一面嘅同时，其实另外一面亦都 OK 嘅咁样。

讲得啦 ，KK 就话以前我爷爷都成日有讲呢句话噶，咁样咁啊，主要就讲俾我哋听，要接受到啲嘢唔完美咯，咁样啊，啱噶，个人觉得呢个判断就好准确，即系世界上面好少事物系好完美噶嘛。咁本来创造呢个血流语出嚟嘅时候，意思就系有着有唔着，咁我哋知道系咁样先可以做到个理性嘅判断。咁广府人就好务实嘅，唔系一味净系追求嗰啲好极端嘅完美。就等于我哋交朋友啊，身边啲亲朋戚友就知啦。啊，即系噶，佢呢样嘢好叻嘅咁。喂，但系咁，你揾得佢嘅话，你又预咗佢阵间可能会咁噶喎，咁即系有利有弊啦。当中去揾呢个平衡点。唱歌嘅容祖儿啊，歌名叫做《两》。

0: 越听越啱听。讲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意思就系话凡事要两睇嘅，要有多面性嘅。咁我就谂起陈奕迅嘅嗰首《苦瓜》啦。细个嘅时候，我唔好中意食苦瓜，觉得佢有阵好涩嘅味道。但系大个之后咧，我又会觉得，哎呀，可能系真系身体老啦，要清热解毒啊，要去阿湿啊咁样。我又好中意去饮一啲苦瓜嘅饮品啊，譬如有一个苦瓜柠檬茶咧，我都几中意。如同呢一首嘅，正所谓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我哋要全盘嚟睇噶嘛。
1: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5: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6: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7: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8: 姑娘，辛苦晒你啊！
9: 唔该晒啊！
10: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4: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2: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6: 跟住落嚟，我希望大家用你嘅眼睛望住台上嗰个朋友。然后用你的耳朵听着我唱歌，那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为你们送上的是忘了隐藏，多谢。

讲真啦，啱啱都俾佢吓一跳，因为我揿完粒掣啦，播一只歌，谂住去饮啖水，突然间都有人讲嘢嘅咁样，我以为阿杨聪突然间又讲话嘅，啱啱仲讲苦瓜，听真啲，原来刘德华嚟嘅。咁其实都好耐啦，冇听过呢首歌。多谢各位啦，今日捧场啦，越讲越掂啦。一齐咧回忆翻起当年都好经典嘅一首作品啊，《忘了隐藏》。

0: 乜嘢啊？大车健就话：聪哥系唔系以为洋葱要整蛊你啊？咁样我唔会，我点会咁谂呢？阿洋葱对我好嘅，系佢冇唔会谂呢啲嘢嘅，唔会整蛊我嘅。嗰阵时我未识佢咧，但系又知道佢咧就系阿幽静姐姐嘅徒弟啦，即系我都叫识嘅，但系接触唔好咁多嘅时候咧，我有一次都得好多，好似有电梯啦，我就问阿幽静姐姐，我话你觉得点样睇而家你嗰、那个徒弟仔啊阿洋葱啊咁样，阿幽静姐姐话咁样，咁就之后我觉得你 OK 咁样，稳阵啦，除非阿洋葱咧系隐藏得好深嘅啫。所以就歌咧叫忘了隐藏，咁至于洋葱隐唔隐藏唔知啦。咁但系讲翻咧就我哋跟住来要讲嘅呢个词咧，就唔系忘了隐藏，系直头都冇打算隐藏。喺粤语里边，如果话完全冇打算隐藏嘅，我就唔真实噶啦，系咯，我就系咁样。你至于你中唔中意，另计啦。咁究竟有一个咩词有关佛山市？呢个歇后语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歇后语啊。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系石湾公仔冇肚肠啊，意思系指一个人心思好单纯，冇心机，咁就唔系话佢冷酷无情，即系你唔好睇嗰个冇心肠咧，就以为系冷酷无情，其实咧就唔系嘅，只系话佢有啲单纯咁啦吓。咁系源自于石湾陶塑嘅工艺特点，陶塑嘅人物外表栩栩如生，但系内部中间咧冇内脏，咁啊由此引申为一个人性格好直率，藏唔住心事啊。石湾陶塑嘅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明清时期因为石湾瓦甲天下而闻名，咁而人物陶塑亦即系石湾公仔咧就成为咗代表品类啦。咁点解佢嘅中间要空呢？其实系因为工艺实用需求嚟噶，陶土高温容易收缩，中空设计可以受热均匀，确保成品完整。乜大家咧就观察到呢啲石湾公仔形象兼备，但系冇内脏嘅特点，将工艺特性转化为生活哲理，就流传开嚟啦。所以大家经常咧就用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去调侃亲友太直白，唔识得收收埋埋，体现到我哋广府人对质朴性格嘅包容啊。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讲真心话得罪人，正因为石湾公仔冇肚肠嘅，但系大家都知道佢冇意嘅。做生意又要醒目啲啦，你咁石湾公仔冇肚肠，迟早俾人呃到贴地咁讲。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望阿飞话幽静姐姐嘅呵呵咁样，咁即系你想讲咩？好笑啊，真系。咁可能就系得嘅，佢好单纯嘅。边个自己谂啦咁样？即系啱先讲到啦，即系呢个石湾公仔冇肚肠啦。咁啊，洋葱都特别提醒啦，呢个系冇闹人意思嘅。咁啊，粤广府话里边如果系闹人咧，通常唔会讲话喂你冇肚肠嘅咁样，有都系讲你冇心肝，即系冇心肝就代表住无情无义啦。但系冇肚肠就唔系呢个意思，只系讲佢好直不甩啦，即系好多东西都唔会话隐藏咁嘅意思啦。即系广府文化里边咧，其实都欣赏正叻，亦都包容呢啲纯真。主要讲到个石湾公仔冇肚肠，因为石湾公仔有形有神，但系就冇肚肠，所以民间将观察到嘅说话咧变成一句经典嘅歇后语。
5: 色彩消化着无奈，消化着。
0: 所以你可以咁理解啦，就石湾公仔冇肚肠呢句说话啦，既系赞美啦，其实亦都系一种提醒你嘅。

至于讲到嘅提醒啦，就主要系提醒各位，可以保持纯真，咁但系都要学识咧保护自己。泳儿嘅歌叫做《单纯》。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越听越啱听。石湾公仔冇肚肠就是、形容一个人，你外边睇起身好单纯嘅，哇！啲石湾公仔咁啊，笑口噬噬啊，好开心，好活灵活现嘅。但系内在咧就冇心计嘅，正如你攞个石湾公仔睇下里边，中空嘅，甚至有啲啊做前啱嘅咁样。虽然带有少少调侃嘅味道，但系咧亦都系形容一啲人好率真啦咁。唉。人一世物一世，活喺呢个世上，唔系话所有嘅事、所有嘅人都系要暗含住好多嘅一啲心计嘅。咁你每一日都去谂，我点样去算计呢、這个、算计嗰、那个，几咁攰啦，系嘛？所以有人话：哎呀，做一和尚敲一钟系好消极嘅一个态度。你唔好理佢活得开心，佢活得自在。所以喺我睇嚟，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喺我嘅字典当中，褒义词嚟噶，呢个系。咁同样啦，与之相关嘅一首歌，当然要搬出我哋镇台之宝阿郭 Sir 呢一首石湾公仔啦。每到新年嘅时候咧，你行花街总系会听到佢喺度唱呢一首歌嘅。同埋每到新年之前咧，石湾嗰边嘅一啲厂家咧就会揾佢录广告嘅。但我又好想讲一下咧，我做广告制作咁多年咧，每一年嘅广告词咧都系嗰一句：猪年嚟啦，老友；狗年嚟啦，老友。蛇年嚟啦，老友，买翻只石湾公仔翻屋企摆下咧。我后屘我笑郭 Sir， 其实你唔使录咁多条啊，你录晒十二生肖，每一年贴上去咪得咯。啊，呢啲厂家都几得意啊，都几贴合自己啊。石湾公仔冇到场，咁多年嚟，十二年嚟都冇。

我记得王主持话咁，即系咪提前过年啊咁样啊？唔系啊，咁即系话讲到石湾公仔啦，洋葱般啊，交通国嘅石湾公仔出嚟，真系合情合理合法啦，简直。至于今日我哋讲两个词，一个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啦，另外一个歇后语就石湾公仔舞蹈场啦，即系确实咧，对人咧可以学下石湾公仔嘅坦荡，啊冇咁虚伪。至于讲话对事咧，都可以学下呢个容其灯泡嘅一分为二啊嘛。所以今天希望通过两个词，就刚才讲到的容其灯泡有着有不着，就学到里面的辩证思维。至于讲石湾公仔舞蹈场里面，你也有这份 很抵赞的纯真，因为两个很地道的粤语歇后语，其实都是就我们的讲粤语的前辈们留给我们的晚辈的生活智慧，教识我们就是看事情真的有些时候不要这么偏激。至于做人就不是有些时候，就最好一直都是不要那么虚伪啦，这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就容得落，或者叫做接受得到啊，这个有着有不着，有辣有不辣啊，亦都可以就守得住这个舞蹈场的这份真心啦，无论是人地定还是自己。有些事情就正如刚才杨聪所讲，个人都是很同意的，不要那么复杂的。无论是哪方面，有些可疑的话，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很简单的。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纠缠，问候都小心。
1: 晚上10:30。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go.
1: K-A-R-E-N, let's go.
0: 我是一个快速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0: 喺寻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孩子嘅人生底气嚟自我哋父母无条件嘅爱。好多家长听完之后，亦都会留言就话：，哇，原来平时咧同小朋友讲呢啲说话里边，真系原来系不自觉咁讲出嚟嘅。嗱，你再系咁样嘅话，我就唔爱你啦。你再喺度玩手机嘅话，我就唔俾你今晚食饭啦。你再点样样，我就点样点样，系咪？你再唔认真做作业，我就唔俾你玩手机，等等。呢啲说话，我哋会俾小朋友带嚟嘅系乜嘢感受？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讲嘅几多道理，讲几多个文字，几多嘅嘢都唔重要，讲嘅内容并唔重要。对于我哋嘅小朋友嚟讲，你讲说话嘅时候，带俾佢点样样嘅感受，先至为之最重要。而呢种有条件嘅句式吓，你再唔咁咁咁，我就咁咁咁，对小朋友伤害系非常之大。佢会感受到你究竟爱唔爱我噶啦？是不是要有条件的才是爱我呢？我是不是要做到满足你的这个条件你才会爱我？当然我们很多爸爸妈妈说当然不是啦，我其实你无论变成怎样我都是爱你。当我们讲出这些句式，或者当我们在行动上面做出来给他感受，就是我要考到100分你才是笑开面，是不是你才是笑逐眼开，我要做到怎样的事情你才开心才说来锡我。他们会感受到这件事，所以你讲多少道理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带给他怎样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在昨天我们的结束的时候教给大家三样的事回去做功课，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昨天那三个的方式一起无条件爱我们的小朋友。当然讲到无条件，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是 2.0 版本呢？因为首先想跟大家听一听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大学生大学女生的自述，而她这个自述里面的题目就是说，我妈妈用16年无条件的爱亲手培养出一个躺平的我。为什么这里又出现了无条件呢？似乎这个无条件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再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1: 家长学堂心课堂。
2: 我妈用16年无条件的爱亲手培养出了一个躺平休学的我。我休学那年，我知道我妈跟所有教育的妈妈一样，在网上到处找答案想救我。那些专家告诉她我压力大没有能量，让她多给我些爱，无条件接纳我。我不想上学就别逼我，我冲她发火也别还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说我总会好起来的。我妈真的照做了，我想要新的苹果手机她二话不说就买，我想要新的古驰包包她连夜下单，我黑白颠倒的玩手机她从来不管，生怕我闹情绪不开心。可她不知道她的妥协只会让我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有一天她端着饭走进我的房间，我趴在床上满眼红血丝的盯着手机屏幕打游戏，连头都没抬一下，只冷冷地说了五个字，出去别烦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哭了很久，我能想象到他的绝望，可那时候的我眼里只有游戏，根本顾不上他的感受。他一定在想，从前那个听话懂事的女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后来我也慢慢明白，压垮我的从来不是学习，是我妈16年的溺爱和包办，亲手把我养成了一个骄纵脆弱不堪一击的人。他一直觉得当妈的只要让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我就能好好学习有出息，可他没想到他的付出换来的是我变本加厉的躺平。还记得以前我不想吃学校的食堂，他就天天做饭风雨无阻的送到学校门口，一送就是两年。我考试没考好他比我还紧张，赶紧安慰我没事没事，妈不怪你，下次再来就好。我跟同学闹了矛盾不想去学校，他从来不让我自己面对，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找老师找对方家长，把所有事情都替我摆平。那时候的我脾气越来越差，稍有不顺心的就冲他发火，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会站在我的房门口有一半个小时都不敢敲门。他以为这就是一个好妈妈该做的事，无底线的包容我迁就我，可他不知道这16年来他从来没让我自己承担过一次后果。等我面对升学的压力游戏的诱惑时，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住，一推就倒。我妈那时候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些，她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拒绝我这三个字，也不知道该怎么给我画边界。慢慢的我开始拿学习为

0: 谢谢他，想要几百块钱他不给，我就会说那我不上学了。我知道他一定会怕，一定会妥协。果然他一听我这么说就慌了，立马就给我钱。我爸也没什么办法，只会跟我说一句，给你钱，玩的时候你尽量玩，学的时候你要好好学。这句话听着像道理，其实全是空话，只有奖没有罚。我玩的时候确实是尽情玩了，可学的时候却根本提不起劲，一句都听不进去。休学的那段时间，我经常玩到夜不归宿。有一次我一整夜都没回家，第二天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语气无所谓的跟她说，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她急了就在电话里狠狠骂我，说我不回来就永远都别回来，说从今以后她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没有她这个妈。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不管她嘴上说的多狠，等我回去她照样会接纳我，伺候我，给我钱。后来我自己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反正大不了被你骂一顿打一顿，该给的钱还得给。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的太不懂事了，不是不懂他的苦心，我只是看得比谁都清楚，这个妈妈没有底线，一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人又怎么可能听别人的话呢？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妈整个人都崩溃了，她半夜醒来一想到我辍学在家，胸口就一阵阵疼，会不由自主的哭。她不敢见人，走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就会低着头假装没看见，怕别人问起我，怕别人议论她，说她把自己的女儿折腾成这样。
1: 家长学堂心课堂，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大学女生的自述，也是来自她的微信视频号，叫做自治启明，自就是智力的智。刚才听完这段说话之后，你会发现同样是无条件，但如果搞不清这个边界的话，结果可能是完全相反。我们听一下这个故事，这个女仔她讲到她休学那年，妈妈和所有的焦虑的父母都是一样，周围去寻找答案。专家都说小朋友压力大，能量低，你要无条件去接纳他，不要逼他，不想回学就不想回学啦。如果他要发脾气的话，都不要顶嘴，相信他会好起身。这个妈妈都是照做的，小朋友说要买苹果手机马上买，是不是要买名牌包包马上买，黑白颠倒也都不敢管他，怕管身他就会闹情绪不开心。但是这个时候妈妈其实不知道的，就是她这份妥协只会令到小朋友越来越肆无忌惮。那个时候在这个女生的眼中就只有游戏，但她也会说到就压垮她的从来都不是学习，而是16年来妈妈的溺爱和包办，亲手将她养成是一个骄纵脆弱不堪一击的人。你看看妈妈一直会觉得给小朋友住好的、吃好的、睡好的，小朋友只要好好学习有出息就可以，但其实你会发现换来的小朋友变本加厉，他不想吃学校的饭堂，于是妈妈呢就每天去煮，还要送到去学校喂到嘴边，即是还差这个而已，没考好也都不敢责怪他，还甚至更加之紧张。当小朋友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矛盾，跟老师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妈妈都会第一个时间站出来帮他摆平。你会发现现在在我们身边也都有些小朋友会存在这些这样的情况的，当小朋友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妈妈或者爸爸第一时间出来就帮你搞定所有东西了，似乎我们小朋友没了那种的处理能力，所以当小朋友脾气越来越不好的时候，甚至向我们父母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父母都不敢去顶他。在这个的故事里面，这个女孩子的自述当中，她都会觉得她妈妈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好妈妈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无底线地去包容迁就。但是这16年来妈妈从来都没有要求女女去承担一次的后果，所以当女女面对升学的压力游戏诱惑的时候，完全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可以说是一拱就想。而更为之可怕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女孩子都会讲，就说她开始学习来威胁妈妈啦，我想要钱啦，我威胁你你不给，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上学，是不是拿不上学来威胁妈妈。那后来直到她休学的话都夜不归宿周街去玩，当她妈去找她的时候，当她妈去骂她的时候，他都觉得没什么所谓。为什么没什么所谓？是因为无论你闹得我几咁狠，闹得我几咁犀利，我就算你不认我，但到最后当我敲开家门那一刹那，你依然都是给我回来，依然都是接纳我。

其实呢个系啱噶，因为无论我哋小朋友点样做，我哋父母系咪都要接纳？只要佢愿意翻屋企，我哋都接纳佢。但问题就系、是、我哋嘅底线啦。喺呢度呢位女大学生讲咗一句说话，我觉得系很扎心、很扎心的。一个连自己都睇唔起嘅人，又点可能会听佢讲说话呢？因为妈妈嘅呢个底线已经去到咗，连佢女女都睇唔起佢。咁试问佢嘅女女会听佢讲说话吗？所以喺呢个故事嘅最后咧，其实当然系有好嘅结果嘅，因为系呢一个女生而家亦都去到大学。去重新分享翻佢曾经嘅呢个故事，咁佢遇咗点样转折咧？就后来佢都系呢个妈妈遇到咗一位老师啦，咁佢就讲，佢话你谂下，女女喺屋企里边系一个点样嘅身份啊？你会发现呢个女女喺屋企里边，我哋经常会讲到家庭聚会，你会发现佢系咩？变成你嘅小祖宗，变成你嘅大宝贝。屋企里面的最大的皇帝就是他，妈妈都不敢顶他嘴，是不是？所以屋企里面 最高的，其实这个屋企里面层次最高的是谁？这个小祖宗，是不是？这个大的宝贝，这个大的宝贝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他不高兴了还可以周围发火，他想要什么就什么。但学校呢不是，学校全部都是大宝贝，但这些大宝贝呢在学校里面没人伺候他，老师不会哄他，同学也都不会让他，而考试也不会因为他是大宝贝然后出少两道题不给他，不用他做，是不是？学校不会因为他心情不好而咒他，但他在家里面就不是了，他做什么都可以，他心情不好的话是可以撒泼。在家里面做了十几年的大宝贝，但去到学校没人供住，那你说他会选择去哪里了？在学校不开心，他当然就会逃回家了，所以他不上学，是不是？似乎都好像很合理。一个家庭里面只有长而没有佛，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期望其实都是空话来的。我们作为父母以为我们在保护着他，但你要知道我们是养了一朵温室里面的花，经不住一些风雨。所以这个女生最后都说，她说爱小朋友，爱我们的仔女是妈妈的本能来的，其实根本不需要学。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爱，而是缺 say no 的勇气。这个故事大概来到这里了，更详细的话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是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在后台私信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当中，一起可以分享和交流更多。关于这个视频更多的话，大家也可以搜索他的这个视频号，叫做自治启明。同样这个故事都有叫无条件，同样都是无条件，跟我们之前讲的无条件是不是同一回事呢？我们之前讲的是无条件的爱给小朋友有底气，那这份都是讲无条件的爱。在刚刚我们所讲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妈妈不是无条件，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她从来都不拒绝，是吗？我无条件，她发脾气我忍住，她威胁我，是吗？即是你不给我钱，我你不怎样我就不回学校了，她威胁我都妥协，好我给你，咁呢个唔系叫无条件咩？想同大家分清楚嘅，呢个唔系无条件，呢个叫做无底线。两个词都系无，但系一个系无条件，一个系无底线，根本系天同地之间嘅区别。无条件嘅爱讲嘅系，无论你成绩好坏，表现好唔好，我对你嘅爱都系不变嘅，我接纳你呢个人。但我不会用不爱你去威胁你，这叫做无条件的爱。而无底线的纵容讲的就是，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无论你做错一些怎样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兜底，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无条件的爱呢讲的是爱给小朋友的这份安全感，但是无底线的纵容就告诉小朋友听，你是我世界的中心。无底线的纵容是话俾佢听，你是我的祖宗。所以故事里面这个女生其实最后也都讲了一句特别之清醒的说话，刚才也都同大家分享了，就是

0: 我知道我妈是没底线的，所以这个人我连看都看不起的，我有什么可能会听他讲说话呢？当小朋友发现父母的底线是可以无限后退的，他不单止不会感恩，反而会从心底里面去看不起你。一个连自己原则都守不住的人，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所以真正无条件的爱是有边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谈。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今日我哋嚟讲无条件嘅爱，呢份无条件嘅爱一定系嚟自于父母嘅。无条件嘅爱可以俾我哋小朋友有底气。而无条件爱似乎亦都会令到小朋友躺平，是定唔系呢？咁刚才同大家亦都分享咗无条件嘅爱，讲嘅系无论你好与坏，我对你嘅爱都系不变。我接纳你呢个人，我唔会攞其他条件嚟威胁你。而另外一个我哋讲到无条件嘅爱，其实系无底线嘅纵容。无底线就是你做乜嘢，你提咩要求，我都依然系应承你，仲帮你兜底，而且更重要嘅就系，这个我是无限大的，去不断去帮你承担后果。所以这个爱不是无条件，它是无底线。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的就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它是有边界。这个边界是什么呢？你可以发脾气，但不可以乱那么来，不可以乱那么掉东西，不可以漫无边际。你可以不上学，但你要为自己的事情而向老师请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你想买新手机可以交换，你可以用家务额外的努力来交换，而不是用不上学来威胁。我是有底线，我是有边界。边界就是我爱你，但我不允许你不爱自己。我爱你，但我不允许你变成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在这个视频故事的最后，这个女主角她后来变成怎样呢？她妈妈一步一步这样跟她去划边界，学着去拒绝她一些不合理的需求，也都学着给她自己去承担后果。半年之后，这个女仔自己背回书包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要回学校。后来呢，她也都顺利考上了大学。所以你会看下，当妈妈学生去拒绝的时候，小朋友反而会站起身。当然这个拒绝是打双引号的，我们要建立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份的边界，不是无所底线地去纵容它，是两回事来的。
1: 家长学堂心课堂，
0: 同埋想同大家再往内往深去探讨一下，就话这个无条件的爱，它更多会是一种内在的觉悟，它是对小朋友的深切理解和包容，是不依赖于任何外界标准的纯粹情感。对于这句说话真的很真心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小朋友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这份无条件爱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真正的有安全感和自信，也都敢于在生活当中去尝试探索和成长，而不是一味追求外界的认同和评价。想举一个例子，咁系身边一个朋友嘅例子，亦都系呢两日听到一啲好消息。咁呢个小朋友呢已经系休学咗年几嘅时间，而近段时间呢个小朋友就重新返到去学校。我真系好欣慰，因为睇住佢爸爸妈妈识佢哋嘅时候，满面都系愁容，满头都系乌云。咁系因为小朋友当时系因为学校里面一啲嘅交往嘅问题，然后休学。然后慢慢慢慢去调整，父母不断去学习，学完之后翻到屋企去，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场里面去练习，去实践，去前行。咁佢哋小朋友当时最初嘅时候真係因为休学啦，跟住反锁自己喺房间里面啦，唔愿意出门，唔愿意出房间门口啦，身体好虚弱啦，会出现咗好多嘅状况。咁但亦都睇得出呢对父母佢哋嗰份决心，真係要将小朋友带返出嚟嗰份决心。所以一步一步嚟，佢哋会建立同小朋友之间嘅呢份关系，呢份连接係真係发自心底去理解小朋友。即係当小朋友做到一啲哇根本係不可理喻嘅事情，喺屋企里面出现好多状况。当然父母是真的建立了那份稳定的情绪，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他发现很多小朋友的问题原来是来自于自己的问题，于是重建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状态，而且稳定了自己的内心，然后他们很稳定地处理了小朋友的一个又一个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小朋友就发现，哎，我父母变了，我父母变好了，我父母变得接纳我和理解我了。你怎样去理解小朋友？你就是深度去理解他，出去玩王者荣耀，是不是他彻夜不眠地去玩游戏，那你就去玩游戏咯。他爸爸真的真心去玩游戏，去走入他的世界的时候，你真的去深度去理解小朋友，去包容他的时候，你发现小朋友就会变，他有时候会发癫，我陪住他，你会发现慢慢小朋友就会变。只要我们父母变了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变。而为什么父母会变，就是深切的理解和包容，然后我们给他的是这份无条件的爱，无论你变成怎样，你好与坏，我依然爱你，我依然接纳你这个人，而且我不会拿这些条件来威胁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的这个内核稳定了，于是他慢慢慢慢令到小朋友也有这个稳定的内核的时候，他就会逐渐去走出来。所以最近收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这对父母在他们改变了之后，经过一年，这个小朋友也都愿意重新回到他学校。所以问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解决他的这份内核和能力。节目最后也都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年下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大家记住三句的说话。第一，无条件的爱讲的是情感不设限，不是行为不设限。我爱你不代表我同意你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伤害自己的事情。第二句，真正的爱里面一定会有拒绝，我们敢对小朋友讲 no 的父母，敢对孩子说不的父母，才会有资格说我爱你。第三句，孩子需要在安全范围之内去承担后果，当你去为他挡晒所有的风雨，那么将来可能就会变成更大的风暴，十倍一百倍地还返返来。当我们在小个的时候帮他挡掉所有的大问题，这样剩下来的小问题就会成为他未来世界里面的大问题。养育是一场修行，爱的边界就是小朋友成长的边界。在最后我也备注一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是因为在父母无底线情况之下，我们小朋友没办法面对升学压力而不去上学。但是小朋友不上学的原因有很多，只有找到根源的问题才可以解决。与大家共勉，也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起交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 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号。

0: 梅了话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窟窿坑坑窟窿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路方。
3: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时间7:31。系啦，呢个钟数咧，外面嘅路面情况咧就唔算话太复杂嘅，不过咧依然都系有一啲缓慢嘅路段需要提醒各位留意。

0: 网络咧仲比我哋嘅路况要缓慢好多，所以咧而家先打开呢个网络提醒翻各位外面嘅路面情况。嗱，佛山大道呢边咧，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归华路海口路口过石梗呢个位置就慢驶紧嘅，希望各位多加留意啦。咁另外呢都提醒各位240国道三水二桥前路口过返白泥方向，还有527远道大朗山路口至锦福路段，目前是实施交通组织调整的，就是路中间增设了隔离护栏，由240国道驶入去527远道的车辆是禁止左转过西南城区，需要去到锦福路口掉头，所以麻烦途经的车辆留意路面标识，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还有报路况。祝愿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7:30啊，依然都是我们健康7:30准时开咪的时间。你现在收听 FM92.4 啊。 当然啦，通过佛山加 APP 而家打开咗未？喺最下方一栏咧有花生两个字嘅，咁啊打开我哋花生板块，已经见到我哋节目直播嘅页面。点击入去咧就可以收听直播啦，亦都可以揾到节目重温。因为寻晚咧见到有啲听众咧就喺我哋一啲听众群嗰度问，而家点样样去通过佛山加收听翻过往我错过咗嘅节目呢？其实我哋收听直播同埋重温喺我哋嘅广播精选社区都已经系同步，非常之方便咁可以俾大家揾到噶啦。依然都系打开佛山加喺花生板块就可以帮到你啊！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系啦，欢迎同步，大家都可以喺视频号方面揾到我嘅。今日早上都仲系精气神唔错嘛，视频号见到系先上先下同步直播。咁当然啦，同时间段你关上咧，都会同我哋嘅一啲，亦都系同我一样早起嘅朋友打声招呼，醒醒神先。咁而家打开我哋花生板块页面已经在线嘅。同一个版面嘅朋友打招呼啦，好嘛？因为太多版面都嚟唔切啦。包括有呢、这个用蕉皮，仲有一生所爱。佢话今日阳光明媚嘅天啊，白天系唔错嘅，但系今日天气会有变化，稍后话俾你听。仲有黎信德肯定得，然之后咧，旧意思粉丝就话今日天气唔错吓，小朋友学校研学，希望翻到屋企之后先落雨啦，系咯？你都知道今日系会有雨嘅吓，稍后再同大家详细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仲要讲声早晨嘅，仲有诗山丽丽啦，小恒珠啦，安啦，前后左右啦，仲有西潮搭星追雨同埋激动嘅洛克。系啦，就咁多位朋友，因为而家打开版面一版睇到嘅就系暂时咁多位啦。大家都欢迎其他朋友继续上线同各位打招呼。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今日嘅天气咧系真系会变吓，而家外面嘅温度咧都有几多度啊？我睇手机实时嘅路嘅呢个天气情况先系啦。因为咧气象台方面嘅网站咧，今日早上暂时系未更新到最新鲜嘅呢个温度嘅。咁但系而家外面咧话都差唔多，其实同寻晚因为我见到个版面咧就系寻晚嘅一个温度提醒。但系而家外面温度咧同寻晚系差唔多，都有成27度吓。朝早7:00几嘅时间，27度嘅呢个温度。是会热啲嘅，但是今日嘅天气变化咧，可能会喺下昼往后嘅时间，你就要留意啦。因为咧今日系多云转雷阵雨嘅天气，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而今晚到听日啦，呢两日咧就天气变化更加明显，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仲可能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所以啱先嘅朋友话，如果今日白天真系小朋友参加啲研学活动喺外面嘅话咧，白天可能仲要做下防晒嘅工作。但系下周时分临近放学啊，特别系今晚咧，咁你就要睇翻啦吓。咁当然咧，研学都唔会做咁耐嘅吓。咁但系咧，落班啊、放学啊，要接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你就要睇睇届时嘅呢个天气变化啦。咁当然啦，全天关注吓，我哋都喺唔同嘅节目会有唔同嘅主持人为你及时跟踪呢个天气情况。今日温度最低25度，最高将会去到32度，白天嚟讲就会热少少，相对湿度介乎60%-85%。咁唔知大家已经了解咗未？做好咗准备未咧？今日出门雨具仲系要带备噶。
5: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肠胃健康靠养唔靠补噶。三餐規律定時，每餐食到7-8分飽，盡量唔食宵夜，慢慢咬慢慢吞，減輕腸胃負擔，遠離消化不良。
5: 美好的一天，我們將好習慣養進

0: 系啦，要想肠胃健康嘅话咧，系咁喺饮食方面咧，梗系要自己锡住自己啦。咁我哋成日都话，根据翻我哋2023年嘅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吓，这个即系因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那个好似宝塔一样嘅图示啊。你如果真系跟得到佢食嘅话咧，咁基本上咧就日常你都唔需要点样样嘅，特别系日常嘅生活或者日常嘅护理咧，医生都唔需要点样样开口或者系出手噶啦。啊，因为其实饮食方面，如果你能够做到均衡饮食啊，并且分数搭配系合理嘅话，咁我相信你嘅体魄都应该会有唔错嘅表现。咁啊，而家讲到话饮食呢个钟数，梗系食早餐嘅时间啦，系嘛？今日早餐系乜嘢啊？嗱，早餐咧，我个人咧就好中意啊，除咗食一啲顶肚之外咧，即系唔可以斋系干嘅嗰啲食物，一定要有一啲水分嘅搭配。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只系得一个选项嘅话咧，我可能会拣啲粥啊，或者系汤粉、汤面呢啲咁样样，就可以又有水分又有主食嘅搭配啦。咁如果你话唔系，早餐可以有个套组噶嘛，咁啊包啦，然之后可能肠粉啦吓，然之后再搭乜嘢咧？搭可能搭杯牛奶啦吓，或者系搭杯豆浆咁样。这个是不是大家日常的早餐方面已经是比较常见在本地的一些搭配，还有可能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手头上就拎着一袋这样的早餐了。嗱，讲到话牛奶咧，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佢系咧个即系健康搭配，系啦，一日一杯牛奶同一日一苹果系咁重要嘅。但系冇几耐之前啦，有新闻咧就有一位福建嘅70几岁嘅长者，咁佢往常咧就系即系朝早起床啦吓，特别一啲有慢性基础病嘅朋友，可能都同佢差唔多，可能一起床啊，先食咩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呢啲吓，佢系一起床食完粒降压药，咁啊顺手就用热牛奶去送药，哇！但系点知咧，半个钟头之后，佢就突然之间晕陀陀，双脚发软，企都企唔稳。幸好就早上食早餐时间，所以屋企人都仲喺屋企。屋企人见到咁啊，梗系嗱嗱声送去医院啦。哇！去到医院一查，佢嘅血压已经系去到吓呢、每50毫米汞柱系80嘅呢个血压，即系好低嘅血压啊！咁差啲咧就酿成悲剧嘅。咁究竟系咩原因呢？医生诊断佢话呢个就系典型嘅低血压啦吓。咁如果唔及时处理嘅话咧，就会引发多器官嘅功能衰竭，甚至乎系攞命嘅。咁所以究竟佢系因为咩原因呢？嗱，啱先咪讲到佢就两样嘢啦吓，一起床啊食咗个降血压嘅降压药，咁然之后咧再顺手饮咗杯热牛奶。佢应该甚至乎仲要系顺手用热牛奶去冲药。点解降压药加热牛奶就会出现低血压呢？嗱，嚟自呢个心血管内科嘅医师咧就解释话，嗰位老人家嘅情况其实咧亦都唔单纯系话呢个降压药再加上牛奶造成嘅影响，佢仲有少少特殊嗰位老人家，因为嗰位老人家除咗高血压之外，佢可能仲有呢个糖尿病啊、帕金森啊，仲有呢个体位性低血压等等一啲嘅疾病情况。一去到咗70几岁嘅年纪，佢可能身体有啲慢性基础病都唔出奇嘅。咁或者佢甚至乎咧，仲可能食紧一啲其他嘅药物啊，譬如话呢个特拉唑仑啊，仲有系呢个多沙唑仑等。咁仲有咧，如果长期口服利尿剂啊、硝酸盐呢啲其他药物嘅话，即系上述讲到嘅药物，假如你进食之后血液大量咁流向胃肠道，咁你再加上饮牛奶同埋一个起身过猛等等嘅一系列嘅操作咧，就会好容易导致一个突发嘅低血压，甚至乎会晕厥嘅。咁而从药物相互作用嚟睇下，高血压嘅患者如果食完降压药之后，如果普通情况嘅话，即系话你假如只系单纯一个高血压情况，你食完降压药再饮牛奶都唔会话有咁明显嘅影响嘅。不过如果你系真系好似啱先所讲嗰位老人家顺手用牛奶去送药咧，咁又另外一种情况啦。食完降压药，中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饮牛奶，咁基本上唔会有太大问题。因为我都好担心，啱先讲完嗰个案例之后咧，有啲听紧嘅朋友佢就话吓，咁我以后咪唔可以即系朝早唔可以饮牛奶，因为有多高血压嘅患者咧，佢系一起床佢可能降压药咧系属于一个即系每天一个固定稳定嘅药物嚟嘅，咁佢就担心啦，会唔会我系即系高血压患者系啦，即系要食降压药嘅朋友就唔可以饮牛奶咧？其实唔一定，中间隔一定嘅时间就可以啦，即系普通嘅高血压患者食完降压药，中间隔一段时间再饮牛奶系唔会有咁明显嘅影响嘅。 但系如果就系你顺手话，诶，我反正又有杯牛奶喺身边，我用牛奶送药啦，咁就另一个计算啦。啊，咁可能因为咧，即系其中呢个酪蛋白啊、钙啊、镁啊呢啲成分，可能都会影响到药物嘅吸收利用嘅，就会削减咗呢个降压嘅效果。啊，咁仲有啲降压药咧，佢可能系需要呢个肝脏代谢吓，咁而牛奶当中嘅部分蛋白同埋微量成分咧，可能都会改变药物吸收嘅速度，同样都会可能影响到一啲药效咁样咯。嗱，正確嘅做法吓，食完药之后，或者我哋即系可以再笼统一啲，诶，假如食完药之后几时可以饮牛奶咧？食完药之后间隔一到两个钟再饮牛奶，呢个做法系冇问题嘅。啊，仲有就系唔好用牛奶送药。啊，其实唔系单纯用牛奶啊吓，之前都有好多朋友顺手就话，诶，身边可能有汽水啊吓，有咖啡奶茶，喂，有冇啲人咁大胆噶？啊，身边有乜嘢就攞乜嘢去送药噶？啊，其实本身除咗温开水之外啦，啊，应该医生都唔会建议你用其他嘅呢一个水分去送药噶啦，所以用温开水送药咧，先至系最理想嘅搭配嚟嘅。咩茶水啊、果汁啊，甚至乎咖啡、奶茶啲啊，更加唔用、唔要得添啊！咁唔单止话降压药嘅，其实咧都有12类嘅药物同牛奶系相冲。咁我哋都简单同大家讲讲吓，即假如你有呢啲即服用呢啲药物嘅需要嘅话，咁首先嘅正确做法都系食完药之后间隔一到两个钟再去饮牛奶。咁至于呢啲药物如果同牛奶相加会产生乜嘢具体嘅呢个身体作用咧，咁其实呢个就可以根据翻你自己身体情况同埋你而家服用紧嘅药物，咨询翻你自己嘅医生，咁样会更稳妥一啲。因为我哋呢啲其实系比较常规性一啲嘅提醒嚟嘅啫。咁譬如话有边啲药物唔可以同牛奶一齐去服用咧，即系甚至乎唔可以话间隔太短嘅时间啦，间隔一到两个钟之后咧就应该影响唔大，千祈唔好一边食药一边就即刻再饮牛奶，咁都系唔建议。就算我用温开水去送药之后再饮牛奶咧，都唔得。系啦，一定要间隔一到两个钟嘅。嗱，以下呢啲药物都大家记一记，因为同牛奶咧，如果你即刻去服用嘅话咧，可能会削减咗呢个药物嘅效力啦，啊，或者系会甚至乎产生其他嗰啲身体嘅影响。譬如话抗生素，系啦，抗生素就唔好同牛奶即刻去一齐服用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钙铝制剂，亦都系唔建议同牛奶同时服用。铁制剂、抗酸药、部分嘅抗抑郁药，亦都系唔建议同牛奶同时去服用。仲有乜嘢？仲有抗流感药啦，吓呢两年都风头好猛嘅呢个马巴洛沙韦啦，就唔建议同乳制品啊钙强化饮料一齐服用嘅，因为都会降低呢一个吸收嘅。仲有就系抗骨质疏松嘅药，仲有止泻药。抗帕金森病嘅药，同埋呢个强心针类嘅药物，以及系甲状腺激素类嘅药物，仲有部分嘅中药啊，上述提及到嘅药物咧，都系唔建议喺服完药之后啊，好短时间就去饮牛奶啊，都系建议间隔一到两个钟或者之后咧，咁样样就会稳妥啲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人生赛场不负来志，
3: 月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4: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3: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4: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3: 首发价188蚊，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7: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夏天来了，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和紫外线伤害。
7: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Hey, 早晨，继续翻到嚟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哇，而家个温度啦，比起我啱先即系我哋二十分钟之前睇咧，有温度高咗。而家应该接近28度嘅温度吓，今日系比较热嘅。咁所以啱先咧都温馨提示咗下大家，天气热再加上太阳已经出来了啊，夏天咧其实咧防晒嘅功夫咧就要做多两重先至得啦。系咁啊，但系今日嘅天气咧继续系会有变化，咁所以咧吓更加要留意嘅就可能系下昼过后吓，临近落班或者系今晚嘅时间。啊，有冇啲要上夜班嘅朋友啊？咁可能今晚咧就要更加睇翻呢个天气变化啊！呢个因为可能今晚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咁所以天气真系有阵时哇变啊变噶啦。咁但系佢变之前咧，天色都会先变嘅。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好呢个心理嘅准备嘅。嗱，啱先讲到话牛奶啦吓，咁我最近咧都去一个即系去超市嘅时候咧，都会顺手买牛奶嘅，因为屋企小朋友咧到咗呢个发育猛长嘅阶段啊，佢主动需求话我想饮牛奶，咁啊梗系要即系都配合一下啦，系咪做家长嘅？咁然之后我见到咧，即系喺超市方面，佢会有水牛奶啊，会有鲜奶啊，仲有咩即系杀菌啊嗰啲，即系佢有好多。而家我觉得牛奶都好多种类，嗰阵时都唔系好识拣啊，咁所以有阵时咧，即系点样拣咧？一系拣品牌咯吓，同埋拣下佢最近有冇优惠咯。呢啲系咪大部分嘅朋友去行超市嘅时候买嘢嘅一个即系选择前后嘅前嘅一啲选项啊，系咯，睇平唔平啦吓，或者呢期有冇优惠啦吓，仲有就系咩品牌啦，啊香唔香呢啲食开嗰啲啦。咁但系咧，以前咧我哋都曾经即系屋企人咧都会话，买鲜牛奶啊，甚至乎仲会专门讲话，有边一个，甚至乎啊，有关系可以买到啲鲜榨嘅牛奶啊咁。其实鲜榨嘅牛奶系点样样，我自己咧就未试过。咁但系咧，其实如果根据翻正常嘅选择嚟讲咧，嗰啲现榨嘅牛奶咧，其实系唔系好推荐我哋普通屋企家庭只系想饮牛奶嘅朋友去购买嘅。啊，点解咧？因为鲜榨嘅牛奶，你可能会觉得佢喂现榨出嚟，新鲜冇添加，梗系比你嗰啲又话咩杀菌啊，各方面嘅要好啦。但其实咧，鲜榨嘅牛奶咧吓，现榨嗰啲啊，有几大风险嘅。首先就系佢嘅微生物污染风险可能会比较高，因为现榨嘅鲜奶佢系未经严格嘅滅菌处理，可能会携带布鲁氏菌啊、结核菌呢啲人畜共患嘅病菌。系啦，佢现榨出嚟，其实老实讲，现榨出嚟我自己就唔系好敢饮，因为都曾经去过啲牧场吓，牧场都有呢个叫做吓，即系榨牛奶嘅体验项目吓，榨完出嚟之后，有啲小朋友真系会跃跃欲试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啊系凝住咯，凝住嗰种未熟嘅感觉，所以我就唔系好敢试嘅。咁原来咧啊，呢个微生物嘅呢个污染风险其实都系要留意。咁另外咧就系话营养同埋品质咧，呢啲现榨牛奶就冇乜安全保障啦，因为现榨嘅鲜奶佢营养成分可能会受到吓牛羊嘅。啲品种啊，仲有佢所嗰、那个牧场或者养殖场嘅饲料啊，同埋本身佢健康状况等啲因素影响咧，都会比较大。你好难保证话，每一次嘅奶质都均衡稳定。但系我哋喺超市买嗰啲水牛奶又好啦吓，或者系嗰啲已经经过即系几多重滅菌嘅牛奶都好咧，咁呢啲就系佢有一个出厂嘅指标噶嘛。咁所以相对于嚟讲咧，即系以呢、這个奶质嘅稳定咧状况，就肯定系外面嗰啲会稳定啲嘅。咁另外咧就系消费维权难啊，因为而家好多个现榨鲜奶啦，我啱先都讲啦，可能都系参加啲可能庄园嘅活动啦吓，即系我哋所谓嘅走进田间地头啊吓，啱先所讲小朋友去研学啊，呢啲就会比较有机会见到，真系特别可能你去到内蒙啊、新疆呢啲地方咧，佢都会俾你体验下啲喺牧场里面现榨牛奶嘅感觉吓。咁啊，你喺一啲即系如果你系大嘅机构还好啲。有啲小作坊叫你现榨牛奶咧，咁呢个咧你就要谂下，如果跟住落嚟真系有咩问题，消费维权嘅呢个问题啦。因为咧，如果你系一啲个体养殖户啊，或者系流动摊贩啊，唔好话现榨，佢售卖俾你话佢系一啲现榨嘅鲜牛奶，销售嘅产品有冇经过呢个检验合格咧？你无从考究啊！仲有产品容易因为呢个包装嘅简易吓啊，脱咗呢个冷链储存啊，所以呢啲原因咧都会容易导致佢滋生病菌。咁而一旦饮用现榨牛奶导致咗呢个健康问题嘅话，其实你嘅合法维权咧就比较难搞啦。因为啱先都讲到啦，小作坊啊，个体用户啊，或者流动摊贩啊，咁呢啲其实一直都系被认为真系要揾到佢哋维权嘅话咧，你真系有啲难度系比较高嘅。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嘅状态。

0: 用健康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咁我哋咧就要更多地吓有更好嘅一个健康嘅习惯啦。咁所以啱先今日可能主要系同大家分享牛奶，点解咧？因为牛奶都系早餐里面常见嘅一个客席嘉宾啊。啱先有朋友话佢今日嘅早餐咧就系呢个咩啊蛋卷再加咖啡系嘛啊，咁咖啡里面咧我都会习惯会加啲牛奶嘅，因为咧斋啡咧一早就唔好吃太多苦啦，我心理安慰啊。咁但系咧最稳阵吓，同埋最健康、最推荐啊，梗系饮水啦。啊，如果你真系嗰种好怕麻烦吓，一早起床又想饮温开水，但系你又唔想话我又要煲水，又要等佢摊冻咁样，咁你屋企系咪可以再为你嘅生活品质提升一下，增加一啲辅助嘅工具呢？唔想使钱，我哋可以送俾你吓，因为咧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啲实用嘅居家好物吓，帮大家咧揾到省心啦，然之后又实用啦，甚至乎咧系福利嘅产品。嗱，今日为大家推荐咧系109阴凡心净水器系列嘅福利吓，真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度身打造嘅。因为啱先我讲嘅可以送俾你，福利真系非常之丰厚。啊，送咩俾大家咧？不如我哋先讲下我哋呢个净水器佢有咩好处先啦，好唔好啊？因为而家好多家庭咧可能想装净水器，其实最紧要咩就担心。唔熟悉呢个品牌啊，或者唔知佢技术，甚至乎咧更加担心就系价钱贵啊，就怕咧一次过咧你使咗几千蚊出去，然之后咧又到最后又好似唔识用或者系唔觉得佢有咩好用嘅时候，咁就会白白浪费啦。咁但系而家咧你系唔使有呢个顾虑嘅，因为咧我哋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仲有俾大家15日嘅呢个试用时间。半个月嘅时间俾你亲身体验，究竟吓呢个水质唔同咗之后有乜嘢口感啊，身体有咩变化，同埋有乜嘢好处，点样样用，你半个月咧都足够你体验噶啦。咁如果咧半个月之后你觉得哇好满意啊，咁你直接留低佢，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咧就 OK 啦。咁如果你话唔满意嘅话，咁啊打翻电话叫我哋工程师上门咯，直接退机啊，一分钱都唔使嘅。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今日打电话福利直接帮你拉门，因为咧我哋啱先。所讲送嘅嘢啱啦吓，就系、是、如果你唔想煲完水又要等佢摊冻先慢慢饮嘅话咧，咁我哋呢台嘅智能饮水机吓直接送俾大家，价值1180蚊嘅。嗱，佢45度、65度、85度、100度，仲有一档恒温温度，有5个档位嘅呢个水温俾你选择。咁如果你话我净系想朝早一起床或者瞓觉之前饮杯温开水，45度搞掂啦。仲有啊，冲牛奶啊、冲茶、冲咖啡都系需要唔同嘅温度，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全家饮水都方便，而且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好方便操作。另外仲会送你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这个过滤冲凉水嘅花洒送2套，仲有品牌空气循环扇啊！而家夏天全部都系全家用得上嘅实用好物嚟嘅。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无条件系即系。亦都系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退机嘅，冇任何嘅隐形消费，所以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翻各位，今日前30位呢个时候马上打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到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哇，呢个福利大啊，名额好少啊，所以咧错过就冇噶啦，得30个朋友，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吓，想为屋企人咧可以饮呢个干净水，又提升生活品质嘅话。仲有所有嘅礼品都系带翻屋企咧，就马上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名额唔多噶，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将我哋嘅福利带翻屋企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听日早上继续7:30，我哋健康7:30继续为你带嚟更多嘅健康资讯，听早见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这
5: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